0: 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啦！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克。
0: 哎，这样，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碳水的快乐。其实呢，我们说很多朋友不吃碳水，不就是为了管理身材吗？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不能太极端，就是你不是说那个一点不能吃，但也不是说让你吃的你就是往死了吃。刚才有朋友说，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少吃菜多吃米饭？那也不能，你不能这么理解，
1: 也不能这么讲啊。
0: 刚才已经很精确了，说一个成年人每天的米饭，就是不是说米饭啊，就是碳水的摄入量应该是在250到300克之间，对吧？
1: 哦，
0: 你想想，半斤到6两嘛，
1: 嗯，
0: 是吧？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达标了吗？对吧？
1: 哦，
0: 你如果说你每天2两米饭，一天只吃2两米，那肯定是少的了，
1: 嗯，
0: 啊。
1: 对，
0: 你要是每天都干1斤多，那确实是多的。
1: 得搭配着来嘛，
0: 得搭配着来。
1: 嗯，
0: 尤其那个菜呀，啊，它比较讲究，你不能太下饭，因为太下饭里边的酱料用的太多了。
1: 嗯，
0: 酱料用的多，就是油啊、盐呐，啊，
1: 嗯，
0: 还有酱啊，
1: 嗯，
0: 它肯定它就容易导致我们最后的体重超标，
1: 嗯，
0: 啊，因为那玩意一多的话，你饭一碗你也控制不住。
1: 但是现在评价一道菜做的好坏，哎呦，你这菜做的好，
0: 太
1: 下饭
0: 了，
1: 太
0: 下饭
1: 了。
0: 偶尔放纵一下行，你比方说你把那6两都集中在中午，
1: 大吃特吃一顿，
0: 哎，晚上你就啃点菜叶子就得了。
1: 也不是不可以啊。
0: 是，
1: 嗯，
0: 莫吉不是托说了，
1: 嗯，
0: 这个大明科科早上好，这不是邀功啊，科科是真的很辛苦啊，每天早上晚上来回转的，你说，哎呀，你还说你莫吉不是托，你就是个托，你你是不是方克的二姨？
1: 还有朋友问大迪呢，
0: 嗯，
1: 哦，大迪这两天请假，请2天假，下周就回来了。
0: 哎，对对对，前天还在了，就是昨天和今天没来。
1: 哎，对对对，
0: 哎，
1: 下周就回来了。
0: 哎，嗯，呀，欧龙说了，成都的豌杂面大份，中午根本吃不完，后来最多点中份，量就刚好，口味儿广东辣就刚刚好。广东有辣吗？
1: 哦，广。你是成都的朋友们，
0: 嗯，
1: 成都朋友他不是还有，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那个面都几两几两的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说实话，就是面我吃不饱
1: 啊。
0: 对，我吃面条我真的能吃很多，
1: 一大碗你也吃不饱，
0: 馄饨我也能吃很多，
1: 嗯，
0: 但饺子我也吃很多。好吧，我就是饭量大，嗯，一大碗真的吃不饱。就我面，我就比方说那个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但是他给的我估计 也少，就是那个著名网红的那个，
1: 啊，对对对，他不是还给免费加面吗？那个
0: 免费加面，嗯，我每次都是4碗。
1: 我的天，真的
0: 4碗，就是不好意思再加了，真的，我还能再吃。
1: 但我觉得面条吃的挺扛饿的呀，你吃完也会饿得快吗？
0: 就是吃完就面，我吃面条特别快，一下就秃噜进去了，然后就感觉好像什么也没吃一样。我小我奶奶给我做那个炸酱面，就是大海碗那种炸酱面，满满当当的。
1: 嗯，
0: 那都是冒尖儿那种面，跟人家那个不一样，它就一碗底儿。我觉得，
1: 嗯，
0: 那个面我都能吃4碗。
1: 天哪！
0: 哦，就是，
1: 那你要吃这么多的米饭呢，就饱了吗？
0: 4碗米饭，那种大碗米饭，我肯定干不了4碗，对吧？那种大碗米饭，我估计我泡汤吃的话，我最多2碗，
1: 2碗，
0: 奔着3碗能去，但是2碗半吧。
1: 嗯，
0: 但是再多肯定吃不了了。
1: 嗯，
0: 那一碗米饭，我估计起码有6两。
1: 嗯，对。
0: 嗯，
1: 这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
0: 嗯，米饭我的巅峰记录是1斤6两米饭。
1: 嗯，
0: 就是上学的时候
1: 1斤6两还是，
0: 哦，因为呢我们那时候都点8两8两的点。
1: 嗯，
0: 哦，然后有一次吃了完8两之后我觉得没吃饱。
1: 你不胖谁胖啊，
0: 汗水狂的，那时候吃真不胖啊，那时候蹭蹭长个啊。1米85的身高，120斤。
1: 嗯，哎呦，标准身材啊，当模特了你。
0: 哎呦，好，真的。现在就全都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1: 有人说其实是饭下菜，吃米饭才能多吃菜啊。吃馒头和其他面食都吃不了多少菜了，所以你就纯秃噜面条了。
0: 所以你看啊，其实很多因为我看很多的那种健身博主，他们吃米饭呢，
1: 嗯，
0: 确实是吃，
1: 嗯，
0: 但是他们搭配那个菜啊，基本油水特别的少。
1: 嗯，对啊，
0: 对吧，
1: 嗯，
0: 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西兰花啊，或者说鸡胸肉啊，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就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的菜，就是他们营养绝对是非常均衡的。
1: 对，
0: 他们唯一少的可能就是少油少盐和少糖，
1: 那样的我就拌不了米饭了，那怎么能吃得下去呢，没味儿啊。
0: 你要饿一饿的话也能。
1: 什么211嘛，什么一拳什么这那。
0: 咱们跟人家不一样，人家那跟人家的要求是健身，人家是要长肌肉。他们吃饭跟咱们吃饭不一样，我们吃饭是吃饭是享受，他们是在补充蛋白质。他们桌上那些东西咱们叫做哎这是红烧肉那不是，他说哎这是蛋白质，这是碳水。啊，那个可以补充一定的氨基酸。来吧，吃点维生素吧。拿了一个橘子。
1: 哎，没有快乐了。
0: 嗯，是，
1: 时不时的放纵一下。
0: 纯量化了，这都是。
1: 对。永不独行说，其实蔬菜里也含有碳水，对，有的蔬菜里面它也是有碳水的。
0: 嗯，
1: 这只是非常少了。
0: 是。
1: 嗯、
0: 有的碳，我想想啊，是什么蔬菜？
1: 好多蔬菜里面都有
0: 豆角类的，
1: 嗯
0: 嗯，豆角类的，
1: 只是说那一点就太好了，
0: 能吃多少豆角？
1: 在我们山西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偏晋南的，吃中午要吃汤面，汤面呢又会觉得吃不饱，汤太多了，
0: 对，
1: 而且他们吃饭。什么饭我都得配着馒头，面条配馒头
0: 啊，面条配馒头、
1: 啊，
0: 碳水配碳水。
1: 对，我说天哪，就是每顿饭如果不来点这个，最后收馒头收尾，这顿饭就跟没吃一样。
0: 真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就吃面条，你不觉得吃不饱吗？尤其这汤面尤其吃不饱。
1: 诺文说最爱的碳水是各种零食啊，工位小零食都是碳水，瓜子花生薯片干脆面奥利奥士力架都是必备，要不这班可怎么熬啊。但是人家说什么 BMI 是20.75，亲身实证，摸鱼吃零食不长肉。
0: 哎，是，而且有的东西吧，你觉得它这个东西真的好吃，我觉得很多的零食，就比方说我经常吐槽那个玻璃海苔，真的
1: 挺好吃的，
0: 真的是吃了个寂寞。
1: 要不你胖呢，你吃点这种零食多好啊。
0: 我感觉只是在干嚼空气，在海边干嚼空气的感觉。
1: 那才叫减肥期能吃的零食。华子说我大学室友是山西人，大学毕业他回山西工作，我在南京工作，若干年后他和几个同事到浙江考察，来到南京我招待他们，本来想带他们吃顿本地大餐，结果他们死活不同意，说出来几天了天天吃米饭受不了，就要吃面，后来没辙我找了家山西面馆，点了各种面食，吃饭的时候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真是满足感十足啊。
0: 南红雪说了，福州荔枝肉、金包银啊、还有塔头煎包、肉燕啊、聚春园梨饼都很好吃。
1: 都没听过。
0: 那肉燕，说实话，肉燕不算是碳水。肉燕里边没有米，没有面，没有淀粉。它那外面那个馄，它那馄饨嘛，
1: 对，
0: 它的馄饨皮儿也是用肉做的。
1: 哎，
0: 很少有碳水这边。小康康很有爱说，我太喜欢吃碳水了，排名第一馅饼，第二大馅饺子，第三包子，太香了，拒绝不了、
1: 全是有馅儿的、
0: 哎、
1: 碳水加脂肪。
0: 好、说到碳水呢，这个凡哥同学呢马上要去南阳啊，
1: 吃烩面吗？
0: 不是去吃烩面，那是带我们去溯源那个和田玉啊，玉雕之乡南阳嘛，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和田玉和翡翠的集散地。
1: 对，
0: 朋友们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预约一下我们的科科的直播。那凡科同学是下周四五两天，
1: 对，两场直播，
0: 两场直播。
1: 嗯、
0: 如果说喜欢和田玉的朋友们啊，不要错过我们的这场和田玉的现场直播。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玉”这一个字儿、
1: 不行不行，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不行了，
1: 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儿，
0: 回复“和田玉”，那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儿啊，“和田玉”三个字儿。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跳出我们的预约地址了，
1: 对，预约的二维码，
0: 对，您提前预约一下，到时候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啊。而且我们这个十一的旅行团 啊，也就这个攒了啊、
1: 嗯，
0: 给大家伙准备了一个南疆的旅行团，分别是9月25号出发和10月1号出发的这两个团。
1: 嗯、
0: 这个线路是一样的，就看您合适的出行时间了。
1: 嗯，
0: 小雪同学带队南疆纯玩团，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组织去南疆玩。
1: 嗯，对，
0: 之前去的都是
1: 北疆
0: 。哎，那这一次呢，南疆我们可以看到胡杨林，可以看到在金秋10月最美的南疆。
1: 嗯，
0: 看看这个新疆的人文。
1: 嗯，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南疆或者回复新疆。都可以啊、
1: 嗯，
0: 跳出一个海报，
1: 海报对，
0: 里边有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跟小雪咨询。
1: 嗯，
0: 另外这里边有一个早鸟价格，
1: 对，
0: 嗯，
1: 就是9月18号之前，大家如果报名的话，
0: 嗯，
1: 就是全部都是想减500块钱，500。
0: 对、嗯，我建议朋友们就是早点报名，为什么呢？因为你早点决定下来的话，你买那个机票的话呢，大交通的票，
1: 嗯，
0: 相对来说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1: 嗯、
0: 因为去新疆啊、这个交通费用还真的是挺高的。
1: 对，
0: 嗯，
1: 嗯我们两个团期大家都可以看一下，9月25号和10月1号出发，
0: 嗯，
1: 是7天6晚，
0: 嗯，
1: 高端纯玩之旅
0: 是。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都可以。嗯

0: 哎呀，这个湖畔纵仔说了，这个两位好啊，北方的盖饭、肉末、茄子饭啊，真的是香爆了啊！盖饭确实，
1: 盖饭类的，
0: 对，
1: 盖饭类的不应该都是从南方传过来的吗？
0: 哦，是吗？
1: 不是吗？因为我一开始吃盖饭就是在一些成都馆子里面吃，上学的时候吃盖饭，鱼香肉丝盖饭，
0: 哎，
1: 什么这那盖饭的。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你们还流行盖饭的时候，
1: 嗯，
0: 长春那边是流行桶饭。
1: 哦、
0: 对，正常盖饭是一个盘子，
1: 嗯，
0: 然后呢米饭，然后上面盖一层菜是吧？
1: 嗯，
0: 然后呢长春那边流行桶饭呢是一桶饭，上面扣着一桶菜啊，
1: 量更大一些嘛。
0: 哎，真的纯饭桶吃起来感觉。嗯、所以说北方人啊，真的纯饭量要比南方人真的大很多。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过，就正常南方人吃饺子可能吃个五个十个都算不错的了，
1: 嗯、
0: 北方人吃几十个很正常。
1: 你这些小子倒啊，你只有你吃几十个很正常。一般我觉得大家吃个十几个最多20个就。就非常
0: 20个，你老公吃几个？
1: 那10几个20个不是有正常一个人的饭？你去
0: 假东北人，
1: 不是我问你，你去餐馆，你就比如说，
0: 嗯、
1: 你去喜家德，你敢吃几十个？
0: 我什么叫敢呢？
1: 多贵呀、啊！那个、
0: 你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喜家德饺子反正是正常来讲是三盘，再多了也不敢带、
1: 哦。三盘啊？
0: 对，三盘饺子，嗯。
1: 因为东北的饺子也挺大的，
0: 嗯，但你要真吃的话，6盘也能吃的呀、啊。那你不得吃点别的菜什么的吗？
1: 哎、就觉得10几个20个，那就算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大的份。因为一般咱们去餐馆点那个饺子一份，不也就10几个20个吗？
0: 那、嗯、东北的馄饨我吃80个呢。
1: 那你得吃多少份儿啊？你是馄饨吃80个、
0: 嗯、
1: 还是饺子吃80个？
0: 饺子也80个，
1: 就是东北包的那种大饺子、啊。
0: 极限80个，
1: 哎、
0: 正常60个很正常、啊。
1: 天哪！
0: 就是饺子，你如果吃一次吃少于50个，嗯、
1: 没吃。
0: 对呀、啊。
1: 你们说了，肉都是吃出来的，那肯定没有无缘无故的吗？
0: 对，就是对于很多南方朋友来讲，说那个就那一盆米饭啊，因为南方不是都直接上一盆米饭，大家伙分着吃吗？
1: 嗯，
0: 对吧？大家伙都分一点，但是对于很多东北人，直觉就是哎，一个人吃这么多呀，这个是直觉，我们是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一份啊，哦，那量还是挺大的啊。然后呢，对于很多的东北人，就吃完一碗，然后再加饭是很不理解的。
1: 嗯，为什么？
0: 就觉得哦，这不愧是东北人，这真的很能吃啊！
1: 嗯，
0: 就是觉得这一碗饭就差不太多了。
1: 嗯，
0: 我们是杠尖一碗，还能然后吃完以后再盛。
1: 对，人家南方人吃米饭，你就是那一小碗、
0: 嗯，
1: 吃点菜就够了。
0: 所以呢，就是导致一个现象，你会发现在南方吃米饭，它是比方说它就。就你吃米饭就是米饭的钱，然后你再加的话是不要钱的，
1: 嗯，
0: 因为南方人加不了多少米饭，他们就不理解，在北方的话，你要吃完一碗饭，你要再加饭是要钱的，
1: 没想到那么能吃，
0: 是就北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要再加一碗是要钱，你要不要钱的话，真的能吃亏你，对大米都能给你吃亏了，别人。一碗米饭2块钱嘛，
1: 嗯，
0: 对吧？你要再吃一碗，再交2块钱、
1: 嗯、啊。但是人家南方人家就是免费续，
0: 是，
1: 你续不了多少，你能续多少啊？
0: 还有这啊 ，Linda 说，樊老师什么时候有化妆品呢？上次买的快用完了，
1: 不是托吧、
0: 啊？慢慢来，慢慢来，
1: 会有的，会有的。
0: 樊老师真的是太忙了啊，要到处出差，还要上早晚高峰，
1: 哎、
0: 你说啊？哎呀，好、啊，北京时间8:2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来到了8:22来进入这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有一个安徽的一名女子，为了独占电梯的轿厢内的空调冷气，用4个椅脚卡在那个电梯门和地面之间，让电梯门没有办法关闭。物业上门沟通无果后选择报警，民警到场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劝说，最终才解决此事，恢复了电梯的正常运行。
1: 我看这个视频了，那家伙特悠哉呀，就是坐那个椅子抵着的那个电梯门，让电梯门关不上。我估计电梯里边是有那个冷气的嘛，然后呢，他家里边他不想，我不知道是没有还是不舍得开呀，反正就在那儿悠闲悠闲的在那儿吹，好像这个世界与他无关一样啊、哦。这个电梯就是为他一人使用的，就这心理素质，我是真的特别佩服啊。公共资源是大家的，为了自己凉快牺牲全楼的便利，既缺德又违法，而且还特别的危险。因为电梯长时间停在那层，反复这个门关不上，它会出故障的啊！记住啊，占小便宜吃大亏，真出了电梯故障，后悔都来不及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航空方面。东航最近宣布了8月6号开始销售的国内客票，起飞前14天以上是可以免费退改的。这是针对旅客频繁投诉退改费用高问题的行业整改第一步。

0: 之前有旅客呢6000多块钱的机票因为选错了日期退款仅剩600元。中国航协正牵头制定新标准，要求所有平台在付款前必须清晰公示退改规则，并且推动国际机票退改透明化，保障旅客知情权。
1: 哎，提前14天免费退改，这对旅客真的是好事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说临时提前几个小时你退改了，那你大部分费用被扣，这咱也说不出来什么，毕竟咱票卖不出去了，确实让人受损失了。但很多的情况之下是你可能好几周之前你提前把这票退了，完全不耽误人家的再次售卖，但是依然是扣了你大部分的款，这个时候真的太令人不舒服了。这个事儿呢东航带了个好头，但关键还是得看执行，别到时候免费退改设置了一堆隐形的门槛啊。也希望其他的航司也能跟得上吧，让买票容易退票难成为历史啊！旅客的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嘛。还有呢，就是大家伙买票的话呢，也是尽量在他官方客服啊、官方网站或者官方的小程序来下单，因为你要在平台上去购买的话，就比方说在一个某些软件上你要购买啊，
0: 对，那就得看那个平台的
1: 对平台的规则了。
0: 对，
1: 因为它一个是可能有暗中加价，另外在退改的时候呢，也可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一些规则，
0: 是
1: 啊，在官方之间购买是最靠谱的了。
0: 好，关注完买票，我们再看看飞机餐啊。曾经达到飞机标准就可以获得免费餐食一份，现在呢各式各样的机餐登上了客舱，只不过需要单独费用。最近针对飞机餐付费定制的趋势，多家航司正推出了煲仔饭、牛排等付费的餐食，价格从平价到数百元不等。专家指出，旅客虽然购票时这个时重票价，但是呢不少人为的体验愿意为这个餐食额外的付费。面对免费餐可能缩水的这个担忧，那中航协也是明确免费餐呢不会取消的，并且建议通过制定基础餐的标准、成本透明化、引入第三方餐饮、厘清管保与管好定位等机制，防止免费餐变相的降级，保障旅客选择权。
1: 因为现在的飞机餐是你可以选吃或者不吃，要不吃的话呢它好像算你绿色出行，然后给你换算点里程分什么的，对吧？因为有的朋友确实就是你可能上飞机之前你已经吃完了，你也不需要再吃了，对吧？然后再被叫醒还挺闹心的，你可以选择不吃。但我们可能要往进一步考虑的话，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在飞机上我要吃的话，我还想吃的更好一点啊，想多花点钱，他也认这事儿啊，没毛病啊。但是呢，你不能因此说这个免费的，就因此说那我就直接缩水一点吧，降低成本是吗？那你要想吃的话，你就得花钱，这不应该。所以呢，中航协的表态很好，关键还是得落地，就把管保的标准呢定清楚。如果以后只是免费剩个小面包了啊，逼着大家伙都得买那些正餐，那就有点变味儿了。所以两条线都得守住，让旅客自己选择啊。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大学生求职。最近刚毕业的浙江诸暨女生小李在求职 APP 上上传简历之后呢，被假人事经理以线上面试试岗培训为由骗取信任，随后通过扫码付款、下载不明软件等套路，最终被骗走了30000元。现在毕业季正是求职的高峰期，警方也是提醒啊，正规企业招聘绝不会要求求职者转账或垫资，任何涉及扫码付款、下载不明 APP 的行为都是需要高度警惕，谨防受骗。
1: 是啊，别以为结束象牙塔的生活就不用上课了啊，社会这堂课呀更深啊。哎呀，这都是套路啊，刚出校门就被骗了30000，骗子可恨，但是呢这教训也非常深刻了。记住一条铁律啊，但凡正规的公司入职之前绝对不会说让你转账啊、垫资啊、扫码付款呢，你是去挣钱的，你不是给人送钱的。那些线上面试、试岗培训，让你上去让交钱的啊，99.9%都是骗局。求职季再心急也得捂紧钱包，遇到要钱的直接拉黑准没错啊。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聂凡说了，我现在在减脂期，每天1.5小时有氧和力量，5个月20斤，米面几乎不吃，但是各种甜品、水果、饮料从不拒绝。现在168、130斤，我觉得还可以啊。
0: 哎呀，不吃米面又吃甜品，
1: 是，就是。归根到底得保留一些自己的一些快乐。
0: 对，人生在世，我们这点乐趣得有啊。
1: 甜品也分，就有的甜品呢，或者水果呀，有的水果糖分非常高，有的相对来说比较低。
0: 包括甜品也是，有的人会买那种或者自制那种甜品，我最近也在研究什么燕麦呀，然后搭配那种就是特别干椰酸奶的那种，然后再弄点什么可可粉、香蕉、坚果，你拌着那不也挺好吃吗？
1: 莫吉不是托问王上饭量到底怎么样，那看起来应该是不太行。
0: 王上也跟你一样是属于必须吃米饭，吃面条他就觉得吃不饱，他也是这样。石家庄人不应该吃板面吗？不应该吃安徽板面吗？
1: 好吧，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继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玉米”两个字啊，我们的黑糯玉米就上架推送给各位了。因为黑糯玉米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带细粮的一个粗粮，而且口感和味道都非常不错啊。
0: 可以回复玉米，
1: 回复玉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半点爆出过后，我们四八快装的博总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哎，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一会儿有请博总。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
0: 范
1: 克。
0: 哎，刚才预告了我们的四八快乐的博总呢，今天会本人亲自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就是直播间的镜头
1: 已经切过来了，
0: 角度都换了，那把三个人都已经盖过去了。
1: 对，
0: 哎，这我要对我的。
1: 能看到博总，
0: 我听我的胸肌啊，不，谁看博总了？我要不要照顾一下我自己的形象啊？
1: 谁看你啊？真是。
0: 哎，博总呢，今天来到这里呢，一个是给我们这个还是分享很多家政的知识啊，另外一个呢，也要带来一下这个我们四八最近的一个优惠啊。最近好像应该是一个装修的一个淡季还是旺季？现在
2: 马上就迎来淡旺季的
0: 交
2: 替了，
0: 对对，
2: 交替了啊。这个七八月份起，按照家装传统的这种消费习惯啊，装修属于是淡季，这个九月份就迎来了装修最好的季节啊。
0: 哎，
2: 咱们北京9/11是装修下半年最好的装修时机，
0: 是，
2: 所以呢，今天这不是27号了嘛，对吧？那实际就马上接近九月份了，
0: 是。
2: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在9月份、10月份改造的业主朋友，我觉得这个周末，大家真的要抓住这个周末定装修最佳时机，
0: 是
2: 因为8月底嘛，你还是享受的8月份很多公司的这个整体政策，
0: 对，
2: 淡季的政策，
0: 嗯，
2: 到了9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旺季施工，这个一里外能省钱20%，
0: 是
2: 啊，淡季呢，你比如说你像你如果说你来我们48快装去了解啊，我们全国的60多个城市啊，我们都是有政策的。因为我们是一到了7-8月份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公司是机材啊，我们所有的用的主材辅材都是从工厂直接到业主家的采购方式，
0: 嗯，
2: 所以每一年到了相对淡季的时候呢，很多工厂呢它也要正常经营，它就会像给我们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啊，这2个月下单的客户他说，哎，那我们就可以稍相对来就是可以给我们实惠一些，
0: 嗯，
2: 对吧？那我们把这种实惠呢直接便宜给咱们这个月签单的客户啊，所以这个月签单要比我们平时大约能优惠10个点左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装修行业里头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应该算不算一个小的优惠了，因为装修本身也不是暴利行业啊，它是一个比较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经过工厂这块加我们公司啊，也让一部分的利润点加起来大约有10个点，比9月份签单你至少钱上便宜10个点，
0: 嗯，
2: 但是有很多的公司到了9月份旺季迎来的时候，大约还会给你涨10个点，
1: 嗯，
2: 即便是不涨，把优惠赠送，它就会收窄了，
0: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我就提醒咱们住老房的业主，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这个周六周日是最好的签单的一个优惠窗口期，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那我也欢迎我们全国啊60多个一二线城市今天能听到我节目的业主朋友，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如果您在北京啊，欢迎大家在这个带你的家人啊来到我们北京的这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那今天呢，大家如果说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了，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就送智能门锁一把。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说你真的这个周末带你的家人来找我们48快装来订单的话，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月份签约啊。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是，因为咱们现在是8月底了，马上就是9月、10月，因为什么这2个月一定要装修呢？因为马上就要冬天了，对吧？尤其很多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有点老的，它那个供暖的效果不是那么的好，冬天真的是特别的冷。我最近一次换房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原来那个真的没有暖气是受不了啊，真的是太冷了，所以。很多家里边如果到了冬天你说哎我这暖气就是不好我再来这个装的话呢可能稍微有点晚了，这冬天的时候暖气这个供暖的话咱们也能装修是吗？
2: 如果是做一些不改造暖气的话这个是能做的。
0: 问题就是要改造暖气
2: 啊，你要改造暖气你真的这个时机9/10、11啊，尤其是我们有业主想拆了毛坯全屋整体翻新的业主，那我觉得你真的9月份要开工的，在我们11月15号供暖之前呢，我们就基本上就能都完事了，你就可以住进去了。
0: 是，
2: 对，所以呢，老房的改造翻新呢，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啊，就我建议大家呢，就是 早翻新早享受。
0: 嗯，
2: 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
0: 啊，
2: 而且你还能省钱至少10%起。
0: 对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定装修的最佳时机就是赶到它的淡季尾声的时候。
0: 嗯
2: 啊，你定马上淡季过去就旺季啊，所以上半年我们就是这个一过完春节，正月15一出啊，那个时机呢就马上就迎来了这个淡季的尾声，对吧？一进3月份就用装修的最好的季节了。
0: 嗯
2: 啊，所以这两个时段呢，我觉得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抓好的一个时机。
0: 嗯，
2: 你想性价比装修啊，这个而且想在最好的时机施工，最好的季节施工，那我觉得这个作为很多家装的业主来讲，你自己要真的记好这两个时段，
0: 嗯，
2: 对吧？为什么说早装修早享受呢？那你老房子，至于你如果说现在还在居住啊，实际你的生活质量只能会越来越低，对吧？老房子不可能你不改造它变新，
0: 嗯、是、
2: 啊，而且隐患会逐年增加，
0: 对
2: 对吧？你
0: 这个你收拾的多利索没关系，
2: 哎，是的，
0: 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是自然会老化的，
2: 是的，尤其是看不见的啊，
0: 嗯，
2: 面上能看见的还好啊，看不见的是最大的隐患，
0: 是、
2: 嗯、是水和电，
0: 嗯，
2: 因为水管和电管电线全在墙里面，我们又看不到。对吧？突然间哪天水管寿命到了，万一水压大把你家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
0: 嗯，
2: 有可能就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对吧？尤其是家里头有这种实木地板的，有这种红木家具的，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业主你要关注一下这事儿啊、
1: 嗯。
2: 一泡了，那除了你跟人家楼下装还之外，你把你这些贵重物品也损坏了。啊，这些东西木质产品泡过了，那就很多东西就贬值了啊。
0: 是，
2: 而且维修起来很难。这个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啊，使用不方便；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吧？所以这些隐患，我觉得不是咱们每一个住房子的业主你想要到的。如果出现这些隐患的问题，我建议大家马上要把这些隐患排除掉。
0: 嗯
2: 啊，因为你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对吧？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住到一个非常干净、整洁、舒适，至少安全的一个房子里。
0: 是
2: 啊，对健康没有伤害。所以大家呢，想了解我们48快装更多啊，想有旧房翻新的业主，想在全国找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我们公司已经到今年已经经营了第11个年头啊，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全国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我们都能给大家马上可以提供服务。所以大家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如果说有时间，你可以带家人来到咱们48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周日下午呢，我会有一个全国的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来到这个门店，如果说我也不可能每周末到所有的门店啊，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啊，我这个公司这次这个月底前的这个签售的这个性价比高的这个签约活动。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位周末活动预约热线，
1: 嗯，
2: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
0: 嗯，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其实最这个在乎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哎，我要短时间内把这个家里边这个装修完的话，那多长时间能入住？对，这个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怕哎，我是不是装修完以后，你看啊，我假设啊，我9月份现在下单，9月份、10月份、10月份大概装修完了，我是不是还得等1-2个月才能入住，甚至更长时间？
2: 如果你找传统公司，有可能你要2-3个月都不行，有可能你还得更久，
0: 要半年什么的方
2: 面。对、
0: 啊，
2: 但是如果你选择咱们48快装给你改造啊，我们的交付标准就是交付当天你就可以入住、
0: 嗯、
2: 啊，交付当天我们全国啊60多个城市我们都支持。你请你当地的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你家测，
0: 嗯，
2: 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您砸了重装，
0: 嗯
2: 啊，所以这也是48快装，我觉得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在交付结果上来讲，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啊。那为什么我们能给大家实现这个即装即住完工就可以住呢？所以我们用的辅材、主材的环保等级的这种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为了实现让业主，48快装我们有一个服务特点，就是老房翻新选择我们可以不用搬家，
0: 嗯，
2: 可以住在那儿装，
1: 嗯，
2: 对吧？住在那儿装，那首先是对我们的材料的环保等级的要求那就非常高了，对吧？我们为了实现让业主住在那儿装，或者是装完马上搬回来住，不搬家装，那我们用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3个环保等级啊，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 才能实现让业主住在那儿住，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啊，所以这个环保呢。

0: 材料一定是要好的价格、
1: 嗯、
0: 所以这个好的价格呢注定就是我给你报出来的价不是最低的、啊、
2: 对、
0: 跟你门口的地摊公司比我肯定是比不过的、
2: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对吧大家那你可以关注十八块装如果说你就追求低价我确实也不敢给你做、
2: 嗯、
0: 所以我们十八块装现在在全国在旧房翻新这个服务领域在居改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实际就是希望给我们不懂家装的业主啊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如果你真的下决心选择了我们十八块装来讲那你的交付装修完的交付标准就什么都不会差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十八块装这十一年我们一直坚守的一个服务的底线、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不懂家装的业主来讲你的入口就很重要你选对公司你实际不用防啥套路没有但如果你真的就选错了你就以价格来衡量谁便宜你找谁真的我给大家讲个实话啊你想要的低价到最终不一定你能要到啊最终呢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很沮丧啊你会很自责但事实上装修这件事儿选错了就错了对吧你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事儿干完
2: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入口啊我认为就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也在每一次做节目我也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听光听报价谁便宜找谁啊我觉得这个不管多想选任何一个公司你都应该带着家人实际去谈你想找的门店去走访了解对吧我觉得了解完清楚以后你是有你见到的听到的看到的感知到的对吧还有你自己的判断我觉得综合起来你再看哎到底哪家公司适合咱们反正你如果说做旧房翻新你找我觉得不会错十一年我们只跟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全新的赛道而且是居改您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都会给大家服务啊所以我们十八块装是一家用心做服务的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我们就希望一个小活儿如果你找我们十八块装我给您服务好了如果你感觉我们的服务团队你还认可还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家里头未来有第二套第三套房或者更大的房子找我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啊而十八块装这十一年的坚持从北京一个门店开到全国这么多门店啊包括跟咱们央广也合作了6-7年了那我们也是真的是在用心做服务的啊，我们不说是给你搞一个低价，我刚让你进来开了工，给你让你加钱、啊，所以这个在我们这儿是坚决不允许的。
2: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钱上的承诺，可以给大家做到签合同的价就你家完工价，
2: 就落地价、嗯。
0: 哎，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块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签个单开了工以后不担心给我加钱，实际在四八块装这个。钱上我们已经就标准了啊，签合同就是咱家完工价、
2: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十八块装更多啊，我也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真的来我们的门店实际了解一下，这样了解完清楚你选择我们那我们当然高兴，你不选择我们也祝福你，至少我觉得你来十八块装门店这一次呢让你能了解到哎，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到底如何科学比价，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应该是让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实际问题，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十八块装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装全国这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现在电话就可以预约起来啊，400-665-8848，400-665-8848。
2: 哎，朋友们可以带上家人呢去斯巴的门店去看一看，斯巴的门店真的是遍布全国各地了。
1: 嗯、对，
2: 现在彭总，咱们全国有多少家斯巴门店了？
0: 60多个了、啊，
2: 60多个，
0: 还有门店陆续的在装，陆续的开啊。
2: 嗯嗯，
0: 这个我给大家数一下吧、啊。
2: 行，
0: 就是、这个是也就根据我们开店的次序来的啊，
2: 嗯、
0: 有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这个昆明、福州、南宁、海口啊，这些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
2: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今年西宁也开了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那我们那个这个河南有许昌、洛阳，还有这个开封啊、
2: 嗯、
0: 还有这个 这个行销啊。

0: 这是我们现在也开的。那我们浙江还有宜兴啊、嘉兴啊、绍兴、这个江阴这些城市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哎，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在全国各地，大家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四八过呢这十一年我们的发展和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用心对待服务这两个字了啊。所以大家真的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装修无套路的公司啊，你不想踩更多坑装修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
1: 嗯
0: 啊，这个周末如果说你能来到我们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这是见面礼。如果你这个月签单，我敢给你保证比你九月份找我们签单能便宜20%。所以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我今天来做节目就给大家传递这一个信号，就是八月订单比九月份省钱，性价比高。淡季的价，旺季的施工，性价比非常高。你不是找我，你全行业你都适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装修的计划，找你想找的公司，这个周末是最好的订单时机。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困装更多，我欢迎各位啊，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是这个400-665-8848，400-665-8848。就像博总刚才说的，这个八月底呢还算是淡季，到九月份呢就旺季了。
2: 对，
1: 说最合适的方式呢就是淡季订单啊，九月旺季开始装修，这样的话你能可以拿着最便宜的钱，然后呢在旺季可以把这个房子给装好。这样的话呢就是两不耽误。所以朋友们可以来抓紧时间，400-665-8848啊，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其实你主要说到装修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人，比之前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更注重自我感受的一个提升了。你要是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比较在乎别人的看法，就是哎，我出门的时候呢，我自己要打扮的光鲜亮丽，对吧？但是回到家里边是一地鸡毛，对吧？但现在呢，很多朋友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了，就是我自己在家里边，我自己的感受一定要非常好。所以说，如果说您决定我要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觉得每天在家里边我待得开开心心、干干净净、健健康康的。其实呢，如果家里边可能有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装修过的，那真的不用想，那现在必须要赶紧装修一下了。一个是紧跟时代，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自己的家里边的这个设施啊安全指数再提升一个级别。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装修呢，有的人这真能跟得上。也不是那么的忙，现在不一样，现在尤其像这个一二线城市，大家伙又卷又忙又没有精力，真的是平时焦头烂额的。所以现在的装修跟以前大家不太一样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一个是不专业，另外也就没有时间。所以呢像四八快装他们这个公司呢，就给大家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管家的一个服务。
0: 对，
1: 就解决大家伙没时间没精力啊，也没有专业知识去盯装修这个事儿。所以管家服务它到底都能做什么呢？
0: 管家服务是我们2019年我们全新的一个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服务岗位啊，就是管家嘛，从字面意义理解就是帮着业主打理开了工所有的事项的一个专业人员啊。这个岗位这实际在传统的家装公司岗位叫监理啊，实际如果我们的业主如果找过传统公司服务，你有感受，就这个监理能一个星期来你家一趟就不错。它是一帮咱们起不到任何监管的作用，但是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从2019年设立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那我们就要求我们的管家区隔于传统公司的监理，他每天要到他服务的工程现场要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要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所以对于旧房翻新业主，尤其是我们很多业主不搬走住在那儿装的业主，如何保证工期总时总点完工，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对吧？如果这个我工期拖了，所以给业主体验差，我四八快装就没好口碑。
1: 对，你就不能叫四八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太清楚这四八快装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四平八稳吧。
0: 对对，就是第一个就是时间，
1: 是
0: 48个小时可以快速完成的旧房翻新。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定好的时间我们是必须要兑现的，因为我只有如期完成，业主体验才好，我想要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管家盯，有人盯这个事儿，工期真的不会拖，所以这事儿这十一年我们是验证过的啊。第二个事情，管家我觉得做的更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一有时间，都愿意 待在工地现场，
2: 嗯，
0: 去这儿去盯着，
1: 嗯，
0: 意思我在这儿盯着，你可别给我偷工减料。但事实上，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又根本不懂工艺，
1: 嗯，
0: 你就天天待在那个现场，那个师傅如果说想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作为业主你根本发泄不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我们看来，让业主在那儿现场盯工艺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四八规章是由我们的管家来帮业主盯工艺，
1: 对，
0: 每道工艺完成，管家按照四八规章验收标准来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的情况，合格进入下一道工序，不合格了任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给业主做到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所以这个呢是，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规章未来给大家装的房，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控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你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变化的话，你基本上得加预算才可以变方案。那在咱四八工厂这儿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您第一时间就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会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四八工厂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啊，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反而变得更轻松更简单了。我们很多业主完工之后最后跟我们分享说，哎，我感觉老房翻新比新房子装修会很麻烦，但事实上我这次体验完四八工厂的服务，我觉得比我原来装新房子省事儿多了。
1: 嗯，
0: 啊，为啥省事儿？就因为我们有管家在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
2: 嗯，
0: 也就是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有任何的想法改变，你不需要找那么多工人对接，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把你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2: 嗯，
0: 所以大家想体验一下四八工厂，想了解一下我们四八工厂这家企业，大家都可以，真的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工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总部是在北京啊，这个六日是定装修我认为最佳的黄金时机，性价比会非常高。八月末淡季的尾声啊，九月初就进了旺季了。八月末订单省钱10%，九月给你涨10%。现在这个月六日订单，一里为省钱20%，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400-665-8848，400-665-8848。
1: 嗯，其实现在国家在政策上呢，就是也很，就是怎么说，鼓励大家去做装修。
0: 对，
1: 对，一个是现在这个新房子确实啊，就太多的就不能再建了啊，就很多就已经是鬼城了啊，其实很多。光新房子都不是光房子问题，还涉及到很多的配套、城市规划等等等等，它很麻烦。所以说呢，与其这样呢，不如把自己的房子装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最简单的、最省钱、性价比最高的提升自己居住品质的一种方式。你包括像前不久不是刚刚放开了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吗？
0: 是的，
1: 对吧？现在装修的话，您你说，哎，我手头这个没现金，哎，没关系，公积金里边如果说有点钱的话，也都能用上。
2: 嗯，
1: 这样的话呢，公积金躺平的那些钱都是可以活络起来。其实也是算鼓励，就是大家伙儿这个用公积金来加装的一种方式吧。
2: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您家里边哈真的是许久没有装修了，真有装修需求的话啊，咱们就不要委屈自己，要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尤其家里边有老人的，因为很多的老旧小区、老旧房子，他老人居住的不是那么的合适。
0: 对，
1: 比方说这个有的还有那个门槛啊，有的那种家里边的那个砖特别的滑呀，有的有那种什么台阶那种不合理的那种设置啊。包括还有一些老人站起来他得安装一些扶手啊，
0: 是的，
1: 就适老化的装修也是非常必要的。
2: 嗯，
0: 对，实际像刚才大明老师讲的这些适老化的改造，实际只需要你做一次旧房翻新的一个决策，你找我们四八工厂，这些适老化呀，这些基本上这些安全隐患呀，像这些高低差呀，我们都会给你变成平面呀，而且我们给你用的这个防砖都是达到23级以上的防滑砖啊，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大家去实现掉。实际说了那么多，实际大家还是作为业主来讲，你要行动的啊，你不要天天想，对吧？但是行动，你选对公司，你会很省心。
1: 嗯，
0: 如果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工厂更多呢，就大家记好，这个周六周日是定装修的黄金时机，错过了你又等一年。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工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 8848400665888，你可以预约。
1: 嗯，哎，博总，赶紧再介绍一下自己的手机号吧，
0: 嗯、
1: 就是可以加博总的微信，跟博总面对面直接聊啊。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博总。
2: 嗯，感谢博总。
0: 嗯，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到2030年建立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机电设备、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能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转眼其实就九十月份了，其实也到了一年当中的第二个特别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咱们说装修有两个旺季，一个是上半年开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九十月份的时候。那为什么到了九十月份这么适合装修呢？
2: 首先从季节上来讲呢，这种秋风气爽，天气也不那么炎热了，
1: 对
2: 啊，也凉快了。
1: 最近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2: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呢是源于咱们很多啊住原来有装修这种惯性的一种消费习惯来导致的淡旺季之分。实际很多尤其是新房子装修的业主啊，确实是到了你比如说七八月份装，他太遭罪了。对吧，我们人走着坐着都出汗了，你这些师傅干活，这主要的业主你还得在那儿盯着，对吧，所以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哎，这些季节我不考虑，
1: 太遭罪了，
2: 对，这个我得等到了凉快点的时候再考虑这个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业主都是这种考虑思维啊，但是呢就是服务的公司还是那么多，到了旺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这个需求就产生了嘛？服务的公司还那么多，那你说拿什么来去平衡这个事儿呢？就是会拿价格来去平衡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大家如果说在九十月份有计划想改造房子想装修，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提早安排。因为装修不是说你九月份想找我装，你九月份找我定，你就能马上能开工做啊，这个
1: 一定会有前面排期的客户，
2: 对，你肯定得提前安排，它跟买个快消品不一样。装修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每个业主的需要，家里的情况，根据设计师的专业，根据业主你实际的预算给你匹配你的这个服务方案的，对吧，就这个方案的确定，这个需要有周期的，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你有老房的翻新啊，你首先我们就先给你上面先量个房啊，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我们设计师的专业，首先给你出一个装修的设计方案，对吧，平面规划图效果图都给你做出来，那不可能第一版，有可能还你还要调整，会有第二版第三版，对吧，到最后我们还有才能签约，那你像找我们四八过堂签完约以后，最快你在七天后入场施工，因为我们这七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材料进场安排师傅嘛，啊，把这些工序给你安排好，
1: 包括一些板材都是需要预定的，
2: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真的想在装修最好的时机定装那个干活啊，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家装这个领域当中你的消费是要前置一些的啊，你不能说是到了十月份想装我就十月份去签合同，你十月份签合同有可能你十一月份能干上就不错。
1: 很多就是比如说有时间的朋友或者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朋友，特别重视这件事的朋友，甚至会今年先定
2: 规划，哎，
1: 明
2: 年
1: 装，开春再装，这种也有哈。
2: 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呢找我们四八过堂定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对头年一年之内，你定的价格。指那个时间我都会给你保证，
1: 可以保证一年的一个价格，
2: 一年的周期。
1: 对，我觉得在这儿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事儿，就是其实装饰公司的报价，你会发现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它每年都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的，这个不是单纯的装饰公司在涨，而是你的原材料这一方在涨，源头在涨价。
2: 对，它是行业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这种增长来。
1: 对，所以一个价格能保证一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划算。比如你哪怕是今年定明年装，那你相当于用今年的价格锁住了明年的单。
2: 是的，反正装修这十一年，四八过堂我们到今年第十一年了，我是这十一年见证了价格每一年的价格的大不管大幅度小幅度，反正每一年都会有价格的上涨，这个人工实际是年年涨得比较多，所以这两年材料涨得不多啊，人工是年年都要给大家去啊，这个因为师傅们呢，因为现在呢师傅们都是像在咱北京干活干装修的活，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来这儿又是租房吃住行，他要赚钱养家， 你给他钱少了，你谁给他钱少还是养活不了，
1: 就人工这块是非常固定的，
2: 对对对，
1: 就是你不管是找哪个公司，他都是这么多钱。
2: 对，而且的话我们很多业主，这个我这个大部分业主有时候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我就问好多的业主，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你看装修成本就两部分组成装修成本嘛，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嘛。
1: 对，
2: 我说你知不知道在咱北京啊，一个人工成本，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你知道在北京人工费占比多少？
1: 嗯，
2: 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真的在南北京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在五个城市我都有店，占到60%了。也就在60意味着啥呢？就是你这个活儿在咱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还是我们48块庄，
1: 嗯，
2: 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我们都得讲找水电木瓦的师傅给你家来干。
1: 嗯，
2: 所以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不是那10万都我挣了。
1: 嗯。
2: 是我帮工人师傅代收，完工了我要把60%，也就有6万要给到师傅们做了结算。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业主不知道有这么高啊，他认为就30%-40%，对吧？最高有时候说50%，对吧？这个谁就差出来认知了。
1: 嗯
2: 啊，所以带着不同的认知在看待装修比价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业主就被自己的认知所控嘛，你就认为低价就是合理，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比例。
2: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大家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东西啊。剩下呢，再问我有的时候跟业主交流啊，问大家，我说你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举例啊，我们给报了15万，别人给报10万，那我就说问他，我说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业主那他肯定得赚啊。我说那咱不多说，他赚你10个点，你说是不是暴利？不算暴利吧，对吧？那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是就70个点？就放在这儿就维持公司运营吧，
1: 嗯，
2: 对吧？这个是死钱嘛，必须要花的，
1: 谁都动不了的。
2: 你不没有这个钱，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了嘛，
1: 嗯，是的，
2: 对吧？这10个点要包含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的，对吧？这个连这个毛利都没有，这个公司就活不掉啊，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剩下大家，我就跟大家说，那你思考一下，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其实大家想，哦，那不就材料不同？我说对呀，啊，那你材料你就剩下30%的金额，能买回来多高品质的材料啊？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
1: 嗯，
2: 我说光材料给你调包了，就一次充好了啊。我说举了一桶漆，我们用的是1800一桶漆，别人是我那1800是小桶的5升装的，我说别人给你用300一大桶18升的，你看这差距差哪了？我说如果说你要价格压的低，连300都不给你用，给你用60买假的问你家装，我说一看同样的一个漆，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你装修单从要听价格，单从比价格，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真的要记住一句话，买的不如卖的精。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
1: 嗯，
2: 多低的价格签你单他也得赚你点钱，对吧？你看你价格压的低，预算压的低，材料给你调包，环保健康没保障，光材料优化还不行，工占大头，还得给你偷工减料。本来刷一个墙，我们标准工艺从铲的要10道工序，他给你有可能连5道都做不了，做个3-4道就行了。你看3-4道的结果，就是你住上1-2年又出问题了，
1: 有售后
2: 啊。那我们20年也不会出问题，
1: 嗯，
2: 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
1: 那有的业主说，
2: 啊，
1: 那我不找装饰公司了，我是不是能节省出来这10个点？
2: 哎，
1: 我把这10个点放在我那材料上。
2: 这个实际对于很多业主来讲都那么想，都觉得自己找工人，自己买材料，
1: 嗯。
2: 那这个延伸的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我们见过很多客户。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买的材料是市场的零售价，
1: 嗯，
2: 看似你觉得省钱，但事实上你跟我们买的价是不一样的。我拿的是工厂价，你拿的是市场零售价，
1: 一个集采一个零售嘛。
2: 对，所以我们真正家装工是挣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我们挣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从工厂省下来的钱我们挣了，我们挣的是浪费少一点的钱我们挣了，
1: 嗯，
2: 并不是要给你业主多挣了你多少钱。装修行业在这些年的发展很透明，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你想要好的品质、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还有售后，你真的要给你服务的公司，你得让他活，他活下来才能有能兑现他的承诺。
1: 嗯，
2: 你都把价格砍到脚脖子上了，他最后干完是亏的，那他很多的事情他就肯定给你做不好你想要的结果。
1: 嗯，
2: 所以大家未来装修比价，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我们48块庄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 第一重的智能门锁，第二重的送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2: 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场外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注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个年头了，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线下活动，到店博总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送给您，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说一下报名这个活动的方式哈，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热线电话。
2: 是的，是的。
1: 然后目前60多个门店，具体都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2: 是现在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北京嘛，北京是我们的
1: 总部，
2: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海口、福州啊，这些省会级以上是，以及西宁啊，现在都开了啊，省会级以上城市，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我们河南有这个新乡、洛阳、许昌、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江苏还有宜兴、江阴啊，这些城市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您家旧房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也就是小到3000块钱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快装，咱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比较好的一个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抓住这个时机，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这个周末订单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周日下午啊，我是13点钟有全国直播活动，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来现场啊，通过大屏幕观看我们的直播。直播呢，就是聊完之后，最后我有一个超低折扣，签单折扣，
1: 现场的一个优惠。
2: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周末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有任何的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跟您亲自请教，大家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啊，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手机号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加了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通过之前和博总的聊天，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存量房、二手房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知道，就是目前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存量房、二手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个10年20年甚至更多的一个年头没有装修的这一部分的房子的。
2: 有的，实际很多的这个，尤其啊，现在尤其是像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啊，就是房子20-30年房子，甚至超过30-40年房子多的是。很多这样老房子，如果是持续大家居住将就的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大家不敢装修的原因，最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怕被骗、怕被坑，还是说怕材料不好？主要最担心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是原来的装修带给业主这种体验，让大家就不敢再轻易的碰这个事儿。大家是因为我们很多租老房的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说哎呀，我听咱们节目听了好几年了，
1: 嗯，
2: 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我还没定要不要装。我说那你看啥？他说我就觉得我年龄大了，我就觉得这事儿折腾不起，我就怕把我身体折腾出个好歹了，
1: 没那么多精力，
2: 对吧？所以原来的装修给我的精力，是吧？我那会儿还年轻，
1: 嗯，
2: 我都觉得我这受不了。现在呢，就担心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想装啊，尤其咱北京的业主，咱们都想说，哎呀，我也知道这房子改造完住得好，但是我就改造这两三个月的过程，我怕做不完。五六个月我可受不了，
1: 嗯，
2: 对吧？他就很担心啊，工期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
1: 嗯，
2: 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担心就是环保的事情是大家核心问题，
1: 嗯，
2: 说哎呀，这个我就害怕就点吧，破点吧，别装完甲醛超标给我健康带来伤害，那我就得
1: 不
2: 偿失了啊，嗯，所以这他们就担心这个，
1: 嗯，
2: 再害怕就是怕套路，
1: 嗯，
2: 说这天天的跟这些工人师傅打交道，天天找我要钱，对吧？你不给不干，给了吧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事儿是宁不碰就不碰，
1: 嗯，
2: 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持币观望的业主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心态。
1: 对，所以这些年其实是有这种消费心理和需求的一个变化，嗯，比如从一开始我只看价格，到现在不是说价格不重要了，价格依旧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工期能不能保证完工，然后你的这些材料环保程度这些到底好不好，反而这些要更往前面排了。
2: 是的，所以你像这些问题，四八困难时期你选择我们四八困难，每一个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工期的事儿，我们如果有幸给大家服务，
1: 嗯，
2: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工期给你完到写到合同上，
1: 嗯，
2: 哪天完工必须标要清楚，如果超时了我本身约定有赔偿的啊，所以工期这个事情四八困难这十一年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
1: 嗯，
2: 开了工我们有管家全程帮业主现场盯工程进度，
1: 嗯，
2: 这件事儿有人盯工期就不会拖，因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口碑有我才有未来啊。这四八困难这十一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这么多门店，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是口碑啊。那我想要口碑，工期如期完工是我必须要兑现的。
1: 但是完就是如期完工，我感觉是不是对于装饰公司来说怎么这么难啊？因为好多的地方都会因为这个工期的事扯皮。
2: 嗯，他们不是完不了，是没有重点去做点的盯控，有专人整到人头上，
1: 哦，
2: 这个把工序安排好了，把师傅安排好，这个事是可以完成的。
1: 跟他们比如说无限的接单有没有关系？就排不开了。
2: 旺季的时候有啊，很多的家装公司干半年歇半年，
1: 嗯，
2: 到了淡季的时候歇的了，旺季的时候多接点单，
1: 嗯，
2: 开了工以后本来这个工程可以派六个师傅同时施工，
1: 嗯，
2: 他就给你派两个，那你可不就时间就长了嘛，
1: 嗯，
2: 啊，那我们四八困难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承重工期那必须要完工，
1: 嗯，
2: 第二个环保啊，大家担心的环保实际对我们这儿来讲特别简单，环保的标准四八困难承诺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给你家测，
1: 嗯，
2: 如果空气质量环保不达标我给你砸了重装，这就是我在环保上给你承诺的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实际业主你不用担心，四八困难全程有管家服务，
1: 嗯，
2: 啊，所以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很放心的啊，有啥事儿管家帮你就全部成解决了，
1: 嗯，
2: 你就有啥事儿不用对接那么多师傅，
1: 也不用自己
2: 只能管家一个人说，
1: 嗯，
2: 不用自己定，
1: 嗯，
2: 你的钱的事儿我们这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
1: 嗯，
2: 预算就决算，所以每一个业主担心的问题，实际四八困难我们都在完善我们的交付服务体系的，所以四八困难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都不一样，也就我们四八困难开辟了家装旧房翻新服务领域的这个新的服务模式啊，让业主可以一站式啊解决你家所有旧房翻新所有的一家公司啊，管家服务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个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困难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困难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困难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参加我们的活动，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难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这个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卫生间和厨房的防滑服务一次。这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让大家加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啊？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四八工厂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就全国这么多城市也覆盖了，能不能保证和像北京总部一样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
2: 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四八工厂，我们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来这儿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说要赚快钱。装修这个行业，我干这11年的心得就是，这个行业在到了一个陌生新的城市，你挣不了快钱。你想挣你也挣不了，
1: 必须稳扎稳打。
2: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不是来这个城市说啊，我马上一开店，我要挣多少钱，切多少单，这个做下去以后，最后自己就很难受啊，有可能干干把自己就干没了啊。装修这个事儿，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如果说我们就奔着产值去的，不把服务做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新开的门店，我们说这个马上我们开的南昌和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刚开店，刚开店头3个月，我每月就让他干5户。多了我1户都不让他做，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管理团队是新的，交付团队是新的，你能把这5户每月干好就不错了啊！因为你需要天天现场跟客户去沟通，帮业主去盯了啊！所以我们四八工厂在全国各地，包括咱北京和上海，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做50户，多了我不会做。
1: 就质和量之间，我总认为质更重要。
2: 我是保质的啊，保质保量，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交付标准。我这11年，就是每个客户选择四八快装，不管大活小活，只要我接你单，完工级作品，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完工级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接手的交付的一个底线啊。我只要接手这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哪怕我现在每个城市干的活少一点，但是让每个业主完工都能体验到我们的
1: 成果，是满意的，
2: 是满意的，是有好口碑的，那我相信四八快装这个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那但无非就是这个发展的慢一点嘛。但是这个事儿你想快也快不了啊，因为它是需要签了单以后你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干的啊。师傅每天都要通过正常的流程工艺流程去给业主去做服务的，而这个服务呢是人来做的啊，人呢实际是最不好管的。对吧，这个很多的师傅呢，你如果盯不到位，师傅就有时候就偷奸耍滑，对吧？如果这个工艺给你偷工减料，那最后公司的风险就大了。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做少活做少一点，把每个工地多增成样板间，那我们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样拱雪球，那我觉得这是我四八快装未来走的一条方向，
1: 所以咱们才能做下去那个乔迁宴。
2: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旧房翻新领域当中，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和市面上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我们就认真研究服务这两个字了啊。我们不求数量多，我们求质量啊。每个客户完工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交付的标准。所以很多业主如果说看重交付、看重服务、看重售后，你找四八快装；如果是你就追求低价，你找我也做不了，我也不会因为你有钱贵一点给你，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卖良心的钱在四八快装一分钱不会赚。所以四八快装未来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要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选择了四八快装，你装修完的标准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业主兑现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本周日6日订装修最佳时机，性价比非常高。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眼下也到了一个装修非常好的季节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个最后一次好的就是比较适合装修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报名参加线下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微信。
2: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方便大家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四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1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90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90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18块庄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90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2: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个点，旺季给你涨10个点。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为省钱20%。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是一时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3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得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2: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修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的工被增项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2: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18块庄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高的时候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个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 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让每一个信任48宽窄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俩价有啥可比性？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5万我报10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5万计算多挣你5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5万就能干下来的活，你给我报10万，你就是挣了那5万。
2: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48宽窄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
2: 啊、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2: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48块装。
2: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找48块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再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宽窄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48宽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2: 六日
1: 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2: 是的，同步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乔切业公司，我们48宽窄有2个王牌啊、第一个王牌就我刚才说的乔切业。乔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宽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乔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48宽窄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
1: 就是口碑嘛、
2: 是的。所以举办乔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48宽窄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我越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 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有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十八怪庄，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乔七爷的这主要的就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十八怪庄真的通过乔七爷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八码的工器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

0: 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机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课堂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斯巴课堂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课堂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48块装，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0: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你就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0: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1: 嗯，
0: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但是斯巴课堂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开了工给你加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斯巴课堂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1: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0: 问题，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咱就没影了，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 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交付的标准环。

0: 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跟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官庄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效，我们不行，我就是以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1: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
0: 完
1: 工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是300平、200平、400平，就这个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它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们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啊，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勤勤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八块庄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房，首先我们定位不同，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啊，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0: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它经营方式理念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整完全的不一样，我看重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0: 哎，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斯巴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着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0: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斯巴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环，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斯巴快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斯巴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0: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环，你找我斯巴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三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斯巴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斯巴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0: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斯巴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斯巴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在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1: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0: 价值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快装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下午哈，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有活动，报名活动的热线就是400-665-8848，而且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和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问题跟您亲自请教。
0: 好，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斯巴快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

0: 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三、二、三、四，四、二、三、四，还原，来向内弯曲，五、二、三、四、六、二、三、四，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哈，咱们一起来探讨车生活，像是新车选买啊、换购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互动群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线上的时间节目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线下呢，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都会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有任何关于车生活方面的问题，咱们在线下的时间您可以随时的提问，他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及时的解答，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哈，就是因为最近这一周呢整个成都车展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有很多的新车全部都上市了，所以对于二手车市场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然后包括最近如果说有想换车的朋友们，尤其是想换二手车或者是想把自己的车卖掉换新车的朋友们，也会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目前的残值情况的话，也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后台，一会儿我们邀请专家老师给您进行专业的解答和回复，说一下如果您想了解的话都需要发哪些信息哈，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您车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哪年的、跑了多少公里啊、有没有个事故啊等等，您知道的这些细节全部要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因为二手车情况确实是这样哈，一车一价，有的朋友呢说我这车是精品车况，但实际上可能专业的老师看完之后他可能并达不到一个精准车况的一个标准和要求，所以您还是要把您爱车知道的这些信息更加详细的发送过来，这样我们给您解答的也会更加准确一些。如果说您想了解爱车残值情况的话，就通过这种方式先来提问，然后我们积攒一些问题，一会儿邀请专家老师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和回复。那这小节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车谈快报。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2: 来关注今天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将研究起草动力电池退役相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布局“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十五五”期间将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继续来关注，现代汽车计划推出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主要落地美国混动市场。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近日宣布，将推出超过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意在竞争火热的美国混动市场挑战丰田汽车，并在全球其他地区抵御竞品的冲击。现代汽车将进军18个全新的细分赛道，涵盖中型皮卡、轻型商用车以及非承载式车身车型。全新及改款车型当中呢，有58款会投向其最大的市场美国市场，41款投放到欧洲，26款投放印度，22款投放中国，部分车型也会跨区域同步推出。接下来关注，针对网传本田中国2027年之后不再投放燃油车的话题，本田合资公司近日是进行了回应，该消息称此消息为2023年的旧信息误读，本田中国正基于市场环境探讨事业战略的调整，其中关于以混动为主的燃油车等多种产品的投放计划，最终请以官方发布为准。东风本田表示，公司全新新能源产品矩阵已经规划完成，计划2027年将密集投放。 再来关注特斯拉中国的最新消息。近日，针对网传特斯拉上海数据中心人去楼空团队撤离的消息，特斯拉中国已经正式回应，企业方面回应称，相关消息为不实消息。最后来关注泰坦700正式上市。近日，北京越野泰坦700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了3款车型，换新价为24.98万元到34.98万元。新车采用了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 ，CLTC 综合续航里程为1340公里。此外，车辆还将采用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并提供华为乾坤 ADS5 Max 辅助驾驶系统。那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1: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二手车环节哈，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问题，咱别着急，稍事这个等一下哈，然后咱们就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些具体的车型。那这小节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小喇叭二手车的专家王宽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2: 哎，欢迎宽哥哈。最近这半个月整个二手车市场啥行情？因为最近也是新车大量的密集的上市，
3: 它新车一上市，我们这就不太好感觉。
2: 但是其实新车上市的车型主要还是集中在新能源车型
3: 啊，对，
2: 对于燃油车的冲击可能还是小一些。
3: 对，因为新车上市时间不长吧，其实好多客户其实他之前持观望状态，或者他之前可能没有新车这个上市的这个原因，他可能就卖了。
2: 对，
3: 但是呢，新车一上市，他好像要观望一下，或到店里看车。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包括从收车到卖车，其实都还稍微差一点。
2: 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算淡季吧。
3: 其实应该是进入旺季了，但是呢，就稍微有点淡。但是我估计是跟这个新车上市，包括那个成都车展，
2: 还是有一些关联。
3: 对，还有一些。
2: 没准到了就是比如说9月中下旬呢，然后到了10月份啊，还能是再往上走一走的一个状态，因为往年。其实确实也是这样的规律，只不过今年可能确实是要淡一些。
3: 对，因为这波新车发完以后，如果这个大家都买车了，那旧车要处置的时候呢，二手车市场可能会更活跃一点。
2: 对，您认为现在在市面当中，大家是拿着自己的车，比如说置换掉，然后去买新车的这部分用户比较多，还是置换掉，还是继续买二手车的朋友们比较多？
3: 我感觉其实这个就我的感受哈，就是卖掉二手车再买二手车的，现在变得少了一点。
2: 是不是因为新车实在是太便宜了？
3: 对，因为新车实在太便宜了，所以大家可能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拿油车去置换，好多去置换新能源车。因为我们在卖车的时候，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客户会要求我们回传那个过户手续，他就拿这个要去领取那个新能源
2: 补贴
3: 啊什么的这些。
2: 能看到大家现在在汽车市场消费的一个走势吧。
3: 对对对，
2: 就以前可能非常坚定选择燃油车的这一部分用户，他可能想去尝试一下新能源。然后再一个就是除了咱们刚才说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太便宜了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我自己的燃油车我想卖了之后，我添不了多少钱我就可以买新车了，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而且我现在添一点钱买到的这个新车的这些配置，甚至比我之前要花更多的钱买的这个纯燃油车的配置要更多更丰富。
3: 对，尤其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各种配置啊什么的，比原来比这个原来的这个燃油车确实要高一些。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也随行就市，就是你卖的人多了，那自然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且二手车现在新车你这么便宜，其实二手车一样也在降。就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那个2016年的奔驰 GLE， 12万公里 GLE 400，搁以前这个车你就算2016年十年车你也得20多万吧，对吧？现在12-13万，
2: 哇，
3: 可能跟
2: 就是 GLE， 然后包括之前您提到什么卡宴呐，就这类车型啊，其实现在二手车市场真的都非常划算。我看您昨天还收了一极光，
3: 对，昨天收那极光才几万块钱，2020年的，2020款，2019年2012就2020年的车，20000公里，它几万块钱，都不到10万块钱。
2: 所以就是针对于大家不同的这个用车需求，包括对于不同车的这种喜爱程度，就你不管是去新能源市场当中选新车，还是去二手车市场当中选燃油车，就这些可 挑选的余地非常的大。就我觉得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存量最多的肯定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就新能源也会有，但是更多的一部分还是燃油车。就这一部分燃油车我觉得现在买就是真的太划算了，
3: 太划算了。你想买一个极光，原来那个落地都30多万的车，现在就几万块钱。
2: 嗯，
3: 但是现在新车也便宜啊，
2: 对，
3: 新车也确实便宜，但是我收的那个是中配，可能新车也得20多，
2: 嗯，
3: 优惠完了可能10大几。
2: 嗯嗯，现在比如说量比较大的一些车型，是不是还是以前卖的比较好的车型？
3: 那肯定，
2: 嗯，
3: 就是原来卖的越好的车，它的保有量就越高嘛。
2: 那现在就是原来卖的好的车，现在保值率还是会好一些吗？
3: 不一定，它得看新车。你现在原来 BBA 卖的多好啊，是吧？三系、五系、奔驰 C、奔驰 E 是吧？奥迪 A6 什么的，这些车卖的多好，它市场保有量确实特别特别大。但是你说现在那个车值多少钱？它值不了多少钱，那就几万个3-5万块钱的车。16，你想16的三系现在不就5万多块钱？
2: 嗯，
3: 六万。
2: 那你看那16的 GLE 现在才12万。
3: 对呀、
2: 啊，
3: 所以现在大家你就买二手车，我觉得还挺值的。
2: 嗯、
3: 就二手车油车。
2: 对，尤其是想买纯燃油车的朋友们，去二手车市场逛逛。
3: 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现在一些主流车型，你可以在二手车市场当中闭着眼睛挑，就是比如说同样一款车型，就精品车况的，然后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车况的状态，就是你可以随意挑，一直挑到合你眼缘的。那一台为止、
3: 对呀、啊，你就像准新车，你像我就还说那极光吧，它2万公里极光，它连膜都没撕，
2: 嗯，
3: 那你一下省10好几万，你干嘛不开呀、啊？对吧？也无所谓的事。
2: 嗯，上哪儿去找这种，真的车况非常好的这些车型？因为不是所有车行全部都有这种所谓的精品车况的车型嘛。
3: 有几个方式吧，一个是去线下转一转，就各个市场里头去转一转，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在网上看一看。对吧？一般公里数小的，然后年头近的车，你打电话问问，去现场看看车。二手车
2: 现在还存不存在？比如说调表，这个看不出来这种情况啊？
3: 有，但是现在调表如果让人看不出来的，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2: 就会发现很拙劣。
3: 就是以前是因为信息化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吧，其实大家完全是靠经验，对吧？我可能靠那个磨损的程度啊什么的这些去看。现在第一呢，我们有 OBD 有电脑，二一个有云端的数据，然后呢三呢你还可以查到这个各种的这个保险出险记录和4S店维修记录，
2: 都是透明的
3: 啊，对，都是透明的。这个车如果是它要调表，它首先要保证一点是什么呢？第一，这个车别人没看过，没有上传过云端的这个公里数数据，第二呢，它的这个变速箱数据、发动机数据以及它的这个里程数据，这个 OBD 这个电脑读不出来，第三呢，就是说他从来没去过 4S店，从来没有出过保险，
2: 对，从来没有去 4S店维修保养过。
3: 对，你但凡你只要有一个渠道你去有过痕迹的话，我们都能查得出来。现在
2: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可很避免。但是我那天听他们说现在这个调表已经不局限在燃油车市场了，就是新能源车，就尤其二手的这新能源、里边也会有。
3: 对，
2: 那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挺头疼的，因为你调完了之后针对于你的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啊，那这个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和影响吗？
3: 还好，因为啥呢？因为电池的健康度我们可以单独读，
2: 读数据也是，
3: 对，可以单独读出来。你比如说一个2年，比如说5年的车，然后呢，你说我的这个公里数又开了10000公里，结果您那电池衰减度都到80%了，你说你开10000公里，
2: 明显不正常。
3: 对啊，这谁信啊？是不是？
2: 所以还是和您的这个磨损程度啊，然后是可以，它是相比对着出来的。
3: 对。随着车型的增加，我们来判断调表车的这个技术和这个经验也在不断的更新。
2: 明白。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想买二手车或者想自己卖掉自己的二手车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靠谱的车商和这个人员。
3: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如果你一开始找对了地方，那可能后续一切都是顺利的。如果一开始你就图着说我能多卖点，我能多挣点，或者他给我报的价高，那后续可能麻烦就比较多。这个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咱们说过很多次。
3: 对，其实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咱们如果卖二手车和买二手车呢，你去那些有实体门店的大一点的，比如说有些门店它就门口就3车位5个车位，然后就弄一小破平房在那儿，你说你把车卖给他或者买他，
2: 你踏实不？
3: 对，他的违约成本比较高。你去那种，比如我有一个1000平米的展厅，对，我有正规的这个管理流程，有门头，有这个接待什么的，就这些，就是这样的店呢，它的违约成本高，它不可能因为您这一台车它跑了，你说是不是？
2: 对。然后咱们小喇叭目前在整个北京市是有几家门店？
3: 我们现在有3家门店
2: 了。然后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有这个需求想去逛逛的话，都可以在 这个地图
3: 软件上
2: 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
3: 对对对，
2: 就是南边东边现在咱们都有店，
3: 对对对，
2: 就可以去店里面转一转。目前店里边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车型给大家这个先预告一下。
3: 我那儿燃油车多，如果大家想买燃油车的话，大概现在有70多台库存。
2: 70多台库存、
3: 对，就涉及到这个两厢车、三厢车、轿车、SUV、皮卡，什么都有，
2: 啥都有，
3: 啥都有。我主打一个就是大而全。我们
2: 有没有您特别推荐的？比如说大家所谓的哎，这捡漏车型，或者说哎呀，这车真的是挺难遇的，或者说这车车况真特好，我现在买你真是掏着了，就有没有这类的车型？
3: 有啊，你看看，你像新收那极光就挺好的，我觉得那个车就特别棒，因为我开了两天，我觉得那车真好开。但是除了小点以外，还是其他都还行，因为这毕竟是紧凑型。SUV 嘛，但是驾驶体验完全没有问题。嗯，像大一点的大指挥官，吉普大指挥官，几万公里的也很便宜，就几万块钱，7-8万块钱，7万多块钱。
2: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奔驰 C， 然后这个 CRV， 然后这些叫 SUV
2: 主流的这些基本上都能
3: 有。对对对 ，GLC、GLK，
2: 嗯
3: 啊。啊，现在 GLC、GLK 也都便宜了哈，因为 GL,
2: 又降了一点吗？
3: 因为 GLE 一国产，
2: 嗯，
3: 这一系列从 GLE、GLC、GLB、GLK 全便宜。
2: 这还是奔驰系列呢，
3: 对对，
2: 你宝马呀、这个奥迪呀，甚至其他的二线豪华，可能相应的这个级别的车型都会受到相牵连的这种影响。
3: 前两天有一朋友问我，他说我有一个20年的七系。你看看多少钱合适、我说我别报了，我说你看看现在新车49.9万，我说你看看你
2: 宝马七系，
3: 七系49.9万、
2: 以前买个五系吧也就这样了。
3: 我买那个我那个车才49.6万呢、
2: 对啊，您的还是
3: 插
2: 混
3: 的啊，当时买的是买我爱人说要买新车嘛，49.6万、裸车价，优惠完，我的妈！
2: 所以你看，这两年整个汽车市场的变化，可能你放在3年前、4年前，或者是多少年前，你是难以想象目前的汽车市场是这样的。
3: 不，你就当时花50万买这车的时候，我都不敢想买七系这个事儿，因为七系是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车，
2: 豪车了。
3: 那是相当豪的车了、
2: 嗯，
3: 就我们都没看，就是你想我们去看车去。人家说我看看行吗？我看都不看，因为我都没有，就都不需要看。
2: 跟我还是不行，我还得就连看都不想看了，是吧？
3: 对对，因为买也买不起，反正就也不看了。
2: 对，所以你看现在是40多万就能够有七系的裸车价了。
3: 对啊，他说20的那个七系问我多少钱，我说要给你个20多，你看你也不想卖这车。
2: 哎。还是那句话，现在想买车的话，真的是一个挺划算的时机。当然这个也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就如果现在不是刚需的话，我甚至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就是也没有必要现在非得花一个大价钱去买一个纯新的这个车型，因为价格的变化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也快。
3: 对，主要是看个人，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呢预算，二一个呢是个人的情绪。你看我有朋友，你看我刚二手车，我就跟说二手车特别香，然后怎么弄，他说不要别人用过，我就买新的，
2: 就会有大家有这样的
3: 这
2: 个习惯和想法。
3: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预算够，我就想花那么多钱体验一下，
2: 这情绪价值，
3: 对，我为情绪价值买单。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从理性消费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呢，就是二手车确实比新车要更香一点。
2: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燃油车，其实二手车市场都挺合适。你哪怕是想买新能源车，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哪怕是准新的，
3: 对，
2: 也要能便宜个几万块钱的。具体看车型，
3: 对，还挺多的。你可能北京少一点。昨天我们聊天还聊呢，我说，哎呀，那个有一个展厅，先空点位置，想招一些干专项的、干新能源的，捋了一圈北京干二手车的这些人，一想谁主要干新能源？其实想想也没有。就是干出名儿的啊，也没有，可能有一些小商户他自己做这个，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那北京这头专门卖新能源车的还是少一点，
2: 可能在南方，
3: 南方特别多，
2: 华东啊，然后这个华南啊这些地区会更多一些。
3: 对，我朋友在成都开了一个9000平的卖场，就卖
2: 新能源
3: 啊，只有新的，他不卖油车，
2: 可能跟地区还是有关系。
3: 对，因为可能因为那头确实新能源车还是确实好一些，续航啊什么的跟那头确实不一样。
2: 然后包括这个进入市场的时间啊，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认可程度啊，这个不同地区还是会有差别。
3: 对对对，
2: 反正今天咱们来聊二手车哈，这个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纯燃油车，想了解残值情况的，比如说想卖车想换车的，有相应的这个爱车的问题的，都可以通过微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随时来一起聊天啊。后台刚才有朋友在问，他说这个王坤老师，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有没有萤火虫这车呀？
3: 有，特别少，就是、
2: 嗯、
3: 我就
2: 还真有，
3: 我好像看见过一辆，前两天，
2: 嗯，
3: 但是在路上看上
2: 啊，在路上看上，不是，我觉得他一问的应该是店里有没有，
3: 我店里没有，
2: 二手车市场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我这儿没有，
2: 嗯，
3: 可能有的商户说，因为这个车本来卖的也不多，好像是、
2: 嗯、
3: 你在卖二手车可能更
2: 少，再加上比较新，
3: 对，
2: 嗯，
3: 你可以上那个那些
2: 网站上搜一下，
3: 网上搜一下
2: 看看哪有，可以去看一看，
3: 对对对，
2: 嗯嗯，匡哥，现在就是比如说对于二手车车商来说，到底是主打燃油车好干点，还是主打新能源车好干点？
3: 分地区。
2: 还是咱刚才聊的那个
3: 模式、
2: 嗯、
3: 昨天我们还在讨论，我说我们要不要拿出来一个店转一转型、
2: 嗯、
3: 转成专卖新能源车的这个店、
2: 嗯、
3: 后来呢其实也没有结论哈，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应该去尝试一下、
2: 嗯、
3: 就专门去做
2: 有一个小板块起来、
3: 哎、
2: 试一试，你要全店全部都这样的话，可能确实风险和压力都比较大。
3: 对，然后呢我有朋友其实他在做、
2: 嗯、
3: 他那个也在就在我们店旁边，他也在做、
2: 嗯嗯，
3: 专门做新能源，但是说实话，就至少他干的这几个月，我感觉他赔的稀里哗啦的。就你像我们，不管是做燃油车还是做新能源车，他都希望能够挣钱嘛。
2: 嗯、
3: 但如果赔钱的话，可能大家就
2: 可能还是因为他迭代的这个周期太快。
3: 新能源车一方面是你有足够的车源、
2: 嗯，
3: 因为北京这时候可能本身新能源的车源可能就有限，
2: 跟南方不一样，
3: 跟南方不一样。当然你可以从南方买，但是相对你的运费什么的这个成本就高嘛、
2: 嗯嗯、
3: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需求呢可能没有南方那么旺盛、
2: 嗯、
3: 虽然现在北京其实好多客户也在买新能源车，但是和油车比还是我感觉是一半一半吧、
2: 嗯、
3: 现在应该是
2: 一半一半、
3: 嗯、
2: 甚至我觉得二手车市场当中卖出去的车的比例都不止一半一半，可能燃油二手车市场可能燃油车卖的会更多一些。
3: 对啊，你像那个有一个同行一个月卖230台车，200台是燃油车，
2: 嗯，剩下那一点是新能源，
3: 新能源车、
2: 啊、这些新能源我估计还都是市面上主流的、嗯、一些比如说太小众的，然后
3: 魏小李
2: 啊，对，就是以这些为主。
3: 对, 对, 对，
2: 但你要是特小众那些车型，很多车商也不敢收，你这收到手里真容易赔啊。
3: 你就像萤火虫
2: 啊，
3: 你就像那个什么50什么 mini 什么什么宾果、
2: 嗯、
3: 什么、
2: 嗯、就
3: 这
2: 一类的吧、啊、
3: 那天给我抱过来了以后，我说这个50红光 mini 和这个宾果有啥区别？我看都一样。
2: 嗯，现在很多车型就是，包括那个名字的这个命名，你也经常会混淆啊。车型还是太多了，产品矩阵也多。
3: 对，我前两天去了趟那个哪儿，去了趟苏州，然后打了一个新能源车。
2: 嗯、
3: 我下了车，我才知道它是那个什么长安深蓝的，也不哪款车，但是。
2: 嗯，
3: 我感觉车好豪华呀。
2: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北方地区主流的一些，不管是网约车呀，还是一些就是这种经济一类的轿车呀，或者是中端的这种轿车，和南方那边流行的完全不
3: 一样。不
2: 一样，
3: 不一样。
2: 那边可能深蓝呐、啊，然后包括什么非凡，就上汽这些会比较多
3: 啊。你看那个车，我在北京都没见过，所以我都不认识它那个标。
2: 嗯，
3: 我下车绕到后面，我才看
2: 看
3: 什么
2: 车，叫啥
3: 啊？
2: 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有的时候那个车标啊，然后它既有车标又有英文标识，就经常会混。
3: 对，
2: 然后可汗也在问，他说20年的领克01啊 Pro， 目前跑了6万公里，全部都是在 4S 店保养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啊？领克零一，嗯，
3: 5万多块钱，
2: 嗯，
3: 我前两天卖了一个，赔钱卖，
2: 卖
3: 了。
2: 嗯，
3: 6万块钱吧。
2: 嗯，这车我觉得就是只要能卖就抓紧时间出手，如果你错过了这村，可能下一个店啥时候能有，这真不确定。
3: 对，
2: 嗯，
3: 现在也就5万多块钱。
2: 嗯，而目前整个二手车市场吧，就是这么一个行情，对于想买车的朋友们来说还是挺好的一个状态。
3: 那肯定的，
2: 可供大家去挑选嘛。
3: 多香啊，
2: 对啊，价格也便宜，然后车型也多，大家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一小节宽哥咱们就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聊。
3: 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气象信息。
1: 受到台风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是拉响了海浪红色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连线到的是海况分析师黄子涵。子涵你好。子涵你好。
2: 你好。随着台风的登陆，东海的海况将会逐渐转好，南海将会仍有大浪去维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同时发布了风暴潮橙色警报，受台风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会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会出现100到24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北部沿海将会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舟山、宁波和台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都为橙色。那台风对我国近海的影响还会继续，提醒沿岸民众注意安全，密切关注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非常感谢子涵，更多服务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况。中国出行先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呢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因交通管制，本高速北京方向无法转往滨宝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4: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0: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们来聊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二手车相关问题，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姐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欢迎王坤老师。
5: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1: 哎，宽哥，如果想在周末的时候去店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然后怎么找到咱们店呢？
5: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都可以，可以找到我们。
1: 地图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这三家门店了，都可以去逛一逛。基本上每家店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展出的这个车型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试驾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5: 没问题。
1: 然后漫步再问，他说刚才嘉宾提到的那些查二手车实表的方法，他说作为个人消费者，这怎么去查，怎么操作呢？
5: 你要是在北京来，我给你查。
1: 哇，
5: 免费。
1: 这是对宽哥给大家的福利啊，这有朋友的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店里面看一看。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查二手车实表这些，就你找到了靠谱的这个店的话，其实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操心这些事儿。
5: 对，不需要。可以，都可以查。
1: 是。然后这个 QT 赵这位朋友在问，10款的奥迪 A6， 然后2.8的，目前跑了47万公里了，他说这车还有人收吗？
5: 报废吧，就别卖了，这玩意儿没人要。说实话，
1: 报废的这个你到手的钱要更合适，肯定。
5: 对，你要是有人收的话，就比你报废价稍微高一点。2000多块钱，2-3千块钱。
1: 这能有人收？收完干啥呀？
5: 这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拿它调个表。
1: 太坑人了，这肯定不行。这个
5: 行，还有这样的。
1: 然后其实这个价值 非常非常低了，不如直接去报废、
5: 嗯、
1: 你万一再能领取个补贴啊。
5: 对，你报废完了拿点钱然后领补贴买一新车。
1: 对、
5: 嗯、
1: 对，你要买同品牌的话可能会更合适、
5: 啊、
1: 对吧。
5: 对，
1: 嗯，然后再继续来看啊，哎呦，这也是 A6 17款的 A6 30的这个进取，说跑了11万公里，现在还能值个多少钱，想换车了，个人一手车。
5: 三菱是那个6缸2.5的吧。
1: 嗯，
5: 对，那17年 A6 大概现在很过不了就10000块钱。
1: 现在 A6 二手车市场大概是一个什么行情，尤其是现在最新一代的这个出来了之后，我觉得相应的不管是哪一代吧，就是价格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有波动。再一个，大家对于 A6 这款车型它同级别的一些车型也会受到相应的各种的影响嘛，就这车大家现在还认不认，认的话行情好不好。
5: 认 A6 可以啊、
1: 嗯、
5: A6 当然 A6 新车仨月就打7折嘛，所以他这
1: 整个奥迪就是这么一个路数，就大家都知道。
5: 对，他这个车我估计也就个大几万块钱。
1: 哎，像比如说像奥迪的这个 A6 啊，然后五系呀、啊、大概谁现在状态更好一些，二手车市场。
5: 奔驰 E 会更保值一点，
1: 买的时候它也更价格更高一点，这肯定是。
5: 对对对对 对、
1: 嗯、
5: 然后其次是那个五系，然后是 A6。
1: 嗯，
5: A6 其实买的人不少，但是 A6 的保值率没有那两个高。
1: 这个市场行情就是比例其实没什么变化，当年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只不过现在整体的价格往下走了。
5: 对，它主要跟新车价格也有关系、
1: 嗯、
5: 啊，跟你的年限公里数还有新车价格、
1: 嗯、
5: 你本身奥迪 A6 你新车卖就便宜，现在新 A6 不才20多万、
1: 嗯、对、
5: 啊、
1: 那天看了一个是最低配裸车26万多。
5: 对、啊、
1: 哎，那是五系还是 A6 来着，好像是 A6
5: 啊、A6
1: 五系裸车也是20多万。
5: 那个啥，五系现在裸车应该是25万多吧？
1: 嗯，
5: 啊，
1: 哎，
5: 三系21万多，
1: 嗯，
5: 奔驰 E 26万多。
1: 对，你看看这新车，真是心塞。再来看走路踢球呢，踢球这位朋友啊，他说最近关注到途安 L，、
5: 嗯、
1: 说这车现在好像二手车市场价格还行，是不是买一台还挺值得的？
5: 可以啊，你
1: 像大众这一系列车型，我觉得二手车市场一直是性价比很高的。
5: 对对对，途安 L 纯家庭用车嘛、
1: 嗯，
5: 啊，你要是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话，
1: 嗯、
5: 这个、车也行，这样开着可以。
1: 对，然后包括不管是驾驶感受还是省油，然后、
5: 啊、没问题，
1: 然后扛可靠性，
5: 扛造
1: 啊，对，这个车肯定都没问题。您比较推荐他买哪年的？您觉得性价比目前最高？就也别说买一台车啊，比如年头特别长了，虽然价格能低一点，但你后续要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会比较多。
5: 买二手车你就买个5-6年的，
1: 5-6年的这种状态比较好。
5: 对，
1: 5-6年的基本上跑个6-7-8万公里，对于这车来说也都没啥问题。
5: 年均1万公里左右就属于合理用车。
1: 对，
5: 就家庭用啊，
1: 对，
5: 家庭
1: 用和合理用车，
5: 对对，
1: 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5: 对对对，
1: 再能开个5-6-7-8年，一点问题
5: 没
1: 有。
5: 问题，开照着5年
1: 开，至少
5: 啊，
1: 嗯嗯，
5: 开到10年把它卖。
1: 只不过现在大家这个换车周期，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随着自己心态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想要去换一换车。换车周期现在我觉得肯定是在缩短的一个状态。
5: 对，现在确实在缩短。
1: 嗯、
5: 你想，我是还是那极光，我这。他7年的时间，
1: 嗯，
5: 他就当然也该换了他这车、
1: 嗯嗯，
5: 可是他开20000公里，
1: 嗯，
5: 你说你换他
1: 太少了，
5: 对呀、啊，你说你看换他有啥意义呢？
1: 嗯、
5: 没意义，
1: 嗯、
5: 你换一车估计也开不了高。
1: 现在市面就是二手车市场里边就是这种，比如说5-6年了，但是公里数极低，是1万公里、2万公里这种车型不算多，但是也不能说太少，
5: 也不少，
1: 嗯，
5: 我总能遇见1-2万公里、2-3万公里。
1: 而且这些车型一般都是价格还不低的车型，是不是？
5: 啊、对, 对,
1: 对,
5: 对, 对, 对
1: 吧？有这样一个规律。
5: 对，
1: 嗯，那现在去买这样的车型，其实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5: 特别合适，
1: 嗯，
5: 特别合适，
1: 非常新，公里数少，它开的少嘛，那你磨损程度也低呀、啊。
5: 对对对对，但是你前提是你得保证它确实是实表啊，这个你得看一下。
1: 嗯，实表这事儿，这个刚才也聊到了，还是要找到靠谱的车商，
5: 对，
1: 然后去找这类的车型。再继续看看福福问的吧，他说二手的星越现在大概多少钱？想买一个这车，主要就是送孩子用。
5: 星越还是星越？
1: 星越就是那个吉利的那个，就是卖特好那小车。
5: 四万多块钱，
1: 4万多块钱
5: 啊、
1: 嗯，
5: 就买个 4万多块钱你都买个2.5款的了，
1: 嗯，比较新的了、
5: 啊、你要
1: 这车因为新车卖的非常的好，
5: 对对对，
1: 然后你他这个新车卖的非常好，你通过各种数据你是能看出来的，就是大家都是在自己用车，就很少有比如说买这车尝鲜的，就确实很少，都是在家用上班通勤，就是真的是实打实在用，
5: 对，而且这车也不小、
1: 嗯、
5: 然后你开着也舒服，
1: 对，保有量也好，你在想卖的时候也行，
5: 对，吉利现在造车的这个工艺也、
1: 嗯、
5: 也非常棒，
1: 嗯，
5: 所以我觉得买一个这个4-5万块钱买一个挺好的，
1: 嗯，
5: 对，你要多花点钱5万多6万块钱的预算，你都买个今年的车，
1: 嗯，对，能买新的了。对，这车同级别其实还有很多，你如果要是只想看看二手的话，其实同级别的这些车型也都可以看一看，主要看你看中的是哪一项。然后宽哥，你刚才提到了星越，就是像吉利的这个双子星，不管是星越还是博越啊这类的车型，现在二手车市场卖的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新车卖的非常好。
5: 好，挺好的、
1: 哦、二手车
5: 也总能看着、啊、
1: 嗯、
5: 啊、
1: 大概保值率怎么样这车？
5: 我觉得吉利的车其实保值率还挺不错的，
1: 还挺不错
5: 啊。
1: 因为像不管是星越还是像博越，它的整体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呢，然后还是要比其他同级别的车型要高一点、
5: 啊。那是
1: 对，它零整比也在这儿。
5: 其实它，我感觉就大家就经常关注说，哎，我这个车保养贵不贵呀、啊
1: 嗯？
5: 其实我跟你说，现在有这么多平台了，你又对吧？各种养车平台，
1: 嗯，
5: 你很便宜了已经。养车的成本不要考虑，因为你要，当然你要是说我就必须选择四 S 店，那你到哪儿都不便宜。
1: 对，只是相对的，
5: 对，
1: 是有比例。
5: 你像你说买个二手车，我然后找一个家门口靠谱的，什么京东养车呀、啊，什么天猫，就这些
1: 非常多的品牌
5: 啊，非常多的这种养车品牌。
1: 一般问题，大部分的店都是能给你解决的，
5: 完全没问题啊，
1: 尤其是硬件问题
5: 啊，那也没问题，修车、钣金、喷漆，他们都能做啊。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买车千万别买那个太个性化的车。
5: 哎呀，你可别买那个。那天我遇见一个

0: 比较普世的这个酒店。你要想吃想这个尝鲜呢，或者想个性化呀，那势必要多掏钱，然后你后续的维修保养也费劲。有的时候你说你这一车一修让你等仨月，你说你这仨月咋整？
1: 对，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品牌，比如说有一些大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广汽传祺，它某一个车型，那别说哪个了哈，你就它某一个车型，它就出了一款，就在那一年出的那一款，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你说你买那个车
0: 怎么整？
1: 就是它你会面临一个很多问题，第一呢，修车对吧？它的配件储备足不够是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你卖的时候，你能不能卖出去？就你看我看那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不要。他说：“这个为什么不要这车啊？”我说：“因为
0: 我咋整啊？
1: 我卖不出去，
0: 卖不出去，找的人也少，
1: 因为没有人买。
0: 嗯，
1: 我别买那种车。
0: 嗯，
1: 你再喜欢也别买。
0: 对你就是最后你都得用金钱作为代价。
1: 对啊，
0: 修也不好修，卖也不好卖，出手也出不去。大多数车商都不敢收这种车型，
1: 谁敢收嘛？对吧？你买我，他没有需求，他就没有市场
0: 了。在意这方面的朋友们，我觉得在买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那你说我对我完全不在意，我这不对我来说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喜欢的是别的。那就我觉得这也没毛病。
1: 对，为情绪价值买单也可以。
0: 哎，是。再来看这个苍苍问的吧，2023年8月份的白色塞纳目前跑了4万公里，换过右侧大灯总成和保险杠，而且都是换的原厂的配件，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塞纳
1: 多少公里？
0: 4万公里。
1: 18万多，
0: 18万多，
1: 18万多。
0: 23年的白色塞纳到目前能有这么一个保值，这也就是塞纳了，就是它整体的这个保值情况在二手车市场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嗯，
1: 它是双擎的吧，2.5的。
0: 它具体我看啊，它没说。
1: 双擎的可能还高一点，反正19万差不多吧，我感觉。
0: 行。然后再来看刚才这儿呢，这位朋友在问的是二手的宝马五系，预算是15到20万，坐标在山东省。他说他就想问一下，大概这个预算的话能买到哪年的，能不能买到车况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车呢？15到20万，
1: 新车26万多，你说你20万预算，你这20万预算你能买到
0: 非常新的了？
1: 我感觉能买到22的吧，差不多，
0: 至少
1: 对22、23，你冒猛的可能能买到23了。22年肯定是没问题。
0: 他如果要是因为他预算是15到20万，20是他的这个上限，如果15万左右呢？往前推一推吧，
1: 19。
0: 嗯，
1: 啊，19，不是，那你15万你就得18，不懂。120的差不多，19都到不了，19的应该是在12、13万，20的差不多15万。
0: 你20的，他20万的话，您刚才说能买到22
1: 差
0: 不多，
1: 差不多22。
0: 对，你现在你要是想买个什么24的、25的，人可能还不想买呢，就想买以前那一代的可能。
1: 啊，对对对，那你就买22款，没问题，他说哪年改？23年改的，
0: 对，差不多23、24差不多，具体啥时候还真不太记得了。
1: 对，
0: 反正像这类车型，这都主流车型，到处都有，
1: 有的是。你宝马五系，你一去那个大点展厅，你去大点展厅，你看100、106。
0: 你想找赛博找不着，但你想找一个这车，真的有的是。然后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嘉宾老师，帕萨特和迈腾这俩二手车哪一个更推荐买呢？
1: 这俩不一样的车，
0: 没啥太大区别。
1: 迈腾便宜点。
0: 可能不同地区可能稍许的些许的区别。
1: 不在意那个帕萨特好多都是公务用车，你买个迈腾吧，迈腾还便宜。
0: 对，然后可能小公里数也不小公里数可能也不太多。
1: 就他俩价格差不多，但是如果他俩比的话，迈腾应该比帕萨特要便宜丢丢。
0: 然后他说他比较关注这些车换零部件便不便宜，他说这俩车哪个维修起来更经济实惠？都经济实惠。
1: 俩老便宜，这样你到哪儿都能修。
0: 对，就跟你帕萨特、迈腾、那个凯美瑞、天籁、这类车型，真的，你上村里上
1: 到哪儿都有，
0: 上哪儿你上什么偏远山区都能给你解决。
1: 对，
0: 怕的就是你开一些比如纯进口的车型或者一些小众车型，
1: 选择的也多，原厂件、副厂件、什么拆车件、什么这便宜。
0: 是的，这太好修了啊。然后再来看个晒太阳这位朋友，他说二手卡罗拉目前想买一个1718的，大概多少钱？
1: 17的，
0: 1718的，
1: 卡罗拉现在也便宜了。我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我想17的卡罗拉，我感觉。

0: 三万多块钱。
1: 那天我看了一个22款的，然后是双擎的那一版，大概是个7-8万块钱。
0: 对，
1: 嗯，那是22款。
0: 718的就3万多块钱，
1: 嗯，
0: 很便宜。
1: 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卡罗拉是不是还是以大公里数就是为主，小公里数的非常少？
0: 你买卡，我跟你说啊，买卡罗拉，买雅阁，买那个尼桑的那个叫那个。刚才天籁，
1: 嗯，
0: 你买这样的车时候，你就注意点公里数，
1: 嗯，
0: 特别大别买，因为那肯定是跑远车的，
1: 对，要不然就公务用车的，或者是反正就是它有相应的一些用途的，大公里数就要注意点。而且像，即使它好修，但是像这类车型，还是会有一些通病类的问题，到了一定的年限和公里数啊，这个
0: 日本车还好，尤其是那个。买卡罗拉你还要注意点，尤其买那1.2那个，
1: 嗯，
0: 千万要注意，
1: 尤其2017-2018年左右的那1.2的那一版，
0: 对对对对，
1: 啊，1.6的好像还好
0: 一点，
1: 1.6
0: 还好
1: 点，
0: 对对，1.2的你容易买着那个1.6-1.8的还好，
1: 嗯，
0: 1.2那容易买着网约车，
1: 嗯。对，这个给您提个醒啊，去市场里边多转一转，
0: 嗯，
1: 这车也多
0: 多，
1: 嗯，然后再继续来看啊。他说，老师好，想请问一下，想入手一台25年的纯燃油的7座星途揽月，他说目前这个车能不能入手，有性价比吗？
0: 星途，
1: 嗯，星途揽月那个车，但我记得这位朋友好像一段时间以前问过这车，然后他当时问的也是这个7座的星途揽月。我估计这车呀，在二手车市场都比较少，
0: 特别特别少，
1: 特别少。那新车你从新车卖的那个数量，你也能感受得到。
0: 对，二手车特别特别少。25年的星途揽月，
1: 嗯，
0: 我感觉13万多，
1: 嗯，
0: 你差不多能买着。
1: 你得去市场，真的得找一找，转一转。
0: 那太少了，这个
1: 太少了。
0: 你去网上看一看，你搜一搜，
1: 嗯，
0: 到平台上，
1: 嗯，
0: 你看看哪有，你去看看车。
1: 嗯，
0: 那这个车反正少，我感觉你买。你以后卖反正也不好卖。
1: 嗯，是的，嗯，这位朋友我对他有印象，因为本来这个车关注的相对少一些，然后提问的朋友就是很少有问这台车的，
0: 嗯，
1: 他之前问过，所以我就一下记住了。这个信阳斑马在问，他说你们刚才说的萨博现在有现车吗？你看看，没有，真的太少了，这碰都不好碰，找都不好找啊。嗯，
0: 就是我那一哥们儿他买的，
1: 嗯，
0: 一直自个儿开着。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个 FWBN 他说想买一个二手的电车，他说他在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人拿这种电车中午就能加个床睡个午觉休息挺舒服的，他说像这类二手的电车店里有哪些车型是可以给推荐的呢？
0: 我们没有这种车，我建议你买，你要是想中午能睡觉，
1: 他想睡个觉，就是把后边铺平，然后就是像什么特斯拉呀，理想啊，就都可以。
0: 对 ，Model Y、理想，
1: 嗯，
0: 然后特斯拉 Model Y， 然后理想，
1: 嗯，
0: 这个什么未来的 ES 六、ES 八，
1: 现在大部分的这种电车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改床午睡，它不是说把里边改成像房车那种，
0: 啊，对对，
1: 它就是把后边铺平，然后放一个那种气垫，
0: 啊，
1: 然后它有那种午睡模式啊，通风什么这些都有，就是这么个用途。
0: 那
1: 大部分的电车都可以。
0: 都有哈，你只要买个 SUV， 它都带。
1: 嗯，
0: 啊，你就看看你喜欢哪个品牌，
1: 嗯，
0: 哪个。每个什么就行。
1: 嗯，现在店里边比较适合家用的这种电车的 SUV 车型有哪些？就咱店里现在有的啊。
0: 我们有个理想 ONE。
1: 嗯，哎，理想 ONE 现在卖的还行吗？
0: 行啊，有人认，便宜啊。
1: 大概多少钱？
0: 这
1: 我记得你们之前说这车的保值率其实还不错呢。
0: 对，我们那个好像哪年我都忘了，就那一台。
1: 嗯。
0: 时间太长了。
1: 嗯，除了这个理想 ONE 之外呢？
0: 我们就没有电车的 SUV 了。
1: 什么就是目前主流这些店里都比较少
0: 啊，因为我们可能买电车买的就少。
1: 哦，对，也是，
0: 而且
1: 主要还是做燃油车为主。
0: 对对对，而且那个，
1: 但特斯拉肯定有 ，Model Y
0: 有 Model 三，
1: 哦
0: ，Model Y 卖了，然后那个，因为现在电车的行情特别不稳定，对吧，啊？咱们不是专业做电车的，所以就有时摸不准。
1: 嗯，
0: 啊，我们买来的可能就是。特稳的我们会买回来，
1: 嗯，像特斯拉什么 Model 3 Model Y 这类车型还行，
0: Model 3 Model Y， 然后那个你像理想我们比较熟，
1: 嗯，
0: 然后还有蓝图，
1: 嗯，
0: 对吧，蓝图的梦想家，
1: 嗯，对，啊，MPV 车型了，
0: 对对对，
1: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个这个19笔画这位朋友吧，他说10年纯进口的英菲尼迪 EX25 V6 2.5自然吸气的，他说已经把这车全部整备 了一遍，现在就想给他卖了，想卖一个好价，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想卖个好价，你看他这个出发点，那确实很难啊。虽然已经全部整备完毕了，他发了个图片，看着也确实挺好，这状态。
0: 你16年的车，你能上万就不错了。
1: 嗯，而且你还是这种二线豪华，你看英菲尼迪这个，你别说你这款车了，你去看看那些什么 QX 什么80，就是那些豪车，现在才能卖多少钱？
0: 对，就是我估计能上到10000多块钱，
1: 嗯，也就这样，也就这样了。嗯，还得看你整个的那个。
0: 还得看公里数，
1: 还
0: 得看车况，
1: 对车况怎么样，事故，对对。然后这个车我记得之前有很多朋友说会有上了年头会有一些烧机油的这个问题，但这也避免不了。
0: 对，有些好些观众啊，我在这正好提醒一下哈，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你别说我这车我把全车油水都换了，我又把什么坏的地儿都给你修好，
1: 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位朋友不就是吗？
0: 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你其实我说句实话，你这个车你就卖到二手车车商，你卖到我们这儿，他们没有任何加价的。就是这个，就我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些，我会给你加很多价。
1: 嗯，
0: 可能我顶多给你加个1800的，
1: 嗯，
0: 就
1: 是。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些，他会提高他心理预期。
0: 对，你会提高特别多的心理，因为包括好多那个客户，像这个激光，再上一个激光，我们收的18的激光，人说我后面加了一个那个就拖车钩，
1: 嗯，
0: 然后绞盘什么的，像我，
1: 嗯，都有，
0: 我装这些东西，我花了好几万。
1: 嗯，
0: 我说您拆走。
1: 嗯。
0: 你把那个，
1: 对我们来说没啥用。
0: 你把原厂杠你给我拿回来。他说我这个值钱，我说你这我过不了户。我说你得把原车的东西给我拿回来，我卖的时候我过不了户。他不是说你加装，可你当时买这些东西或你装这些东西，他花了很多钱。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我们来说他没有太大的价值。
1: 嗯，是的，很多朋友都会这样，会有这个心态。然后包括好多我看那些塞纳什么的还有加装的，但实际上他自己加装的这些东西到了二手车市场，不仅不会成为加分项，甚至还会成为减分项。
0: 对，
1: 很有可能。
0: 对，因为我过户时我得给你找原厂件，
1: 嗯，
0: 装上我才能过。
1: 嗯，而且你这种换过的呢，人家可能这个买车的人也会在意。
0: 那肯定
1: 的，有的人会在意，
0: 你得拆嘛。
1: 对，然后再来看这个韩国梁问的，他说1.2T 的速腾，他说这车能买吗？有啥不能买的？都可以买，
0: 能买，可以买，
1: 嗯，可以买，没问题。
0: 那就没有劲儿，反正你要能接受，你开车不快，没有那种驾驶的这个欲望和这个需求，
1: 要求的话，
0: 啊，对对对对，你就买一个，挺省油的这车。
1: 嗯，这车不管是新车二手车都行，新车也便宜，
0: 老便宜，
1: 这种车太便宜了，对，是的。然后二手车市场这车应该也挺多的。
0: 1.2T 的不多，
1: 1.2T 的不多，嗯，哪个比较多？
0: 1.4T，
1: 嗯，
0: 1.6，
1: 嗯，明白，可以去转一转。像这类车型真的太多了。有些朋友问的那个问题，咱一看就觉得，哎，这车肯定是既好出又好买，
0: 嗯，
1: 就是你怎么着都好。有的朋友一问那个问题，它看起来就比较个性化，它这个势必它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市场价值。
0: 对，
1: 嗯。行，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也只能先和这个王康老师聊到这儿。然后如果说您在北京地区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想周末的时候到店转一转的话，也都可以在这个导航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目前北京是有3家门店，直接去门店里面转一转，会有很多的展车，会给您很多的惊喜啊，
0: 嗯。
1: 那行，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康老师做客直播间，王老师辛苦了，我们也期待着下周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咱们接着聊。
0: 好，大家再见。
1: 哎，再见，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
7: 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湖南境内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因湖北段麒麟贯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沪昆高速湘潭段1063公里处，月塘收费站附近以西往东方向因施工行驶缓慢。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1: 嘿，听我说，刷到一位职场年轻人的真实分享，很戳很多老好人。过去的他很难对别人说不，同事临时甩过来的工作，朋友的临时邀约，亲戚的求助，哪怕自己手头已经忙到分身乏术，也习惯性答应下来。他总担心拒绝会伤害关系，害怕被别人的评价自私，长久一味的妥协，大把的时间精力被外人消耗，自己的计划不断被搁置，经常熬夜加班，精神紧绷，情绪压抑，直到身体发出警报，他才幡然醒悟。后来学着建立心理边界，温和拒绝超出自己能力的请求，看似不近人情，却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精神状态也慢慢舒展。心理学上讲，所谓心理边界，就是我们内心的保护墙，很多精神内耗来源于边界模糊，习惯性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很多人把不会拒绝等同于善良，一味承接别人的需求，把自己的生活不断让步给别人。可没有边界的善意，只会不断透支自己。守住边界，不是冷漠自私，而是懂得保护自己的情绪与精力。不必害怕拒绝带来的冲突，真正稳固的关系，不需要靠单方面妥协维系。学会划定内心界限，把精力留给自己，才能够远离消耗，拥有松弛自在的心境。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守住心理边界，拒绝过度消耗。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和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了解这款黑糯玉米。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这款铁棍山药粉。生活当中，不少人习惯去做老好人，害怕拒绝他人，一味地承接别人的请求，不断牺牲自己的时间与感受，任由人际关系过度地消耗自己，活得疲惫又压抑。建立心理边界，才是自我保护的开始。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学会说不之后，我摆脱了人际内耗》。网上有句话被很多人转发，很多疲惫都来自不会拒绝。主人公佳宁的亲身经历 道出了无数老好人的困境。参加工作之后，佳宁就成了身边人口中懂事好说话的人，不管是同事朋友还是不太熟的熟人，只要向他提出请求，他几乎很难说出拒绝二字。同事做不完的报表找他帮忙加班，哪怕自己手上还有一堆待完成的工作，他也会应下来。朋友临时约聚会，明明想要回家休息，害怕扫大家兴致，依旧硬着头皮赴约。亲戚找他帮忙处理各种琐事，就算占用周末的时间，他也不忍心推脱。他心底一直有一个固有的念头，拒绝别人就会破坏关系，会被别人贴上自私不好相处的标签，所以宁愿委屈自己也要成全别人。同事对他说，佳宁，这份报表我家里有事儿来不及做，你帮我处理一下呗。即使心里万般不情愿，他还是会挤出笑容回复，行吧，那我抽空帮你。很多个夜晚，别人早早下班休息，他留在工位替别人收拾烂摊子。本该用来看书休息的周末，被各种别人的琐事切割得支离破碎，自己的提升计划一再搁置，想好好休息也变成奢望。身边要好的闺蜜看见她长期疲惫，忍不住劝她，你不必什么要求都接下来，有些事情本来就不属于你，该拒绝就要拒绝。佳宁却十分忐忑，如果我拒绝了，他们会不会讨厌我，以后就不跟我来往了？闺蜜叹了口气，唉，真正在意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合理的拒绝就疏远你，那些只知道消耗你的人，就算你次次妥协也未必会感念你的付出。闺蜜的劝告佳宁听进去了，却很难做到，每一次想要拒绝，话到嘴边又变成了妥协答应。长期无休止的付出与消耗让她身心俱疲，白天被各种琐事裹挟，夜里躺在床上脑海反复回想白天发生的事，焦虑失眠找上门。明明没有承担属于自己之外的重大责任，却活得心力交瘁。一次部门项目冲刺阶段，他手上已经压了很重的任务，一位同组的同事又来找他，希望他帮忙完成一大半的工作。这一次如果再接下，他就要连续熬好几个通宵。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晚风袭来，巨大的疲惫与委屈涌上来，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他开始反思，我一直在顾及所有人的感受，可谁来顾及我呢？难道维持人际关系就必须不断地消耗自己吗？纠结许久，他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温和地拒绝同事。他回复对方，很抱歉，我手上的项目任务已经排满了，实在抽不出多余的精力，这次没办法帮你。消息发出去之后，佳宁内心无比忐忑，做好了对方生气产生矛盾的心理准备。可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同事只是回复了一句，好，那我自己想办法，并没有发生他脑补当中的冲突。这件事给了佳宁很大的震动，原来很多可怕的后果全部来自自己内心的灾难化想象，拒绝并不会带来毁灭性的关系破裂。从那之后，他开始练习建立自己的心理边界，遇到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请求，不再条件反射式的答应，不用激烈争吵，只是温和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现状。刚开始练习拒绝的时候，内疚感时常会冒出来，拒绝完别人，心里会不安，反复琢磨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了。每当这种内疚袭来，他就不断地提醒自己，我的时间和精力同样宝贵，我没有义务承接所有人的需求。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旧的思维惯性会反复出现，遇到人情裹挟，他偶尔还是会动摇，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不加思索全盘接受。会给自己一点停顿思考的时间，问问自己的内心，我真的愿意做这件事吗？ 做这件事会不会过度消耗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坦然拒绝。一段时间之后，奇妙的变化发生了，不再被无穷无尽别人的琐事绑架，属于自己的时间慢慢回来了，可以安心完成自己的工作，拥有周末独处休息的机会，失眠焦虑的状况也明显缓解。同时他也看清，有些关系只能依靠单方面妥协维系，在他开始守住边界之后，慢慢的变淡远去了，但留下来的都是懂得尊重他、体谅他的人。佳宁说，从前我以为善良就是来者不拒，事事成全他人，走过这段路才懂得，真正的善良先要善待自己。守住心理边界，不是变得冷漠，而是懂得自我保护，不必害怕说不，敢于拒绝，才能远离人际消耗，守住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

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1:20，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守住心理边界，拒绝过度消耗。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南希说，以前我就是大家口中的老好人，很难对别人说不，同事求助，朋友邀约，哪怕自己已经很累了，也会硬着头皮答应。时间久了，精力被大量透支，常常失眠内耗。后来慢慢的练习拒绝别人，才发现真正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合理的拒绝就破碎掉。四叶草说，过去总害怕拒绝之后会被别人讨厌，遇到别人的请求，第一反应就是答应，把自己的需求滞后，很多时候牺牲自己的时间成全别人，可未必能换来感激。后来我就明白了，我的时间和感受同样珍贵，要学会说不，帮自己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石头说，在职场边界这件事上，我踩过很多坑，从不好意思推掉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替同事分担，长期超负荷，情绪压抑，整个人状态很差。现在懂得了分清职责，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委婉拒绝，做好分内事就够了。漂浮的云说，学会说不到敢于说不是很难的，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做到。是啊，有的时候道理你懂了，但是知道跟做到之间还有距离，因为我们有思维惯性，思维惯性的改变是需要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苏娜说，当你学会说不之后，内心深处仿佛在说，就算不出去，你也不会被别人说，就算这个不送出去了，你也不会被别人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在内心有很多情景化再现的方式，就是内心有一个小剧场，担心自己说不之后，对方是不是看我就觉得我很自私，有一些这样的想象，导致我们裹足不前。金坑说，听我说是栏目名吗？听我说不是栏目名啊，是我们音频插件里的一个固定的开头语，也是迎播心灵驿站的开头语。响哥说，主持人的声音好好听啊，谢谢，谢谢你的喜欢。仙成多说，这么温柔的声音，没有人跟你说过不吧？事实是，有很多人都对我说过不。我觉得说不是一种生活态度，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一些条件的预设，想的是对方可能是我的同事、朋友、上级，亦或是自己喜欢的人，但是说不其实是一个原则的守护，在面临底线的事情上，那些条件的预设其实都可以让步。刚才分享的是佳宁练习边界，摆脱人际消耗的故事，我们懂得了要守护自己的精力，不只在于学会拒绝外界的索取，也要好好守护自己的日常三餐，不必为了迎合别人敷衍亏待自己。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了解详情。那这款黑糯玉米我们已经卖了很久了，很多听友在央品会上选购之后呢，都是几箱几箱的回购，口碑实实在在，在被外界消耗之后，好好的吃一顿温热的饭，守护身体也是守护内心边界的一部分，平凡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这款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呢，是产自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
土地是弱碱性天然黑盖土，养分充足，籽粒饱满，营养密度高于普通玉米。如果您想看一下这个玉米长什么样子，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就能够弹出链接了。那今天所分享的这款玉米是2026年的头茬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内就完成了高温的灭菌真空锁鲜，做到了零添加非转基因，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玉米黑紫透亮，富含花青素，低脂低卡，饱腹感很强。如果您是健身人士，非常适合代餐。而且它的口感呢，软糯嫩嫩甜，有自然的回甘，不会硬邦邦的嚼得你腮帮子疼。牙口不好的老人、挑食的小朋友都爱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而且它的储存很简单啊，阴凉处或者是冰箱冷藏都可以。如果你们家冰箱不够大，你就找一个厨房的阴凉处放就可以了。蒸煮或者是剪一个小口，在微波炉加热个4分钟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的便捷。早上出门来不及吃早餐啊，煮一根玉米，加班的时候当做夜宵都很合适。那给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呢，是专属的福利啊，市场价 一箱10根是79.9元，那我们现在下单立减20元，一箱到手59.9元。想要更划算的话，您可以直接选择2箱20根，只要99.9元，折合一根呢不到5块钱。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领取专属优惠吧。库存不多，现货仅仅200箱，很多老听友都是2箱起囤。我们央品会的选品标准很严苛，所有推荐的产品都是选品官还有主持人亲自试吃体验，确认品质后才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安心的选购。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我们今天聊的是守住边界，善待自己。那给自己给家人备上优质的粗粮，善待自己的肠胃，认真对待每一餐，也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很多人呢，常年做老好人，精力被外界不断的掏空，连吃饭呢也经常被各种琐事打乱，三餐潦草对付。我们总想着顾及别人，却常常忽略了照顾自己。不用去追求繁复的昂贵的料理，一根优质的粗粮简单蒸煮就是踏实的一餐。很多听友呢，在选购完这款玉米之后，真正尝过了以后发现啊，真的是很好吃，而且它的营养饱腹感都很强。所以呢，很多人是在买完之后都是一箱一箱的回购，但是今天库存有限，只有200箱，卖完我们暂时，因为今年的这个玉米的采摘季就已经过去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这款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的话，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速速抢购吧。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优惠价立减20元，2箱呢只要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欢迎大家下单品尝。守住心理边界，拒绝过度消耗，这种守护既是面向人际关系的，也是面向自己的身体的。黑糯玉米扎根黑土地，质朴实在，带给我们饱腹与营养。当我们学会拒绝过度的索取的时候，也要记得好好的喂养疲惫的自己。生活里的消耗无可避免，而一顿温热朴素的饭食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能量。上半时段告一段落，下半时段将会跟你分享一个亲情当中守住边界的真实故事。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洁白的翅。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信息。河北境内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因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66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京新高速因交通管制正在分流左卫站206公里加992米处北京方向的车辆。长深高速成塘塘山段因临时管制与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950公里处双向禁止超限运输车辆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大广高速因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1366公里加500米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哎，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1: 听我说，看过一位听众的投稿，让人深有感触。长大之后，他的父母习惯过度介入他的生活，工作、恋爱、消费，事事都要过问干涉。他不忍心刺伤亲人，不断的退让，任由父母越过自己的心理边界，长期夹在自我意愿与家人期待之间反复拉扯，思虑重重。一焦虑就胃胀，没有胃口，脾胃频频不舒服。后来他学着在亲情当中建立边界，温和而坚定地守住自己的生活选择，争吵并没有变多，反而相处更加舒服了，脾胃情绪状态也得到了改善。原来亲情同样需要边界，爱不等于无底线的干涉。很多人以为亲密的亲情就该毫无界限，实际上就算是血脉相连的家人同样需要心理边界。亲情当中边界模糊，一方过度干涉，一方不断妥协退让，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思虑内耗。思虑伤脾，长期纠结拉扯，脾胃容易受损，而身体的不舒服又会放大内心的烦躁，形成恶性循环。真正的亲情不是完全侵入彼此的生活，而是彼此相爱又留有尊重的距离，心里守住边界，身体做好温和的食补，身心双向守护，才会拥有舒服长久的亲情关系。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守住心理边界，拒绝过度消耗。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悠悠时光说，嘿，听我说，咱们听友群里会有人模仿你的片头语，听着就觉得好逗，喜欢迎波做的公益广告，很好听。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只要我每次发自己的短视频啊，因为我短视频的开头也是嘿听我说，就会有朋友在下面评论嘿听我说，好像这已经成了一个梗。奇葩妈妈说，过度消耗就是我已经调整好的问题，现在我能够做自己了，可以开心的去生活了。你看，你已经尝到了守护自己边界的好处了。慧慧说，不是不会拒绝，而是很难狠心的拒绝。我是日常小事呢，基本都会答应对方，能帮就帮。一旦触及到底线，也可以拒绝的很决绝，绝不拖泥带水。善待别人不等于要牺牲自己的感受，真心只留给值得的人。 娜娜说，拒绝内耗也是害怕拒绝到学会拒绝。有时候拒绝并不难，拒绝几次之后你会发现瞬间变得通透了。善良带点锋芒，如果不拒绝会换来更加内耗的状态，不如早点敢于说不。因为我不想内耗，不拒绝首先是我愿意，而不是我内耗。是啊，很多人可能觉得亲情是不需要边界的，尤其是我们的家人之间，很多时候会提很多的需求，而且都是以我是为你好的名义，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丧失边界的守护。那今天迎波心灵驿站也为大家准备了两款专属的治愈好物，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和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了解这款黑糯玉米，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这款铁棍山药粉。这些都是我们精选的优质的粗粮好物，把身体照顾好了，吃饱了，吃营养了，我们才更有力气去守护自己的边界。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亲情有边界，相处才会更舒服。

思瑶长大之后一直困在亲情边界的难题中，父母发自内心的疼爱她，却也习惯性的全方位介入她的生活，工作选什么岗位，交什么样的对象，工资如何花销，周末要跟谁来往，大大小小的事情父母都要过度过问，给出安排和意见。最开始思瑶觉得父母是出于关心自己，亲人之间不该划清界限，即便很多建议并不符合自己内心的想法，她也尽量顺从。女孩子求安稳，别总想着折腾，这份稳定的岗位才适合你。电话那头，母亲常常这样劝说。思瑶心里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但是不忍心顶撞父母，很多时候明明不认同，也不会明确表达。感情方面亦是如此，父母不满意她交往的对象，就反复劝说施压，希望她按照家里的想法重新选择。每次产生观念的分歧，思瑶都陷入两难，一边是自己真实的人生意愿，一边是父母饱含爱意的期待。他害怕强硬表态会伤害父母感情，只能不断地压抑自我，反复内耗。长期处在这种拉扯当中，他思虑重重，心里装着解不开的纠结，情绪压抑，脾胃也跟着遭殃，经常吃一点东西就腹胀，胃口很差，夜里想太多，睡不安稳。去医院就诊，医生听完他的生活状态，告诉他，想得太多，情绪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脾胃功能，就算是家人之间，也要守住自己的心理边界，不要一味地妥协退让。医生这番话点醒了思瑶，过去他一直以为孝顺和亲情就是全盘接纳家人的干涉，不能有界限，现在才明白了爱和边界并不冲突。可真正去建立边界并不容易，当他第一次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父母很难接受，我们都是为了你好，难道我们还会害你吗？母亲的语气带着失落，思瑶内心充满愧疚，好几次差点又退回从前一味顺从的模式，但她不断地提醒自己，守住边界不是对抗父母，不是否定他们的爱，只是守护自己的人生。她慢慢地摸索温和坚定的相处方式，不再激烈争吵对抗，也不再一味地顺从妥协。面对父母过度的干涉，她会平静地表达，我明白你们是担心我，但是这件事我有自己的打算，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父母继续反复劝说，他不再争辩，重复表达立场，不被情绪裹挟。改变是循序渐进的，最开始父母会难过，会不解，觉得孩子跟自己疏远了，时间久了，慢慢接受孩子已经长大，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了。不再无休止的拉扯后，思瑶不再事事纠结内耗，内心的纠结变少，脾胃的不适也一点点好转了。他说，我曾经以为好的亲情就是不分你我，全盘接纳家人所有的介入，经历之后才懂得，亲情同样需要边界，爱是关心，不是控制，是牵挂，不是干涉。守住亲情的边界，不是冷漠疏离，不是拒绝家人的关心，而是分清什么是家人的善意牵挂，什么是越过边界的过度控制。我们可以倾听家人的建议，但最终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不必因为亲情就无限度地消耗自我。亲人之间保留尊重的距离，接纳彼此是独立的个体，相爱而不捆绑，牵挂但不控制，这样的亲情才能够长久温暖

北京时间的11:48，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守住心理边界，拒绝过度消耗。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互动。小小说，在亲情里我一直不懂边界，习惯顺从家人的安排，哪怕违背自己的内心，一边顺从一边满心委屈，心里不断的内耗，经常呢就是吃不好睡不好。现在呢，我学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再一味的妥协，虽然过程并不容易，但是家庭的矛盾反而变少了，我也终于不用活在内耗里了。萍姐说，人到中年，亲戚总爱过度干涉我的生活，婚恋工作样样都要指点我。一开始我碍于情面，不愿反驳他们，默默地承受，心里却积压了很多的烦闷。现在我会礼貌而坚定地守住边界，不必跟所有人解释自己的人生，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减少外界的消耗，内心才得以安宁。在水一方说，我以前分不清善意和过度消耗，总觉得善良就该有求必应，面对别人源源不断的索取，一再的退让，直到身心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边界并不是竖起高墙去疏远所有人，而是分清什么该接纳，什么该回绝。守住界限之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尊重我的人。 XA 说，怎么进听友群呢？听你的声音好舒服。谢谢你的喜欢，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迎播，迎是欢迎的迎，播是电波的播，对，我的名字，回复迎播啊，就可以弹出我的一个联系方式了，我会把你拉进听友群的。根生说，主持人的音质真好听，谢谢。岁月如歌说，上午能够有这样的谈心节目真的好难得，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台里听过谈心节目了，倍感亲切。其实我已经在中国交通广播做了10年的深夜的谈心节目了，只不过这个时间很靠后，是0点到2点，在过去的10年一直是坚守在后半夜了。今年呢，因为频率的工作安排，我呢就回到了白天的时段，在上午11点到12点，每周四周五呢会跟大家相守在高速加油站里的心理驿站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是

希望能够起到舒缓大家情绪，帮助大家更好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目的。还看到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回复玉米啊，这位叫清晨的朋友，您得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才能够弹出购买链接。刚才所讲的思瑶在亲情当中去建立边界，走出内耗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没有边界的牵绊会带来重重的思虑，而思虑过重就容易损伤脾胃。如何调理脾胃呢？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来自温县的铁棍山药粉，您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这款产品。很多人知道山药是养脾胃的，但是削皮手会痒，蒸煮的话又耗费大量时间，忙碌的生活很难坚持。今天分享的这款温县铁棍山药粉，开袋即冲，便捷省心，脾胃和顺了，可以减少思虑带来的躯体的烦躁，帮我们守住身心的状态，守住心理的边界。不管是自己日常的调养，还是家里老人孩子脾胃偏弱的，都适合入手。这款来自中国山药之乡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它是唯一可以入药的山药，属于山药中的珍品，只选用整根山药1/3的中段精华，经过28道古法麸炒工艺，足足7斤山药才磨出1斤粉，真的是精华。打开袋子呢，有淡淡的麦香，冲泡之后粉糯香甜，喝下去胃里面暖暖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配料表很干净，只有温县铁棍山药粉，对，零添加，零添加，孕妇宝宝都可以安心饮用。而且它是独立的12克小条包装，不是那种一大袋的像吃燕麦片一样，每一小袋呢12克可以满足你日常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随身携带很方便，60度的温水就可以冲泡开了。早上来不及做饭，冲一杯山药粉当早餐，晚上饿了冲一袋当夜宵，低脂饱腹，非常适合体重控制人群。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而且呢，这次我们的山药粉呢也是给到了咱们交通广播听友最实在的优惠，因为我们是直接对接工厂，砍掉了中间商，市场价零售一盒是298，咱们是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3盒，一共是45条，单人呢可以喝1.5个月，每天不到2块钱。还没完，拍二发6再减10块，168元到手6盒，一共90条，适合一家3口全家来调理脾胃。所有收听节目的听友啊，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的这个实惠是给的非常的足，拍一发3，拍二发6，大大的可以降低一个产品的单价。不管是茶几还是办公桌，您都可以随手的放一盒，随时来冲泡。坚持调养，尤其是立秋之后，天气要开始一点点变凉了，这个时候调理脾胃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句话叫天冷的时候要贴秋膘，你的肠胃如果不给力的话，这个秋膘也贴不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下单了。11:56，看到了很多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打卡签到了，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回复山药，还有一些人在回复玉米。在上半时段呢，分享的是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也是一款优质的粗粮。如果是你不太喜欢那种冲泡的感觉，你也可以选择玉米。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
回复玉米啊，就可以下单选购这款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这个是2026年玉米采摘季头茬的鲜嫩玉米，原价是一箱10根，79.9元。我们是找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来直接拿货，一箱立减20元，只要59.9元。两箱20根省得更多，只要99.9元。如果你不喜欢麻烦，喜欢呢冲泡，那来自温县的铁棍山药粉就值得入手。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来领取这份来自中国山药之乡的可以做中药的山药粉。早上来不及做饭，冲一杯啊，可以当早餐；晚上饿了，可以冲一袋当夜宵。守住心理边界，拒绝过度消耗。那这种守护既是要关照情绪，也要善待我们的肉身。思虑过多伤及脾胃，脾胃安稳了，内心才有底气去抵御外界的拉扯。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迎波心灵驿站就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愿我们心底常住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想要吉林黑糯玉米和温县铁棍山药粉的朋友，仍然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进行选购。感谢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8: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9: 4008000000。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11: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12: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4: 康姐说健康，
15: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2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山南北高速建设在案加速建，新独库公路、回独库高速公路、拱乃斯特大桥主桥开建，这也是新疆最大桥梁。
3: 中秋国庆限域游预定热度涨超60%，小县城成黄金周出游新顶流。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 U19 青少年足球组别26号决出金牌，人形机器人顶级赛事平台如何下沉到中小学赛场？
3: 请3天假休13天火了，双节机票搜索热度大涨61%。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来关注新疆新独库公路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建设进展。记者26号从国资委方面获悉，奎独库高速拱乃斯特大桥主桥首桩成功开钻，标志着该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独库公路是全国最美的公路之一，然而受天山山区气候和地形条件制约，公路每年仅约5个月可以正常通行，冬季全线封闭，给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发展带来不便。为了破解这一瓶颈，新疆启动建设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成后全程通车时间将由现在走行独库公路的14小时缩短到约4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作为全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的拱乃斯特大桥，地处伊犁州新源县与巴州和泾县交界地带，跨越拱乃斯河谷，主桥全长790米，主跨390米，采用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梁斜拉桥设计。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公管部副部长张凯凯：
5: 大桥主塔采用一型钻石型曲线混凝土锁塔，主塔由双塔柱、整体塔墩、拥立横梁及同心圆造型塔冠组合而成，高度分别为206.7米和241.2米，主桥共布设桩基84根。大桥建成后，将超越 G30 连霍高速果子沟大桥360米的主跨、215.5米最高塔高，一举成为新疆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此次开钻的主桥首桩为35号墩5号桩，桩长60米，桩径2.5米。设计混凝土方量294方，悬挖成孔约3天，灌注成桩约5天。
4: 拱乃斯特大桥地处高寒深山峡谷区域，高海拔大温差，冬季极寒，积雪期长，全年有效施工期仅为6个月，建设者必须于天山抢工期。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副经理黄超：
6: 我们将依托超大型悬挖钻基成套装备，保障超大直径钻孔灌注桩高效高精度成孔，运用智慧温度伺服调控系统，精准控制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解决温差裂缝难题，同时应用智慧造塔机适配钻石型异形曲线锁塔复杂曲率施工，采用全回转智能桥面雕机完成8000余吨钢梁构件高空精准拼装。
4: 拱乃斯特大桥位于拱乃斯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核心敏感区，在国家生态公园里建桥，如何降低工程建设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响，让超级工程与绿水青山同框？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工程部部长赵全波：
7: 我们采用390米超大跨境斜拉桥方案，大跨少蹲，高跨少挖的设计思路，大幅减少山体开挖、林地占用和高边坡扰动，从源头降低工程建设 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探索高寒高海拔生态敏感区大型桥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路径。
4: 坐看天山红起时，未来这座新疆最大桥梁将彻底打破天山南北季节性通行瓶颈，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抢险救灾、应急保通能力，为边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区域高质量发展架起通途。
3: 8月25号，首片梯梁平稳精准落位在卯山二号高架桥第47跨吨台上。由中铁15局承建的翼龙庆项目全线最长桥梁卯山二号高架桥首片梯梁架设完成，这标志着该特大桥正式由桥梁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梁板架设阶段，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8: 翼龙庆项目地处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古市镇，建设里程13.5公里，施工涵盖隧道、桥梁、路基及附属工程。卯山二号高架桥全长2432.12米，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桥梁下部结构采用柱式墩搭配普通混凝土盖梁以及外形墩，门式墩搭配预应力混凝土盖梁，上部结构为预应力混凝土梯梁与钢混组合梁。全桥共计29联，需架设梯梁740片，桥梁与赤卯公路共线，沿线跨越村道、水库，地形起伏落差大，部分区段临近村落，运粮通道条件有限，叠加管线迁改、交通协调等多项难题，梁板运输与架设作业安全风险较高，施工组织面临较大挑战。中铁15局项目总工程师汪奇龙：
9: 此次首片梯梁成功架设，积累了复杂地形条件下梯梁运输吊装作业的实战经验，极大提振了全体参建人员的干事士气。下一步，项目将锚定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目标，科学统筹施工组织，严守安全质量底线，高效推进卯山二号高架桥剩余梁板架设与桥面系施工，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生产任务，为打通浙西南山区共富路贡献铁肩力量。
8: 据了解，翼龙庆高速丽水段是浙江省“十四五”重大建设实施类项目，也是省级民生实事工程，线路途经遂昌、松阳、龙泉13个乡镇街道，主线全长约93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松阳县对外通行条件，助力沿线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推动浙西南山区经济社会提质增效。
1: 8月26号，随着首列列车从汽车公园站缓缓驶出，由中国铁建参建的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为长春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再添一条东北至西南向骨干通勤大动脉，市民跨区域出行效率迎来显著提升。
8: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全长23.16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路，设车站19座，其中换乘站8座，最高运行时速80公里。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东至东环城路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路敷设，横跨汽开园、朝阳区、南关区二道区，是长春市2026年覆盖片区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地铁新线。一条线路串联起产业基地、成熟居住区、商务集群、大型商圈，重塑整座城市的通勤版图。中铁22局项目工程部负责人王永胜：
10: 该工程线路多次下穿铁路古道、城市主干道、密集居民楼，沿线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施工场地狭小，既要保障施工安全，又要最大限度降低对城市交通、居民生活的扰动，风险源多，施工难度大。第一汽车制造厂站至孟家屯站区间工程地处城市核心区域，面临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地下水位波动频繁，区间 需要下穿一汽文保地块、京哈铁路26股道等重大风险源，对施工振动控制、地表承降精度要求极为严苛。施工中，我们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反复优化施工方案，科学调配资源，实现各环节高效衔接，精准化解各类风险，逐一攻克难题，最终实现地表零沉降、双线隧道贯通精准对接。
8: 面对一道道拦路虎，中国铁建项目团队坚持技术创新与科学管理双向发力，直面复杂地质、密集城区施工、东北严寒气候等多重考验，广大建设者日夜鏖战，攻克一系列技术难题，高标准完成土建、盾构掘进、铺轨、机电安装等各项建设任务，为长春市民交出一份过硬的民生工程答卷。据了解，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通车运营后，彻底打通城市东西向交通主轴，补齐轨道交通网络短板，有效疏解地面交通压力，缩短市民跨区域通勤时间，充分释放沿线区域发展活力，对优化长春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 听热点，
3: 不再扎堆一线知名景区，专门去小县城寻找松弛和自在。中秋国庆出游提前预订热潮已经开启，一批县域旅游目的地预订数据快速攀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1: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3天休息13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60%。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12: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11: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13: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人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11: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立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12: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延 习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1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14: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1: 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决战日，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眼创新就是首次增设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中小学生。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了世界级竞技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打通了次元壁。人形机器人的算法逻辑如何被写入青少年的竞技思维，又会催生出怎样不同于成年人的创造力？国际竞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什么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5: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也不光是这个比赛，然后有很多项目都是逐渐在往青少年这块下沉，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3: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在八强队伍中，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了一支小学生参赛队伍，辅学翱翔队来自北京市东城区辅学胡同小学，虽然止步八强却赢得了满堂喝彩。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不过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6: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3: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6: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3: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7: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大学里边，我们2016年我们才有机器人工程的专业，我们的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的缺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0: 听出行。
3: 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了预定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做起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的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
1: 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0: 气象信息，
18: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今天呢，我国南北方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紫檀的残余环流会继续的影响华南等地，

0: 同时呢，台风沙德尔会让华东沿海的风雨加强，另外在北方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今天从云南往东到广东、湖南，另外还有浙江以及青海、宁夏，还有从陕西往东到河北、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这其中，浙江的中东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云南南部，还有青海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

0: 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正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地质灾害关键阶段，全球气候异常加剧，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灾减灾救灾承压显著。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沟山体高差巨大，分布冰川与冰湖，历史地震松动岩体广泛分布，复杂地貌放大泥石流成灾风险，持续降雨进一步抬升次生灾害发生概率，科学施救防范二次灾害成为救援的核心难点。灾情发生后，国家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自然资源部针对西藏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应急管理部同步调度多方救援力量驰援灾区，同时针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多地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统筹防范不同区域滑坡、崩塌等差异化地质灾害风险。放眼全国，今年汛期地质灾害呈现出强降雨驱动特征突出、致灾链条复合、南北多区域同步受威胁的特点。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直接改变大气环流形态，推动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趋于活跃。华东、华南先后遭遇多个台风接连影响，暴雨落区重叠，短时强降雨集中，进一步推高山洪、滑坡、泥石流防御压力。本期节目上半段将结合吉隆口岸灾害特点，解析地形降雨对地质灾害的放大作用，解读各级地质灾害响应配套处置举措，剖析今年汛期地质灾害整体特征与防灾减灾面临的现实挑战，围绕超强厄尔尼诺背景下地质灾害综合防御对策展开探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吉隆口岸周边复杂地貌如何加剧灾害风险。我们来听一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介绍。
1: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如果单纯从我们影像里面来看的话，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有至少有三个阶段的特征。从影像里面来看，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
0: 救援时还在下雨，那这是不是也会对救援造成影响？次生灾害发生的隐患会更大？
1: 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0: 灾害发生后，很多部门立刻响应起来，自然资源部对于西藏启动地质灾害防御的二级响应，这个响应启动之后相对应的措施都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实际上自然资源部这个在西藏驻守的墨脱、林芝和山南的专家已经赶往这个灾区。自然资源部领导带队的这个专家组呢赶往灾区，目的就是要指导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要指导抢险救援，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对周围的山体的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的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但这里边因为太高了，可能要用一些这个遥感的措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在救援的过程中，那么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可能需要多部门协同的研判。
0: 另外，应急管理部针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这些地区面临的地质灾害类型特点是怎么样的？

0: 近期全国多地都进入到地质灾害的多发期，今年的汛期与往年相比，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1: 刚才提到的三个省份实际上都是传统的我们的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今年呢，局地的短时的强降雨这个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尤其要防范流域性的山洪和泥石流，这个风险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地质灾害的时空的分布规律又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由于台风暴雨包括它的环流的影响，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包括湖南、湖北，就遭受的持续的这种强降雨的冲击。那同时呢，在北方地区，它又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就引发一些滑坡，或者说山洪或者泥石流，所以这两个它的这个分异性、差异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说，是无论是时间的分布还是空间的分布，它的非均匀性和往年相比有更大的这种差异，这一点呢也给我们的防范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0: 那么防灾减灾救灾带来的挑战是什么？
1: 至少有两个方面，因为我们一般的会认为哪个地方雨量大，我们看天气预报就它的雨量很大，持续降雨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呢雨量大，它可能诱发这个山体变形的破坏，包括我们那些沟谷的洪流。但是这些地区呢，如果持续的强降雨的话，我觉得一定要避免松懈的这种心理，就绝对不能松懈，要考验我们的韧劲儿。另外一个方面，在北方一些地区，它出现一些局地的短时的暴雨，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突然间来一场暴雨，而这样又考验我们的机动性，也就考验我们所有的预案、我们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基层响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0: 厄尔尼诺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异常增温引发的大气环流变化。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海温增暖速度惊人，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2.09摄氏度，八月上半月已飙升至2.64摄氏度。华东、华南地区接二连三经历的四个台风也跟厄尔尼诺有关。从防御的角度来说，今年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应对办法？
1: 其实防御的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防治的这种模式方法的这种进步，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以往理论和实践的这种摸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由于气候变化这种客观的形势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目前比较强调采用星空地的手段对全域的风险隐患的识别，也就是我尽可能多的、尽可能早的去发现风险隐患在哪里。另外一个方面也强调我们的群策群防员和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专业技术队伍在一起，通过群专结合提高我们基层能够快速的第一的响应的能力，这样提高我们的这个响应效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多部门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部门协同形成强大的合力，它能更好地利于发挥源头防控和预警响应的效率。同时气候变化的实际上它的影响带来的影响的规律还需要局部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专家团队在做分区分类的技术办法的研究，争取能够早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在厄尔尼诺气候大背景下，台风集中生成，持续强降雨叠加，我国流域防洪、区域性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华南、西南、华北多地先后迎来多轮暴雨、台风侵袭，防汛战线长，覆盖范围广，风险类型交织，是今年汛期防汛工作突

克影响广西起，当地持续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叠加后续多个台风环流带来的水汽输送，降雨过程间隔短，累计雨量大，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中小河流面临洪水上涨风险，山洪灾害、城乡内涝、堤防险情多重风险交织，防汛战线贯穿江河防洪、水库调度、城乡排涝、人员转移等多个环节，是华南防汛重点关注区域。从全国层面看，受厄尔尼诺影响，汛期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南北多雨带并行，强降雨过程具有突发性、局地性、极端性特征，台风群发，多系统相互作用，流域之间、上下游之间水文关联性增强，水库联合调度、山洪预警联动、跨区域协同防御难度上升，水利部门持续滚动会商雨情、水情、工情，统筹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紧盯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山洪灾害易发区等薄弱环节，前置防范措施。

0: 今年从美沙克台风开始，广西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广西今年面临的防汛形势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接下来还要关注哪些方面？来听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防汛四处处长李春亮的介绍。
1: 今年呢，可以说广西的洪水防御工作全面承压，总体的防汛压力时间长，然后压力大。从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呢，至少这个压力啊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降雨啊影响的时间持续，这个台风接连影响。我们这个前期呢台风这个美沙克，后面呢还有台风紫檀，均对这个广西造成了连续性的影响。第二呢是台风及其他对流降雨带来的这个降水的水量大，拦水都超过了部分水库、堤防、河道的承载能力。第三呢是七月以来，然后整体来说，广西的防御人员、水文的专业人员，还有基层的干部，他们的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工作，可以说呢，整体的这个工作强度非常大。目前呢，整体这个广西的防御情况还是比较紧张。这个豫江上游左江发生了超历史的洪水，随后呢，现在洪峰向下游的演进，然后我们觉得经过研判，觉得下面呢还有主要风险。第一呢，还是我们要紧盯水工程的安全度汛的这个风险，这个特别是水库，它长期的拦洪后处于这个高水位运行，我们要尽快调度，把它卸的降低水位。第二呢，是河道堤防长时间高水位、高洪量的这么一个行洪，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盯这个风险，做好险情处置、寻堤查险。
0: 那么，今年汛期全国层面面对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这个目前这个全国层面呢，我们目前看主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台风影响比较多，目前有6个台风登陆我国，这个比前年同期的这个偏多1.5个，可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呢，是还有台风影响呢比较大，对我们多个台风对我们10个省产生了影响。超警河流多发重发，我们有41条主要江河发生了超警洪水。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

0: 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5.1%，每卖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新能源汽车。1到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4: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7: 孙凯，你喝啥呢？
6: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7: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6: 要不你也整点啊？
7: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6: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7: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6: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8: 啊？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6: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9: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来做操，把车停好。那是儿时记忆，眼保健操第二节，挤按精灵穴，你还记得多少？眼保健操开始。那时打闹，不好好做操，现在想起，往事知多少？哎呀，跟我一起回味，一起来，伸出右手。食指大拇指按笔根部，先向下按1、2、3、4，就是这样，然后向上挤2、2、3、4，再来一遍，按笔根部，先向下按2、2、3、4，眼保健操坚持做好，保护视力，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五十位自驾达人追寻五十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6: 中国交通广播。
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8: 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6: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8: Banome ye turistie。小雪。
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没有什么相对性价比较高，然后呢能够放松好玩的出境游旅行线呢？咱们前段时间一直在介绍国内出游、自驾呀、小包团呐、定制旅游啊，然后呢这个出境游给大家介绍的少一点儿。有的家长说，这小朋友啊，这假期来了，自己再请点年假啊，时间还是稍微久一点，然后想要走得远一点，有没有那种性价比比较高，能够看看不一样的？想要出国，想要小众，还不想人挤人，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免签可以

0: 说走就走，不用办复杂签证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是格鲁吉亚。哎，格鲁吉亚很多人说我第一次听说，哎，是在那个高加索地区吗？没错啊，高加索地区的话，大家之前说，哎，还是挺好玩的。但这回咱们深耕格鲁吉亚9天的一个深度游玩。哎，在这儿的话呢，首先免签直达，咱们手头只需要有护照，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可以说走就走了。而且这回多个团期哈，大家都可以选择。我们这回呢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而且全国各地可以升级飞机票的联运呢。首先我们是南方航空，咱们国家南方航空，咱们心里面都比较踏实，都坐过。这回呢是全国先联运到乌鲁木齐，然后再直飞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飞行时间比较友好，大概5.5个小时左右咱们就能到了啊，就不需要多次的转机了。那全程的话就是从咱国内可以直飞到格鲁吉亚当地了，给大家选的是4星和5星的酒店，中文导游的全程陪同，然后呢路线不走回头路非常的丰富啊。如果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在9天的时候怎么来吃住行啊，每天怎么来安排的，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一个数字5，回数字5就可以了。您如果回格鲁吉亚也行，考虑到4个字嘛，怕大家觉得这打字费劲哈，直接就选择了一个数字哈。这回的话呢，我们团期也是比较多，首先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自费，持续到10月都有团期的，8月份也有，9月份也有，10月也有，所以呢团期啊是比较多的。这回可以探访到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编年史纪念碑，还可以去到黑海明珠巴统去看一下爱情小镇哈，包括像西格纳吉啊，看看欧洲风情。这个第比利斯很多人说可以花比较少的价格，就是东南亚那个价格，可以看到欧洲一样的风情，就在格鲁吉亚了，性价比比较高，6990。哎，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纯玩的，最主要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这一点是很香的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数字5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其实说到了这个高加索地区的话，很多朋友之前说，哎，太适合自由行了，但是又会觉得一下子呢自己怕就是吃不消，因为毕竟呢去出国旅行的时候还需要有人带嘛。那咱们这回给大家也是深度纯玩的这条旅游线。首先的话，它坐落在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啊。很多人管格鲁吉亚叫葡萄酒的发源地，这里有超过8000年的酿酒历史，法式酿酒很多技法都来自于格鲁吉亚。当地人喝葡萄酒是很日常的一个事儿啊，您在超市啊等等啊都能够随处可见啊，也就是非常的有当地的那种氛围感。而且风格的话呢，就是一边是壮阔的全年积雪的大高加索雪山，视野相当的开阔，另外一边呢又是很舒服的那种，哎，黑海的海边，浪漫的真的让人不想走。而且呢中间还藏着依山而建的小镇，充满故事的这些老城区啊，欧式风格的海滨城市。9天的时间玩下来，整个新鲜感也是一直都在线的，全程的节奏没有那么的赶，是比较慢悠悠的。从国内出发到达第比利斯啊，直接呢落地哈、我们呢是这回全国各地，不管您是在什么目的地，只要您呢首先有咱们国家南方航空，并且呢有飞机场有南航，先联运到乌鲁木齐哈、就比如打个比方吧，咱们是上海的朋友，可以呢飞机票联运哈、咱们给您直接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到格鲁吉亚的首都了，大概5.5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哎，相对来讲，就是有的朋友说我想去北欧啊，去西欧，但是首先价格比较贵，第二个呢就是飞行的时间会比较久啊，得在飞机上过夜，也是挺难受的。那就可以选择性价比较高的格鲁吉亚，就是它那个价格比较低啊，相当于来讲呢，就是仿佛你去东南亚的那个价格，但是可以感受到欧洲风情啊。 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格鲁吉亚，或者呢如果觉得四个字嘛打字费劲，回数字五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跟着我们多团期，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日期啊，来抢位报名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9: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3: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5: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2: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哈，近期跟着交广去旅行推出的一条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出境游产品啊，格鲁吉亚。马上邀请资深旅游博主于露上线。于露你好。
17: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有不少听众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听起来相对来讲还是有点小陌生的，所以大家都比较好奇格鲁吉亚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它整体的人文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17: 这点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嘛，因为格鲁吉亚它地理上是属于亚洲的，但又是地处欧亚交界的，所以说也被视为跨欧亚两洲的一个国家。它的地理学上呢也是常定义为跨洲国家，所以说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去高加索地区旅游，这里面也包括了格鲁吉亚了，因为它是属于南高加索三国之一的嘛。然后另外两个呢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了，所以说格鲁吉亚的首都是蒂比利斯，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去直飞落地的一个城市，而且这里雪山啊、红酒、欧洲街景真的是全都有的。目前呢也是对中国游客属于免签的一个政策，所以说我们有护照并且呢有效期是在6个月以上的朋友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而且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的一个必经点之一嘛，所以说它也是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而且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它也是被认为是葡萄酒的一个发源地。
0: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啊，格鲁吉亚它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马上在地理的这个位置上脑海当中就有脑补了。当然很多朋友在出境游的时候很害怕万一出国的时候语言不通怎么办，既然呢是出境游的小众国家，大家出行之前疑问肯定也不少，比如说从咱们国内哈、去了怎么飞，然后当地用什么货币呀、日常的消费高不高啊，这些问题于露给我们集中解答一下。
17: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说一点最实用的干货嘛。交通方面呢它是全国都可以联运的，统一从乌鲁木齐直飞到蒂比利斯，就是不用多次转机去折腾的，而且飞机时长也是非常合理的，大概5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而且它的出行门槛真的是很低的，它的货币上是当地通用拉里的，大概是1块钱等于0.4拉里的样子，但是咱们在国内是很难直接去兑换的，不过我们也不用去提前纠结，随身带点美元或者是欧元，然后我们去到了机场市区都是可以直接兑换的，特别方便。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通讯方面嘛，
0: 嗯，
17: 大家肯定是最关心上网的问题。
0: 对，
17: 它是可以给自己手机开一个出境游的漫游，或者是到了当地直接买一张电话卡就行。它是7天套流量套餐，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也就20到30拉里的样子。而且机场、街边小店都是可以买到的，而且它的上网啊、导航真的是完全都是可以够用的。语言上呢，也是当地人说，主要说的是格鲁吉亚语。
0: 嗯，
17: 旅游热门区域呢，它的英文是完全够用的，沟通真的几乎是没有障碍的。而且最划算的是，这里真的是花东南亚的消费，然后就能体验到欧式的风景，吃饭、住宿、游玩性价比真的很高，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
0: 嗯，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要去看看欧洲风景是怎么样，但是呢，时间没有那么多，然后呢，这个费用没有攒够那么多，退而求其次就去到格鲁吉亚了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因为首先咱们不需要那么多材料，比如说咱去北欧的话，你得摁指纹吧，然后还得那个办各种各样的申根签证，也比较麻烦哦，就属于那个微缩版的那看看欧洲风景的感觉。然后格鲁吉亚因为对咱们也是进行一个免签的政策啊，所以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中国交通广播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格鲁吉亚或者回数字5就可以了。格鲁吉亚4个字，怕大家打字费劲啊，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目前呢性价比确实比较高，6990嘛，咱们是选择南方航空啊，咱们都做过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飞机联运啊，先把您联运到乌鲁木齐，然后直飞到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那很多网友其实都听到过这句话，说在格鲁吉亚属于花东南亚的价格看欧洲般的风景。我们节目也一直是这样讲，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就特别想问为什么这个小众国家它能够做到性价比这么高呢？
17: 嗯，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格鲁吉亚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了，真的特别实在。首先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嘛，地处高加索地区，然后又挨着欧洲，它的整体的城市建筑还有街道风貌全都是浓浓的一个欧式的质感，而且它的复古老城还有欧式小楼，还有街边的一些咖啡馆或者是红酒酒馆，真的整体氛围感和欧洲小城几乎就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它又不属于热门的一个欧洲旅游大国，所以说它就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而且它的旅游开销真的完全没有被炒起来。
0: 嗯，
17: 当地的吃饭啊、住宿还有打车逛街景点真的花销都特别亲民，而且它的日常消费和东南亚平价旅行城市真的是差不太多的，物价是非常友好的，再加上这里游客也不太多，它是没有天价的网红消费的，所以说也不用为景点和体验额外的去花一些冤枉钱。真的简单来说就是硬件是欧洲的一个颜值，消费又是东南亚的一个水平，既能去看到山海美景，又能去逛欧式小城，真的是又能吃特色美食，然后去品一下当地的红酒，然后全程玩的也是特别有格调和氛围感的，钱包真的是几乎零压力，而且这也是它越来越出圈，越来越多人想去打卡的一个关键原因了。
0: 嗯，所以像刚才咱们说的，它的这个硬件哈，这个颜值有点像那个欧洲一样的颜值，然后消费水平又像是东南亚一样的消费水平，然后自己呢是在亚洲嘛，然后处于这个欧亚交界的，被视为是跨了欧亚两洲的国家，所以其实格鲁吉亚慢慢越来越火起来了。反正在旅游圈当中有好多博主都会去到这儿哈，基本上都有拍摄呀、打卡呀。那么其实我们这回安排的行程因为是9日游嘛，线路呢也比较丰富，这里面有爱情小镇，有高加索雪山，还有黑海海滨，还有老都城。自己走完的话，想问于露，你眼前最亮的一段是哪儿呢？
17: 嗯，我觉得真的每一段都有惊喜，但是如果让我选最难忘的话，我一定会投卡斯别克高加索雪山一票的。真的就是它的风景就一直在升级，一开始是绿树河流，然后慢慢的去变成草原山坡，再往上走呢就能看到远处的一些雪山间，视野真的是越来越开阔的。而且中途的那个安南努力的一个城堡我真的是爱了，在湖边然后安安静静的，然后没有太多的游客，站在那里我就是可以看到风景，就像走进电影画面里一样。而且我去到了卡斯别克，我觉得真的是真正的大开眼界。咱们是换成了四驱车往上走的嘛，真的是越往上景色就是越不一样的，近处是成片的山野草甸，远处呢就是卡斯别克的雪山，感觉就是云就在半山腰飘着，然后离我们特别近，我好像是那种伸手就可以抓到云彩一样，整个人就是站在雪山脚下， 抬头就是大片的即视感，真的跟咱们平时在城市里的生活完全是两种感觉，特别的放松和解压。
0: 嗯，所以其实如果是特别喜欢雪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在这儿看雪山咱们是没有任何的高反压力的，就是雪山线真的很圈粉的，而且很多女生和情侣特别期待爱情小镇哈，这个西格纳吉这边包括像葡萄酒啊、悬崖餐厅，还有呢老城墙，就当你实际走下来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
17: 西格纳吉我觉得真的就是完全为浪漫度假量身定做的一个小镇，它整个小镇是依山而建的，然后有石头路，还有一圈老城墙环绕的，登高望远就特别开阔。当时我们是去了有500年历史的一个老酒庄嘛，因为都说格鲁吉亚是葡萄酒的一个发源地，
0: 对，
17: 然后工作人员就会去给我们讲格鲁吉亚8000年的葡萄酒历史文化，然后我们就会去看传统的酿酒方式，我们还能去现场品酒，味道也很柔和，就算是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人也是都能接受的。还有就是中午那顿悬崖餐厅，我真的是记到现在，真的就是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去欣赏整个山城，小镇节奏也是特别慢的，随便走一走就很舒服，我觉得情侣或者是闺蜜还有全家人一起去都是很合适的。
0: 嗯，所以其实整个就是特别喜欢葡萄酒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格鲁吉亚大家都说是葡萄酒的发源地啊。在这回行程当中我们安排了一个老网红的目的地啊，这个很多人之前在网上刷过但是却不知道他在格鲁吉亚，就是阿里啊和尼诺的雕像，这个是在格鲁吉亚的巴统市，在黑海海岸的边上，这有个动态的爱情雕塑，它的灵感源自于同名小说，被叫做格鲁吉亚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是当地很著名的地标建筑，就是两个雕塑哈，它会演绎那种从相遇相知相爱直到分离，但是是由雕塑直接演出来的，想问一下你现场看的时候什么感觉呀？
17: 嗯，这个雕塑绝对是格鲁吉亚超有氛围感的一个网红地标了，而且它也是很多人专门去打卡的一个理由之一嘛，就是它不是普通的一个静态雕塑，而是那种一组10分钟自动缓慢移动的一个动态的雕塑，它就在黑海边上，然后每隔10分钟就会上演一整场的完整的一个故事，就是男生和女生从两头慢慢走向彼此，然后一点点靠近，短暂相守之后呢又慢慢错开，转身渐行渐远，最后变回最开始的样子，然后就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而且它的背后也是一段特别遗憾的一个爱情故事，两个相爱的人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只能去短暂的相遇然后注定的分离，真的是完整的复刻了相遇相爱别离的一个整个爱情过程，当时很多人看了真的直接就是想到了自己某一段的爱情故事，然后真的是温柔又催泪的一个旅程，尤其是傍晚搭配上海边的一个夜景，真的是整条行程里特别有记忆点的一个特色体验了。
0: 哦，所以其实大家在去看的时候马上就会感受到那一种很有感触的自己的故事，哎，直接就是那种相知相爱，然后慢慢的就有一个有点悲情的那种爱情故事，又分离，然后最后变为最初的那个模样了。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格鲁吉亚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然后直接来回复格鲁吉亚或者回一个数字5，回数字5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啊，每天的怎么吃住行9天的线路写的都特别的细啊。然后想问一下于露，就是在黑海边上的巴统呢，就海滨城市的氛围哈，就是去到格鲁吉亚那个海滨氛围怎么样啊？
17: 我觉得巴统真的是整趟行程里边最浪漫的一站了，因为它这里有7公里的海滨大道，可以说是巴统的一个灵魂所在了，而且还有棕榈树花园、咖啡馆、沙滩也是一路延伸的嘛，然后我们是白天吹着海风，傍晚就会看黑海的日落，海滨大道也是很长的，它路边是有各种的艺术雕塑，然后还有休闲座椅，还有一些街头艺人唱歌，我觉得格鲁吉亚人唱歌真的是一边能拿着乐器唱跳的那种，然后我们在当地散步遛狗聊天，氛围就真的特别是松弛感，然后广场上晚上也会灯也会亮起来，欧式建筑也会照得特别有氛围感，随便逛一逛都很惬意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到巴统的这个海滨氛围感的之后哈，会觉得整个的那种欧式的建筑风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所以其实综合地理位置、出行便利度、当地的消费水平还有那个特色的体验，跟咱们常规出境游的线路相比，你觉得格鲁吉亚的这条线最核心的优势在哪儿呢？
17: 嗯，我觉得优势真的特别的明显。首先它是门槛很低的嘛，中国护照直接免签，拿上护照就是可以出发的，就是不用去准备一堆材料，也不用等待签证审批，说走就走的一次旅行。而且它的风景层次真的是超级丰富的，一边是常年积雪，视野开阔的高加索雪山，一边又是海风轻柔的黑海海岸，再加上它有复古老城、特色小镇，还有原生态的一些街巷，真的是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全都是有的。再加上它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行程节奏宽松了也是不赶路的，就是吃住还有安排也是非常稳妥的，既能去逛特色街巷，然后又能品一品当地的美酒美食。就是如果我们去北欧的话，我们还是要飞很久而且很贵的，但是在格鲁吉亚可以看到类似的风景，而且真的是比较值得去的。
0: 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0: 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刷新互动平台，这个小夏他说，听完了被种草了，自己的那个年度计划里面又多了一个免签的国家。免签就是很方便，就很多朋友说，如果想去打个比方北欧的话，首先咱们申根签证的话是需要一点费劲儿的，什么呢？还得摁指纹。打个比方，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地区它不是能够按指纹的，还得到相对比如说北上广的地区哈，才能够去按指纹，要准备很多很多的材料。但如果说对咱们旅游政策是免签的话，就太简单了，咱们手里面有护照，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以上，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然后其实我发现很多咱们听友啊，有一些他是没有出国经历的，那也比较适合，就是这种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格鲁吉亚，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然后难度并不是很大的，这些出境游的国家是比较适合新手，就不太经常出国，然后偶尔去感受一下那种外国的度假风情的，会比较符合。子轩说格鲁吉亚比较治愈哈，吃饭在线，人少清静，主要是便宜。就是大家其实说到格鲁吉亚呢，就有三个字，就是性价比嘛，它性价比确实是比较高的。咱们这一趟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是9天的高加索之旅，最打动人的小众不扎堆，然后方便，节奏比较舒服啊。就主要是有的朋友想要走得远一点，但是又觉得我在外面就是坐飞机还得过夜什么的，就是挺难受的。但格鲁吉亚比较方便，是因为大概5.5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咱们也没有安排外航，安排咱们国家的这个。

0: 南方航空。南方航空的话呢，是我们全国先联运到乌鲁木齐，然后直飞格鲁吉亚的首都蒂比利兹啊，然后就还是比较方便的。打个比方，如果您是杭州的、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就是我们会飞机票先把您，就是从所在地吧，只要有南航，然后只要是有飞机场的，先联运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再直接飞到格鲁吉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最主要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来去来回的交通都涵盖在其中，6990，整个团期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啊，持续到10月，咱们是全年的一个旅行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精选的是4星级酒店。这回去到适宜之城啊，然后呢探访到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编年史纪念碑，去黑海明珠八桶感受爱情小镇，去蒂比利兹啊，去圣剑山泉啊，这个一个拍摄地点，欣赏八桶的城市全景。线路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哈，去的目的地还是比较多的，1234567啊，基本上是7大目的地哈，可以带大家细细的去游玩。因为其实之前很多朋友把高加索三国串在一起玩的没有这么细，但咱们单独把格鲁吉亚拎出来了，所以就会玩的比较细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格鲁吉亚啊，如果觉得四个字不好打字，您直接选择回数字五也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回复起来比较方便嘛。9天的时间，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其实在这趟线路吧，我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站，就是八桶，这是黑海边上的明珠城市，这里也有全网很火的刚才说到的格鲁吉亚版罗密欧朱丽叶，就是阿里和尼诺，它是移动的雕像，就是您去查一下就会发现啊，它是演绎了大家从相识相知相爱相恋，然后呢慢慢结果他们还分开了啊，这种很有悲情感那种爱情故事。但是他拿什么演呢？每10分钟这个雕像就会移动啊，所以是老网红了，目的地了哈。咱们还会漫步到了欧洲广场，看看一圈欧式风格的建筑，再沿着黑海海滨大道慢慢走啊，那个海风真的好温柔。而且其实格鲁吉亚的音乐啊，你会发现他们唱跳都是那种带着那个手风琴啊，在当地的话就在街边你会看到街头艺人啊，就是那种唱跳就很有氛围感的。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放一段都是街头的那个原音啊，可以感受一下。
1: 你敢相信吗？这里被称作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不仅与中国互相免签，还常年被评为全球10大旅行国家。这里就是格鲁吉亚，作为全球唯一的上帝后花园，这里大部分地区夏季平均气温不超30摄氏度，堪称天然避暑胜地。虽然格鲁吉亚面积只有7万平方公里，但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物价偏低，50块就能喝到高品质红酒，草莓10块一斤，车厘子8块一斤，轻松实现水果自由。除此之外，你还能看到媲美瑞士的雪山草甸，不输美丽的日照金山，堪比德国的中世纪城堡，还有著名循环相遇的爱情雕塑阿里和尼诺等等。
0: 是不是便宜啊？10块钱的草莓。所以大家不就说嘛，用那个东南亚的物价可以看看颜值如欧洲一样的风景啊。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如果你北欧没法去，请不下假啊，费用没攒够的，就可以就是降低低配版的，就是可以直接去格鲁吉亚了。因为9天的时间，我们逛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哈，从国内出发，直飞到蒂比利兹啊，然后落地集合，一路向东去浪漫的爱情小镇，再去到高加索雪山腹地啊，在这看雪山的话也不需要高反了，然后呢非常的轻松愉快，整个慢节奏的生活，很有历史和故事感的城市，一路向南抵达到黑海边上的海滨城市，再返回它的首都蒂比利兹，然后呢轻松漫步逛街，去感受当地的美食文化，而且其实大家吃的都很习惯哦。然后这回的话给大家呢吃住行都是涵盖在其中的，不走回头路。首先的话呢，大交通我们涵盖在其中，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报名，乘坐的是南方航空啊，然后呢住宿是4星级酒店，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而且最主要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完全的纯玩儿。能够看到 到首都老城依山而建，然后那种街头艺人的轻松感，走在路上你感觉好像欧洲文艺片一样了。我们还会坐缆车从上往下欣赏整座城市的风景，再去网红的木偶钟楼看有趣的表演，逛一逛高加索最大的跳蚤市场，看看那些老物件啊，这就跟逛当地夜市似的，因为有当地的烟火气嘛。我觉得其实感受当地的烟火气还一定要去看一看像什么小夜市啦啊那种市场啦，去看看啊、哦、一下子就那个穿越感在里面了。还有巨型的石雕，格鲁吉亚的编年史纪念碑哈、啊、千年的故事，再去看爱情小镇依山而建的感觉。我们也会大家安排到了500年历史的老酒庄看一看，因为这里呢是被誉为是葡萄酒的发源地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个仅仅是让大家看这个酿酒的过程啊。在当地呢，这个葡萄酒的话发源地，而且呢就是50块钱就可以喝到了，太便宜了，而那个口感完全不输的。很多人都说那个法式酿酒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嘛。中午有悬崖边的这个悬崖餐厅来吃饭呢、啊、可以欣赏整片山城的原始风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咱们直接回一下格鲁吉亚啊，四个字比较难打，您就回数字五，回五可以看到详细行程，9天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线路在上面，有一个客服二维码，扫码添加直接进行咨询。
2: 在亚欧大陆的交界处有一个如诗如画的国度，格鲁吉亚，这个被孤独星球称为上帝后花园的国度，正在高加索山脉的褶皱里书写着穿越时空的浪漫诗篇。格鲁吉亚的首都蒂比利斯是一座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漫步在蒂比利斯老城仿佛穿越时空，古老的石板路、奥斯曼土耳其风格的雕花阳台以及波斯风格的硫磺浴池都在述说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历史。登上纳里卡拉要塞，整个蒂比利斯尽收眼底，错落有致的红瓦屋顶与静静流淌的库拉河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如诗的画卷。被誉为爱情之城的西格纳吉小镇的建筑色彩斑斓，绿树环绕着黄墙红瓦的房屋，这里还有24小时开放的婚姻登记处。漫步在中世纪风格的街道，登上西格纳吉城墙，远处山峦起伏，田野广袤，让人心旷神怡。别忘了走进街边的葡萄酒巷，品尝格鲁吉亚传统陶罐酿造的葡萄酒。卡斯别克也是不容错过的地方，这里有壮丽的雪山，高耸入云的卡斯别克山宛如一位圣洁的巨人，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雪山上，形成绝美的日照金山景象，那一刻世界仿佛都静止了。当夕阳为蒂比利斯母亲雕像镀上金边，老城酒馆传来复刻民谣的悠远吟唱，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火的高加索秘境格鲁吉亚九日游，免签直达，多团期可选，南航乌鲁木齐起止，还能全国联运，一键解锁小众又治愈的全景高加索。说到格鲁吉亚，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是位于亚洲的国家，却有一副欧洲面孔，被誉为欧亚交界的后花园，能同时满足您对雪山、红景、古城的所有幻想，不用办签证，说走就走。咱们这条线路全程纯玩，无购物无自费，把精华美景一次性玩透。首先要提的是首都第比利斯，超级有料，老城烟火、木偶钟楼、和平桥、格鲁吉亚母亲雕像，坐缆车俯瞰全城，逛高加索最大跳蚤市场，古董油画应有尽有，欧洲氛围感直接拉满。接着打卡适宜之旅姆兹赫塔古城，这可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都城，特别是身处千年建筑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深刻感受格鲁吉亚的艺术巅峰。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人文深度游的朋友，我们将带您走进斯大林故乡戈里，这里是历史书中名人斯大林的故乡，还拥有着世界上唯一官方的斯大林博物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在这里能让您透过历史书的厚重触摸真实的历史。打卡格鲁吉亚编年史纪念碑，这里也叫格鲁吉亚巨石阵，6根35米高的青铜巨柱站在下面，超级有压迫感，就像走进了巨人国度。咱们找好机位拍照打卡，超有感觉。登上圣剑山迪德戈里战役纪念碑，回望传奇胜利，满满的震撼扑面而来。接下来就是最不能错过的山海休闲体验，黑海明珠八桶必须安排。这里是整个格鲁吉亚最浪漫、最治愈、最适合放空的地方。两个钢铁人每天慢慢拥抱、亲吻，再分开，像一场永

尽是感受中世纪的建筑之美。重要的是吹着黑海的风，看一场橘子海日落，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去格鲁吉亚不来巴统真的会遗憾。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去格鲁吉亚，卡兹别克绝对是天花板级别，被称作上帝后花园，真的美到失语。这里背靠5033米终年不化的雪山，抬头就是高加索主峰，仙气拉满。走进军事大道，一路看安南努力城堡，风景就像是在童话里一样。爱情小镇西格纳吉依山而建，城墙环绕，在悬崖餐厅吃午餐，推开窗就是雪山，边吃边看风景，治愈到不想走。经过苏格友谊纪念墙，色彩斑斓的友谊墙在雪上的对比下显得格外显眼，是每个游客的必经打卡处。如果您对酒文化感兴趣，那一定要去格鲁吉亚体验葡萄酒加百年酒庄，这里可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有着8000年的酿酒历史。独特的陶罐酿酒是联合国非遗，葡萄连皮带籽埋在地下发酵，口感醇厚有层次，香气一绝。带您逛古老酒窖，听酿酒故事，在悬崖餐厅边看山城美景，品千年佳酿，浪漫又治愈，这才是格鲁吉亚的灵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全程4星酒店住宿，中文导游加外文司机贴心服务，吃遍当地特色，亨卡利水煮包子、悬崖观景餐全都安排，省心又舒适。中国护照免签，拎包就能出发。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免签小众，深海双绝，纯玩高品质，让我们一起奔赴高加索，解锁格鲁吉亚的温柔与壮阔吧。

0: 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格鲁吉亚的歌曲，叫《小铁匠》，小铁匠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是在街头咱们录制下来的，大家能听到那个他有现场的那个声音嘛，完完全全是街头艺人啊，那个氛围感是，哎呀，非常非常让大家就是有那个感染力的，他们一边是拉着琴，然后一边唱着，然后唱的时候还会跳啊，哎，那种感染力，这就是格鲁吉亚，就他整个的氛围感呢，然后就比较浓啊，非常非常的慢节奏的生活。那我们如果想要跟着交广一起来出发去到格鲁吉亚，这是9天的行程哈、啊、咱们也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格鲁吉亚四个字，或者回数字5，打字费劲嘛，四个字啊，直接来回数字阿拉伯数字5，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上面有路书，每天吃住行写的很详细了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码，扫码添加客服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免签的啊，只需要有护照，有效期6个月及以上，都可以来说走就走，一起出发啦。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4: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5: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4: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5: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4: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6: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7: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8: 我是一名导游，日常就关注一些行业内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辽阳人嘛，有一回开车的时候就听到小雪采访辽阳文旅局长，当时我这个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自己孤身一个人在北京，然后听到介绍家乡的那种感觉其实非常暖心的，后面就跟着小雪参与了那个西沙群岛的旅游团。
9: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开车在路上，我总想去趟拉萨旅游，就没机会嘛。有一天听小雪节目讲的西藏旅游，我一下子把车里声音调大了，之后加了听友群，这就一直听下来了，节目挺实用的。
10: 我家的孩子特别喜欢小雪主持的红灯操，之前等红灯的时候还跟着做操，后来我就发现他下午还主持了旅游节目呢，我们家就一直听了，祝畅游天下的节目越办越好。
11: 我是听友崔香卷，我是畅游天下的老听友了，听了能有5年了，也在听友群里，之前在北京小雪的见面会还有敦煌自驾游活动中我都参与过，永远支持你们，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12: 我是听友常温，然后那个我是在开车的路上发现畅游天下的这个节目的，就是这个节目很抓耳朵，主持人小雪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13: 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是有一次我把手机投到音箱上，主持人小雪声音很特别，调这么多台我就固定住了，听了1小时。我当时记得好像讲的是杭州旅游攻略，因为我自己年休假的时候去的杭州，所以很有感触。后来听到那个听友群里边有时候出门问问旅游攻略，小雪呢特别实在，就有问必答，我觉得这很难得，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个节目这么用心，我觉得应该延长1小时我都听不够。
14: 我是小雪的老听众了，那时候她在浙江就经常听，最后一期节目她说自己去北京了，哎，我就挺惋惜的。有一天下午我在杭州开车，听到中国交通广播，觉得这个声音好熟悉啊，然后等着一报幕，果然是小雪啊，那种感觉就是失而复得一样。
15: 我是畅游天下听友群的老听众了，还跟着小雪去的西沙群岛，一开始在现场听着小雪有点东北口音，我还问呢你是小雪吗，然后他就拿着对讲机啊给我们现场来了一段，重现了节目开场，我觉得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
10: 累了一天，只想让孩子赶紧睡，他却在床上蹦来蹦去，是不是血压直飙？其实孩子不睡不是故意折磨你，是他白天积攒的精力还没释放完。一个简单的方法，关大灯，开小夜灯，放一段轻柔的音乐，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不说话，用环境提示，该安静了，比用嘴巴喊“快睡觉”管用100倍。你不吼了，孩子就静了。夜很长，但温柔更久。
11: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

0: 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儿。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得那么久那么火，把马打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砸锅倒灶了。易清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清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就算是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你娃呀。易清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秦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清娥就叫易秦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秦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风萧萧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清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风萧萧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风萧萧把易清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她。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萧萧你回啊。可风萧萧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风萧萧突然忍不住了， 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易清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易清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易清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她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易清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易清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易清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她舅将她一把扶着，她直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清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她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她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1: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你。
0: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清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他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他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清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1: 清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2: 我挺好的，我不晕。
1: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0: 易清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3: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1: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弯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0: 易清娥他舅也的确是看易清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1: 那咱下去吧，有揪在你不怕。
0: 易清娥就跟着下去了。一切都像刘洪兵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到处都是断崖峭壁小溪瀑布。虽然春天还没到来，但山里大多是不落叶的常青木，郁郁葱葱的，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 见天

0: 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兵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清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清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清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清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清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清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清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清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清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清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清娥他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深，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清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清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直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清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清娥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地暗示刘洪兵，包胡想嘞，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 睡不着，要找人骗闲船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秦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她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把门窗看紧些。”然后才回房躺下了。易秦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到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易秦娥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易秦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易秦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易秦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秦娥就介绍自己，说她叫易秦娥，是省上通知叫她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
1: 哇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好几波嘞，荀庆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
0: 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谷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
1: 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
0: 易秦娥一听就去找谷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秦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秦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谷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秦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谷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谷老师，谷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八集，一晴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
1: 哦，
0: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
1: 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么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磨点，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
0: 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哝着：“
1: 切，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嘞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
0: 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
1: 哎呀，逼逼逼逼逼死！我说正事嘞，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廖天地里吗？
2: 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
1: 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你懂个屁。”
0: 一晴娥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1: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欺生嘞，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西湖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包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0: 一晴娥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易晴娥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
1: 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 团上磨坊，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跟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做第一个让我调整嘞。
0: 没有办法找到楚家和周玉芝，易晴娥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易晴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易清河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易清河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易晴娥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易晴娥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易晴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易晴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易晴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易晴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易晴娥毫无办法。再后来，易晴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楚家和做梦都没想到易清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晴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晴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清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和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 可这一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一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和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和跟一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一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养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一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2: 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
0: 楚家和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和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一秦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1: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
0: 团长单养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节，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一秦娥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一秦娥坐，一秦娥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一秦娥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磨挲着。单养平就宣布：
3: 一秦娥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三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0: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和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一秦娥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一秦娥，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和，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
3: 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

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谷存孝，但团上还有两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

0: 主动迎上去，把易秦娥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易青娥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河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古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的照模子刻，而另外两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河就叫易秦娥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河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十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河直到把易秦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秦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河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1: 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
0: 易秦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1: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
0: 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
1: 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
0: 易秦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
1: 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
0: 楚家河说，
1: 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你看，我是说真心话。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
0: 楚家河本来想把易秦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秦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
1: 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
0: 易秦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河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秦娥和面的，听楚家河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河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秦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河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秦娥一句，
1: 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
0: 到底是

0: 谁手艺更好些嘛？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倪清娥就回答说：“都好。”周玉芝怕楚家河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倪清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倪清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河：“哎，家河，你过分了哦。”“
1: 啥过分了？”“
0: 对倪清娥呀，说得过分了。”“
1: 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
0: 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
1: 他不容易，咱容易？”“
0: 嗯，都不容易。”那天从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回来，倪清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她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她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2: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0: 倪清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2: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3: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0: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2: 你干嘛嘞？”“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0: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2: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最近有网友晒出自己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在检查台上金镯子狂震，搞得自己非常紧张。评论区有人就说了，如果你的镯子是纯金的就没事儿，发烫就是不纯。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今天康姐就直接给大家拍板，哪怕是999足金也绝对不建议戴着做核磁。核磁室里的强磁场虽然不会把纯金吸走，但它的辐射脉冲会在金镯子这种闭合金属环里瞬间产生涡流，短时间快速发热，直接贴皮肤，很容易造成局部烫伤。同时金属还会干扰磁场的均匀性，让扫描图像出现大片伪影，医生根本看不清病灶。当然，如果遇到镯子太小摘不下来的情况，千万别硬摘，第一时间告诉操作医生，他们会用纱布隔热，同时缩短扫描时间，帮你安全完成检查。最后提醒一句，做核磁之前，所有金属首饰、膏药、暖宝宝、带金属丝的口罩一律别往里带，千万别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哦。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梭珠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科普好医生，我是主持人阿汤。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从我们隔壁啊天津坐着高铁来的一位专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两个科室的主任啊，但是是一个人，宁香龙主任，欢迎宁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哎呀，真的是看到了宁老师有点亲切啊，毕竟是从我的这个家乡，跨越100公里啊，今天是刚过来到北京来上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2: 对，
1: 真的是在去年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么一个推选工作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感谢天津医院的大力支持，也是选送了好几位这个科室的专家。宁老师是今天我们才相见，但是认识了好些日子了，因为准备今天的这个选题啊，也是费了一些功夫。的确，在现在的这么一个日期当中，大家可能会更多的集中注意力是关注到了一个暑期档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是吧？
2: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可能家长就会格外的去关心和注意了。毕竟可能每天看见孩子的这个时长越来越长，不像平时在学校那样，所以会看到好多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会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会问孩子关于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比方说关注到了孩子两边肩膀好像不一样高了，背部一边有突出了，坐姿总是歪七扭八了，写作业喜欢趴着，走路姿势感觉也不太对了。所以就这些个种种的问题，今天我们跟宁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哈，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首先来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吧，宁主任，就是大家都说脊柱侧弯，而且听到之后都会很紧张，那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弯腰驼背姿势不好，它有什么区别呢？来，宁主任。
2: 是这样，家长朋友们，咱们人的正常的脊柱呢，从后背看呢，是一条这个笔直的竖线，
1: 是。
2: 而脊柱侧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骨骼的一个病变。脊柱呢，不仅向侧方有弯曲，常常也伴有这个椎体的旋转。在我们医学上的标准是靠步脚大于10度，常常诊断为脊柱侧弯。它和站歪呀、坐歪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说的弯腰驼背啊、姿势不良这些，大多都是姿势性的体态的问题。只要通过我们这个调整站姿坐姿，放松肌肉呢，立刻就能够恢复咱们的一个直立的状况。
1: 我现在就下意识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是吧？
2: 脊柱侧弯它是指骨骼已经弯曲了，你靠自己调整可能无法恢复。
1: 调整
2: 不过
1: 来，对，不是说咱们自己干预干预，说孩子坐好了，或者是咱们把腰板坐直了，坐如钟，是吧？站如松，走如一阵风，可能自己这样无法用这种意识或者是这种肌肉的力量去改变它的形态了，已经。它是病理性的一种结构的一种病变了，
2: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
1: 啊。那刚才说的一个靠步脚，这个咱们把这概念留到后面啊。只要您把我们的节目继续听下去，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来讲这个靠步脚的这个角度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大家也是从网上看到了很多林林总总，但是不知道跟我们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们个体有什么相关性啊？一会儿给大家来梳理梳理。接着来问一些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观察到自己家的孩子就是高低肩膀的这个问题，背部也不对称了，甚至 是穿起衣服来一边高一边低，就这些表现是不是都是提示有可能会存在这种脊柱侧弯的可能性？嗯，一般的家庭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或者方法咱们早发现呢？
2: 我们见到平时生活中注意到的这些情况的确是一些预警的信号，如果发现了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我们在生活中怎么自查一下孩子有没有脊柱方面的疾病或者有没有脊柱侧弯呢？比较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个就是这个前屈实验，我们说的前屈实验，让孩子双腿双脚并拢，然后身体向前屈，弯腰九十度，手啊自然下垂。这时候呢，家长站在孩子的后背，看他的两侧背部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起伏不平啊，两面不对称的，这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另外呢，有一个口诀叫四横一竖的观察法，一竖就是我刚才说的脊柱这个棘突正宗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四横呢就指的是这个肩膀肩胛骨的下角腰，还有这个髂脊双侧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出现这个偏斜或不一致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情况，需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
1: 自己在家里真的是咱们总在说早发现早治疗早获益，是吧？如果真的是耽误了的话，可能到后面就治疗起来也不是特么的容易。所以咱们今天总在强调说啊，要从青少年要从孩子的时候要早点给他治疗给他矫正。那我就想问了宁老师，就是为什么青少年阶段是早发现，为什么这是一个高发期吗？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某一些个疾病，比方说这个强直脊柱炎，它可能是在这个二十来岁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男性身上可能是高发人群，打个比方啊，都有一些个发病的特征。那这个咱们说的脊柱侧弯是不是也是有它的这么一个相关的年龄阶段的高发区域？是不是我在想啊，我个人在想啊，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青少年长身体都在说二十三还窜一窜呢，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高峰阶段，所以它有可能会小树长弯了呢？
2: 对，这个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就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原因呢就是在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这个骨骼是一个快速发育的过程，
1: 是
2: 特别是在十岁到十三四岁这个左右，这个孩子呢脊柱全身的骨骼包括脊柱快速的生长，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些遗传的易感因素，他这个在骨骼快速拉长的过程中呢，他原来这个脊柱的歪曲就会明显的加重。而且在这个年龄段呢，孩子常常呢需要久坐学习啊，然后自主的体态管理呢要稍微差一些，
1: 是
2: 肌肉力量也相对薄弱，所以呢在小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况并不明显，到青春期之后呢，当发展之后就会很快的被我们家长看到
1: 啊。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我刚才也想到了，就是咱们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大多数的这个青少年他是面临着一个上学的这么一个阶段，每天都得写作业，都得上课。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上小学前几堂课，咱是不是第一堂课我就不记得了啊，前几堂课老师总在要求我们坐直，手背后，然后紧贴后面的那个那个椅子的靠背、或者是咱们如果是前面的话把两个手这样交替的，就是这么一个笔直的一个状态，
2: 对，
1: 两个手这样特别的这个板正。但是稍不留神上课四十五分钟一节啊，你坐着坐着就会塌下来腰了，就会放松了。然后写作业也是这样的，总在说有一个小臂那么一个距离吧，离着这个眼，离着这个作业本，但是写着写着就趴下了。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小朋友们或者是青少年他在这种学习上课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说咱们这个书包啊，咱们拎的这些个东西，包括现在又有了这些个电子设备啊，我好不容易不写作业了，咱们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趴一会儿啊，躺沙发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是不是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咱们这种脊柱侧弯的发生呢？
2: 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准确的。这种不良姿势啊，趴坐它不会直接的产生这种脊柱侧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脊柱侧弯的根源还是这种先天发育啊，遗传和椎体的生长失衡带来的。但是呢你长期歪坐翘二郎腿趴着桌子也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呢就会造成姿势性的高低肩腰背部包括颈部的肌肉劳损。 孩子长期肌肉失衡呢，会掩盖你脊柱本身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有这种轻微的这种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长期错误的坐姿站姿呢，也会牵拉脊柱，使这个侧弯呢，它的程度会有加大的趋势。
1: 嗯，
2: 所以不良的姿势还是要注意。
1: 啊我刚才还在担心啊，说终于听到了宁老师为我们学生这一族啊发声了，说别总说我们这个姿势不对啊，我们可以趴着，但是咱们后面是有但是的，您总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在那儿看书，或者是哪怕玩手机玩电脑也是不太好的。你就别说那这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朋友了，就是咱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比方说司机群体，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你保持不动，甚至是有的开车的这个驾驶员，他的姿势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规范的话，长时间的也会很疲劳。所以就不正确的姿势，脊柱可能他不会就是叫什么，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也会长此以往影响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牵拉的一些个问题吧。
2: 是的，这个就好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司机啊学生啊，长期久坐或者低头，会产生这个，一个是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颈椎的一个劳损，再有呢上半身长期前屈呢，会破坏躯干的一个平衡，导致背部肌肉一个劳损性炎症。长期的这个单侧的好比歪歪扭扭的坐着歪斜坐姿呢，也会导致这个胸背腰背部的一个疼痛，严重的呢可能会诱发一些肩盘方面的疾患。
1: 所以咱们得还是首先姿势得正确，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我小的时候上学的这些个姿势，宁主任您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坐的时候最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坐姿呢？
2: 其实还是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讲的类似。坐姿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还是要像以前常说的一尺一寸一拳啊，就是腰背呢还是要贴紧这个椅背儿，然后胸口呢离课桌还是有一拳的距离，书本呢尽量与视线平齐，不要过度的低头。而且呢就是避免这种僵硬的强制性体位，每过四五十分钟呢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让你这个紧张的肌肉得到一个放松。
1: 是，
2: 哎，
1: 就是再正确的姿势吧，就是这个咱们长时间的保持。
2: 对，
1: 就是也会酸痛的这个感觉。
2: 对，会让肌肉疲劳。
1: 但是有的朋友说了，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去上体育课了是吧，上体育课了，让孩子多动一动，会不会就增强他的肌肉的这么一个张力，或者是能不能帮助我们这个小朋友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支撑力，或者是对我们今后的骨骼发育有一定的帮助呢？
2: 体育运动指的是，体运动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孩子有身体健康
1: 方位
2: 综合性的影响，对心肺啊，对这个肌肉关节脊柱啊，单纯说从脊柱，咱们这个脊柱方面来说呢，其实运动最好的方式是游泳
1: 、啊、
2: 哎，游泳对这个不管是颈椎腰椎呢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能让你的核心肌力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包括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啊，
1: 平板支撑，
2: 小燕飞啊，这些动作
1: 都是增加咱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么一个支撑
2: 性，核心力量，
1: 核心力量，
2: 对对对，
1: 对，有的朋友说了，那这个孩子背书包，这个也是用不到核心了吗？确实是啊，这个虽然是玩笑话啊，但是现在这个我们也在想，我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天通勤上班的时候，就是喜欢背一个双肩背，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观察呀，好多的这个上学的青少年朋友啊，小朋友啊，还都老老实实的背这个双肩背，但是一旦到了通勤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总习惯单侧背双肩背。
2: 是的，
1: 我发现好多的这个医生朋友也是这样的，就感觉我们双肩背，一是后背容易出汗，会非常的闷热，但一个就是我们总觉得啊不太好看是吧，一是美观，耍帅但是背包这件事儿的确是不是有点学问。
2: 是的，这个特别是在发育期的青少年这个朋友啊，成人好像还好一些，青少年朋友呢，过重的书包虽然它不会直接导致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但是它会破坏咱们躯干的平衡。如果像主持人阿谭刚才说的单肩背包耍帅这个动作呢，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
1: 有影响。
2: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伤己的一个行为，还是需要杜绝。我们还青少年朋友包括孩子们上学还是要背一个双肩后带的一个背包，保持一个躯干的平衡，而且呢书包里边的东西要放置稳当一点，避免这个多的左右晃动和对身体的持续的拉扯，这样对脊柱发育健康都不是好的影响。
1: 而且我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背包啊，尤其多说一句，咱们成年人比方说出去徒步啊或者是旅行啊，一是轻量化，二一个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背负系统，是吧？我试过这么几款包，有的就是把那个力量全都给你卸到了你的腿上，你感觉不到双肩的那个负重感，你的腿上这个力量就感觉你要使出来了，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就是背负系统也挺重要的，
2: 比较一个稳当的力学负荷的传导
1: 啊，
2: 这对人的脊柱啊，脊柱就是人的大梁骨嘛，
1: 大梁骨，
2: 承受力量主要的一个装置，
1: 对，
2: 一个稳定的。一个比较好的力学传导对脊柱还是有保护作用、
1: 那么有一个问题我发散性的想了一下、孩子总在背着书包，我能不能让他换过来在前面背，就是放到前侧来这样会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合适吗？
2: 这个我觉得可以尝试、
1: 脑洞有点大了
2: 但是呢它可能带来一些不方便和不安全的因素、
1: 是主要还是一个重量不要特别的重，
2: 哎，对对对、还要稳定，再有一个呢让它这个力学传导要平衡
1: 啊，
2: 这两点比较重要。
1: 所以您还别说，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接放学的这个家长基本上都拎这个小型的拉杆箱
2: 哦，
1: 哎，这个主意就特别的好。
2: 对对对，
1: 是吧？小朋友这个背着包太沉了，变成了一个拉着走的一个小行李箱这样就没有这个肩膀的这个负担了，
2: 哎，是个好办法，
1: 是吧？但是体育运动这方面就不能少了，咱们没有负重的这么一个，咱们不能说训练打上引号的这个所谓的训练吧，但是依然是要增强咱们平时的一个怎么讲呢，自重也好还是负重的也好的一个体育训练。
2: 对
1: 啊，当然不能总是在桌子面前去，再正确的姿势你也不能总这样坐着，
2: 是的
1: 啊，这就是另外一个久坐的问题了。话说回来，说到咱们这个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啊，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好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说法吧，比方说有的朋友说我想去按摩，按摩可不可以把我的脊柱推直呢？这个您老师听说过吗？
2: 这个网上有很多呀，
1: 有很多，
2: 一个是按摩呀。包括一些家长说这吊单杠啊，这些，一些矫正带呀、会不会对这个脊柱操有帮助呢？实际上它是这些都是一个辅助的锻炼方式。就拿按摩来说吧，它只是放松咱们这个颈腰背部的肌肉，有时候能缓解部分疼痛，但是它这个对矫正脊柱侧弯是没有直接没有帮助的啊。包括吊单杠，这个。只能作为辅助锻炼，它实际上对这个脊柱侧弯的治疗也是没有意义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把这个全部希望放在吊单杠上，可能会特别对于严重的比较明显脊柱侧弯的孩子呢，可能会错过他们正确的治疗的时期，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还有一些个吸引眼球的，吸引这个大家用户去点击的一些标题，什么教你几个动作30天改善您的脊柱侧弯，这种基本上靠自重或者是一些个所谓的外力是无法达到咱们的医疗效果的。
2: 对，它这个其实问题有很多很多呢，一个是它会让你寄希望于这个治疗上，有一部分人可能错过了它一个
1: 黄金的治疗周期，
2: 干预期，包括我们侧弯比较严重的孩子需要带支具、如果你不去做正规的支具治疗，寄希望于这个简单动作训练上，可能就会影响它最佳的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实施。所以说呢，不管是轻度的侧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侧弯，最好还是到正规的医院，
1: 对，
2: 需要带支具带支具，或者说正规的康复科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锻炼。
1: 真的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脊柱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早干预早治疗真的是早受益。听到这儿，我相信从一开始节目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听起来的家长朋友们，可能真的现在已经开始给孩子在找这个刚才宁主任说的这个是
2: 四横一竖
1: 啊，我还少记了一横四横一竖
2: 对对对，
1: 宁主任再给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一会儿我们正好是一个半点休息，您可以这个趁着这个半点休息的时候跟家里的小朋友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四横一竖，宁主任再来给大家来重复一下。
2: 对，我们的四横就是这个肩膀、肩和肩胛骨下角，
1: 嗯，
2: 肩胛骨摸双侧肩胛骨，再有就是腰窝、腰，再有就髂脊，就骨盆、髂脊、
1: 嗯、
2: 这四条线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另外就摸咱们脊柱中间的这条直的线，就是后面骨头能摸到，实际上脊柱的棘突，这个骨的凸起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叫四横一竖，
1: 四横一竖这个方式啊、
2: 嗯，
1: 各位家长朋友，现在真的是您记下来之后，一会儿我们半点休息的时候，您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来过来我来看一看，给检查检查，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咱们及时去挂号去就诊。
2: 对，
1: 首先是很多的这个不正确的，或者是咱们不知所以的一些个所谓偏方吧。打引号的偏方，或者是一些个道听途说的方式，不正规的一些个医疗的干预的场所，这些其实大家都是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2: 对，
1: 即便可能不是宁主任本人给您看啊，因为确实是刚才也介绍了两个科室，脊柱的这个矫正啊，一个是脊柱的创伤，
2: 对，
1: 工作确实是，但是团队很强大，
2: 对，是
1: 团队很强大，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医生啊，这个帮您去排查，
2: 对，
1: 没事更好。是先得上来拍一张片子吧。
2: 对对对，如果是我们通过查体或者是前期的筛查发现有这个可能有脊柱侧弯，怀疑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呢，我们常常要给他拍的是 X 光片，脊柱全长、
1: 嗯、
2: 脊柱全长的一个 X 光片正侧位、
1: 嗯、
2: 来看看他一个角度的问题和平衡的问题
1: 啊。这样的话就不能光说大夫你给我先摸一摸啊。但是还有一个家长非常担心的，咱们多说一句，就是 X 光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辐射影响？
2: 低龄儿童呢肯定要控制一下这个 X 光的辐射影响，但是呢两点，一点呢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这个 X 光片检查之前呢，是要给他一个评估，一个查体，看他需不需要做拍查。如果说通过我们各方面的检查觉得他风险很低，或者没有这个脊柱侧弯的可能性呢，就不需要查了。通过我们医生的一个查体和一个问诊，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初筛。如果说这个孩子觉得他有可能是脊柱侧弯呢，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呢是有这个保护措施的，有这种牵衣会对这孩子的关键部位有遮挡。退一步说，这个现在这个生活环境下，咱们那点 X 光片的辐射比咱们一些家电呢、手机的辐射还是
1: 要
2: 小很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扫除大家的一些个顾虑嘛，我觉得有很多能够理解啊。大家对于医疗科普可能不是全方位的，方方面面都知道。说，哎呀，孩子现在正在长身体，你让我们去拍这，但是咱们叫什么？老百姓总讲两害取其轻，再一个是科学理性的去看待。
2: 理性没有那么可怕。
1: 对，我们跟通过专家啊，通过科学，通过科普，给大家去厘清了这里面的一个常识。常识其实我们都没有就是严格的说告诉您多少多少这个剂量单位，但是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剂量没有那么大，不用担心，不用焦虑，放下这些个负担，放下这些个思想包袱，让孩子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上半时段咱们跟宁老师聊了很多在我们发现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个常识吧。下半时段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宁老师再继续来聊，如果是发现了有问题的话，咱们家的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带他怎么去看呢？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角度，他是多少角度更合适呢？这里面咱们一会儿都请宁主任给咱们一一作答。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阿汤。咱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专家呢，是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尚龙宁主任。刚才在跟宁主任去交流了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在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2: 对对。
1: 哎，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聊的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真相和误区。上半时段我们跟宁主任聊的一些个自查的啊，一些个小方法，四横一竖。所以这个暑假宁主任没忙别的事儿啊，每天可能都在跟这些个学生家长青少年朋友的这个家长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讲，是门诊都已经被挤爆了。
2: 是的，那个门诊已经被让这些孩子家长号已经都挂不到了，很多患者说。
1: 哎呀，真的，最多问您的问题都是什么？
2: 最担心的还是说，孩子这个脊柱有没有侧弯，会不会对以后的生长发育有影响？肩膀啊，骨盆啊，问问这些，特别是很多女孩子的家长呢，对外观呢可能忧虑的更多。
1: 哎，我就想知道了，这些家长来之前，您有没有问询过？就是您是怎么发现自己家孩子这个可能会侧弯的呢？哎，您是怎么觉得他不舒服吗？您有问过他们这些问题吗？
2: 这个是经常确实问的。现在的到我门诊看病的孩子呢，有的就是在学校筛查。有这个相关，我们也进行筛查活动啊，筛查出来的孩子家长带着来。再有呢，就是在常常这个家长给孩子洗澡啊、换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一些
1: 蛛丝马迹，
2: 哎，对，痕迹。
1: 然后这些个家长可能当时还没有听咱们的节目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让宁主任给咱们录一个短视频科普，告诉大家这个如何初步先认识一下，或者是简单家中查体这么一个四横一竖，
2: 对，
1: 哎，这么一个方式。很多的家长确实是他不清晰，但是他知道，他可能没有那么系统的知道四横一竖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我看着就不直，
2: 对，
1: 这是最基础、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反馈，
2: 对，
1: 所以就来挂号了。其实来挂号，您在门诊当中，包括您整个的科室团队，大概得有20%多是，其实没问题的。
2: 应该说，咱们青少年朋友来看的，大部分还是轻度的，或者说是问题没有问题的。少部分是严重的，需要支具治疗或者手术的，大概是这么个比例啊。
1: 但是去您那儿挂个号，查一下体，或者是咱们拍个片子，至少能够踏实一下。
2: 对。能够弄清楚，而且很多家长对孩子这个行走坐卧的一些方式，他的行走的习惯呢，包括他这个睡觉啊、姿势啊，都怕对这个脊柱嘛，都怕对心脏啊、肺啊有影响，也会来我们这儿查呢，会破除家长对这些方面的一个顾虑。对。
1: 但是我挺想问您的，就是如果一个家长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您给他说哦，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或者是您这个孩子并不属于我们临床上讲的脊柱侧弯，
2: 对。
1: 但是家长可能还下一个问题还要问了，说那主任，那我怎么就看到这个不直呢、不平呢、别扭呢？您怎么给解释一般？
2: 这个我们还是基于一个客观的查体和这个影像学的表现来解释的。
1: 得循证一下。
2: 这里边有个概念，就是说脊柱侧弯是超过十度靠不脚。
1: 嗯，
2: 超过十度，我们在医学上才诊断脊柱侧弯。实际上，就像主持人说的，有很多，青少年朋友都是有几度的侧弯的，这是不会对人体有太大的影响，只需要定期观察就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从生长发育角度和这个医学专业的一个测量一个概念，包括一些身体啊综合角度去跟家长去把这个概念说明白。另外呢，交代他一些以后怎么做，做一些什么运动动作呢，对预防孩子出现相关的疾病有好处，
1: 是
2: 这么交代。
1: 是，确实是这个工作很难做呀。今天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希望能够让更多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2: 对，
1: 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能够知晓一下。
2: 是的，
1: 的确有很多是不良的姿势习惯养成了。
2: 对，
1: 你比方说有的朋友就像我们正在听交通广播的很多的司机朋友一样，开车吧，很难说保持一个很正的一个坐如钟的形态开车。有时我也是这样，就咱们哎呀累了，尤其堵车，我这歪着这个扶手箱，中央扶手箱，咱们靠一会儿，或者歪这边靠一会儿。尤其是像咱们平时这个剪辑节目啊，或者是写东西啊，身子不一定是非得这么正的。
2: 对
1: 啊，这个也不摆拍是吧？当然了，咱们现在要给大家呈现出来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坐姿嘛。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时候，哎呀，真的是累了之后就歪七扭八了，
2: 无暇顾及。
1: 对，尤其小朋友可能是自己就长时间的就习惯了，但是有可能是他们这种习惯，但没到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病，咱们在临床上的这个病的这么一个标准。
2: 是的，
1: 纠正还是挺重要的，
2: 哎，
1: 体态的纠正。
2: 对，
1: 所以这里面咱们后面啊，告诉大家这个体态怎么纠正。刚才有一个细节，宁主任说了有一个叫靠不脚。
2: 对，
1: 靠不脚，大家这个事儿吧，我也是从这个大家的科普内容当中获得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啊，靠不脚多少度？刚才宁主任说了是十度。
2: 是的，
1: 十度。很多人说，哎，你这个要五度以上就要注意了，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科普的目的是让大家放宽心，别焦虑。别焦虑的这个我们的原则是用我们科学的临床现在我们认可的这些个标准指南或者是共识，我们来约束一下，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是哪些啊这个水平线以上以下，那到什么程度您开始注意，到什么程度咱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您就放宽心，是吧？所以这个靠不脚，宁主任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什么是靠不脚。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演示的一个黑板，
2: 对，
1: 下次给您准备一个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2: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1: 脑补一下
2: 靠不脚呢，就是医学上我们判断脊柱侧弯的金标准。
1: 嗯，
2: 它就是这个判断脊柱这个弯度的一个弯斜角度的一个测量的一个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在可以把脊柱想象成一排士兵，找到两个其中最歪的两个士兵，
1: 嗯，
2: 就这两个锥体，它
1: 夹角，
2: 它这个中板或者说就它的边缘形成的夹角，就是靠不脚。这靠不这个人是我们业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医学的教授。所以
1: 是个人名。
2: 是的。所以呢，就通过靠不脚的数值，我们可以把侧弯分成几个水平，是这样。
1: 哦，医学上真的有很多用医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当然，这个靠不脚它是一个有点像咱们在形态物理形态上的一个命名。因为疾病名字也有很多了，当然就像我们前一段海英教授来给我们讲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一样。
2: 是的，
1: 也是一个德国的医生。
2: 对
1: 啊，这个靠不脚这个也是一个医生来给命的这个名。所以靠不脚其实这个角度，哎呀，精确到多少度，这是医生来干的事儿。
2: 对，
1: 我觉得就是咱们在听科普节目的朋友们，您就知道啊，我先肉眼看上去四横一纵这个事儿有没有这个不太对，这个事儿您做到了，带着孩子去挂号，后面的事情您交给医生。众说纷纭，但是还是得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标准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是吧？
2: 对的。
1: 裁判，咱们作为裁判员吧，打个比方，咱们的尺子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要道听途说。因为道听途说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一是自己焦虑了，二是孩子可能也会紧张了。咱们发现了这个测完之后，咱们说的是这个家长先带孩子去，比如说找宁主任挂号了，医生说了啊，您这孩子哎呀确实是这个靠不脚大于十度啊，这个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指征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治疗，还是说我们还有一些窗口可以观察呢？
2: 是的，不是所有的侧弯发现了都需要去干预，有很多这个发现的侧弯是可以观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小于10度的患者呢，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1: 嗯，
2: 然后呢，可以做一些有益的肌肉功能锻炼，像练练游泳啊这些锻炼就可以。在10度到25度之间呢，我们常常采取的措施也是，做一些肌肉功能锻炼，定期复查，或者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康复科做一些康复训练。
1: 嗯，
2: 然后超过25度，我们才会给他做一些支具的治疗。
1: 哦，
2: 矫形支具。
1: 你看啊，这个也是分不同程度的。
2: 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如果是真的角度比较大了，得手术干预吧？
2: 超过这个45度，就是，如果超过45度或者50度，简单来说，往往就需要手术了，还要考虑到他年龄，发展的骨骼的情况啊，发展的空间呢。但是如果靠不脚，它的弯度达到了45度或者50度以上，往往需要手术来干预了。
1: 其中就是在手术之前，咱们还有这个支具来进行治疗。
2: 对，所以说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可能
1: 少受罪。
2: 绝大的孩子还是能避免这一刀，能够把他的侧弯控制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的。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朋友这个觉得，哎呀，小朋友这么小，戴个支具可能觉得不太好看，是吧？是不是影响我的这个社交啊，或者是影响我的生活或学习呢？
2: 应该说是，支具现在呢，我们支具的不管是质地啊，它这个还是它的设计还是比较轻量化，而且，跟身体贴附的应该也是比较好的，对于孩子的，学习啊活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支具主要在束缚在躯干上，它通过外力啊限制这个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个一些加力让它侧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他对胳膊和腿是没有固定的，所以说跑啊跳啊对孩子这些活动是没有影响的。再加上如果外面穿上厚校服或者是穿上外套的话，看不出来的，也不影响日常的社交。而且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就是没有什么可害羞或者受心理受影响的，就好像你牙齿不好戴个矫正牙套一样，我戴一个这个矫正让我这个身体更加这个曲度更好啊，或者身体这个更笔直啊，这样一个塑身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能理解，也不会有人就对这个指手画脚啊。
1: 确实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普及，
2: 对，
1: 不仅仅是对于疾病的一个科普，也让更多的就是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都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的一些干预手段，它是为了我们更健康的这个未来去着想。
2: 对，
1: 不是说好看与不好看那些个，我觉得都已经可能是我们应该摒弃掉的一些个旧的观念。
2: 对。
1: 是吧？说到旧的观念，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的发展，宁主任也完成了大量的脊柱侧弯的这个手术了。医疗水平，我们的这个临床的技术手段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所以，就是现在脊柱外科的这个技术发展，目前来讲，对于这个严重侧弯的孩子，您的这个感受来说啊，有哪些帮助？就现在咱们这个技术水平的这个发展，
2: 现在这个我们脊柱外科技术的发展呢，应该说是。已经很在脊柱侧弯的治疗上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2: 不管是我刚才说的，这各种支具啊，对这个小角度的患者的支具的矫正，包括大角度的这个患者这个手术治疗，也相对比较安全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电生理监测呀，包括一些导航啊、机器人啊、数字骨科的一些应用啊，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加完善。手术的风险呢是进一步降低了。能够很好的矫正患者的这个形态，让他这个孩子这个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态。另外，对他这个心肺啊功能的保护啊，包括可能阿汤也看过我们医院一些重度脊柱侧弯矫正
1: 的
2: 一个效果。严重的他肯定会挤压咱们的脏器，甚至说神经，会缩短孩子的一个生命的周期。我们脊柱侧弯呢，现在矫正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矫正，除了外观可 一个平整平一个平衡的重建，可能外表让你更加美丽啊，或者是外观看不出来。另外呢，我们对它的肺功能、胸腔、腹部这些重建功能，包括神经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截骨啊、矫形和神经的保护呢，现在也是比较完善了。很多家长都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但是呢，在我们中心进行这么多例的脊柱侧弯手术呢，严重并发症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现在从手术前的预案、术中的一些监护、一些设计，包括术后的一些康复，已经在现在的脊柱外科技术下已经成为一套规范性的操作，有个熟悉的流程。我们脊柱侧弯的矫正，一个是效果那现在达到的比较理想，再一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我们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如果是咱们的这个小朋友没有到达这个手术指征的话，也甚至是说没有到达这个使用支具的这么一个指征的前提之下，咱们能不能给小朋友们提供一些体态矫正的这么一些个训练呢？
2: 是可以的啊。一方面呢是要最主要的核心的理念是要让我们的核心肌力得到一个锻炼。我常说就像那个船的桅杆和帆船似的，如果你这个帆啊，它这个力量在力学负荷上是比较牢固的，对。

0: 说的简单，要坚持下来，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还你还得考虑到学习啊，
1: 对
0: 考虑
1: 对
0: 到
1: 对，
0: 作息啊，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坚持不懈的，这个运动呢，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矫正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能让避免你从发展到严重，避免你带支具，或者说避免你去手术，能给他降低他的这个畸形的角度。另外呢，就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一个康复锻炼，对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去，像我们一些，我们像我们医院或其他一些好的医院康复科去锻炼几次，学一些
1: 嗯，
0: 动作，也可以回去尝试。
1: 对，确实是这个宁主任的科室啊，也是成为了众多家长朋友的好朋友。因为毕竟有的家长朋友说，在家里说的他也不听，这倒霉孩子怎么弄？
0: 是的，
1: 是就得给他带到医院里面去，
0: 对，
1: 让医生啊，这个跟他讲一讲，怎么讲呢？一个权威的一个角色。确实，有的家长可能自己有一些方法，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那么的系统，他可能考虑的没那么多，可能只是家长若干年之前听到的一些个方式。你看，就像咱们今天节目里上来，我就得让宁老师得给我去，哎，这个去伪存真一下，或者是咱们与时俱进的看一看以前的那套坐姿，现在还适合不适合。
0: 对，
1: 是吧？因为不同的时代，咱们有不同的这么一个认知的提升嘛。因为
0: 是
1: 咱
0: 的，
1: 们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所以咱们得听一听临床医生对于孩子的现在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健康啊的建议啊，还有训练方式。即便咱们现在不用支具，咱们也得去注意。因为我想，就是您既然能把孩子带到医院里，肯定是发现了一些个可能不太水平或者是不太对称的这么一个微小的现象，咱们从微小入手，这件事儿尽量给它杜绝掉，尽量不去往下一步去发展，是
0: 早
1: 吧？
0: 干预、早治疗、早采取
1: 对。
0: 措施，是这个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说延缓了一个恰当的咱们一个
1: 嗯。
0: 发现或者是干预的机会，往往会造成一个更加不好的一个
1: 更严重了。
0: 后期发展情况。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总在说呀，就是劝别人去治疗的时候，说你要是自己活蹦乱跳走着去看病，你就能活蹦乱跳走着从医院出来。你要是非到那一天你动弹不了了再去医院，那你还得担架抬着你出来。就反正严重的时候，你治起来、恢复起来，其实都比你好一点的时候要费劲一点。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上班的这个白领朋友们，可能现在已经，怎么讲呢？已经失去了我们正确的坐姿很多年了。最后，我们想请宁主任来给我们这些个平时伏案工作的这些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些个建议吧。对于我们日常脊柱的健康来讲，您有哪些忠告呢？
0: 现在的确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比较多
1: 是。
0: 不管是这个低头族啊，或者是司机呢，我想呢，就是还是咱说就是保健方面哈，不是说治疗方面，保健方面还是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再有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锻炼方式。正确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呢，就避免这种长期的僵硬性的体位低头，长时间的让局部的应力过于集中，造成局部的劳损，不管是你颈部的劳损还是腰背部的劳损，进一步会发展颈椎病或者腰间盘突出。这是我们需要去调整你的咱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1: 对。
0: 这日积月累的损伤会造成一些严重的或者不好的后果。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采取正确的锻炼方式，不要是去做那种就是伤害过度伤害，从我们骨科来角度，不要做过度伤害关节、脊柱的那些，
1: 危险性动作，
0: 对那些需要这个暴力或者是重复的一个姿势的锻炼，还要采取一个能锻炼肌力的，像这个游泳这种身体没有太大负荷的这种锻炼方式，或者说是其他的像健身房的一些力量的练习、肌肉的功能的锻炼结合的方式。当然呢，我们锻炼方式有很多种啊，也包括跑步啊，对心肺有改善。但是呢，我们要破除以前有一些就是单纯就做瑜伽呀，就做几个动作啊，或者重复反复的，或者公园里边老年人那些反复的那种扭伤关节的
1: 是，
0: 去健身方式，这是全是给我们骨科医院带来病人的一
1: 是
0: 些
1: 的，是
0: 方
1: 的，
0: 法方式。所以说呢，一个是改变咱们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1: 对，你看啊，就咱们聊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信息，就是说刚好。

0: 我昨天带小孩去定的支具啊，之前在某家医院骨科拍的片子 ，S 型侧弯，胸弯24度，腰弯35度，说不用手术，就是带支具加上体操矫正，半年复查这个角度。然后这家医院的这个确诊就是和评估就是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得康复医学科带着去做操。后来换另外一家医院也是这个意思，也带着支具，然后可以自行的去搜索嘛，有一个叫做施罗斯操。哦，不知道宁主任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刚才这个位家长讲的是胸弯24度，腰弯35度，现在还是一个带支具的一个矫正一个阶段。
1: 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的年龄哈，
0: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他没有到手术的标准，二呢，他角度也比较大了，需要我们积极的干预治疗。
0: 是，
1: 支具是这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治疗的方式，支具要严格佩戴，以支具为主，辅以这个咱们肌肉功能锻炼和康复锻炼。支具呢，他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就每天要戴20多个小时以上，然后呢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呢每周呢最好做一次或两次游泳锻炼，练习核心肌力。然后呢，要选择正确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不要去一些保健场所或者一些不正规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给你带入歧途。
0: 嗯，
1: 去正规的医院，这个比较正规的康复科可以做一些康复锻炼。但是呢，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支具，一定要这个严格的佩戴。当支具把咱们角度控制下来之后呢，再逐渐的把这个时间减下来。
0: 其实我就想知道有一个细节啊，就孩子带支具又在生长发育阶段，是不是这个支具到了一定程度还得换呢？得换更换一个型号啊？
1: 是的，随着支具你的角度的矫正和孩子身高的增加，往往呢一年多或者接近两年就要换支具了，就好像咱们穿的衣服变小了一样
0: 啊。是的。
1: 因为每个支具都是根据孩子的胖瘦和角度量体定制的，是个体化的。
0: 个体化的哦，
1: 对，它不是那种就成这个号码了。
0: 嗯，
1: 哎，当你矫正一段时间，有自身情况胖瘦、身高、角度有变化之后呢，是要给他更换支具的。
0: 嗯，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这个量体裁衣嘛，让孩子这个脊柱发展的更为健康。好了，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尚龙主任，感谢您啊！这个咱们另外一个科室的话题，咱们择期邀请您继续来聊。那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宁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6万辆，同比下滑20.1%。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价格来看，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逆势走强，中低端 MPV 销量大幅萎缩。七月有多款自主新能源 MPV 跻身销量前列，智界 V9 以8974辆。登顶 MPV 零售榜首，腾势 D9、蓝图梦想家、魏牌高山组成第一梯队，高端新能源板块同比大幅增长。
1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1: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
4: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两天关注一个新闻啊？今天啊，我是今天早上看到的，都上热搜了。就说现在啊，就大家对这个宠物能有多宠？你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就是现在的这种，就是应该是宠物的用品吧？现在已火到什么地步了啊？我跟你说几个，你看你有没有听过啊？什么智能喂粮器
5: 啊？这早就有了
4: 啊，就是什么无人喂养。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叫宠物烘干机。
5: 这个好像也是就是之前就有，但可能之前的这个产品都还多多少少有一些小缺陷，或者是价格比较高，现在是不是这个就属于是比较
4: 家家户户，就是好多人家里面，以前可能是宠物店里面肯定会有这种东西，现在就是已经包括最近不是说这个 AI 的发展嘛，什么烘干智能喂食器啊，然后还有一些 AI 的这种宠物产品，说它就跟长了眼睛一样能认脸
5: 哦，
4: 然后它那个碗底还会搭载一个称重的功能
5: 啊，越来越高科技了。
4: 对，就是哪只猫吃了多少，最近是不是积食了，
5: 这也能算出来。
4: 哎，手机上面，就你拿着你手机，你能看出来，手机上面会有一个这个记录，它会一目了然，
5: 这就方便了。
4: 对，它这个手机的应用还会给你提供什么喂养的方案就是没有人的状态下它也能够按量，比如说它最近吃多了少喂点，吃少了多喂点。
5: 这是人不是就有那种什么减肥期间有各种软件监测你今天吃了多少大卡，什么运动怎么着啊？现在宠物也有这样的，
4: 有，然后还有那种智能猫砂盆，怎么个智能法呢？装了一个400倍的光学显微镜，
5: 这干嘛的？
4: 就是去筛查它的粪便当中的异常指标。
5: 哎呦，这人类的智能马桶也得搞搞这个嘛，也得。
4: 人类都还没达到呢。然后还有什么智能饮水机
5: 啊，
4: 能监测这个
5: 水质，
4: 对，水质异常的时候，它会自动断水。
5: 哦。
4: 然后还有呢，像咱们戴手表啊，现在有那种猫的智能项圈儿。
5: 它能监测什么？
4: 脖子上监测心率、呼吸频率。同样其实就是人用的这些它都能看到，
5: 但是它的价格
4: 反正现在已经问世了
5: 啊，
4: 就我觉得价格吧可能初期肯定会贵一些，那你随着如果各个厂商都开始去普及的话，价格最后肯定是会打下来的。
5: 哎，人活得不如猫啊，真是。但我刚才觉得那个什么粪便监测挺有必要的，就如果人类也能实现这个的话，对吧？你点了个外卖，吃完拉肚子了，你就可以把这个检测报告就给商家，监测说了啊，就是你们家外卖给我就整成这样了。要不现在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吃坏什么了
4: 啊。对，其实我觉得太智能了，所以我觉得你说，然后我就看那个评论区，就微博上面评论区，大家就说啊，赶紧什么什么，我要买，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就在这些宠物上面，就真的那么愿意花钱吗？
5: 那肯定啊，那是毛孩子呀，那是儿子，那是女儿，就现在很多家庭就是把家里的猫猫狗狗啊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4: 我不知道大家家，你家养宠物了吗？
5: 家里边有一只猫。
4: 哦，有只猫。
5: 对。
4: 哎呀，为什么要养？
5: 因为用来陪我奶奶，就因为我奶奶喜欢，所以给她买了一只。
4: 那你们对它呢？
5: 对它反正现在挺无法无天的，也是那只
4: 猫，就没有办法。
5: 不是，主要是也大家比较
4: 惯着它，对，
5: 你像人吃饭的时候吧，它这个猫就很有分寸感，也很没有边界感，你就又有又没有，就它不让你怎么去抱它，可是呢，你走到哪儿，它又要跟你到哪儿，哎，你在这儿坐着，它就在旁边，在你附近趴着或者坐着或者躺着，但你要从这儿离开了呢，它也就跟着走了，可你过去，你爱想跟它玩，抱抱它，不行，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它就在餐桌的另一边蹲着，其他人在餐桌的这一边吃饭，它就在另一桌蹲着，就上桌， 人类吃的东西它过来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没意思就走了、啊、人也不抢你食也不给你霍霍，
4: 他的心思你猜不透。
5: 对，就这样。
4: 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东北的一个

0: 博主，
1: 嗯，
0: 他专门干嘛呢？就去各个家里面去调教家里的宠物，因为现在大家家里的宠物都太被宠得有点过了，
1: 嗯，
0: 就他把这个主人就是不当回事儿，因为他知道你很宠我，
1: 啊，
0: 所以什么上床，
1: 嗯，
0: 上桌子，
1: 嗯，
0: 然后出去之后还有那种要反扑。尤其那种大型犬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听话，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有这样的博主，他专门上你家去调教这个狗。
1: 他怎么调教呢？
0: 他有一套方法，哎，他真的，反正我一刷那视频我就走不出来了，我就把他挨个视频全看了一遍。
1: 是暴力调教法呢还是，
0: 就是其实有点，因为其实我们宠物还是因为太舍不得
1: 啊，
0: 然后他就拿一个绳子，那种绳子，然后就说咱们下楼去遛一下，我可能会对他稍微狠一点，你们能接受吧，
1: 嗯，
0: 然后主人说，哦，可以可以，然后他就开始去，比如说宠物看到对面有个宠物过来，他就想去扑他，
1: 嗯，
0: 或者他就很激动想让，其实这样是不好的，然后那个教训的那个人他会狠狠的一拽那个绳，
1: 嗯，
0: 其实是我觉得是狗去受到了一些生理上面的不舒服，
1: 啊，
0: 这一下就给了他教训，
1: 这跟人类社会是共通的，
0: 我觉得，哎，对，其实就是教训他一下。
1: 对，你就比如说你单位这个人太跳了，
0: 嗯，
1: 我扣你200工资，你他就老实了。
0: 但是一般就是主人呢，肯定舍不得这样，就看那一下，你都觉得，哎呦，那你不把他弄死了吗？你这一下那脖子，
1: 你干嘛勒我们家宝贝儿
0: 啊？
1: 真是啊。
0: 然后要么就踹呀，啊，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要狗配合你，而不是你去配合狗。
1: 哦，
0: 你不能把这个关系给弄反了，那最后他会影响你的生活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就大家有点过于宠自己的宠物了，
1: 还真是。
0: 要么就是你像我不养宠物，
1: 嗯，
0: 但是你看到外面的宠物的时候，你就走不动道了。
1: 喜欢，嗯，
0: 你尤其是那种长得小好看的可爱的，哎呦，就是人家牵着那狗在小区里面，
1: 嗯，
0: 我就恨不得跟在人家后面一直跟着，跟着多聊两句。
1: 哎，这四季也能过去抱一抱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抓一抓。
0: 对，甚至有的就是家里没法养宠物的，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大爷养了四只小狗，
1: 嗯，
0: 特可爱，然后平常呢就会有一些年轻的小姐姐小哥哥，
1: 嗯，
0: 就他们家不养，但是他就会拿着这个狗粮去喂，这个定点就在那个地方去喂，
1: 啊，
0: 去撸一会儿玩一会儿。
1: 那是有这样的，
0: 嗯，
1: 好像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爱心人士，
0: 啊，对，
1: 在一个固定地方放上猫粮狗粮，给主要是给流浪猫，流浪猫相对更多一些。
0: 嗯，
1: 嗯，
0: 嗯，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对于宠物啊真的是这种爱都有点泛滥了，
1: 嗯
0: 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啊，借着今天上热搜，也是因为咱们现在国产的这些宠物的这些设备吧设施，
1: 嗯，
0: 太火爆了，
1: 对，也越来越全面啊，
0: 嗯，
1: 越来越方便，解决了很多爱宠人士养宠人士的日常饲养和生活的痛点。
0: 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对宠物有多宠。
1: 嗯，
0: 哎，你们家养宠物了吗？为什么？
1: 对，
0: 当然我相信肯定也有像我一样家里没有养宠物的。
1: 你可以说一说你对宠物有多向往啊，或者
0: 对，为什么不养，
1: 为什么不养啊，
0: 嗯，
1: 或者有多害怕呀，反正围绕宠物的都可以说一说啊。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来关注一下马上就要到来的超长假期。说反正现在都说嘛，请三休十三嘛，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超长假期点燃出游欲。八月以来呢，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长线跨省游是主流，还有像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的奔县游也成为了热门。大家也有时间能够飞得更远了。
4: 对，别光看攻略嗨呀，年假攒够了没有啊？就包括请假的时候，单位批不批？批了以后那活谁来接替？更扎心的就是机票，八月搜索热度同比涨61%，像这些奔现游都火了以后啊，这价格确实也有点起飞啊。能休的咱偷着乐，休不了的呢也别硬拼，周边转一转，包括回家陪陪爸妈，这也是一个正经假期。
3: 还有像我们根本休不了要上班的，
4: 那就好好值班嘛，那就
3: 不用考虑。哎，但是说到这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国庆假期给大家有这个出游的安排啊。新疆的那个南疆小雪带队，大家可以回复新疆，现在可以去关注一下。听说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了啊。一个是8月25号出发，也就是中秋节出发；一个是10月1号，就是在假期当天出发。七天六晚。
4: 七天六晚。对，
3: 这次小雪带队，然后还是比较定制化的，去南疆看这个胡杨林，看那个什么湖啊等等啊，还是挺好的。我们第一次有这种去南疆呢，之前全部都是北疆，这次去到南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那个海报，你可以识别那个二维码去咨询小雪。
4: 对
3: 啊，可以了解一下。
4: 对，而且这个应该也是一价全含吧。
3: 对，就是落地，我们是落地集合，而且这次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高端纯玩。
4: 对，纯玩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新疆，应该可以咨询到小雪啊。
3: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挺奇葩的事情。女子主动到派出所问我是不是逃犯呢？8月20号，四川荣县的一个女子专程来到了荣县河西派出所求助，称接到自称辽宁警方的陌生电话，说她是在逃人员，担心被骗，请民警核查真伪。民警核查后发现，蓝某确实被外地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当场将其控制。下一步，荣县警方将把蓝某移交到辽宁警方。是真是。
4: 对，其实这个呢，他本来是下了一个什么说高息稳赚的一个软件，然后呢，他可能是中间不定是怎么操作了一下吧，也许是帮熟人拉人头了，结果反正实质上呢，就是给诈骗宣传了，属于是有点当帮凶了。你这个要是说真出事的话，您也有责任的。这位大姐呢，本来是想自证清白，结果自己送上门了。天网恢恢，但凡沾了违法的边儿，那派出所可不会跟你开玩笑啊。
3: 对，他可能确实不知道这事儿违法。
4: 对啊，就发现自己也成了共犯了。
3: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要开学了，孩子们准备好开学了吗？一提到上学就装病、头晕、肚子疼，临近9月1号开学，很多孩子们就出现这种症状啊，不知是真是假。河南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提醒，很可能是开学焦虑引起的情绪躯体化反应，疼痛真实存在，但仪器检测不出，需要通过情绪疏导来缓解。
4: 你看，我就说吧，
3: 是真有这种症状。
4: 我就觉得当年我承认有几次是装的，但也有几次是真的不舒服，但是就不信呢就。尤其是孩子啊，在这个2个月的暑假里边，可能作息也紊乱了，晚睡晚起，手机天天这么刷着，作业呢也没怎么动，你突然要切回到早起，再加上很规规矩矩的，再加上有考试这样的生活模式啊，身体就先抗议了。咱们当爸妈的呢，也别上来就骂孩子，说怎么这么娇气，装什么装，你就越骂可能孩子越疼，提前一周就把作息往回掰一掰， 少说教，多听他嘟囔嘟囔，作业也别最后这三天才开始狂补，真要是疼过了两周还不能缓解，也别硬送到学校，找儿科或者心理科先去瞅一瞅。
3: 嗯，
4: 没准真的是就是这个情绪躯体化呀，对吧？
3: 你说这个情绪我今天还特别感触，因为今天正好我上午是去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
4: 嗯，
3: 然后因为他现在不在北京，我就跟他打电话，我就说这个，哎，你们要开学了，
4: 嗯，
3: 啊，老师说什么什么，他跟我来了一句，他在幼儿园，哎，
4: 啊，
3: 他跟我来了一句，你别跟我提那个老师，一提到我都有点恶心，就他说他真的是恶心，
4: 真的是恶心。
3: 我说你在幼儿园你就已经有这种反应了吗？
4: 啊，
3: 我不知道你在学校经历了什么。
4: 你说妈妈也一样，妈妈现在
3: 一想，一提上班也恶心，是的，
4: 都一样这，
3: 太难了啊！
4: 对，
3: 孩子们需要疏导一下啊，
4: 主要是情绪疏导一下。
3: 对，
4: 嗯，
3: 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还有个事儿啊，山东一个酒店大堂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幕：一对夫妻办理退房后，竟然直接抱走客房的被子，准备带出酒店，被现场工作人员拦下。视频画面呢，在网络传播后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调侃：保洁开门进屋，房间里恐怕只剩承重墙了。再次提醒大家，文明入住，自觉遵守酒店的相关规定，切勿随意侵占酒店物品。
4: 是的，你像酒店的床品、毛巾、烧水壶，这都是人家店家的，付了房费只能买的是使用权，你不买所有权，顺手牵羊，轻则赔钱挨骂，多了还能沾个这个盗窃的边儿。就能用的咱随便用，带走的只限一次性的牙刷呀、拖鞋呀，这些你像被子、枕头，哪怕你觉得哎，反正他们也要洗，那也不是你兜里的东西，
3: 那也不能带走，洗归洗，
4: 人洗完了还要接着用它。
3: 但如果你真觉得人家那个枕头好，枕头被子好，我是见过，你可以去联系酒店的前台问他，这个有的酒店是卖的。
4: 哦，对，这倒是。
3: 对，就是因为你觉得它的舒服，它可以直接从供货商那儿给你寄，你付钱就可以了。
4: 对。
3: 然后现在呢，很多酒店是甚至连拖鞋都不能拿了。
4: 啊、哦。
3: 因为他那个，你是咱俩上次一起出差吗？有一次有一个酒店的那个拖鞋。
4: 嗯。
3: 我忘了。反正他那个拖鞋就是不是一次性的。
4: 嗯。
3: 就是还挺好用的。然后
4: 不是那种感觉像很就套了个塑料袋的感觉，
3: 哎、对，质感特别好、
4: 啊，
3: 但人家上面就直接写了带走请付什么40元还是多少，
4: 还不便宜，嗯、
3: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些啊，免得这个被坑了。
4: 有的酒店确实现在那种包括什么牙刷那些好像也不能带了
3: 啊，
4: 一次性用品，人家就是。
3: 这牙刷你还要回收啊？
4: 他不回收，但是我也忘了为什么，就是
3: 不让带、啊，
4: 所有的东西好像都不能带，
3: 啊、
4: 嗯。
3: 嗯，好，来到了17:25啊、
4: 嗯，
3: 我们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央品会的产品新疆怎么发不了货呀？有的产品可能确实是，就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点支付的话，它就是发不了，它就设置了，或者是你直接进到央品会的后台里面去，直接咨询一下客服，
4: 嗯，
3: 你去问一下客服，就是新疆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
4: 对，
3: 嗯，还有朋友问说，王上下周去不去直播和田玉啊？他在台里直播。他在这儿直播，
4: 对，下周就我帮大家，咱们来连线樊科老师。樊科老师下周是要去直播和田玉的，
3: 嗯，
4: 这个可以大家
3: 你在这儿跟我播，
4: 回复玉，
3: 回复和田玉，现在只能回复和田
4: 回复和田玉啊，就得打这三个字啊，
3: 嗯、
4: 和田玉在微信公众平台。
3: 嗯嗯
4: 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
3: 嗯、
4: 可以收到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您可以提前扫码预约上、
3: 嗯、
4: 因为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呢，不是在咱们现在的节目的视频直播间，
3: 对，
4: 所以您得提前扫码预约，一开播了您才有这个开播提醒，
3: 嗯、
4: 啊、
3: 对，大家记得回复和田玉、
4: 嗯、
3: 有一个链接预约了之后，因为这两场直播啊，我看了一下我那个货盘，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大家去抢一抢的。
4: 嗯，
3: 有100多的那种小东西，小的扣啊，什么这那装饰品啊，
4: 嗯，
3: 还有那种圆珠的玉的和田玉的手串，
4: 这现在挺火的。
3: 对，那种特别漂亮，我就带着、
4: 嗯。
3: 然后包括有无事牌，有和田玉的手镯，都有，男士的、女士的都有，大家可以看，有那种无事牌也很好，
4: 嗯，
3: 然后还有平安扣，反正很多种类很多，但这次的价格是惊到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4: 嗯，
3: 而且但是这个大家也放心，因为我们去到这儿之后，到时候全部都是有证书，我们现场也会给大家讲解，就是核实它，一定是来自于这个和田的这个玉。然后它每一个都是有证书的、
4: 嗯、
3: 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如果有这种需求的，包括接下来下半年要送朋友的，你都可以回复和田玉，
4: 对，就这三个字啊、
3: 嗯、
4: 可以看那海报，咱们反正是下周四五一个是晚上5点开播，一个是早上8点开播，看您自己的时间，这两场内容都是一样的啊，
3: 可以先预约一下，
4: 对
3: 吧、嗯。
4: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对宠物有多宠，如果真的是家里有个小宠物的话就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您说我家就没养宠物，或者说以前养过，很怀念当时的那个家里的这个小成员，也可以说一说啊，说我实在不能养，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或者说我害怕啊，有的人就是怕猫怕狗的，这个也都可以说一说。
3: 我就怕猫。
4: 怕猫？你怕的是什么呢？
3: 我，你知道，你能想到过我从来没有抱过猫吗？
4: 啊、哦，为什么呢？你就觉得它就得嗷一下就，
3: 我就害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是我不敢看猫的眼睛，
4: 哦
3: 哦，我觉得挺害怕的那个眼神。
4: 那你小时候看过《黑猫警长》吗？你害怕吗？
3: 那个、
4: 你是一只耳那边的人，
3: 不是、
4: 啊、
3: 那倒不一样。那真的就任何猫，我看有时候那小区里那野猫一跟我对视，我就浑身开始那个起鸡皮疙瘩那种。
4: 哦，
3: 而且狗我可以抱，那小狗我倒觉得抱一下、摸摸还可以。但是猫，我一个是也怕它挠我
4: 啊，
3: 然后还有那眼睛，反正我很害怕。我到现在没抱过猫，我也挺奇怪，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养猫。
4: 确实你看这就属于是特殊情况，包括有的朋友很喜欢，可是猫毛过敏、那也不行，
3: 对
4: 吧？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中国出行，更多路况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0: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对宠物能有多宠。哎呀，宠的没边儿了都。
5: 对，就是大家对宠物的喜欢呀、爱呀，有怎么个宠法啊？
0: 对，
5: 或者说我就是不喜欢，受不了什么样的宠物，
0: 是的，
5: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
0: 哎，
5: 看，
0: 就是这个宠物也是因为喜欢，因为爱，
5: 对。
0: 底层逻辑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已经很多不仅仅是在家里养宠物，就连单位，有的单位公司它都有宠物，
5: 养乌龟吗？
0: 乌龟也好，或者什么也好的，就是算是这么一个公司的团宠。
5: 风水吗？
0: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1: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凡科，你帮我想想，如果要在办公室里养一个小动物，应该养个什么合适啊？
5: 真的吗，王总？我们可以养宠物吗？
0: 这个行吗？大家能同意吗？
5: 当然行了，我们早就想养了，但就怕您不同意。
0: 我是最近考察别的公司，发现好多公司都养宠物，说这样可以缓解员工的压力，那咱们也养一个。你想想养什么合适啊？
5: 要不咱们养个猫吧，没事撸撸猫特解压。
0: 猫啊，哎呀，但是我对猫毛有点过敏。
5: 那就养条狗，就叫它旺财。
0: 狗主要是还得遛它，而且怕它把公司给拆了。哎，不过旺财这个寓意是好的啊，咱们开门做生意就是求财嘛。
5: 那还能养什么呢？
0: 哎，你觉得养个貔貅怎么样？别的公司都只是放个摆件，哎，咱们直接养个活物。
5: 您猜为什么大家只是放个摆件？
0: 为什么？它只进不出，按理说不会造成什么破坏啊。
5: 因为这是神话传说动物，上哪儿搞那活物去啊？
0: 哦，哎，那金蝉呢？
5: 金蝉费点劲，你要是想养个蛤蟆倒是可以。
0: 那没意思，要养就养金的。这个如果也不行，那养锦鲤呢？啊，或者金鱼，寓意就是年年有余。
5: 这个倒是行，但是养一缸鱼总感觉和人不是很亲近。
0: 哎，要不养大象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5: 大象，
0: 或者长颈鹿。登高望远，高瞻远瞩，老虎也行，虎啸山林，王者归来，狼也可以，团队协作，上令下行，狮子也不错啊，真笨呀，慢慢地去吧。
5: 王总，等一下，您要是想裁员，您可以直说。
0: 这些不行吗？
5: 你说呢？办公室里放个狮子、老虎、大象，我们还怎么工作呀？
0: 哦，也是，那样办公室味道可能不太好。
5: 重点在味道吗？
0: 哎呀，那养个什么合适呢？既能让大家接受，最好寓意也好，对公司有帮助。我知道了，咱们就养猫。
5: 行啊，这没问题呀。但您不是对猫毛过敏吗？
0: 那咱们养那个没有毛的。
5: 哦，没有毛的有。现在不是说那个斯芬克斯那个品种吗？但是说实话，那个我看着不太想撸，没有毛有点奇怪。
0: 你说七龙珠里的破坏神比鲁斯啊，那不是说那个呢，我说的是又不掉毛又省事儿还招财的那种猫。
5: 招财猫啊？
0: 对，那手一直摆动，咱们选一个手臂最粗壮的。
5: 你这叫什么养动物？你这不就是放了个摆件吗？
0: 摆件是不是也是一种动物？
5: 不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松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玉环。
5: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今儿来说说宠物啊。你对宠物有多宠？
0: 多宠。吃软糖的猫说，我家里人都爱猫爱狗，我家狗的地位有的时候比我要高，每次吃好吃的，我妈都会从我嘴里抢下来一部分喂给我家狗。正常。
5: 现在不都说吗，我家地位现在因为猫我又往后退了一步。
0: 反正你就无限往后延吧，就
5: 太招人喜欢了那猫。
0: 还有四全之说，以前家里养过好几只狗，有一只属于特别通人性的那种，叫它干什么都听得懂，家里人都挺喜欢它，饭都让它先吃。
5: 天哪，这多，你说人家一个宠物都能做到人见人爱，那大家都那么宠，咱作为一个人怎么都做不到让大家宠宠自己爱自己喜欢呢？
0: 这人我觉得当然也是宠着也是爱着的呀。
5: 你有让人人都喜欢你，你说宠物，哎呀好可爱呀，好好办啊。
0: 那宠物也不是人人都喜欢的，有的人就是受不了，就像你比如说跟猫对视受不了，那可能再漂亮的小猫咪你也会觉得，哎呀，这你看看行，别让我碰。
5: 那也不是说讨厌它，也只是说害怕，拒而远之。那你说人就为什么怎么就能活成被人讨厌的样子呢？
0: 他要咬你一口，我跟你说啊，你宠物咬你一口
5: 咬人了。
0: 有的人他也烦也啊。我最近说到这儿，我插一句题外话，就有关于和宠物交流的。最近看到一段话，我觉得，哎呦，送给有一些比较迷茫的朋友啊，就挺治愈的。
5: 哎呦，
0: 说你看我们在路上，比如说看到一只流浪猫，我们会跟他说什么？说咪咪，你叫一声，叫一声，我就带你回家。看见一个小狗，流浪狗，你打开车门，说你上车，上车，我就带你回家。然后他哎，真的就叫了，或者真的就上车跟你走了。就是我们和动物的语言是不通的。可是呢，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我们每当有一些不顺利，寄希望于所谓的老天爷的时候，其实也是语言不通的，可能也有神明在跟我们说，你先自己站起来，你站起来我就帮你。
5: 那怎么能感受到神明在跟我说话呢？
0: 这个你体会不到这么有哲学的这个里边的那个内核吗？内核是人你要先自己不要放弃自己，你要先自己学会哪里跌到哪里爬起来，后边会越来越好的。你怎么、
5: 哎、
0: 你怎么理解的方可、啊、你
5: 不是你说你得感受到神明在跟你说，那我现在感受不到神明在说呀。
0: 对啊，就是
5: 叫我，
0: 你得先站起来，因为你本来我们的语言都是不通的，那猫猫狗狗也语言也不通啊，对不对？哎呀，挺文艺的一段让你整的，哎呀
5: get 不到
0: 你这，哎呀你哎呀，
5: 打破你的氛围了，不好意思，
0: 哎呀
5: 我是一现实主义者，谢谢
0: 你这，哎呀
5: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要不说有人讨厌，我跟你说
5: 我确实来不了。
0: 这
5: 还什么呀，我天哪，大晚上的喝鸡汤呢，哎呀
0: 挺文艺的一段真是、哎、
5: 但是刚才提醒啊，刚才是有朋友说什么，说那个说临时喂那个宠物
0: 啊，我看到这个是香蕉，这个
5: 说、啊、
0: 他说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流浪猫狗是可以喂，但是长期定点喂流浪猫狗你就是有饲养权的，一旦流浪猫狗要是伤到了别人，别人举报你是饲养者，你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就希望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对待
5: 哦。这个
0: 好像之前是有过这个相关的案例。
5: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提醒，谢谢提醒啊。
0: 对对对，
5: 我们送个祝福吧。可乐不享乐说今天是他农历26，哦，26岁生日。
0: 嗯，
5: 能不能送个祝福？
0: 送个祝福，
5: 真年轻啊，26岁。
0: 26。也还行，也还行，是吧？
5: 祝可乐不享乐26岁生日快乐。
0: 祝你天天开心，事事如意。有的时候就回想一下刚才那个故事啊，就是你自己如果遇到不顺利，你就想刚才的那个故事，就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就一切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利的后边。
5: 嗯，就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吧。
0: 对 对，
5: 最终还是靠自己。
0: 是的，
5: 你什么神明啊，你还是得自己。
0: 他本来这个故事也是让你靠自己。
5: 对啊，你没有，就最终还是得以自己心态上去调节。
0: 是有的人他光寄希望于别人。
5: 嗯，
0: 啊，就是哎，谁来帮帮我？怎么没人帮帮我？谁拉我一把，我就起来了，我就翻身了。
5: 嗯，
0: 其实先靠自己。
5: 对，
0: 嗯，还有慧慧说我是不养宠物的，主要是害怕，能远观但不敢靠近。
5: 嗯，
0: 其实蛮喜欢那种小型犬，类似于比熊、博美这种。
5: 嗯，
0: 圆圆的眼睛搭配通体雪白的卷毛，好可爱。我哥家养了一只比熊，我每次去玩，它都跟在我的脚边，赶都赶不走，特别温顺。
5: 嗯，
0: 那个时刻一点也不害怕了。
5: 嗯
0: 嗯，
5: 就是也是得是这种可爱型的，
0: 对，
5: 是吧？
0: 嗯，
5: 才能够接受。
0: 嗯嗯，小型犬要大型犬行不行？
5: 大型犬是真不行，真吓人啊！
0: 有人就喜欢大型犬。
5: 哎，那当然了，人家很多人家里不都养吗？有时候我在电梯里面遇上那大型犬，我说你先走，你先走，我等你等一会儿。
0: 但是现在城市里可以饲养吗？
5: 可以
0: 吧，
5: 反正经常又能看到啊。
0: 因为有很多地方的规定是，你甚至比如说像金毛这种体型，好像有的地方都不可以了。
5: 嗯
0: 嗯，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您当地的这个政策啊。
5: 嗯
0: 嗯，科比詹说，我之前一个人的时候养过一只柯基，小短腿很可爱。
5: 嗯，那个挺可爱，屁股走起来，
0: 毛也特柔顺，很舒服，特别是那个小屁股，走起来咚咚的。只不过平时需要上班，只能给它关笼子里，感觉时间长了也不太好，所以就没继续养了。
5: 嗯，
0: 但是等之后儿子大了，条件允许的话，以后还是会想继续养一养宠物的。想养边牧，看网上的边牧都可聪明了。
5: 嗯，边牧不都说，哎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聪明嘛，
0: 对，
5: 特别通人性。
0: 是的，
5: 嗯，
0: 它甚至能通到有一天你会有点怀疑自己那种。
5: 哎，反正确实它能够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
5: 嗯，
0: 还有大人物说现在没有养宠物了，因为怕影响备孕，万一有寄生虫什么的呢，可能会对胎儿不好。
5: 嗯，
0: 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想养猫。
5: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因为过敏啊，因为这个那个的，有孩子呀，就把这些就其实挺喜欢的。我有时候也会，就是我亲戚家他们家有狗。
0: 嗯，
5: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我就经常说，哎，你出差啥时候出差啊，你出差给我送过来啊。
0: 你也挺积极的。
5: 对，或者你快，你出差了记得送过来啊。
0: 啊，
5: 短暂的跟那小狗玩两天可以。
0: 划重点，短暂的玩两天。
5: 对对对对，
0: 啊，说以后那就送你了吧，那就也不行啊。
5: 对，就互相这么玩，我玩玩还可以，
0: 玩玩还行。
5: 嗯，真的，
0: 对，
5: 还是没有那时间，太忙了，哪有时间？你说我这最近我，一天，我这一周这么个上班，我又出差，就下周不是又要出差吗？又要给大家去溯源和田玉，这么性价比这么高的和田玉，你说说，给大家抢一点福利。
0: 咱们先顺着和田玉来说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和田玉这三个字，会收到一张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提前预约好下周的直播，要不然直播开始了您不知道，也不是在咱们这个平台播。然后再说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
5: 不还有个事儿呢。因为最近特别忙，我确实是就没有时间。你看这周也忙，下周也忙啊，线下的活动啊，我根本没有时间养宠物。
0: 哦，你说下周线下活动吗？
5: 对啊，下周。
0: 不是，是下下周。
5: 哦，下下周。
0: 对对对。
5: 但这事儿我想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时间留出来，
0: 提前两周做好准备。
5: 对，因为大家到时候说，哎呦，我有时间，尤其是京津冀的朋友啊。
0: 嗯，
5: 这次呢是我跟王上要线下跟大家有一个见面，
0: 咱们线下碰一碰。
5: 对
0: 啊，
5: 刚才群里还有朋友说，哎呦，我还没听过王上讲脱口秀呢，你想不想现场听他讲？
0: 啊，这就约出去了，这就啊，
5: 我没经过你同意。
0: 现场这还有这个环节
5: 啊？啊，对对，是的
0: 啊。
5: 嗯，你们不是有人说，哦，我没听过王上讲，线下现场坐在他对面 看着他给你讲脱口秀
0: 啊，
5: 对，
0: 行，那就先，先这么定吧，就
5: 对，而且是个周末嘛，9月12号啊，
0: 9月12号是个周六，
5: 是个周六，
0: 嗯，
5: 而且呢，我们是在厚米的，就是他的那个门店里面，
0: 嗯，
5: 他那个门店我上次跟大明去过了，太好逛了。
0: 哦，
5: 就是它是一个门店，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软装的家居，
0: 嗯，
5: 就咱们不买看看也行，
0: 感受一下，
5: 那个特提升审美，然后我就会找一些灵感回家之后装饰自己家，
0: 嗯，
5: 就是它的一些画啊摆件呐，特别漂亮。然后二楼呢，它是所有的样板间全都在二楼，
0: 嗯，
5: 就是特别漂亮，各种风格的你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见过这种线下活动啊，
0: 嗯，
5: 你知道它线下活动的那个，就是这次应该也是，你知道它线下活动现场有多少礼物吗？
0: 嗯，
5: 就整个一面墙，
0: 都是什么礼物？
5: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礼品，
0: 啊，
5: 就是而且不是都不是什么几十块钱的，都是上百块钱的礼品
0: 啊，
5: 就是都是什么大件的，有什么床上用品呐，啊，
0: 嗯，
5: 什么这壶保什么什么保温壶锅，
0: 嗯
5: 嗯，什么反正就是都特实用的这种东西。
0: 上次
5: 蚕丝被
0: 啊，樊科和大明一起去到厚米的线下这个店直播的时候，当时应该是你们逛到了那个床上用品那个店，
5: 对，
0: 大老师躺在上面就感受了一下，觉得哎这各方面都特好，
5: 他就买了。后来
0: 大老师坐起来以后，你就坐在那儿，就特别像什么，你跟圆圆围着他，就特别像是过年亲戚直接冲到你卧室，你刚从被窝里坐起来啊，咋的了啊？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对对对，可以回复912，到时候有时间的话，在那个方圆西路那儿，在东北方向吧，不是很远的地方啊。9月12号，大家可以回复912，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社恐啊，讲说王上会讲冷笑话吗？那天现场应该不会讲，咱们那天现场讲点热的吧，还是啊？
1: 强哥，我现他不是，他是说现场，如果你要讲的话，大家当下就可以打你了
0: 啊！
1: 线上这么大家很多人想打你，打不着。
0: 对，只有当再遇到大明老师的时候，我再跟他讲冷笑话。大家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12，直接预约一下那一天。
1: 对，现场可以有朋友，可以大家如果京津冀的，在北京的，9月12号可以来现场。
0: 对，大张伟说，我母亲不喜欢带毛的，所以家里只养过鱼。闺女呢喜欢猫，但是养不了，所以买了好多的毛绒玩具，毛绒玩具猫，还带去了新疆。哎，这个真的就是，张哥一家四口，那个小姑娘就是应该是老二，一看就是特别喜欢猫的那种，就她一直有一个小玩偶。我们这次出去走到哪，她单独为那个玩偶拍了一个不同场景切换的视频，应该也发在咱们的那个听友群。
1: 是她的阿贝贝吗？
0: 啊，不是阿贝贝，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毛绒玩具。
1: 那就是经常会带着吗？
0: 经常会带着的，
1: 啊，
0: 这样混剪出来一个小片也挺有意思的。
1: 他很喜欢，走哪儿都带着。
0: 那天我们在喀拉峻草原的时候，体验那个民俗的时候，碰到了一只小野猫，那个猫还很干净，
1: 我看到他拍你的照片，你在那撸猫呢，是
0: 吧？对，那个团里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那只小猫，那小猫也不怕人，后来就趴在我们旁边，就在那儿躺着睡觉，你愿摸摸吧，愿撸撸吧，不管了也。
1: 太可爱，
0: 太可爱了。
1: 一格说不让养大狗，所以呢，我养了一只仓鼠，每天拿出来在手里抓，软糯糯的，特别友好。夜里仓鼠吃饱了就出来跑轮，那个仓鼠的跑步机，
0: 对，
1: 跑完轮就把小盆里的鼠粮全搬运到自己打的洞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搬空了半袋鼠粮。我清理的时候一扒开填充物，好家伙，百宝箱啊！这小仓鼠还挺能干。
0: 真是真是，我最喜欢的小仓鼠应该不能叫小仓鼠，而是小老鼠。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料理鼠王那种，它能薅着我头发给我做饭，那真是太棒了。我宁愿让它薅头发，真是啊。还有小的时候那种舒克和贝塔，也觉得这小老鼠多好啊，人家
1: 啊，你觉得那时候是觉得老鼠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动物？
0: 也不是，我小时候也见过真实的，见着了以后还是有点啊，有点受不了啊。香蕉还说到一点，说我们家养了一只2岁的柯基，是一个母犬，每天上班的时候打开监控一看，它并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在拆家或者在玩玩具，就是可怜巴巴的趴在门口，闻着你鞋子上的味道，期待着你的回家。当你走出电梯进入楼道的那一刻，整只狗就立马警惕了起来，似乎感受到了你的回家，开始疯狂的摇着尾巴。这一刻我觉得特别治愈。
1: 哎呀，真的，网上有很多这种视频，就是走了之后小狗就在那门口那转悠。
0: 哎呀，就是看着就觉得，
1: 你说你能不宠他吗？
0: 回家以后还是该生气还是生气的。
1: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哎呦，我一定要对他好点，立马给他下单罐头，猫条。
0: 所以人们就说，就毛孩子嘛，对孩子也是一样的呀。孩子只要闭眼睡着了以后，哎呀，
1: 太可爱了。
0: 哎呀，我今天不应该凶他。
1: 对，
0: 他这个年纪不会那个题不很正常吗？我在他这个年纪，没准还没他好呢。
1: 真的是，
0: 一睁开眼，你死孩子，
1: 该打该骂，真的，一闭眼，哎呦，摸摸他的小脸儿，
0: 哎呀，
1: 把人一会儿摸醒了。
0: 是睡觉呢，是睁眼睡什么觉？憋。醒了，妈妈，我饿了。
1: 真烦呀。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一直聊的都是说您有多宠这个宠物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波。
1: 关注什么天气啊？
0: 不是，
1: 今天我们先预告一下，6点回来之后啊，
0: 对对对，
1: 是我们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
0: 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环节有半个小时，6点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有关于宠物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把你们管事儿的叫出来，退钱。
1: 先生，您别着急，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说。
0: 我在你们驾校报名考的驾照，结果发现上当受骗了，把我学费退给我。
1: 我们这里是正规驾校，您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呀？
0: 你们先

0: 这给我发了一个驾照，然后又给我收回去，这不是骗钱是什么呀？啊，什么也别说了，退钱。
1: 哎呀，您等一下，这怎么又收回去了？我们没有收回驾照啊。
0: 那我驾照为什么被没收了？不就是你们里应外合串通好了啊，先让我交钱给我一个驾照，然后又给我没收回去吗？
1: 您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叫吊销啊？
0: 请问驾驶人存在下列哪一个行为会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1: 单选题 A， 普通道路单次超速50%以上。
0: B，将机动车交由驾驶证被暂扣的人驾驶。
1: C，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0: D，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
1: 嗯，哪个行为会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请选择。
0: 对，
1: 吊销。吊销了之后是要重新考是吧？这个重新考是全都，
0: 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啊。
1: 哦，
0: 它跟那种什么咱分扣完了的那种重新学是不太一样的。第一位答对的是张晓东啊，后边第二位空山青雨，第三位小南。哎，我以为这道题会比较难呢，因为其中至少有两个选项很容易让人迷惑一下。
1: 对，
0: 视频直播间也都春江花月夜呀，容若呀 ，Alex 啊，都答得挺好啊。还有人在听今天科科的重音。这道题啊，房科自己也不明白。所以他没有重音，
1: 我帮不了你们。我也没干明白。
0: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
1: C 选项，
0: 对，我们挨个解释一下。先说 C 选项，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您都构成犯罪了，这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1: 所以 C 选项
0: 肯定是这要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1: 啊，都犯罪了，那肯定要吊销 啊。
0: 至于其他的，比如说普通道路超速50%以上，这个时候是可以处罚款、扣分，可以并处吊销，但不是必然吊销，要视情节而视的
1: 哦，
0: 而定的。还有这个把车交给暂扣驾驶证的人来驾驶，这个也是处罚是罚款，也是可以并处吊销，不是一定吊销，同样也是根据情节情况来判定要不要吊销。有的情节不是那么严重的就罚款，这种严重的再给你吊销。
1: 肇事逃逸不吊销吗？
0: 肇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这个是记12分罚款，不吊销驾驶证。
1: 哦，
0: 只有逃逸构成犯罪的才吊销，而且是终生不得重新取得。别的有的吊销，比如5年什么几年以后还能再考，但这个是终生不得取得，因为逃逸嘛，这性质太恶劣了。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1: C 选项。
0: C 选项，哎。其实因为那个 B 选项说把机动车交给驾驶证被暂扣的人驾驶，之前答过这个题，当时就提到了可能会被吊销，所以怕有的朋友他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题要是被吊销，这个情况也会被吊销，但不是一定被吊销。
1: 对，
0: 只有今天的这个正确选项 C 选项是一定
1: 构成犯罪了。
0: 构成犯罪了。
1: 好，这个我们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下班换新家啊，
0: 6:30
1: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聊宠物的事儿。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四二三四，再来一遍。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是我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
3: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来自48快装的薄县令薄总。薄总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薄总其实很辛苦啊，今天上午来台里面其实跟我们分享过在早高峰，然后听说薄总现在已经要出差了，是吧？
5: 是的，正在车上呢，跟大家在联系。
3: 是在已经在准备这周末的活动了吗？
5: 是的，是的。
3: 嗯嗯，
5: 实际装修呢，实际8月底呢，是我觉得是定装修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如果咱们正好啊，就在那儿开车，哼，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觉得真的这个周六周日是你非常定装修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装修8月份属于装修传统的淡季啊，淡季定装修你肯定享受淡季的政策，但是装修呢9月份就迎来了装修非常好的装修季节，所以淡季的价格9月份施工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装修就直接就拉满啊，所以我们。48快装呢，在咱们这个6日啊，在咱们北京啊，我们这也是准备了活动啊，全国60多个城市也都是有这种线下的主题活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在90月份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觉得大家呢都应该马上行动啊，因为这个月订单比9月份订单省钱20%啊，所以也会非常高。所以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如果说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快装全国这个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啊，周日下午呢我们是有传统的定好的标，这个每周日下午有我全国直播的活动啊，直播呢就告诉大家装修到底如何比价，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啊，装修到底是这个什么最重要，装修如何避坑啊，那我相信这些问题呢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想先行了解的事情，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报名预约。
3: 对，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400-665-8848，400-665-8848，各位可以现在电话预约参加一下本周末的这个活动啊。
4: 薄总刚才上来说到这个价格问题，确实也是很多朋友在装修这个环节里边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其实倒不是说担心花钱，大家更多的是担心怕花的是冤枉钱，说白了就是这个预算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性价比最高呢？薄总，
5: 这个实际就是时机，我觉得选对了，这是也是能让性价比非常高的，可以选择家装公司的啊。这个为什么刚才一上来就跟大家，其实我很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些优惠啊、便宜啊啥的。但事实上这次呢就是相对来说一年呢只有这么2个时机啊可以给大家讲的啊，就是这个你选对时机定装修真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周六周日你不管找任何一个你想找的公司去找他订单，真的你都可以跟他有溢价空间的啊，因为月底了，第一作为家装公司要冲业绩，第二呢就是月末呢，就是你像我们为什么能给大家放优惠呢，是我们到了7、8月份，因为我们所有的主材辅材都是机材啊，工厂呢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它也要正常运营生产，所以它就会给我们装起一些优惠啊，那我们把这个优惠便宜给咱们客户了。第二个呢，到了夏天热的时候，实际很多业主是不愿意动的，不愿意碰装修的啊，所以就形成了装修的淡季，但是淡季作为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也要经营，所以我们就让利给消费者啊，所以这个月订单真的比你九月份订单真的省钱20%，因为这个月订单给你多优惠10个点，九月份 正常的公司大约还要涨10个点，这样的话你八月份订单享受八月份的低价，九月份施工，这样性价比直接就拉满啊，一厘米省钱20%啊，所以这就是选对时机买东西。你比如你夏天买羽绒服，你肯定是便宜的呀，对吧，它就是库存在清理嘛，对吧，但是如果说冬天正需要的时候你买，它肯定也不会追低价，是一个道理。装修行业也是一样，装修每一年是有两个季节是大家选装修比较好的时机，前半年过了春节二月底之前是最好的时机，到了下半年就是八月底之前选择装修定装修最好的时机啊，所以大家呢在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也关注咱想自拔快装。我们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全国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能可以给大家服务。老房翻新选择我们自拔快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不用您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搬家还可以帮咱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是我们给业主的一个标准的服务承诺。第二个服务呢，就是承诺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就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可以给你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上给大家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啊。所以呢就是担心环保的业主，如果你选择自拔快装，在环保这件事情上大家可以，你完工当天入住，当天你也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就钱方面啊，自拔快装这11年我们全国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这11年我们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自拔快装床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做节目啊，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6日来到我们的门店了解我们的企业咨询的，是到店送智能锁或者同时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说是周末订单啊，真的比我们平时订单能大约省钱20%，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现在记录好咱们自拔快装床位的活动参与热线。自拔快装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3: 再来说一次啊，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电话先预约了解一下。
4: 也可以让博总再说一下，怎么能联系到博总本人吧？比如说您个人的手机号啊、微信号啊之类的，博总。
5: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你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3: 这博总个人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你可以直接联系博总，都可以去跟博总做一个沟通。
4: 其实大家担心的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怕被套路、怕被骗嘛。其实这个点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就被套路，比如说明明这个100块钱可以买到，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就你花120能买到更好的。那可能在家装的时候呢，就大家也都会接受，就觉得要一下更好的。那怎么能不被套路，或者说找一个靠谱的公司服务？博总有什么建议吗？
5: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业主你的入口很重要。你选对公司，实际很多公司现在做得很透明。像我们自拔快装这11年，我们就是让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就没有套路。但是呢，我们业主如果说就因为追求低价，对吧？谁便宜你找谁。那我觉得你这个入口之后啊，那你想不被套路都难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客户比价，我们也特别理解客户啊，我们买东西要货比三家。但是呢，你比价你得会比，你不能光听低价，哎，谁便宜我就找谁。这种消费思维呢，就是你消费快消品可以，你比如说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和毫升数，我换到不同的品牌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对吧？因为水的品质 质量，它不会因为你卖的价格高低发生任何变化，所以我们用这种价格来衡量，直接买便宜就赚，就是最对的啊。但是装修可不是这个行业啊，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就是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你比如说我们找来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那么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的公司最良心啊，很多业主认为就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花，啊，这个我就个人认为这就错配的认知。大家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接咱们5万单子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你自己去想，所以他保证就赚点，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一块的花，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花，这个基本上就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装修这个行业，真大家未来比价一定要理性的比啊，不能说是光听价格。为什么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干呢？他根据你花的5万的钱，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他跟那10万的材料用的压根都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最后服务过程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是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是未来装修就一味的就追求价格，谁便宜找谁，就听价格定装修，那真的跟大家实话讲，十有八九你最后想要的低价你也享受不到，最后你会踩坑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未来家装选择啊，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这个价格呢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价格更重要的就是环保啊，环保就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如果老房的翻新大家装完，如果有甲醛超标的材料装到咱们家，你们可以全网查一下，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我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业主你想要到的，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老房租装修还不如不装呢，对吧？因为你花低价装不出来你那么高品质跟那么高环保的房子啊，最终呢是买单的是咱们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来买单。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要装老房改造翻新，你还要自己和家人居住，那我觉得未来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相对我后边放一下。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呢，我就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公司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礼品就是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3: 有很大的优惠力度，还有奖品啊！400-665-8848，400-665-8848。
4: 对，作为业主装修，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很多业主迟迟不敢动装修的想法，也是因为就是担心太麻烦。你看，前期得订装修公司，开工了还得选材料，每道工艺都要有人盯着，关键还看不懂。装完呢，又担心实际的效果不好看，或者说质量有问题等等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这些怎么能解决？四八快装是不是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呢，博总？
5: 我们呢，如果未来有幸能给我们业主服务啊，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来帮业主打理施工当每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我们的管家呢，每天只要他负责的工地开工，我们要他每天到现场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帮我们业主盯工程进度啊，就是保证不能拖工期。因为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的发展是靠口碑的。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啊，业主都能点赞好评啊，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那我想要好评，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的工期承诺的事儿，我就先做到啊？你举例，我们签单的时候承诺1个月完工，那如果我如期完工，业主体验会很好，一定会给我好评。那如果我们承诺1个月做了2月都没完成，那给业主体验就很差，那我想要的口碑也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要帮业主盯工期盯进度啊，第二个事情是盯每个质量完成的验收，其实这个很重要。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实际大家只要一有时间都愿意待到工程现场去盯的，意思是我在这盯着呢，你可别给我偷工减料。但事实上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又不懂工艺，对吧？就是你天天待到现场，如果那个师傅想给你少做几道工序，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你也发现不了。 所以钉工艺这个事儿呢，在我们公司就是由我们的管家来现场全程帮咱们业主去钉的，对吧？通过这种方式给咱们业主保质保量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未来减少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因为公司未来给大家装的房子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啊，所以这个呢是保质保量完工，我们就也规避了售后的风险。我们管家帮大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可以变，那你基本上加钱才能变方案。那这咱四八工程不需要，只要我们合同约定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实现的。所以你看，自打十八规到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上那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真的从此就变轻松了，变简单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十八规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把这么麻烦这件事情服务的，让业主很轻松、很简单的下决心改造房子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十八规庄我们的北京门店以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工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3: 嗯，再来说一次我们的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
4: 嗯，博总也可以再说一下个人的微信号、手机号。
5: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可以看到十八工厂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3: 嗯，很难有这种能够加上这个装修公司老板电话的这个机会啊。
4: 对，
3: 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需求可以加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
4: 冲博总这个诚意，就感觉这个应该售后做得不错啊。
3: 嗯，
4: 那说到售后呢，也确实是大家比较纠结和担心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就是担心这个工期没保证或者售后没保证，很多时候大家默认的装修就是一次性的，装完就咱们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售后自然也就没想过，最多就是一句话，就是以后装修我得擦亮眼睛，就感觉这个好像售后这方面也很难。所以呢，咱们四八快装这边是怎么能保证售后，包括保证工期的呢，博总？
5: 售后首先我们公司是有的啊，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的啊，就是我们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管售后呢，我们就不希望施工过程当中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我们希望是施工质量一变成型的啊。所以售后呢，我们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十八规章这11年我们售后是管的啊。这个我们公司呢，现在呢除了旧房翻新这个赛道之外呢，所以我们还有那个家庭维修啊，也就是说我们和传统的公司从我们的定位来讲，从服务来讲，从对整个项目的这种认知来讲，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差别的啊。十八工程这11年我们企业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中国，现在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么靠的就是靠服务啊，靠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非常良性的一个好的口碑。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啊。公司呢在服务过程当中，我们有2个王牌啊。第一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如果用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啊；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啊，如果你害怕装修甲醛超标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装完的房子，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你有时间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可以给你现场做试验，让我们业主现场能感受到 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这个产品的独特魅力啊，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这是个核心产品。这个月订单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都给大家可以标配免费升级，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刷墙的需要，这个月想订单，下个月施工啊，我觉得你这个六日的时机特别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带你的家人周末来到北京的门店或者全国我们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广场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400-665-8848。
4: 这个确实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这个口碑是非常重要的。博总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48块装在口碑的建立上是怎么做的？
5: 口碑呢，这个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承诺啊，我们服务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就是我们给业主家上门服务的起心动念啊，通过这一次装修的服务，大家了解了，最后就成为朋友，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交付结果。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了兑现我们这个承诺，我们公司有第二张王牌。完工之后，我们要帮每一个业主举办乔迁宴这个事儿。啊，实际就是这个活动，公司已经办了4年了。反正至今为止呢，我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家装同行公司跟风我们办这个活动啊。所以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乔迁宴，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张名片了。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宴的业主来到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给他家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他也感受到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公司举办这乔迁宴呢，我们很多业愿意让自己的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啊，也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48块装，在他们未来有装修或者维修的需要的时候啊，至少让业主可以就少走很多弯路，啊，所以我们举办乔迁宴，也就是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只有朋友我认为才做到一桌吃饭的啊，而且的话呢就是只有把服务做好我才敢办这个乔迁宴啊，所以这个呢成为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乔迁宴，我们也欢迎我们的业主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装我们的北京门店或者我们全国这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公司啊，你到店还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啊，如果说正好赶到我们月底月初有乔迁宴活动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来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活动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们北京，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这个真的把服务放到第一位的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装啊。我们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个年头了啊。到现在我们全国总服务城市已经超过60个啊，有我们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西宁、福州啊，这是我们能马上能给大家服务的省会一二线城市。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你就记好咱们48块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我们都可以让你先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都给你免费给你上面2个房出个设计出个方案，在你和我们正式签合同之前，48块装所有的工作人员上面做的所有的服务您不用你掏一分钱啊。你如果未来决定找我们装，那我们签合同往后边走，如果说不装，你有一分钱成本也没产生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装更多啊，你就记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很大的福利啊，还有呢，就是到现场还有这个还能领奖品。
4: 对，这个是咱们的48块装的全国客服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当然，如果您想联系到博总本人，也可以来通过博总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来联系到博总本人。博总可以再说一下。
5: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 1-888-133-0301 3888，我的微信。
3: 好，感谢博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博总辛苦了，再见。
5: 好，再见。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18:34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来关注一下今天上热搜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办事大厅里面不让带手机。在8月26号的上午，连云港的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了，手机要存放在旁边的柜子里面。记者致电求证的工作人员说，是按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并直言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
4: 哦，断章取义，但是如果服务到位，流程清晰，人员到岗，又何惧怕群众拍摄呢？与其费尽心思的去限制大家的拍摄，不如把精力花在如何让窗口不空，让流程更顺，让服务更好上面，把每一个办事窗口都打造成经得起镜头去检验的服务台，这才是化解质疑、赢得信任的根本之道。您直接屏蔽了镜头了，那你屏蔽不了这些问题啊。
3: 嗯，是，所以这个其实你要做得好的话，大家拍一拍其实也是一种宣传嘛。
4: 对呀、
3: 啊、
4: 而且那也没办法断章取义了也、往哪断。
3: 对，
4: 嗯，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彩礼贷，就是贷款分很多种嘛，什么校园贷啊、浙贷，现在有一种彩礼贷卷土重来了吗？前两天有一张落款是江西银行的这个宣传海报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因为文案说爱他就带他回家，贷是贷款的贷啊，被网友称为彩礼贷，引发关注。后来呢，江西银行也是发声明辟谣了，说这个是不实信息。目前江西银行已经留存了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早在前几天的时候，江西银行客服就已经回应了，不存在这类产品，已经向主管部门反映了。我估计啊，是一些什么，肯定不是这种正规的这种贷款，冒充了江西银行的名义去搞这种什么彩礼贷。
4: 对、
3: 嗯、
4: 有人一听彩礼贷这仨字儿就上火，你本来有一些地方那个什么高价彩礼就把普通人就压得有点喘不过气了，你再有人拿银行的名头再煽风点火，你这不添堵吗？好在银行反应够快，不背这锅，咱们直接报案走法律程序。
3: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好像又有一个电影要上映了啊。我准备周末去看一下，叫电影数到三。
4: 就叫数到三，
3: 哎，对，在京已经举行这个首映礼了。是惠英红主演的，然后演的一个不好惹的妈妈的角色。这个惠英红说呢，同类型的角色演出差异感，这既是演员的责任，也是他一直以来追求的梦想，因为他经常演这种妈妈的角色。而且因为他的形象的问题，好像一直演的都是不是一个很温顺的妈妈，
4: 不太好惹。
3: 对，
4: 毕竟年轻的时候也是武打出身的、
3: 对，所以他说即便同为母亲的角色，他也希望每次表演不重复，这样观众才会不会看腻嘛。
4: 对，这就是老戏骨的正能量，就不躺平吃老本，不拿啊我就会这一款来糊弄观众。而且这回他演那个丧子之痛的应该是叫战玉梅，碰到了黄泽红凡胸膛里跳着儿子的这个心脏，这个是苦情呢，他也有温情，不是单纯的凶婆婆的那种套路，这种认真的劲儿确实值得鼓个掌、
3: 妈妈们可以去看看，感受一下这个数到三了、
4: 好，
3: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方便面的全球销量，全世界一年吃掉多少方便面，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世界方便面协会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球方便面总销售的数据，2025年的消费量达到了
4: 不会念了是不是？数不明。
3: 1242.1亿份，同比增长0.7%，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假设煮一碗方便面平均需要3分钟，去年啊，全世界的朋友煮方便面所花费的累计时间是71万年。
4: 哇！
3: 去年方便面销量最高的国家是中国，第二是印尼，第三是印度，其后呢依次是越南、日本、美国、菲律宾、泰国、韩国、尼日利亚。按照人均消费量计算，越南以人均81份位居第一，韩国以79份位列第二，泰国以60份排列第三。
4: 这个数的背后是普通人过日子的一种实在，加班赶工，出差赶车，包括宿舍里吃个什么夜宵，带孩子懒得开火，开水一冲就能顶一阵饿，它是兜底，它不是奢侈。咱们中国产业链稳，而且供给也足，老百姓随时吃得上，全球也都在吃，说明工业食品也要讲这个民生温度。只要咱们不把它当成唯一的口粮，那它就是雪中送炭的好东西。
3: 它真的太是雪中送炭的好东西了，
4: 偶尔吃一顿香的呀。
3: 所以很多人出国玩啊什么的，那不得又得带着吗？
4: 对，
3: 你关键时刻你就得靠它了，啥都吃不下去。
4: 是的，当然偶尔吃香啊，
3: 你不能顿顿吃，
4: 连着吃上几天，真的就是本来加班就烦。
3: 而且就像咱们昨天说的、
4: 啊、
3: 就是你不能说顿顿吃，然后顿顿还用不健康的方式全吃完，
4: 对，
3: 汤也要吸溜完，调料什么齁咸、都给他喝了吃了。
4: 是的，
3: 讲究健康的方式方法嘛。
4: 哎，各位还记得咱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吗？
3: 是啥来着？
4: 咱们聊的是说说您有多宠这个宠物，对宠物有多放纵啊，多溺爱啊，这种。当然如果说您说我从来没养过宠物，我很害怕，也可以说一说不适合养宠物的原因，包括以前养过的家里有什么小宠物都可以说一说。
3: 嗯，
4: 娜娜说我喜欢狗，之前去取快递，小区里有一只流浪狗一直跟着我，特别可爱，有种想带回家的冲动，再一想自己都养活不明白自己呢，还养狗，嗯、啊，
3: 就放弃了是吧。
4: 他的这个遇到了流浪狗跟着你的那种感觉，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因为有一次我是在外面，我买了一个肉夹馍，
3: 那他不是跟着你？
4: 是，我买了一肉夹馍，然后我看旁边有一只流浪狗，我当时呢也是突发善心，我给它掰了挺大一块，带着肉的那个肉夹馍，那家伙，
3: 哎呦贼香，
4: 特别香，
3: 满口流油啊，
4: 放在地上了。他吃，他看了看，然后确定是我是给他了以后，他吃完了。他就一直跟着我，
3: 那肯定啊，那还用说吗？
4: 哎呀，他跟着我，他那个可怜巴巴的那个感觉啊，哎，就一直跟着我，就当时，哎呀，我就是这也没办法带你回家呀，我再掰你一块儿，
3: 你都给了他，他都会继续跟着你的。
4: 我没剩多少了，已经，我觉得就那块掰猛了，应该是啊，
3: 也不是掰猛了，你掰一小块，他也会跟着你的。
4: 嗯，
3: 那他尝完了，肯定想啊，对啊，有人说你再果断再买一个呗。
4: 啊，
3: 嗯，
4: 是这个，但我已经离开那儿了，我也在赶路，
3: 对，
4: 我顺手给了他一块，就掰了一半。就发现，哎，就当一个生命这么眼巴巴的看着你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确实很多柔软的地方。
3: 那你最后怎么办了？不行，我还饿着呢。
4: 最后因为我当时在赶路，我那就买了一个嘛，我给了他那么一大块，我后面边走边吃，一回头发现他还在呢，没剩多少了，我也要赶路。
3: 你给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个后果。
4: 没想过呀，
3: 就是只是发了善心。
4: 对呀、啊，就是哎，你也要给你一块。
3: 他没吃饱，肯定是没吃饱。
4: 是，他也觉得好久没吃过这样的美味了。
3: 哎，对，
4: 那确实好吃。
3: 那能想到碳，今天早上早个梦爱聊碳水，那真的是。油加面
4: 啊，
3: 碳水加脂肪，
4: 是的，
3: 这种糖油混合物是最好吃的。
4: 越办越办说，我特别喜欢猫猫狗狗，但是因为工作和家里的一些原因没有养。我觉得养宠物就是培养人的责任心的。
3: 对，就是其实现在经常会有很多小朋友经常要觉得求求家里人，你帮我养一个吧。
4: 嗯，
3: 这小朋友可能是出于一时的，就是这种喜欢
4: 好玩。
3: 对，但是就是在给他养之前，一定要跟他聊清楚这个责任心。
4: 嗯，
3: 有了狗，谁来遛这个狗？谁每天去喂它、去照顾它？就这其实如果能养呢，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责任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4: 嗯，
3: 但如果说他养两过两天说不想养了，我不想要了。
4: 然后家里又确实没有办法，
3: 对呀、
4: 对你可能要送
3: 人
4: 送人有的人家
3: 也不需要，
4: 不需要，
3: 对，这是给宠物造成麻烦了、所以养宠物的朋友就是一定提前把这些都想好了。
4: 还有一种可能是，比如说你要，比如说我家不养了，我送给方科吧，方科家说行可以拿过来吧、在你家养了两天，咱俩是交接完了，但从宠物个人他还是想回到我这儿，所以他有一天趁你不注意他跑出来
3: 了，
4: 但他又找不着路，
3: 嗯，
4: 从此开始流浪了。然后，哎，我也不找了，你也不找了，
3: 嗯、
4: 咱俩都不上心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3: 哎呀，
4: 世界上又多了一个
3: 害的是宠物，
4: 对、流浪的毛孩子。
3: 雪红说：“我跟凡科一样怕猫，从来不敢跟他对视，也不撸猫。哎，我以为只有我，世界上只有我是这样哎，因为我身边我真没有见过第二个像我一样的人。”
4: 有人问你了，刚才说是属老鼠吗？因为
3: 我还真不是属老鼠，但是 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没有，因为我身边人都特别喜欢猫，我每次这样他们都很嫌弃我，说猫那么可爱你怎么会觉得你怕猫呢，
4: 嗯，
3: 就觉得我没有爱心，说喜欢小动物的人就是一个就是很有爱心，你不喜欢你就没有爱心，我说这跟有爱心也没有爱心没有关系，
4: 而且也分动物，就是大家都觉得猫猫狗狗你喜欢就有爱心，那你说这个人说我喜欢蜘蛛蝎子壁虎蛇这些，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心呢，你真是有点变态呀、啊、你有点啊，都是小动物怎么了，喜欢这些就不行吗，
3: 啊、就反正就是有一种朋友有一种片面的看法啊，但其实真不是，就有的确实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天生的，我出生下来我就看见猫，我小时候就受不了
4: 啊，
3: 就看那眼睛我就害怕，我就哎呀，就现在我遇见野猫啊，
4: 嗯，
3: 是我躲着猫，不是猫躲我，我就害怕。而且我觉得我可能是那个《甄嬛传》看多了，尤其那种黑色的猫，我就特别害怕它扑过来，扑到我身上。因为那《甄嬛传》里面有好多时候好几次，那个宫廷里那个猫就喵，然后就扑上去了。
4: 你多大看的《甄嬛传》了啊？这也你要说小的时候有童年阴影吧？
3: 小的时候就害怕，看完就更害怕。我看《甄嬛传》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嘛，
4: 大学还能影响到现在
3: 吗？能能能能能，从那以后就留下阴影了，就怕它扑过来，扑到我身上。
4: 刚才米兰也提到了，说养猫养狗，如果被这个宠物抓一下、咬一下，也是挺无奈的。
3: 那肯定啊，你没有办法，尤其如果还是自己家，你打一顿吗？哎，没办法，
4: 是，
3: 你只能自己赶紧去打针吧。
4: 小狗的自由说，给自己的狗子做饭保证吃鲜食，
3: 嗯，
4: 计划旅游要先考虑能否带它，
3: 嗯，
4: 为了带狗遛风自组了一个单车，就应该是有它的位置了这样、
3: 哦、
4: 然后狗子也是超听话超治愈，
3: 嗯，哎呦，
4: 所以它叫小狗的自由嘛，它的昵称，
3: 嗯，
4: 一看就是一个
3: 很喜欢
4: 很喜欢，
3: 对，
4: 嗯。
3: 大姜维说，两位主持人对90年代末的电子宠物有印象吗？像个鸡蛋一样有个小屏幕、
4: 嗯、
3: 可以喂食铲屎互动啥的，
4: 嗯，
3: 你有印象吗？
4: 我有啊，我小的时候也养过电子宠物，但我觉得张哥咱俩那岁数好像玩的这怎么、
3: 啊，你说是电脑上的，什么是你说的、这个、
4: 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呢有一个那种游戏机一样的，就是掌上的那个、
3: 嗯、
4: 养那种电子宠物，有这样的，你可能是，
3: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 QQ 那个，
4: 哎呀，这不是
3: 那个呢，
4: 你要这么说那
3: 桌面上那个
4: 那杀毒那小狮子咱也养过那是一回事吗？那个
3: 我就以为是那个，哦，
4: 不是，我们说的是那个游戏机的那种电子宠物、
3: 哦、没有，我不太知道，
4: 其实也是满足了一种，
3: 对，
4: 一种好像你被人需要的那种
3: 有个陪伴吧，
4: 陪伴，
3: 对。
4: 对，
3: 我只记得那个 QQ 什么，那个叫 QQ 什么呀？是 QQ 宠物，就叫 QQ 宠物吗？
4: 对，
3: 在桌面上那个每天要给它喂饭呀，它嘣一下就蹦出来了，就在桌面上面。
4: 嗯，
3: 然后后来还有就是，咱们2018年左右吧，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游戏吗？
4: 嗯、
3: 叫什么养蛙？养青蛙那个、
4: 哦、青蛙那个
3: 对吧，
4: 旅行青蛙，
3: 哎，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不也火了一阵儿吗，
4: 嗯，
3: 也是大家去养它的青蛙是这那的，
4: 对，
3: 都是电子的。
4: 被水淹的鱼说，养宠物还是小时候的事儿了，猫猫狗狗都养过，那个时候不叫宠物，就普通的家养动物，
3: 嗯，
4: 家家户户都有，最宠就是把猫抱到被窝睡，嗯，
3: 现在也有人这样的，
4: 对，
3: 猫狗就上床了，
4: 是的，
3: 嗯，
4: 就觉得无所谓，是吧，
3: 嗯，
4: 因为尤其是如果它一直在家里边，
3: 对，你给它洗澡洗干净，
4: 你定期也除过虫也打过针了，就觉得它能怎么着呢，
3: 有的人就是抱着家里的宠物睡觉的、
4: 嗯、
3: 就已经是一种陪伴了，那真的，
4: 对，
3: 嗯。
4: 心安说，一只猫养了13年，自从它走了之后伤心了好多年，现在任何动物都不敢喂，
3: 嗯，
4: 这个真的是，
3: 就是确实是你那种情绪你太难受了，
4: 嗯，
3: 我刚才想，我家虽然没有养宠物，我家现在养鱼
4: 啊，
3: 但你知道就是养鱼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鱼有的时候就是会死嘛，
4: 嗯，
3: 我到现在我没死一只鱼，我会下楼去把它埋在那个小区的花池里面去，
4: 那很正常啊，
3: 哎呀，我就觉得，哎呀，每次就是它一死了，我就觉得就内心就特别那个难受。
4: 多大的鱼啊？什么样的鱼？
3: 鱼缸里的鱼、啊
4: 哦、是鱼缸，那鱼缸里有那种小的、
3: 嗯、
4: 比如小凤尾啊、
3: 嗯、
4: 也有那种大的那种什么红鹦鹉啊、嗯、
3: 那大的很少，大的很少死
4: 啊，
3: 嗯，就那种小的，
4: 我估计啊，要是再大点，你会考虑给它不放在楼下，放在锅里吗？会这么考虑吗？
3: 我不会，我太残忍了，自己的我觉得不行。
4: 其实我一直就个人感觉里边，如果真的是家里养过的一个小宠物，如果有一天它不在了，
3: 嗯、
4: 即便是它是家里养的， 什么兔子呀、鱼呀、鸡呀、就这种感觉也是个食材的东西，
3: 那也不行，
4: 也好像
3: 绝对不行，
4: 对，也很难下这个嘴啊。
3: 但是小时候家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就是养鸡，
4: 那就是
3: 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人就杀了吃。
4: 那是饲养，那个是另外一个。但是如果是当成宠物那种养法，
3: 嗯，
4: 有一天它不在了，
3: 嗯，
4: 那好像就是另外一种处理逻辑了。
3: 对，
4: 你如果就是说咱家养的这些回头要卖钱呢、要用来宰了杀了呀什么的、那这个就是一个
3: 带有目的性、
4: 带有目的性的，
3: 就不是陪伴的作用，
4: 对
3: 吧？
4: 你不会搂着你养的回头要吃的东西在睡觉吧？天天带着他出去抱着他晒太阳玩吧，啊！
3: 我会去鸡窝里面掏鸡蛋吃。
4: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就
3: 对呀、
4: 啊。娜娜也说说一样一样的，我也觉得猫的眼睛有点瘆人，我也怕猫。小的时候总听见楼洞里有猫叫，尤其是晚上，所以就怕猫
3: 啊。对，有的时候那个夜里面猫那个叫的那个声音
4: 太惨了，
3: 太惨了，哎呀！
4: 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不是一直一个频率叫着叫着，突然一下就
3: 对。墨迹不是托说我们邻居养了一只柯基
4: 啊，
3: 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不方便养，我女儿10岁了，看看就好。对，就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去朋友家里面玩一玩可以。这种的就是你不负责任是吗？去别人家玩玩，
4: 哎，就是撸过瘾了，在这儿，哎呀，真可爱，抓一抓，真可爱，
3: 对、
4: 好了好啊，什么？他上厕所了啊，行，我们也该走了。
3: 那不就跟很多人现在很多人觉得养小孩子一样吗？哎呀，你们家小孩真可爱，让我抓一抓，让我摸一摸，让我抱一抱。
4: 啊，
3: 你想说你自己养一个吧？哎，算了，太麻烦了。
4: 哎、你该给他，你帮我给他换个尿布吧。哎、
3: 这我干不了，
4: 这干不了，你来吧，这
3: 陪他上厕所吧。
4: 对，刚才有朋友说。说今年养了一个白土松，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白土松其实就是那种，
3: 也是狗狗是吧？
4: 有一种就是那种中华田园犬的一种，就是它经常被看作那种松狮犬的本土松狮犬的那种白色毛色，
3: 那应该挺可爱的。
4: 对，就是就这样的很可爱，
3: 小眼睛是吗？
4: 嗯，
3: 哎，挺。

0: 现出来了。
1: 哎呦，不行不行！
0: 哎，以后你就天天上早班。
1: 不不，天天上早班，我天天早上起来遛狗。最近我这生物钟真是，这周我要上四天早高峰。
0: 哎呦，太幸福了！
1: 我觉得咱们交通广播应该还没有主持人连着四天早晚都上的吧？我应该是第一人吧？以前你忘了那时候谁上两天早晚连着都，哎呦受不了，最多两天。
0: 嗯
1: 啊，我这次也是打破自己的极限了，要连着上四天的早，四天的晚。
0: 我希望接下来的九月份我不会打破你的记录啊！我希望你这个记录以后能保持的久一点。
1: 你加油，你加油！
0: 哎呀，
1: 下周应该是大明老师，下周应该就是有出差的任务。我和大明老师应该下周都有出差的任务，然后这个家呢就留给你和大迪来看了啊。
0: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能介绍了吗？就出差任务里边要涉及到的一些。反正房科这个是已经定了的啊，
1: 你说下周是吗？
0: 至少下周四周五这两天房科是不在的，因为要去给大家做和田玉的溯源直播。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和田玉这三个字，能弹出来海报，您扫描海报二维码提前预约上，要不然开播了您不知道。
1: 对，回复这个和田玉，到时候在现场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场的那些产品啊，
0: 嗯，
1: 感兴趣你可以看到那个价格，我相信你会心动的。
0: 确实你就觉得啊，这和田玉也不过如此了，这听起来
1: 挺好，确实是
0: 挺
1: 好的，挺漂亮的。到时候现场我也给大家带一带，展示一下。
0: 嗯
1: 啊，可以回复和田玉，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会看到一张我的海报
0: 啊。
1: 嗯，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识别那个二维码，还是二维码是吧？
0: 对，二维码有两个，
1: 对，
0: 一个是
1: 预约一下，
0: 一个是晚上5点的，一个是早晨8点的，两场内容都一样，就看您哪个时间更方便啊。
1: 对
0: 对，
1: 现场还有一些满减，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送的奖品，送什么香奈儿的香水啊，GUCCI 的香水啊，等等这些。
0: 挺丰富的，
1: 对
0: 对，您可以到时候观看一波，
1: 先预约一下，
0: 蹲一波啊。
1: 嗯，
0: 那天咱们也可以来个节目上的连线
1: 啊，对，肯定要连的，
0: 是的，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个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白天北京多数时候都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升，再加上湿度较大，感觉有些闷热。那目前来看，入夜后北京的天空呢会阴沉下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会有阵雨落下，大部地区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的级别。这场降雨对明天的早高峰会有不利影响，建议大家要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外出时别忘了带好雨具。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夜间阴有阵雨，风不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会比今天低不少，在25度左右，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女士，您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我还是建议您选择这辆车。
1: 你肯定建议选这辆车，因为这辆贵呀。
0: 它不仅仅是价格问题，也是从安全方面来说的。这辆车有 ABS， 您选的低配版没有。
1: 哎呀，我就正常开车，用不着你说那些复杂的系统。
0: ABS 就是为了保障您驾驶安全的，紧急刹车的时候可以防止车轮抱死。
1: 小伙子，你这是不是刚做销售啊？你这业务明显还不熟练呢。
0: 啊，有什么问题吗？
1: 那我要是紧急刹车，要的就是车轮停下来，你这防止抱死，那车轮接着转还怎么刹车？你说反了吧？
0: 啊？请问关于机动车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1: 多选题啊，
0: 嗯，
1: 多选题。 ABS 系统工作时，制动踏板会出现弹脚震动，属于正常现象。
0: 这是 A 选项啊。
1: 嗯、
0: B 选项是配备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依旧可以转动方向盘避让障碍物。
1: C 装有 ABS 的车辆可以缩短冰雪路面上的制动距离。
0: D ABS 系统是防止车轮抱死，避免出现车轮侧滑甩尾。
1: 请选择。
0: 嗯，
1: 多选题啊。
0: 多选题，问你的是正确的有哪些？

0: 哎呦，今天张晓东这可以啊，
1: 可以啊，
0: 两个时段的两道题，人都是第一个答对的。
1: 哎呦，哥威武了，
0: 哎呦，
1: 太厉害
0: 了、啊、
1: 嗯，
0: 也可能这道题正好相对了解的人确实觉得很简单啊。
1: 第二位米兰，
0: 米兰、嗯、这一看应该也是纯了解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题
1: 你没法蒙，
0: 没法蒙，
1: 这么多呢你怎么蒙啊？
0: 对，概率太低了。
1: 第三位可乐不享乐，
0: 哎，可以，不愧是生日快乐的人啊。过生日运气就是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但是视频直播间目前没有答对的，
1: 嗯，
0: 啊，有点可惜。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ABD，
0: 三个选项啊。ABS 高频点刹工作，您会感觉那个踏板有点弹脚震动，这是正常的反馈，这个时候不要松开刹车啊。还有 ABS 防止车轮抱死，紧急踩死刹车，同时呢也还能够进行转向避让的，并不是方向盘也锁死了。另外，冰雪沙石路面 ABS 工作的时候，制动距离反而有可能会变长，它不是说缩短。最后 ABS 核心作用就是防止车轮抱死，防止那些侧滑和甩尾。
1: 嗯
0: 嗯，所以选 ABD 这三个选项。
1: 明白了， ABD 啊，知道的朋友就一下都能选对、嗯、就对这个比较了解的，
0: 就像张晓东这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都比较了解了。
0: 嗯，
1: 你这歌一想起来我又想起来今天有好几位朋友说
0: 啊，
1: 最后那首歌能不能不要再播那首歌了，已经播了好久了，你们不明白这是王老师的小心思，
0: 结束曲，
1: 王老师想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觉得此时此刻你们开车在路上正是日落，也不是了，现在天都黑了，
0: 夏天
1: 没日落了，
0: 现在不行了。
1: 正是日落的时候、
0: 啊、
1: 所以要想让各位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伴随着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
0: 哎，
1: 行，那我们咱明天换一个吧，
0: 明天换一个，
1: 最近因为也没看不到日落了，天都黑了，咱们唱首天黑黑，
0: 天晚了是、嗯、
1: 好，我们今天说这个宠物啊、
0: 嗯、
1: 就这些不会说话的小毛孩子，可以把我们下班路上的那些疲惫 白天在公司攒的小情绪，全用这些什么甩尾巴咕噜咕噜这种小动静悄悄的都给接过去了。
0: 是，他不懂你今天工作的怎么样，也不管你今天路上等堵了多久，但是他知道你回来了，今天这一天最放松的时刻才算真正开始。
1: 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见吧，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

0: 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

0: 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的节目啊，希望您和大家聊一聊胃肠健康的问题哈。
1: 嗯，
0: 俗话说说十人九胃，
1: 嗯
0: 啊，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3.5亿人呐。
1: 嗯，很多的是。
0: 啊，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高达80%。
1: 嗯。
0: 而且这个病早就不是说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啊！我看这个数据啊，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1: 嗯，年轻人也很多，对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0: 哎，而且呢这个胃肠病所诱发的症状很多呀，也非常常见，什么胃胀、胃疼、嗳气、打嗝、食欲下降、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糜烂、溃疡、息肉，甚至说它发生胃肠的一些恶性病变。
1: 嗯，很多的。
0: 嗯，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胃肠调理了。
1: 嗯。
0: 曝光度比较高的我发现就是各种的胃肠的益生菌。
1: 对。
0: 哎，这个有益菌类的产品特别受大众的欢迎和认可。那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家中就常备了很多的肠道益生菌。各种的这个产品都有。
1: 嗯，是。
0: 有人说他用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的确是肠胃很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
1: 嗯。
0: 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肠胃病带来多大的帮助。
1: 嗯。
0: 啊，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属于是生物医药的范畴。
1: 嗯。
0: 哎，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效果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效果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呢？
1: 嗯，首先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属于这个生物医学啊衍生的这个生物技术。而带来这样一个产品。
0: 嗯
1: 嗯，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哦，
1: 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的物种当中，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来提纯提取出某些咱们。人类人体不具备的一些优良的一些物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抗体，
0: 嗯，
1: 或者一些珍贵稀有的一些成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实现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再通过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
0: 嗯，
1: 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0: 嗯
1: 啊。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它属于纯天然的生物成分。因此呢，说这种生物制剂来说呢，安全性肯定是极高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啊，效果持久性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那么这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
0: 嗯。
1: 但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了一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啊，这益生菌啥？就是主要里面就是，两大核心，一个是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这都是对胃肠道非常有益的有益菌。然后发酵完之后怎么办呢？通过离心技术收集这些菌体，然后通过特殊的洗涤去除这些培养基，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或者冻干， 啊，把它做成菌粉了，或者是呢，把这菌粉直接灌成胶囊、粉剂或者颗粒等等这些剂型，是这样的。
0: 嗯，我听了这个过程，我可能说的不对哈，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1: 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0: 是不是这意思？就是把牛奶通过一些菌类放在里边，然后
1: 发
0: 最后
1: 酵
0: 就
1: 嘛，
0: 让它发酵了，变成了酸奶。
1: 哎，对，要这个是菌嘛，活性菌嘛。
0: 啊，就是说，从这个成分的选择上，它利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叫活体的生物的物种
1: 对。
0: 啊，它利用的是什么？蛋白冻啊，葡萄
1: 哎，
0: 糖啊，寡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个物
1: 哎，
0: 质
1: 这最
0: 做
1: 大
0: 培
1: 区
0: 养
1: 别，
0: 基了。
1: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0: 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
1: 哎，
0: 了。
1: 就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哎，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培养出来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呐，咱们也要承认。对于这种菌来说，发酵出来这段时间还是有活性的，肯定只要是菌，大家记得啊，不管是什么菌，就包括什么细菌都是，它都是有活性的。
0: 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益生菌它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它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 肯定有啊，因为咱们这个肠道里本身就生活着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各种细菌啊，这也是最容易堆积聚集的地方啊。是吧？因为我们每天你说吃的喝的，都要经过这胃肠道吸收、消耗、转化。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细菌、微生物啊？啊，什么有益菌、有害菌都有，都容易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样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吗？
0: 对呀，
1: 哎，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集寄生的场所。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12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啊，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他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嘛？
0: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
1: 哎，
0: 你说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不都是坏的。啊，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对有益处的；坏的就不就有害菌，叫致病菌了。啊，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0: 这个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的。
1: 哎，它这只是很小，通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所以叫细菌。啊，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啊。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2期双歧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呢。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啊，就乳杆菌类的啊，也叫啥？叫厚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植物乳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呐、啊，啊，甘络乳杆菌呐、啊。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呢，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酸，降低肠道当中的 pH 值，啊，也能够什么压制、抑制病菌的形成，改善像腹泻啊这种症状，啊，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厚壁菌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啊，还有芬罗斯氏菌呐、 普拉梭菌呐、啊，包括这个直肠的真杆菌呐、啊，啊，还有这个瘤胃球菌呐、啊，这也是鱿鱼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
0: 嗯，
1: 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啊，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有益菌，好的菌，也是产生乳酸，协同这种乳杆菌辅助调节肠道的整个环境。包括还有一类叫啥呢？叫布拉氏酵母菌，这是一种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哎，它就发挥作用，抑制这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啊，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叫有益菌。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就这些好的有益菌呢、啊，它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菌群当中啊，它得占据主导的位置，数量一定要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0: 对呀、
1: 啊，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就正常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应该什么是有益菌多，有害菌要少。
0: 嗯，
1: 如果说有害菌数量一旦要高了，超过这有益菌了，就容易诱发炎症啊！因为什么？它们能释放大量的毒素。你比方说，这很多有害菌产生啥呢？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是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一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呐、啊，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呢、啊，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它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呢、啊。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啊，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啊，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啊，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
0: 嗯，
1: 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制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菌要数量你千万不多，要过多就麻烦了。 多了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增殖啊，数量多了就变得麻烦的来源了，益处就全都消失，没有好处了，就会马上变得都是坏处，就马上就开始攻击，变成伤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量上一定不能多，这是核心前提。
0: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叫菌群世界。
1: 对呀、
0: 啊。这里边呢有好的菌也有坏的菌。
1: 嗯。
0: 啊，那只要是能够好的一直多坏的少。
1: 哎。
0: 哎，这些坏的这些有害菌它也能发挥一些好的作用。
1: 哎，没错，对。
0: 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坏的有害菌太多了。就他们就完全变坏了，
1: 对，就全都变坏了
0: 啊！因为他们势力太大了，就不受约束管控了，
1: 嗯、
0: 就全都是去搞破坏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啊，就像这个同样这一波人是吧？
0: 嗯，
1: 哎，好人占多数，坏人占少数，没事儿啊，他们有点坏心思啥的也被压制住了，
0: 嗯，
1: 对吧？他搅不动什么大事儿，而且好人净干好事，慢慢把少数的坏人可能慢慢还带好了，
0: 嗯
1: 啊，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坏人要有天多了。那坏了啊，他们就起事了，是吧？那可能没有一个人有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繁殖，咱们肠道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
0: 嗯，那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动减少吗？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哈各种有益菌都是给肠道来补充有益菌，那我们所有人需要定期来补吗？
1: 首先是这样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0: 嗯、
1: 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他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
0: 嗯，
1: 它不是说一旦拥有就永久固定的。那就比方说啊，你自身这些原级菌，啥叫原级菌？就比方说双歧杆菌啊、普拉梭菌啊、产丁酸菌等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
0: 嗯，
1: 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啊，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啊，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什么从顶峰也会逐渐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些有益菌正常来说能达到什么时候呢？就达到这个中青年是达到顶峰了啊，就发育啊，就繁殖增殖的数量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说双歧杆菌呐、产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0: 啊、哦，它也少。
1: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啊，就增殖繁殖能力差了啊，它这一少，那有害菌就开始大量繁殖了。
0: 嗯。
1: 哎，这有害的这些致病菌的占比就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属于啥呢？就属于人体衰老伴随的一个正常的变化啊。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啥？就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导致的。长期比方说这个膳食纤维吃的少啊，
0: 嗯，
1: 蔬菜啊、粗粮啊，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啊，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饮食，碳水太多啊，这些是属于啥？有害菌喜欢的东西。
0: 嗯，
1: 你相当于你优先的供养这些有害菌，那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呢它的压力就大了，它自己的口粮你不给它提供啊，有害菌呢它专门吸收这个它需要的口粮，在这种强烈的竞争激烈之下，有益菌呢就占下风了啊，也会逐渐变少了。再就是什么抗生素，刚才不是说了吗？啊，很多疾病，包括很多胃肠道病，都喜欢用抗生素嘛。
0: 嗯，
1: 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0: 好的也杀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呐、产丁酸菌这些主要的有益菌会大幅的下降了。
0: 嗯。
1: 啊，甚至有部分人几个月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就慢性的炎症，像肠道疾病、肠炎的、肠息肉的，有肠漏状态的，这肠道的炎症环境本身就能够抑制

0: 有益菌的增殖和生长，啊，它一直在抑制它、压制它，啊，这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啊，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还有就是肠道本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也就是你即使不吃益生菌。只要环境合适，自身的有益菌是可以增值、可以恢复的。比方说，在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均衡一点儿啊，经常你比方说喝点无糖的酸奶呀、或者开菲尔啊，或者吃点发酵的豆制品，什么纳豆啊、大酱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你像什么酸菜呀啊，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是吧？包括大麦呀，什么苹果、梨子呀，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哎，咱们身体胃肠道当中各种有益菌增殖的、繁殖的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什么？有利于助力什么？有益菌繁殖和滋生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饮食的均衡补充。这么说吧，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比你单独去买那种合成的益生菌的各种产品要好，因为你单独补充进去的这些益生菌的这些产品叫什么呢？我们医学上叫过路菌。什么叫过路菌呢？它不停留啊，一走一过，哎，也就停药几周以后啊，基本的这些作用也马上就全都消失了。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饭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
14: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6: 我明白了哈，难怪很多家人都吃过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当时吃上胃肠道啊，这个排便啊什么的都挺好，但是一旦停了很快就又反复了，这些毛病又都找来了。
0: 对，
16: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它活性不高，所以说持久性就很差，是吧？
0: 对，因为节目开始不说了吗，所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利用啥人工合成的配置好的，比如说蛋白动葡萄糖寡糖维生素作为最基本的培养基，然后进行发酵培养出的这种有益菌。虽然是培养出的菌它是有短暂是有活性，但这个活性的持续时间很短，它不长。为什么？因为它的母体它不是通过活体生物直接提纯提取的。差别就在这儿了。就像你总提到这个曹伟宁曹公当年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似的。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提纯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人活性就高效果就持久啊，是因为它的母体是什么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保鲜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冬虫夏草本身也就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动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性质就不一样啊，这不都属于人工合成的吗？所以说虫草制剂人家的活性就很高，主要就这原因呢。
16: 那就可以理解了哈。假如说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啊炎症感染啊糜烂溃疡以后，我们通过服用各种益生菌，是不是它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对吧？因为它活性不持久啊。
0: 对呀，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发生各种病变和损伤以后了，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充有益菌就能恢复好的，那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因为这些有益菌益生菌它主要是干啥，它是维护肠道健康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它主要还是起到预防作用啊，维护肠道健康才能够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啊，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胡说乱讲啊忽悠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它肯定是让你花钱买它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16: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啊？避免踩坑啊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
0: 要知道的。对，
16: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
0: 嗯、
16: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嗯，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0: 嗯，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
16: 嗯
0: 啊，不能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
16: 嗯、
0: 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
16: 嗯，
0: 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他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他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
16: 嗯，
0: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它给带偏了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
16: 嗯，
0: 他就觉得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
16: 嗯，
0: 怎么办呢？所以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儿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通，属于脾脘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
16: 嗯。
0: 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实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呀。什么叫受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
16: 嗯，
0: 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那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成毒啊？
16: 对呀、
0: 啊，不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16: 浊气？
0: 浊气呀、啊、
16: 嗯，
0: 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这个浊毒垃圾在胃肠道里面积聚，它排不出去啊，就产生这种非常重的浊气了。浊气是什么？困住黏腻，它困住脾胃的生发运力，脾的动能就越来越差，胃的功能越来越弱，被浊气所困浊了。这时候呢食欲减退了，哎，看东西呢不想吃，恶心啊，吃点东西哎就想吐，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被浊气压制，你想想是不是就没有了力量啊？
16: 对呀、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
16: 嗯。
0: 啊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病变。要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胃肠道啊，的确还没有发生到实质性损伤和病变形成，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
16: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加强给它做

0: 之前讲过吗？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把它吐出去，让清阳之气逐渐充盈起来。哎，脾胃的动力动能就好了，胃肠蠕动就会越来越好了，有动能有劲儿了。然后呢，你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慢慢逐渐就逆转，就恢复起来了，所以这就好解决。但如果说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了，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那这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好的。尤其是这什么胃肠黏膜这种糜烂溃疡，如果不处理好，时间长到后期的话，它会诱发持续性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那朱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你要从现代医学发现什么呢？就是胃酸、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主要的。以及长期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针对幽门螺杆菌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去抑制、去清除。再就是什么？用痹剂，比方说像这个硫糖铝这类的药，干啥呢？它能覆盖溃疡面的表面，就有这种糜烂溃疡的地方，它很好的给它覆盖上。就相当于给什么？给胃肠黏膜受伤的地方做了一层外层的保护，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西医的这些方法。从长期效果来讲，那就是捉襟见肘了，那就是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他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那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于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叫修美乐，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抑制这种黏膜细胞过度的激活免疫的一种反应，它能把这种持续的炎症因子释放的信号给它掐断了，给细胞膜的重新修复和构建能赢得很好的时间。还有细胞在炎症因子的攻击下会不断的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也会持续破坏细胞的整体结构。那么针对于自由基，生物制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维德利珠单抗，商品名叫氨基优，它能够直接清除这种氧化应激的自由基物质，能修复细胞线粒体，从根源上为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所以说，生物医学对于这种胃肠道黏膜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道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受损的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针对于这种顽固的炎症感染，造成持续性、大面积的、深度的这种胃肠道黏膜发生萎缩的、发生糜烂的、发生溃疡的，啊，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一线的了，广泛用的，是有了更好的方法，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三甲级医院，这都有啊，都有。
1: 那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如果服用它的话，能不能也同样发挥同等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很多已经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些人当中哈，有些患者正在服用这个产品，有的是自己本人，有的是身边家人，也有相关的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哈，大家想知道说我。用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0: 你要说曹伟宁、曹巩他们提纯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呀、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这种糜烂溃疡的问题。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像用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
1: 大材小用 了，
0: 是有点大同小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就胃肠道黏膜糜烂溃疡，到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木单抗啊，或者是韦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而胃舒康，你说这虫草制剂呢，你想它本身提纯量就很有限，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想用你随时都能用上的。再一个呢，你也知道它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所以说你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非得等着用这个虫草制剂你去用它，啊，你普通的生物制剂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手里他现在有这个胃舒康这个虫草制剂，那当然好了，那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愈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胃舒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很多生物制剂它都没法比呀，对吧？咱就说成分，从药材角度来说，你说冬虫夏草谁不知道好啊，对吧？它一直都被历代的医家誉为啥？要治朱须白损的圣药仙草嘛。那医学上很早就用虫草来治疗，包括这个神经性的，像胃痛、呕吐、反射、食欲不振、胃肠疾病，现代医学很早也都开始利用了。你包括清代医家赵玄敏在《本草拾遗》当中怎么讲啊？虫草功胜九香虫，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得多明白啊，
1: 特异，
0: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巩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分子活氧技术，把虫草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又提升扩大了一大截。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是吧？把虫草里面的一些核心的这些活性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虫草酸呐、甘露醇呐、麦角甾醇呐、核苷酸呐。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须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须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啊，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啊，我说这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

0: 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哎，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的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疫细胞浸润的问题完全阻断了。
1: 嗯，
0: 而且从基因层面看呢，这虫草素的物质呢，它能抑制改变与炎症相关的有46个基因。

0: 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团给它打开，就相当于什么？这些搞破坏的这些盒子，它不让你打开了。同时呢，这虫草素能显著的上调叫 NRF2， 这也是一个基因代号，是这种基因的表达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上调。NRF2 是啥呀？就是细胞内可以这么理解，是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它被激活以后，它会进入到细胞核的内部，启动一系列的抗氧化酶和解毒酶这种基因的转录。比方说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这些酶类，因为这些酶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自己的清道夫，很关键的。一旦他们这个基因被激活打开以后了，细胞就能自主随时随地清除这些坏的自由基物质啊。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公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冻虫夏草的提纯，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啊，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够能在那里完全适应啊，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嘛，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是经过发酵真空提纯以后的这种高活性腺苷，它与其他生物体中的腺苷更是具备了巨大的核心优势，被人体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咱就以人参为例，人参当中不也有腺苷吗？
1: 嗯，
0: 人参腺苷的含量有多少？只有冬虫夏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从作用角度呢，更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技术，人家把冬虫夏草当中这种高活性这种腺苷，利用基因编辑与人体基因相互匹配以后，会对咱们胃肠这些黏膜的细胞营养和补充修复方面又起到关键作用。我之前还说过，咱们人体细胞是不是需要七大类45种营养素啊？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这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受抗这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嗯，按照您的说法也是哈。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中风后遗症啊，肾病、肺病、帕金森、类风湿，各种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它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
1: 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的那就太好了哈。通过服用，即使说你的胃肠道有问题哈，那也不再难了，那都好解决了。没有虫草养元液的朋友们哈，这个楚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两种生物制剂，医院也都是能用得上的。
0: 对对对，都能用到的。

0: 也非常好。总之现在呢，就是这个胃肠病啊，到现如今通过畜牧医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1: 嗯、是，
0: 哎，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担忧啊、
1: 嗯嗯。
0: 大家去医院咨询医生，如果说你自己的情况很顽固、很严重，如果指征适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干预。
1: 对。
0: 哎，那就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完全是有方法的。
1: 哎，对，
0: 嗯，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哈、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怎么这么好玩？玩！
1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越动听，躁动全球。

Well, 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是马上就要开学了，你们调整的怎么样了？哎，我说的是家长们啊，不是孩子们。家长们应该调整的很好了，因为接下来小神兽就要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兽笼了啊。我们家小神兽最近迷恋上了一种运动，乒乓球。你像我们这人学习都是直接拿竖拍，他直接拿横拍，但有一点他也注意到了，就是说他发现看一些这个运动员啊，在打乒乓球的时候，要不会吹拍子，要不就会吹球，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当时我也想，哎呀，这个我好像也没有太留意这个细节，他们是要干嘛啊？我说是不是一种战术？就像以前我们这个折那纸飞机，也得哈口气，然后飞，心里感觉会飞得更远，但实际上好像也没什么差。这个动作我还真的深入了研究了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一度被戏称为中国乒乓秘术的这个小细节小动作。网友们也给了一些评论，比如说龙之吐息，注入灵魂，魔法开始，此乃吹气大法。所以我们看到的国乒队员在发球之前经常会吹一口气，哎，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把它摸清楚啊。

别小看了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啊！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因为特殊原因，禁止了运动员场上吹气。那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确实也不太适应啊，在被提醒了无数次不能吹球之后，马龙最后也只能吹吹手，许昕也紧急停住了马上要放到嘴边拿球的手，这一幕还被大家冠以因吹思停，好笑当中透露着一丝心疼啊。所以吹这口气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是不是真的趁机注入了仙气或者是魔法？初代大魔王邓亚萍在2021年就给出了一个解释，因为人在紧张的时候手会出汗，那一再抓球就会潮，所以很容易直接造成对手失误，因为球上面那个点就不弹了，接球的时候呢会有不正常的旋转，那一接球就会滑下去。简而言之，就是球上面沾了汗水，影响了乒乓球击球时的摩擦力，进而导致了球的失控。把球上的水分吹一吹，哎，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乒乓球运动的接球发球的过程中，除了基础的球和球拍撞击产生的弹力以外，更重要的是摩擦力的运用。接球的时候用球拍对球施加一个特殊的角度力，这个时候球拍和球的运行方向不垂直，于是球拍和球之间相对运动产生的摩擦力的加入，就使得球旋转起来。那这样的旋转的球，它的飞行轨迹、弹跳角度和速度都和非旋转球不一样，大大增加了比赛的复杂性和接球发球的威胁性。那高手过招，各种旋转球是必不可少的选项，但是对我们观众而言，也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

而有研究也显示，接触面有水会让橡胶的摩擦力大大降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说，这样的摩擦力变化让球不再可控，可能就是抬手出界的事情。也难怪邓亚萍觉得吹一吹球其实是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好事，甚至于其个别想要作弊的人会用球沾上自己汗湿的衣服发出去，也是利用了汗水对于摩擦力的改变原理。所以由此可见，摩擦力对于乒乓球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不只是对球吹气，你没有发现很多的运动员对于球拍有一些吹气哈气，或者是再用他的擦汗巾擦一擦球，擦一擦球拍，也是一个道理啊，去掉球拍上的一些灰尘，恢复球拍的粘性啊，再进而恢复它的摩擦力。把球上的汗水弄干，这个原理是没错啊，但具体实践的时候，经过短暂的吹口气，那能吹掉多少水呢？很遗憾，这个数字微乎其微。假设用手握的直径4厘米的乒乓球，我们吹出的气体可以覆盖一半的球面，那我们呼气平均的速度大概是每秒12米。室内温度25摄氏度的情况下，根据饱和湿度的气压差来计算，一秒内我们吹出的一口气可以协助水分蒸发的数值大约只有0.00457克。所以说真的，这个减轻的量可能还不如人一口气携带的唾沫星子多。虽然每次吹气其实吹不了多少水，但为什么还是要吹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爸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4: 你怎在那里？万重来呀，
20: 我是张小凯。
2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嘿、hey,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今天我们聊到了乒乓球。哎，我们经常在运动场上看到的一些运动员的神操作啊，比如说吹口气、哈一口气，这是为什么呢？邓亚萍曾经在自己写的书《心力》里面有说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决胜局上，他本来2-0领先对手，但是紧接着两局就被对方追平到了2-2。决胜局他之所以能以21-5完胜对手，只是因为他在逆风翻盘前做了一个小动作，那也是他的老习惯，就是在濒临崩溃之际，几乎每一个发球回合前会用手摁三下球台，不是很快的摁，是用力的慢慢的摁一下，摁两下，摁三下，就这么简单。这也是邓亚萍的教练曾经一直教他做的一个方法。多年之后，他退役之后才知道，这是一种叫做思维阻断的抗压模式。一个和比赛看似无关的小动作，却成为他阻断消极思维的法宝。他之前连失两局，是因为出现了瓦伦达心态。这个词源于美国高空表演者卡尔·瓦伦达。他在一次重要的表演当中过于担心失败，而忘了专注于走钢丝本身这件事儿，结果在那次表演中失足身亡。所以可见，过分的在意结果的心态反而成为了成功的障碍。那对于邓亚萍而言，如果没有那三次的摁球台，他可能也受困于我千万不能再失误，我一定要卫冕的杂念里。合理推测，吹球这个动作对于场上很多的运动员而言，也起到了思维阻断的作用。

1987年由苏珊·齐格勒发表的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消极思维阻断在运动员训练和赛场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比赛上，消极思维的负面影响远不止瓦伦达心态一种。实际上，运动员面临的最大的对手往往就是消极思维，因为被脑中的消极思维吞没，最后这些运动员可能真的会成为一步一步走向自己预言的失败。那比如他们因为认定自己在压力下发球失误，就真的无法发挥出实际水平。而在消极思维阻断过程中，除了通过思维方法上的练习，也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肢体语言来告诉自己别这么想，比如拍拍自己的大腿，掐掐自己等等。大平摁桌子的行为显然也算。那除了之前提到的邓亚萍，小胖樊振东也有用球桌

擦手汗的习惯。不过因为有2021年的特殊规定，只能把伸到一半的手拐个弯擦在了自己的裤子上。同时研究也表明，生理心理同时使用的结合方法对于思维阻断更有效果。而且所做的动作如果能短暂的从当前的任务里脱离出来，效果也会更好。所以由此可见，也许正因为摁球桌和对着球吹气这些动作是一些走神的琐碎的动作，但是更能够辅助精神高度紧张的运动员来说，阻断脑子里因为焦虑而产生的负面思维。

像乒乓球运动员在这样的具体发动技能之前干点事情自我调节的行为，隶属于一个更大的范畴，全称是上场前例行动作。例行动作的范围还是很广的，从开场前的热身，试着比划几次动作，想象一下

下场上的流场和到裁判和观众挥手致意都全算。那对于乒乓球运动员吹气、摁桌子、擦汗、进行一些简单的跳跃和拉伸也都算。那实际上很多优秀运动员在比赛真正的动作之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例行动作。那这些动作的好处很多啊，比如说提高集中注意力，开启运动模式，发挥出练习

求数次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实际上在2024年针对各项例行动作的原分析研究当中有结果啊，说在不同的类型当中，例行动作都显示出了对于提高运动表现的积极作用，而且这样的好处无论单一还是组合的动作都有效果。那最诱人的一点是在低压，也就是放松的环境，还是在高压像紧张焦虑的这种环境，例行动作都有从中等到显著的效果。其实例行动作也分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前者呢是需要有意识的思维和准备，后者呢是经过长时间的练习而不需要意识来控制。比如对于很多乒乓球运动员而言，吹一下球，哈一下拍子，这些往往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性的动作，下意识为之，不麻烦大脑。对于无意识的动作，他们不仅不占用有限的注意力，同时还能维持他们的动作的熟练、流畅和稳定。最重要的是在有压力或者是可能出现变数的情况下，这些大脑自行设定好的程序可以让运动员的心态稳定，增强自信，也便于他们随时灵活地调整身体应对场上的新情况。除了吹球和摁桌子，咱们国乒队的很多人还在发球的时候有跺一下脚的小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虽然这个时候他们的注意力都在手上啊，但是这个脚上的动作也是无意当中帮他们更好的调整了他们的重心。而这也是为什么刘国梁在那一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不能吹气，他要日常训练中增强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的磨练。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哇哦，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1、2、3、4，2、2、3、4，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3、2、3、4，4、2、3、4，还原，来向内弯曲，5、2、3、4，6、2、3、4，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应急抢险正在交通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大车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贺叔好。
7: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贺叔来帮各位网友朋友们解答问题。那今天呢，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他说，贺叔，我是久坐的那种工作，一天啊，有的时候能坐10来个小时。所以呢，他特别担心啊，自己因为坐而产生很多不太好的事儿。他就提到了一个练习，他说提肛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7: 哎呀，这话题特好。
6: 是吧？
7: 你看，咱们要是有司机朋友，正在听这个的话，哎呀，接下来说的你要好好听哦。
6: 也是久坐群，
7: 久坐一十几个小时，而且下了车了之后，在那一闲着，可能也是坐着。
6: 对，
7: 这个坐其实特别违反人的结构规律，
6: 但是它很舒服呀，
7: 是吧？
6: 对
7: 呀，但它特别违反人的规律啊。其实人已经有违反大自然的规律了。
6: 我们怎么就这么逆天了呢？
7: 贺叔为什么要把话题给你扯这么长？不这么说的话，你们意识不到这个坐有多大的危害。我们人类之前，别的动物都是怎么行走的呀？
6: 爬着。
7: 爬着。
6: 嗯。
7: 爬着之后，那屁股在哪儿啊？
6: 然后在后头撅着嘛。
7: 后头撅着，它高。
6: 啊，对。
7: 它本身不需要承受太大的压力。
6: 对。
7: 高嘛，有两个地方不需要承受大的压力的，一个是肛门。啊，一是盆底，你看那动物走着走着有便了，直接排出去，但是因为从底下推，实在推到高点了，它就出去了，非常合理。后来人直立行走了，直立行走让人获得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度，但是最倒霉的就是这两个角色，一个叫肛门，一个叫盆底。肛门，贺叔以前说过了，本来从最上端莫名其妙就跑到最下边了，
6: 开始承受压力了。
7: 本来是一个特别逍遥的角色，
6: 挑拨着
7: 出来呗，万一收口就完了。突然跑到最底下了，所有的那个矛盾最后甩到他这儿了。
6: 是
7: 固体的不许随便出，但是固体该出的时候还必须得出得去。哎呀，这个气体呢还得随时能出，对吧？
6: 对对对，
7: 就硬在你体内实现了一个气体和固体的分离，
6: 是
7: 多高科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有空咱们专门讲的肛门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一直立行走，把那么多的负担最后都留给肛门来处理，
6: 要求他收放自如。
7: 对了，另外一个倒霉的是谁？盆底肌。本来呀，盆底肌它在后面挡着，聊胜于无，不需要多大压力。现在立起来了，所有的内脏最后都往下压，压力一溜就跑到最底下了。
6: 本来是用不着的，
7: 对，本来就是竖着的啊，稍微挡一挡就行了，就被那兜底上了。这哥俩啊，
6: 承压了，
7: 哎，承压，非常倒霉的。那么在人类接下来直立行走之后，这个几百万年呢，经过人的不停的进化训练，盆底肌变得很强大， 没办法，你跑啊跳啊，
6: 是是，
7: 你不能跑着跑着肠子跑出来了，
6: 对，
7: 女性跑着跑着子宫掉出来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6: 它有兜底的作用。
7: 哎，兜底作用就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我们的兜底作用就变得很强了。
6: 嗯，
7: 但是赶上人类条件好了，有事没事又坐着了。你看我把这话拉这么长兜回来了，你才能意识到这个坐对我们的盆底危害有多大。本来都强化了几百万年，终于结实了，哎呀不用担心肠子掉出去了，
6: 嗯，
7: 不用担心子宫掉出去了，
6: 嗯，
7: 结果我们现在变成这个工作，长时间的坐着。有的人呢为了坐得舒服还得做软垫，
6: 哎，
7: 软垫的那个软的东西是不是把盆底整个这个顶起来了，还有那座椅是那形状，中间拖着的，
6: 嗯，
7: 顶起来了，是这个内脏不用担心掉出去了，但是肌肉会退化的，
6: 嗯嗯，
7: 退化的速度有多快？
6: 他就以为我又不需要这么强悍了，是吧？
7: 又回到几百万年前我那个祖宗那状态，
6: 高枕无忧的状态，
7: 他就会快速的退化。你想，那宇航员为什么在太空飞了半年，出来之后落地了，不让他自己走路啊？
6: 我们都走不了了，
7: 哎，很多时候肌肉就退化了，
6: 是。
7: 半年而已，你想你那一坐要坐个十几年二十几年，
6: 嗯，
7: 你那个肌肉会退化到什么程度？但是人毕竟还要站起来的，
6: 偶尔站起来，
7: 对不对啊？一站起来又恢复到那种状态，尤其你长时间这么坐着，
6: 嗯，
7: 体内除了你的内脏肠子里的内容物之外还有什么呀？大量的脂肪啊，
6: 哦，
7: 比原来更沉了，结果底下这个地板比原来更弱了，就特别容易导致后面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压力型尿失禁，上面一咳嗽底下尿出来
6: 了，嗯，兜不住。
7: 以前认为这是生完孩子之后才有的，现在可看了不是这样的，盆底肌松了呀。还有盆腔脏器脱垂，导致子宫的脱垂啊，膀胱前壁脱垂啊，甚至直肠喷出的这些呢，可能相对来说啊，这真的一块掉出来还往回推的，这可能还少见。但是有一个情况，嗯，特别常见，慢性的盆腔痛
6: 啊，它还会痛啊？
7: 对了，这个道理再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肌肉如果很强劲的时候，
6: 嗯，
7: 肌肉很强劲，小伙子搬点东西之后胳膊也不酸，
6: 嗯，
7: 不疼，长时间不运动的人，你搬点东西，啊，他那胳膊得疼多少天？说到这儿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7: 嗯，你那个盆底肌因为长时间坐着已经退化了，偶尔出去一走啊一跳啊还不能不兜，玩命的兜，把他累的回来之后，哎呀我这怎么盆腔里头疼呢？怀疑妇科有问题，怀疑我什么脏器有问题？不是，就是你盆底肌跟那肌肉一样肿胀了，
6: 缺乏锻炼造成。
7: 哎，对喽，嗯，我问一下啊，有没有久坐的人就发现自己动不动这个盆腔疼啊，底下不舒服啊，我到了医院查，是泌尿系统也没问题，生殖系统也没问题，是肠道也没问题，啥毛病也没有，但就总觉得底下不舒服，其实就是盆底肌给累着了。
6: 嗯
7: 啊，反过来，
6: 嗯，
7: 你要一旦知道原因了，一旦反过来就知道了，好多什么盆底的炎症的问题啊，疼痛的问题啊，
6: 嗯，
7: 甚至包括整个盆腔不舒服的问题，
6: 嗯，
7: 既然跟坐有关，跟盆底肌的这个松弛有关，那怎么办？练呗。
6: 嗯，
7: 但这个练跟你所有的肌肉训练一样，循序渐进，
6: 嗯，
7: 最早的可以。

0: 是什么？就刚才咱们这个粉丝说的，提肛训练。
1: 提肛，
0: 对，康熙
1: 听说过，
0: 包括乾隆，他们都有这个习惯的，提肛训练，因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就坐，天天就坐着嘛，
1: 对，
0: 哎，那怎么办？就坐那使劲呗，
1: 是，
0: 哎，这个提肛训练特别有用，
1: 就是最早的久坐族研究出来的，
0: 对了，研究出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这个提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你这个盆腔好像这个减轻了之后，就可以离开椅子了。久坐坐了个一个来小时，就要起来活动几分钟。其实就是让上面往下来坠，逼着盆底肌呢，必须给我用劲儿，
1: 强悍起来，
0: 强悍起来。再进阶是什么呢？当你这样了，也不会有肿胀的感觉了。爬山跑步，
1: 上点强度。
0: 对了，你这么一颠起来，你每跑一步，你的盆底肌都得跟它收缩一下，防止它露出来嘛，对不对啊？但别上来，你都做了十几二十年了，上来就跑步，回头之后你看盆底会很难受的。那么女性呢，也可以用咱们说的这个凯格运动，
1: 对，
0: 哎，用这种来训练也是有效的方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上一小节说了，经常久坐容易伤害盆底肌，同时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也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肛周健康的问题，
0: 对，
1: 对吧？但是这事儿是为什么会这么形成，或者我们生活当中能怎么做去避免它呢？
0: 对，上一集呢我们专门说到了，自从人类直立行走，整个人是解放了，看得远了，双手也解放出来，能干很多事儿，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于是在你自由的同时有两个倒霉蛋，本来呢是在后边，靠上的位置，很悠闲的过日子，一个是直肠，一个是盆底肌，结果一下子变得底下变成不堪重负，
1: 受到了地心引力的影响。
0: 地心引力，它得兜着所有的这个困难，
1: 对，
0: 在底下兜着。那么这直肠啊，就是其中也首当其冲的。好了，我问大家，你听说过别的动物有痔疮吗？
1: 好像没有哎。
0: 兽医给猪看痔疮，
1: 好像没听说
0: 过。给狗看痔疮。
1: 没有大范围的这个听过有这个话题。
0: 对了，因为他们不容易得痔疮，他首先压力不大，在高点，
1: 对，
0: 全身的一个高点就比脑袋低一点，血液呢能往下走，但是如果你在坐的状态，当然也包括站立状态，你会发现那个血液是不是下来，往回走就费劲了，尤其你坐着的时候啊，会使这个肛垫，你坐的时候，你底下的血管网肌肉啊在这堆着，更是血液来了变成静脉之后就往回走，就更不容易了。本身低点不说，周围又挤压，它不容易往回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久坐人群，痔疮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就比如说我们的盆底肌松，周围箍不住，
1: 也会影响到它。
0: 也跟这块有关。还有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运动少，你周围的肌肉牵拉这个能力比较弱。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想那些肌肉弱了，你站起来像别人一样跑跳的时候，肠内容物是不是更容易跑出来？肠内容物一旦跑出来，它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肛周。痔疮的本质是什么呀？它是肛垫的一个异常的肥大。
1: 它不是会长出来一个小，
0: 你看那小揪揪，但它是一个系统的局部的一个膨大而已。为啥有肛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解决跑冒滴漏的问题。
1: 肛垫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0: 出口
1: 位置，是吧？
0: 血管啊，跟那软组织组成这一个垫儿。你知道人要立着的话，这个肛门有多不容易？固态的东西不想让它出的时候，一点不能出。想让它出的时候呢，还能痛痛快快走。
1: 还得走干净，
0: 固态不能出的时候，气态的东西还得随时能出。我们的肠子是这么解决的，一方面直肠从上面下来之后呢，它有肌肉，有的往后拉，有的往前拉，就形成一个大 S 弯，你看就这么一拉，拉成就跟咱们的回水弯一样，它就减少了流速，越用力是不是绷得越紧呢，不让你东西下来，有的那个排便太急的，那家真的不敢放松啊！一放松就出来了，你肌肉一松，它就出来了。
1: 是
0: 这个肌肉一个大 S 弯，那即使是这样，也有一些东西，尤其偏液态的东西还要出来，怎么办？在我们肛门一圈就有叫肛柱，
1: 柱
0: 内壁呢，就像突出的一根根的柱一样。 之后肛周呢一圈有轮匝肌，括约肌嘛，叫轮匝肌，它往中间聚着，聚着呢，聚拢了，把中间的肛柱像齿轮一样，一个咬一个位置，是不是就给更好的封闭了？哎，周围用力，中间有柱状的给封闭了。即使这样，有可能还有东西漏出来，所以靠什么呢？一个血管网加软组织，不行的话就这个位置水肿一点儿，相当于像所有的招都用完了之后了，最后还得渗水，怎么样？塞块抹布。
1: 堵上
0: 就这个原理。但是这堵的系统呢，就是我们讲的肛垫系统吧。软组织加上血管网的这个系统。但如果说你前面该捞住的、该轮匝住、箍住的肛柱该挡住挡不住，你就会加重最后肛垫的负担。那它怎么办？总刺激它就增生。一块抹布不行塞两块，两块不行塞三块呗。就导致这个软组织就膨出出来了。这个东西就叫痔疮。搞懂这个道理之后呢，尤其接下来要讲怎么处理、怎么预防。那么它本质是这儿，那我就问，长了痔疮有个小肉揪出来，能不能一切了之？
1: 哎，手术不就是这个解决方式吗？
0: 是。
1: 啊，不是这种啊。
0: 但是你看，我要直接告诉你，痔疮光把这小揪揪切掉就完事儿。
1: 对呀、
0: 你可能认为就这样啊，那还能怎么地？但是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体系，它得是这么拉那么拉，这么箍那么弄的目的，为了不露出来。而因为继续还在渗漏，才导致底下一块抹布不够塞两块，两块不够塞三块。你现在把那揪揪砍掉了，相当于把多出来的抹布撤走了。你告诉我会怎么样？
1: 会露出来了是吗？
0: 露出来是一方面，它继续刺激啊，会继续增生，
1: 它还会再长。
0: 所以这个手术不是简简单单的把小揪切掉就完事儿了。还有一些说那个治痔疮简单，不痛，就是痔疮。上午做完下午能上班
1: 啊？对，
0: 有的是真的有技术，有的就是假技术。这个最理想是什么？为什么长痔疮我们要把它处理掉？留着呗，留着有啥不好的？
1: 痛吗？
0: 对了疼痛才是真正的毛病。我们不想让它疼。那疼是怎么造成的？就是那里的血管网不是膨出吗？把一块皮儿也顶得膨出了。这个血管网在你用力的时候它可能会破，粪便一擦，它这一用力过了出血，这个难受，很容易感染。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它膨得太厉害就疼，静脉曲张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又需要一块抹布在这顶着，又不希望这血管网在里头造成我的疼痛，怎么办？就把那皮穗留着，开个小口，把里的这条小血管球摘掉。
1: 哦，还能这样？
0: 哎，这个才是一个规范的手术啊。大家听懂这意思没？
1: 明白了。
0: 哎，不是把整个揪揪切掉了，整个揪揪切掉了，抹布没有了。所以有经验的肛肠科医生他会看你的情况。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重度的，但是如果已经那个三度四度了，很重了，那就要做全面的处理了。甚至整个肛周给你重建一下都是可能的。但如果很轻的，他绝对不是把揪揪剪掉就完了。它可能打开把你的血管球摘掉，这个揪揪留着，这抹布还得塞上，后面又不会疼了，不会出血了在这儿。
1: 这个知识点，一刀切。
0: 哎，这知识点帮助你干嘛呢？找正确的治疗方式。今天切了是真干净，这个光溜溜的，过两天再刺激又要长。很多人之所以反复发作，就是因为治疗方法不对。
1: 所以如果它不发作不痛的这个情况之下，实际上不需要让它这么干净，
0: 就是个保护机制就是个保护机制。所以痔疮不是说长出来的一定处理。如果说它正好能塞住了，完事还没有那些反应，是可以保留的，只要不严重是可以保留的啊。至于说有人说怎么预防，这个很多人都说过了，比如说做了一个小时之后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
0: 哎，上厕所呢别太用力，尤其呢保持不要有便秘，
1: 哎，
0: 而且上厕所的习惯呢，五分钟之内解决，
1: 也在里边玩手机，
0: 时间长，对，一个小时出来了是吧？哎，他也受不了，跟久坐的原理是一样的。
1: 是。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0: 今天呢，贺叔教你一系列的动作，把这个盆底肌给它练起来。盆底肌 你是练胳膊练腿，我知道这盆底肌咋练的。
1: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那个肌肉到底在哪儿
0: 啊。对啊，首先说在哪儿啊，
1: 就是他感受不到
0: 啊。首先说在哪儿，如果你有点拉肚子急着上厕所，但厕所还没在跟前儿，生怕他出来使的是一股什么劲儿，
1: 紧憋着那劲儿。
0: 对了，那就是盆底肌啊，憋尿也有憋得受不了的啊。最后实在不行腿交叉，那就盆底肌力量不够了，把腿的肌肉用上了。所以盆底肌就在这儿，先搞清楚。那他的训练呢，是一系列的。首先，盆底肌本身需要训练。最常见的就是提肛运动，就是刚才大家说的，憋不住了，实在憋不住了，还在使的那股劲儿，这个想不想大家都有体会。
1: 对，
0: 只是你把它系统的训练，可以坐在这儿去练，也可以站着啊，干嘛呢？就做刚才那个提肛运动，提肛，千万别出来，多长时间呢？3到5秒。
1: 不用很长时间
0: 啊，不用很长。有人说我用不节律性的，一下一下一下的。保持一下，
1: 保持住
0: 3到5秒的时间再放松啊。一天做多长时间呢？一天呢分组啊，每天总数做到150到200下，这个运动量就不小了。
1: 对，
0: 你想一次3到5秒，这就相当于几百秒，相当于好几分钟的时间。
1: 但是把它劈开，其实每次还好。
0: 对，所以怎么办呢？你可以每个小时做一次。哦，上班8个小时。两个俩，中间午饭不算的话，就相当于中间那间隔有6个间隔。六个间隔每次做上30次。3×6=180就够了。
1: 够了。
0: 30次呢，每次3到5秒。你想想，有个两分钟。
1: 也就完事儿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坐在这儿呢，突然不跟别人说话了。表情也变了。
1: 你可以装作正在埋头工作。
0: 对。
1: 戴上耳机。
0: 戴上耳机。这个间隔的时间做的这个动作，你看聚少成多。
1: 对，
0: 连续多少天下来，可能你发现，哎，我这个盆底不那么难受了，腰怎么又不疼了，
1: 有劲儿了。
0: 哎，有可能就在这儿啊。这是第一个。还有，如果要是它配合上腹式呼吸，这效果更好。什么叫腹式呼吸呢？咱们很多人遇到什么激动的事儿，叫胸廓在急剧的起伏，这是典型的胸式呼吸。你要有一个控制。胸不动了，胸口保持形状不动，用腹式来呼吸，
1: 把肚子挺起来。
0: 对，肚子挺起来了。这个肚子放松，气儿下去了，感觉肚子挺起来了。但是往收的时候，除了用腹壁的肌肉，尤其到最后，你要用腹式呼吸啊，吐气吐气吐气，吐到最后那点气，你必定收臀。哎，你想把那点气吐干净，你就盆腔跟着使劲了。如果是前面的提肛训练加上腹式呼吸，这俩效果更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还坐在那儿啊，休息的时候，坐在那儿，突然发现你表情变了，严肃了啊。
1: 这个投入到了一个格外认真的状态。
0: 可以是吸气，吸气呢，这个胸廓控制住，腹部就起来了。等呼气的时候呢，哎，腹壁用力，同时呢，盆底肌跟着用力往上顶，基本就3到5秒。
1: 对，再长了绷不住。
0: 绷不住。
1: 对。
0: 那么这个操作做多少次呢？也就相当于你在这做30次。每一小时在这做30次腹式呼吸，到最后把提肛加上，足够，多简单。
1: 这个动作不光是练到了盆底肌，它实际上还练到了腹肌，
0: 还练到了腹肌肉。对的。有可能你练这么个半月之后，你发现你唱歌好听。
1: 因为我们专业，我是学播音主持，我们专业的这个呼吸方式叫胸腹联合式呼吸。老师说，你们好好练声，每天要是都好好练声的话，时间长了，你那腹肌就出来了。
0: 对，以后生孩子都方便。
1: 对，这是一个附加产品。
0: 对了，而且还告诉大家啊，所以你花钱去学的有的瑜伽班啊什么的那种，其实练的主要的就是腹式呼吸，
1: 呼吸吐纳。
0: 哎，呼吸吐纳。有可能你这么30口气呼完之后，你起来发现你精神头都好了。
1: 是。
0: 哎，它增加了我们身体的含氧量。哎，这都是科学道理的啊。好了，那就说我知道了，那我就专门练这个盆底肌。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整个盆底肌的，它是一在系统里头。上面到我们的颈部，到我们的腰背部，下面一直到我们的小腿，跟它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哎，上下关联。
0: 那么颈背部是怎么办呢？做做望月。
1: 望月就抬头。
0: 举头望明月、就是。还有呢，还可以扭头望月。这块大家可以参照一下那个八段锦。八段锦里头不论是那个搭弓射箭那个动作肩背放松，还是扭头望月的，这样的话它配合着呼吸 那我很轻松的就把这完成了。
1: 其实就是逆着我们平常伏案工作的那个方向。
0: 哎，对了，
1: 各个来几下，
0: 把肌肉打开。嗯，这个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呢，它可以配合着我们的整体的血液循环，因为这个盆底肌的血液不是光在一处，而是全身贯通的，而且占地方不大，
1: 对，
0: 老板不会觉得你有问题啊。
1: 是的，
0: 上面说完了，还有底下。把底下的静脉循环建立好，整个的都通了，盆底肌的循环才好。嗯，脚怎么办呢？这个动作除了帮助盆底肌恢复血液循环之外，还可以预防骨关节病。教会大家，
1: 对，
0: 坐在那儿了之后，大腿放稳了之后，勾着脚尖往上抬小腿，小腿不可能抬到平，那太难了。
1: 尽力即可，
0: 你尽力就可以了。嗯，之后呢，勾上来之后停那么一两秒钟放下啊，再勾，这么呢每次做20个。他把下面静脉走，静脉走就往上带动血液循环，把静脉带着一块走回心，就改变你局部的循环状态。
1: 其实也是逆着我们平常最舒服的那个状态。
0: 对了，
1: 反着来。
0: 尤其咱们司机朋友啊，在车上的，但凡你进到那个服务区里头，上完厕所回来，开车之前做一组，
1: 对，
0: 不差这么两三分钟，
1: 由头到脚，
0: 抬头看看。
1: 对，
0: 我这上面这灯怎么样是吧，抬头
1: 看车顶，
0: 完扭头看看后边那货在不在，完事这个后背怎么办呢，就扭头摸摸后窗，
1: 对，
0: 摸摸这头后窗干嘛呢，让你肩背放松，
1: 是的，
0: 坐在那再勾勾腿，再做着刚才我们说的深呼吸，腹深呼吸，配着提肛的动作，你看开车前一串准备动作，神清气爽上路。
1: 好，今天呢我们请贺叔给久坐的朋友支了支招啊，久坐的人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如何去解决。本期节目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

0: 师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当前正在交通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自动通过，然后咱们就成为好友啦。先向我们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空中击掌。10号群里的七宝宝说了，磊哥磊哥辛苦啦，晚安好啊磊哥。老杨大哥说呢，专业卡友把卡打上啊。7号群的朋友们，彦祖先生说打卡打卡成功签到啊。专业司机国荣大哥说，友友的好磊哥和韩老帅相约每晚的10点钟。七宝说欢乐的小曲真欢乐，听的心情好开朗哈。66说有空了有空了，签到了签到了，滴滴滴滴进卡了，进群打卡了。黑化肥说呢，打卡签到成功了啊，当前我在收听95.5啊，87.5的朋友们有没有呢？同频呢？走四方说呢，我正在听87.5呢，有没有听87.5的友人们？大家冒泡泡。欢迎向阳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8号群。承诺先生说呢，报道报道，成功签到啊，在我们的8号群里边签到成功了。大叔宇说呢，必须给磊哥安排一梭子啊，这一梭子什么的表情包啊。从挖好磊哥一直到为磊哥打call。

0: 好了，友人们的热情我都感受到了。祥子哥哥说呢，晚上好呀，在四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年问候了。树洞先生说呢，听完贺叔说健康，马上锁定收听韩老帅啊。好了，各个群的朋友们再次向各位友友说一声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因为这两天确实啊频繁发放发布和相应的预警信息。我们看中央气象台在8月27日18时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从8月27日20时就是晚上8点到28号的晚上20时，内蒙古的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内蒙古的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呢，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内蒙古中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江南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四川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广东西南部呢，会有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到80毫米以上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蓝色预警级别防御指南，也为大家呢做一个保姆级的梳理。第一个，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短时的这样的预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的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呢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这些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第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到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第四，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呢回港规避或者绕道航行等积极应对措施。工地要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安置易受到暴雨、冰雹、风雹影响的室外物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同时呢，对于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呢，要做积极的防御准备。所以相应的情况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的，尤其是近期啊台风频繁来袭，所以像各种各样的预警预报信息，朋友们还是要及时了解，妥善应对，主动规避啊。稍后继续为大家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就在几天之前，有一个百万粉丝级别的卡车圈的网红叫卡车小生。哎，这位呢从新疆拉了一车哈密瓜到浙江的嘉兴水果市场，全程将近4000公里，路上挺折腾的是吧。装车的时候呢，结果还出现情况了，陷在沙地里折腾半天，好不容易出发了，一路之上风餐露宿赶到目的地，结果呢被货主一句话就给定在当场，说了你这车不能走，等货卖完了再说。压车整整4天。那什么叫压车呢？对于咱们很多职业卡友来说，一听这两个字心里边真的是好闹心啊！压车就是车不让你动弹，你的货也不让你卸，就在这儿等着，弄完了再说，是吧？压车4天，哈密瓜没卖掉多少，但是作为冷藏车需要日夜打着冷，那这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活生生被当成了一个免费的冷库。是啊，或者免费了，可是对于我们的卡友来说呢，却是烧着自己的真金白银。更离谱的是呢，哈密瓜成熟度高啊，再加上呢为了增加重量还打了水了，这导致压车期间呢坏了不少的货，货主转头就要让司机承担损失，最终呢这位仁兄赔了数千块钱才算得以脱生。那说到了，作为一个有百万粉丝级别的一个卡车圈里的网红，都扛不住这一套组合招数，而我们普通的卡友呢，所以说压车卖货是绿通行业里面很多卡友们内心里无法言说的苦。拉绿通被压车，在货运圈里这不算新鲜事儿，货主算自己的账啊，把货车的车厢当成天然的仓库，尤其是冷藏车，打冷保鲜比租冷库便宜得多呀。那试想，嘉兴水果市场作为华东第一果市，每天大量的绿通车进入，类似的压车就

分几乎已然成为日常。曾经的有卡友在银川某地卸货的时候，运输单上约定押车一天，可是实际上到达之后呢，被整整押了三天。货主不仅不提任何赔偿补偿的问题，而且还敢威胁司机。在司机无奈报警之后，货主才不情不愿地付了100块钱的补偿款。从报警到拿到钱，又耗了整整一天，下一趟活又全耽误了。所以在圈里边，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拉绿通不容易啊，这样的一种愁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另外，我们其实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之中，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位呢小生啊，赔了数千块钱。核心争议在于什么呢？是货损。哎，顾名思义，货物出现损坏了。那在生鲜绿通里边，货损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腐烂腐败问题，哈密瓜腐坏了，到底是谁的责任，对吧？装车规范吗？运输途中冷链达标吗？到达之后押车期间打冷是否到位呢？其实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面出现问题，都可能引起啊相应的货损问题，影响这个绿通产品里边的最终品质。那我们再看一下司法实践，对吧？作为一个一直主张用法律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正向的节目，卡友之家呢也是积极的，愿意为我们的卡友们介入相应的纠纷之中，帮助您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我们看在司法实践之中，法院对于类似的争议判定是相当严格的。比如说彭州市人民法院早在2024年审理过一个类似的案件，这果商委托货运司机从新疆也是运哈密瓜到成都，结果呢到货之后发现哈密瓜有大量的腐坏问题，出现货损了。出现纠纷之后诉至法院，法院审查后发现货物装载方式是由果商来确定的，就是这个委托方啊。那封装极其简陋，运装又很粗暴，货损的比例这是较高的。那装车的环节呢，完全是发生在货运交付之前。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情况，最终法院判决认定运输中的部分货物损失由果商和司机自行承运，那承运人呢承担因为留置不善而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责任，相当于这几个呢进行了相应的分担。那这样一个判例啊，传递的信息其实很清楚，就是货主如果想要索赔，那你首先要证明责任在司机，举证的责任在货主。但是在实际交易之中啊，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货主往往掌握着话语权，因为货是人家货主的，你要想结算清楚这个运费，也得跟人家货主把话说清楚。司机要不然赔钱走人，要不然你就耗在这儿打官司，对吧？咱们明白，靠跑车来维持收入的卡友们来说，耗着打官司这个成本太高了。那位说了，我要不然就跟那大网红一样的，我靠我的粉丝体量行不行呢？就回到我们这个事情的原点之上，小生作为一个百万粉丝级别的体量，哎，在这件事情里边呢，其实没有任何的议价能力。什么意思呢？再多的粉丝，哎，也没有给你站脚助威，也没有站出来替你说句公道话。货主呢，不会因为你是大网红就少扣你一天车，哎，少要你一分钱。在货运链条之内，司机的身份只取决于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掌握着方向盘的那个人。所以说当这种啊可以叫头部网红的司机都扛不住要押车要赔款，普通的卡友们可想而知处境如何。那问题来了，哎，叫你这么一聊，真的没办法吗？难道这些不良的货主们，极个别的不良货主们，真的就是和司机的关系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哎，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讲法律上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什么？货主无权直接扣押车辆，强行扣运费抵债，遇到这种情况是可以报警的。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出发前要签一份规范的运输协议，其中要注明押车天数、超时押车费的标准、打冷温度要求、货损责任划分，这些涉及到我们司机的核心权益和出现纠纷以后我们如何来调分履息、厘清界限责任边界的这些规范性的协议。白纸黑字双方签字写得清清楚楚，比所谓的口头承诺、君子协定要靠谱得多。以前跟卡友们交流，大家呢会感慨说了，说现在啊跑运输，尤其是干绿通，不轻松，哎呀，劳心费力，中间还得担惊害怕。然而咱们明白，行业现状就像是自然界的风一样，一时半会儿咱改变不了。既然自然界的风我们不能改变，我们能调整的是什么？我们调整的是风帆，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最起码要让货主觉得你是一个听过卡友之家、懂法律的卡友。因为你懂法律，所以，哎，你就不好欺负。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然后我就已然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意思就是说呢，当您发起好友添加的时候，它就自动通过了，然后咱们就直接成为好友。有任何大事小情需要啊，我这边帮助您来推动或者是协助您解决的一些法务问题，我愿意为您接洽专业律师给您答疑解惑。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和朋友们相约而见。

茶友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长期以来呢，我国有数千万的注册卡友们，货车司机之中，绝大多数的朋友由于采用的是车辆挂靠的这种物流企业经营模式，无法跟企业建立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所谓的正式劳动关系，那就有个问题了，万一出现工伤的问题怎么办？所以呢，被挡在工伤保险的大门之外。那在临沂近期呢试点落地之前，全国各地的挂靠货车司机们一旦在运输途中遭遇了交通事故或者意外伤害，往往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工伤保险的前提是什么？是规范的劳动关系。那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卡友们、货车司机们虽然挂靠在物流公司名下，但是呢，他们没有和挂靠企业之间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甚至很多司机呢是实际车主二次雇佣的，遭遇事情踢皮球，是吧？在以往的我们一些案例之中啊，也是屡屡发现，司机一旦出现的情况了，去找挂靠公司，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就是车你挂在我这儿，人你跟我没关系，咱不属于劳动关系，啊？那我去找实际车主，车主往往是个体的啊，缺乏赔偿能力。那说了，我打官司吧。打官司经历着时间漫长的民事诉讼，那面临的相应的问题呢，可能是维权的艰难路径，到最后导致身体的致残，断了经济来源，还要自己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那在近期，临沂首例挂靠货车司机拿到了工伤认定书这个案例呢，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的动向，不再需要硬卡所谓的劳动合同，临沂市通过了省级批复开展了试点，创造性的允许企业凭借承诺书就可以作为为卡车司机、货车司机办理工伤保险，无需提供劳动合同，直接跨过了传统的劳动关系这个认证的门槛。那相应的这种高效批复，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呢，货车司机顾某在跑车途中脚指受伤，在当地的人社局正式的受理，到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住院期间7000多元几乎全额报销，顺利拿到了50000多元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那这样的一种快审快办全额报销，和过去挂靠司机们遇到了这种伤害之后维权艰难的困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比于过去那些因为劳动关系而苦苦挣扎的维权路径，临沂落地的这个首例挂靠货车司机工伤认定，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批复的结果，更是一座城市对于200000物流从业者一种负责任的温情的守护。当然这个案例呢，也在向全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作为一个物流之都，不仅仅要靠繁荣的货运的交易额，这些所谓数字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要有托底的民生的职业的温度。随着这个试点在临沂的成功落地，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地方可以打破相应的这些以往的不合理的门槛和卡点，让我们的奔波在路上辛辛苦苦的卡车司机们、专业的卡友们，我们实现车轮向前，后顾无忧。

爱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让我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咱们可以更好的交流；二则呢，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因为咱们点对点的聊的话呢，有些事情呢，我们可以说的更为细致一些。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卡友之家，来到一路有法的日常版，让我们共同学习法律知识。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我说，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而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向北方向的匝道，湖北段的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了，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案例，学习法律。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今天邀请朋友们判断案例呢，是关于一个交通事故的。请问这种情况啊，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在车祸14个月后死亡，这种情况能获得赔偿吗？一，能；二，不能。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扣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不行啊，都过了10几个月了，是吧？扣数字二。好了，我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时段参与的相应的题面啊。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在车祸14个月后不幸死亡，能否获得赔偿？一，能获得赔偿；二，不能获得赔偿。请大家呢做出相应的选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我们继续一路有法日常版，共同学习法律。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啊。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车祸14个月后不幸死亡，能否获得赔偿呢？一能，二不能。看一下大家选择，七宝宝说这个必须要赔，所以我扣上数字一啊。黑化肥说呢，这个我也扣个数字一，是吧？那最少他要承担一半责任。走四方说肯定是一，是吧？扣上一。小六六说呢，扣上数字一，嗯。要是不出车祸，只有基础性疾病，倒不至于危及生命，是吧？国荣大哥说这应该是能的，扣上数字一。好了，友人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的详细经过，方便朋友们呢再做进一步的判断。时间发生在2024年9月25日，孙某驾驶小型轿车与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其中呢造成孙某、刘某和石某等人受伤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报警就得出具呢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认定孙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而石某呢无责任。这里边只有这么一位石某是无责任的。那我们看一下事故发生当天，75岁的石某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在治疗中被诊断为锁骨骨折、肋骨骨折以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心房颤动、高血压等。那石某的既往病史呢，包括高血压病、冠心病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2024年10月13日，石某出院。一直到2025年6月13日到2025年7月6日，石某的感觉胸啊闷、哮喘、憋喘，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高血压病二级极高危、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陈旧性肋骨骨折、陈旧性锁骨骨折。2025年10月15日到2025年10月11月10日，石某呢又因为气短、胸闷，再次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心肌梗死、持续性心房颤动、高血压病二级极高危、中度肺动脉高压、肺部感染、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陈旧性肋骨骨折、陈旧性锁骨骨折等。到了2025年12月4日，石某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心力衰竭。在石某不幸死亡之后，其近亲属没有进行尸检。之后，石某的子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侵权人及其财产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5万余元。审理之中呢，原告申请对于石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鉴定。本院也就是法院呢，受理法院先后委托了两家鉴定中心要进行鉴定，均以委托鉴定要求超出中心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呢，实际情况没有鉴定成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理。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石某的死亡和案涉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吧？所以很多事情的话呢，首先要判断的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这相应的判定是要进行一系列的相应的认定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从基础病情与死亡原因的分析上看，根据石某三次住院病例的这个记录，石某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就长期患有高血压病二级，属于极高危，还有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 多种的严重慢性疾病。这些疾病呢，其实呈现的是进行性加重的病理特征。这心力衰竭是这一类的心血管疾病自然发展，病情恶化之后的典型性后的致死后果。那我们从时间线上来看，石某第二次、第三次入院治疗都是以心功能、呼吸功能衰竭为主要的病症。那骨折呢，是陈旧性的改变，最终诊断死亡原因是心力衰竭。那足以认定石某自身多年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的基础疾病，这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也是主要原因。那其次呢，我们再从交通事故外伤的医学影响来分析。交通事故造成石某多处骨折，对于石某造成的伤害虽然不致死，但是考虑到交通事故势必对于石某的身体产生不利影响，加重心脏功能的负担，也加速心力衰竭的进展。同时呢，多发骨折导致石某活动受限，长期的这种卧床休养，继而引发肺部感染、肺动脉高压这些并发症。那这一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外伤，并且呢后续的并发症，客观上对于石某有基础疾病起到了一个诱发和加重的作用。再结合完整连续的住院病例、病程的演化规律，根据民事诉讼适用高度概然性证明标准，足以推定交通事故与石某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间接因果关系。那再次呢，从证据以及司法鉴定的现状分析，石某死亡后，其近亲属没有进行尸体的解剖和相应的检验，客观上呢，也失去了通过病理检查精准区分死因、划定参与度的直接证据。那法院先后又委托了两家鉴定中心，对于石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进行鉴定。两家的专业鉴定机构呢，都是以委托事项超出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那本案目前呢，没有直接的司法鉴定意见来佐证因果关系的大小，原告方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综上，石某死亡结果是属于自身的基础性疾病与交通事故外伤及并发症共同作用所致。那应当按照呢各个原因的原因力大小来确定赔偿范围和责任。法院又综合考虑到了石某的年龄、既往的病例、事故发生时石某死亡已然间隔14个月，这个时间跨度是较大的，原始外伤早已进入到了一个陈旧性的阶段，加上石某死亡的原因是心力衰竭，那属于自身的慢性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交通事故呢，仅为病情加重的间接诱因，本案存在着没有尸检、鉴定不能的证据的瑕疵因素，所以法院酌情认定，案涉交通事故时，石某死亡的死亡结果原因比例大约是20%。法院由此判定，原被告均未上诉。那我们这个也就是说呢，是获得了赔偿，但是呢是20%，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获得的。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对于这个案情里边的法理法情，我们其实呢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原因力比例的问题呢。它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和医疗损害这一案件之中，用于量化侵权行为对于损害后果所起作用大小的一个法律概念。那有的时候呢，损害后果多发生的是多个原因共同造成的，也就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这个纠纷之中，如果受害人死亡了，那法官呢既要对当事人的过错进行认定，也要对因果这种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认定。通过分析原因和后果之间的时间远近、作用力的大小、当事人是否患有基础疾病、严重程度，这个来综合认定原因力的比例以及当事人的责任比例。在本案之中，事故发生的时候，受害人已经75岁了，而且自身呢长期患有高血压病、冠心病这些严重的慢性疾病。虽然先后两次住院都是因为胸闷气短，但是 事故造成的骨折这种身体的创伤也诱发和加重了受害人的原有基础性疾病，所以不能排除交通事故与受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原因力的比例问题，那法院综合本案具体的情况，最后认定为是20%，那也就是侵权方需要承担20%的侵权赔偿责任。这个案情里边，它适用法律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参与和判断的题面呢，最后的答案呢是扣一，就是能获得赔偿的，但是它的比例只有20%，在这个案例之中。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此呢，也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已然和我成功对接的各位友友们呢，大家求助的法务案例我已经发给了本周五做客直播间的专业律师。那也恳请各位朋友呢，在本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请准时收听打卡，来签收您本人的律师专业回复。那同样想获得专业律师回复的，有相应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的卡友们和我们的听友们，大家呢都可以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成功添加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好友，因为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的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麒麟冠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日常生活里边啊，有些朋友估计像我一样，也是洗手做羹汤，来自己下下厨房。但是在这个厨房里边呢，有一些习惯，如果说您是这样操作的，很可能会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之中。确实，厨房中有很多坏习惯，可能会提升癌症发病的风险，危害自身及全家人的身体健康。那今天我为大家梳理五个最常见的厨房中的坏习惯，也请朋友们呢赶快自查，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相应的操作。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及时改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呢广而告之，告诉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呢避开这些坑啊。第一个坏习惯，不开或者早关油烟机。厨房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呢是封闭式的厨房，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更为严重。很多家庭呢是以炒菜为主的，像是蒸啊、炒啊、煎呢、这三种烹饪方式相比，蒸它 PM2.5 的排放较小，那炒和煎 PM2.5 的排放峰值基本上是蒸的60倍到70倍。那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处于油烟的环境之中，很可能会增加咽喉炎、鼻炎、气管炎这些疾病，严重的会诱发肺癌。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证实，餐饮油烟暴露的人群，他的肺癌发病率存在之间是有关联性的，而且呢，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肺癌的风险。所以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要注意开油烟机的时间。有研究显示呢，烹饪前20秒就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在烹饪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油烟机的开启状态，并且呢，在烹饪结束之后让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听到这儿，友人们就不要心疼那点电钱，比起咱们用的3分钟的4分钟的电，我们身体多值钱。关键不闹病不遭罪，降低这个风险。好了，再说第二个坏习惯，使用土榨油做菜。很多朋友认为呢，这种土榨花生油更香，但实际上呢，土榨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很可能会致癌。首先，土榨油没有经过精炼，杂质比较多，烟点低，炒菜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油烟，这个会增加呢肺癌的风险。其次呢，土榨油的原料这个质量不能保障，很可能会患有一些呢储存不当或者发霉这些原材料，如果被黄曲霉素给污染了，常吃就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那应该是选择正确厂家生产的烹饪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有严格的检测流程，相对会更安全。第三个坏习惯，烹饪油反复使用。家里边煎了鱼了，油炸丸子了，剩下的油不舍得扔，经常用来呢继续炒菜或者反复的油炸。烹饪油经过反复高温这种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这油咱们该舍弃就舍弃。第四个，不刷锅连续炒菜。炒完第一个菜之后，锅表面呢会附着上一道菜的食物的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之前的食物的残渣会焦糊，进而会产生致癌物。这些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第二次加热而产生有害的成分。如果需要多炒一个菜，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的刷锅，然后再做第二道菜。第五个厨房里的坏习惯，做菜的时候放盐多口味重。先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但是在我国大多数的居民每天盐的摄入量远远超过这个标准，有些人甚至超过2倍以上。 那吃盐多会有什么危险呢？吃盐太多不仅会诱发高血压，还会增加呢骨质疏松、胃炎，甚至呢会增加罹患胃癌的风险。因为盐摄入过高会刺激胃黏膜，很可能会导致呢胃壁细胞脱落，而这些壁细胞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屏障，一旦被破坏了，就会增加呢患胃炎的风险，最终诱发胃癌。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盐的使用量，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啤酒瓶盖，而且呢里边得带上那个胶垫，哎，别说我把这胶垫去了是吧，那一下就又多了好多。同时呢要少吃腌制品和加工食物，比如咸菜、榨菜、火腿、腊肉、培根等等。那其实朋友们呢可以选择一些呢香辛料这些调味，比如放一些葱姜蒜、十三香，也可以呢放点醋来增加相应的滋味，减少对于盐的依赖。这五个是相应的大家要注意千万别踩的坑啊，同时呢也是在五个厨房里的坏习惯暗藏着致癌隐患的风险。很多朋友做饭多年可能真的是做错了。
2: 系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既然咱们说完厨房的事儿了，就得接着说这吃饭的事儿。哎，吃饭这时间有一个三餐时刻表，无论是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呢一定要掌握好。我们有句老话叫做早餐要像国王一样吃的丰盛，哎，午餐吃的像王子，晚餐吃的像乞丐。这句话呢谁说的呢？哪位说呢？听我二大爷说的。其实呢这是一个西班牙人常说的俗语，哎，当然咱们呢也有类似的俗话在咱们中国，比如说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英国和美国的这个餐饮习惯呢是午餐比较简单，到了晚上才吃一天中最为丰盛的一餐啊，他们是这么来的。那其实近些年呢有一个新兴的学科叫做时间营养学，哎，很多朋友呢可能本末倒置了。这个学科认为呢，健康饮食不仅取决于我们摄入的食物，也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时候吃饭啊，也就适时而食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从控制肥胖到预防心血管疾病，人体内部的生物钟，也就是这个昼夜节律呢，会显著影响人体消化食物的方式，从而影响整体的健康。那为什么说饮食的时间这么重要呢？我们该如何安排一天的三餐呢？怎么着就能更好的顺应身体的这个节律呢？这个其实要让吃饭的时间和生物钟同步起来。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有一位学者，叫做马尔塔，他最初对于吃饭时间呢，可能就是这种重要影响感兴趣，源于他自己呢在减重门诊的观察。十多年前，他发现两个减重患者，他尽管住在一起，而且呢用的是完全一样的饮食方案，但是减重的效果截然不同。其中有一个人在下午一点左右吃午餐，另外一个人呢因为课程的安排会在更晚的时候吃午餐。那所以呢马尔塔就发现呢，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六周之后呢，较早吃午餐的那名学生体重下降更为明显。这让他开始思考一个很有意思的可能，说仅仅是因为改变了吃饭的时间，但能不能明显的影响减重的效果呢？随后马尔塔在大学里和同事对于420名参加同一个减重计划的西班牙成年人进行了20周的随访，结果发现相比吃午餐较晚的人，较早吃午餐的人不仅减重的这个体重更多，而且减重的速度会更快。哎，另一个规模较小的随机对照试验呢，也获得类似的结果。这项随机交叉的研究之中呢，一共纳入了32名健康女性，所有的受试者连续2周吃完全相同的标准化食物，你吃啥我吃啥，他吃啥，一样的。其中有10个人呢，进入到专项代谢的实验组，结果发现呢，午餐时间较晚的人，他的血糖控制能力更差，而且身体消耗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更多。之后呢，大量的研究陆续发现，人体它的昼夜节律会影响饥饿感、消化以及新陈代谢。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完全相同的食物只因为吃的时间不同就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在此啊，有一位专业的医学教授、神经科学家弗兰克希尔，他给解释了，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

人体的生物钟几乎调控着我们生理机能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然进入到睡眠的时间了，还大量的进食，这就导致有一种问题了，昼夜节律失调，这是生理性的失调。那这个现象呢，在血糖调节方面尤其明显。2022年有项研究招募了800多名成年人，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喝下同一种葡萄糖饮料，那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大概呢是相当于一顿普通的晚餐。结果发现，在睡前四小时饮用的人相比，睡前一小时才喝下饮料的参与者，对于葡萄糖的代谢效率会明显下降。哎，为什么呢？因为身体都知道，我现在下班了，我不能再给你干活了啊！临近睡前喝下饮料的人的血糖会上升得更高，同时分泌的胰岛素会更少。胰岛素呢，是帮助我们人体调节血糖的重要激素。研究人员发现呢，说这个时候啊，褪黑素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夜晚到来，身体准备进入睡眠，褪黑素的水平会逐渐的升高。那如果说你在晚上褪黑素水平已经升高的情况下还吃东西，那血糖的控制一定会受影响的。哎，参与这个研究的医学专家希尔说呢，这个在一种携带常见的 MTNR1B 型基因变异人群之中，这种影响会更加显著。之前研究发现，这个遗传变异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系的。如果长期习惯在很晚时间进食，理论上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近年来呢，二型糖尿病在全球的患病率一直是上升的趋势。还有，晚吃饭会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在血糖，还可能呢较晚的进食扰乱调节我们的这种食欲和饱腹感的激素，让人第二天更饥饿。那些晚吃饭的人，哎，体内这个瘦素的水平啊会下降。哎，这个瘦素呢，就是消瘦的瘦，大脑传递饱腹感这种重要的激素。与此同时，进食的时间还影响我们脂肪的储存方式。当我们较晚开始进食，脂肪细胞会倾向于储存而不是分解，长此以往，咱们身体更难保持健康体重了。因此，对于那些携带更容易增重相关遗传变异的人来说，吃饭的时间尤其是重要的。对于肥胖风险较高的人，晚吃饭与更高的身体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 值是有关的，而且较早进食可以减弱这种遗传风险带来的影响。国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呢，通过提前吃晚餐来延长夜间的进食时间，可能和心血管更健康是相关的。那如果说呢，晚上确实感觉很饥饿了，那可以选择一些分量较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果说工作安排允许，咱们尽量的正式的早餐留到早上再吃，晚上别给自己整景啊。怎么安排一日三餐更合理呢？那我们来为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首先呢，要保持规律的进餐时间，把最多的食物，尤其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安排在一天较早的时候，比如全谷物、豆类、水果、富含纤维素的食物。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更擅长处理葡萄糖，到晚上的时候呢，选择减少进食量，清淡的、富含蛋白质的。晚餐还可以增加一些可能帮助睡眠的，比如坚果、种子、哎、鸡肉、三文鱼、金枪鱼，这些呢可以改善睡眠。那到底说晚睡到几点这个吃，到时候晚餐的时候几点吃最好呢？哎，严格讲呢，它并不存在着适用一个所有人它绝对的最佳时间，不是说大家都按一个时间来。那具体几点钟，更重要的是两个原则。第一个，把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我们尽量的安排在较早的时间，晚餐最好在睡眠前三个小时吃完。那与其说固定的我就安排一个固定时间，还不如让我们进餐的时间哎，尽可能的和自己的昼夜节律保持一致。醒的时候哎，该怎么办，临睡前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呢才是更重要的。再次感谢朋友们，关于开油烟机和一日三餐的时间安排，您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开油之家一路有法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再次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向朋友们道一声好梦香甜，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9集。
3: 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46天。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60吨米。然而呢，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地控制。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那得有多困难。即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也将面临将大量的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而且呢，这支大军每月将近2000吨谷物的需求，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所以呢，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李秀成部至少10万人，每天需要吃上千担的米，如果没有船队运输，怎么可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的2年，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要经过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3万担，那是极其困难的。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的米可以运出，因此呢，你不要太担心，李秀成挺不了太久。从这封信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是没有把握的。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同治元年1862年闰8月27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接元府递信，知伪中王大鼓元贼铺金陵营垒，深以为忧，寸心如焚。那么第二天又说，粮道可危，寸心如割，彷徨绕屋，焦灼万状，静息不克成寐，四更末即披衣起坐。他本来呢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9月初5日这一天，他没有接到曾国荃的来信，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一夜无眠，心急如焚。他说，本日午刻不接元信，玄系之至，绕室彷徨，莫知所以为计，不知元帝所以无信来者，本身受伤乎？亦全军决裂乎？不时忧灼万状，睡不能成寐，竟夜后元帝29日信。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接到曾国荃的信。头一天曾国藩担心元帝是不是受了伤，那么这封信中果然汇报说，28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出血颇多。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感叹说，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啊。曾国藩本人呢并不怕死，自带兵以来， 曾国藩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但是他承受不了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全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谁知道呢，就在这个时候，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40,000两曹折。原文说什么呢？九月，葆桢以本省防军虚饷，截留曹折月40,000两。这个决定是非常突然的事儿。少了这40,000两的采购经费，曾国全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这个事情大出曾国藩的意料。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了，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曾经入过曾国藩的幕府，后来呢又任广信知府，因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的欣赏。曾国藩认为他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说沈在江西之初，树修自好，且有胆识，无常弃之。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3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他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该道弃实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第二年呢，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那么这是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的一次破格举荐，因为沈葆桢以前呢不过是个道员，没有经过布政使等历练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这在清朝的历史上十分罕见。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信任。那么按照官场的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局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且大力回报。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那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一样。作为节制四省、指挥整个战局的第一负责人，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呢，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之中最头疼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江西已经成为了后方，不再有重大的战事，因此他对江西的供饷能力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沈葆桢能够迅速把江西给治理好，以源源不断的供给湘军军饷。但是呢，沈葆桢却不这样想。沈葆桢是一个极其有主见之人，他自幼呢就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得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而沈葆桢的志向却绝不再做曾国藩的附庸。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江西巡抚自陈启迈、文俊、姬陵、运光臣、玉科皆守城平治，委权司道，其余大寇皆以客军，没有人着力建设 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之人。曾国藩虽然承诺由湘军保卫江西的安全，然而军事瞬息万变，救援岂能总是那么及时呢？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呐，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4万两曹折，用于建设本省的军队。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沈葆桢截留4万两军饷，本来已经很出格了。更出格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因此，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韩商又不资商，实属不近人情。那么，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因此干脆不商而行。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之中也指出，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事出意外，曾国藩一下陷入焦虑之中。9月13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又未接元帝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呈奏截留江西曹哲，银两每月少此4万，士卒更苦，焦虑无已。”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啊！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两个字，恩和义。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是也从没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呢。所以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记道：“以江西府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因为江西巡抚和管财政的布政使两个人好像处处与我为难，让我心中抑郁不自得。本来呢，我因为南京和宁国的军事危局就已经忧灼不已，现在呢，又因为江西官员的掣肘而闷损不堪。他又写道：“三更睡，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忌者十分之八，而因辽蜀不和顺，恩怨愤懑者已十之二三。”翻译一下就是：三更睡下，五更又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十分之八是因为南京宁国战事紧张而担忧，那么十分之二三呢，则是因为与属下的恩恩怨怨而愤懑。那么这段时期呢，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白天频繁地联络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之上，默默地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呐。那上了床又常常是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之痛。内心的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是没有任何的失态之处。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呢就曾在日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愤悔，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事事有之，人人不免误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除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
吾正可借人之福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数几乎？也就是说，这些天呢，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的愤懑。但是呢，我细思古人办事儿，那岂不是也跟我一样吗？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的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呢。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情来磨砺我的心性。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扶风一样掩伏在自己的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的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那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义气、客气和矜气。他曾经说过，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边无之短。他呢，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似鱼之短，以相珍归，不使金心生于不自觉。那么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经常请求他们常会真言，并赐微论。那么通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呢，非常的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但是呢，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那现在又进行参奏，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那也是为公，所征毕竟不过40000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曾国藩呢，就念起了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银意，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太平军呢，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他远远没有陈玉成部凶悍耐战。这一次战役呢，双方相持到10月4号，天气已寒，太平军是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能撤退。曾国荃终于挺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46天。但是呢，湘军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惨重，湘军伤亡5000，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郭松涛也认为此即古今之恶战，特别是曾国荃作战的曾国宝战后不久就因为操劳患病而死，让曾国藩是又失掉了一个弟弟。

与花台大战之后，曾国荃胆气复壮，他呢坚持驻扎雨花台，不肯少退，派得力少官回乡募勇，增加人力，以图合围金陵。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35000人。曾国藩也调兵遣将，全力支持，将萧庆衍部15000人调至天津城下驻攻。那么这样围城的湘军陆军人数达到了50000人。曾国藩又调鲍超攻占江浦，为曾国荃扫清周围。曾国藩为弟弟获得这一首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那么曾国荃呢也很争气，在水师的配合之下，接连拿下了天津城外的多个战略要地，特别是与水军联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福州，军事进展看起来非常的顺利。曾国荃本来呢听降族称南京城中粮不足半年，所以认为一年多拿下南京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四十集，
3: 正如曾国藩说过的，弘毅非诸贼可比呀，金陵非他城可比。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湘军进攻南京的办法，一是趁夜偷爬城墙，二是开挖地道用炸药轰城。然而南京城墙体坚固，拥叠高峻，至低之处犹及七丈以外。太平军捍卫首都的决心非常坚定，在防御上又经营了多年，他们呢，复攻于射手，踢冲百聚，无所用之。要靠爬城墙进去，那几乎没有可能。那就只剩下地道战这一个办法了。然而呢，太平军除了在城墙上严密的巡哨之外，还在城内呢，沿城墙挖了很多地窖。放了很多的大缸，让人呢蹲在缸里仔细的听，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然后呢或与敌人对挖地道，使其炸药不能奏效，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破坏其轰城的计划。有一次，湘军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但是呢仍然隔着护城河，不能迅速的涌进，遂被太平军重新封起，坚守如故。曾国荃百计无效，看来只可谓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闭之一策。啥意思呢？就只能等城里的粮断，活活饿死。但是呢，天津的存粮实际上也是远多于他城，特别是有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窖藏。所以曾国荃虽然已经截断城外的接济，但是城中的粮食仍然可以坚持很长的时间。曾国荃向城内派出间谍，希图策反。然而南京城中多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信心坚定，不能奏效。曾国荃百计尽失，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办法，皆不成功。眼看着三年都快要过去了，在这三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的进展都很顺利。李鸿章到上海之后不久，借上海地利之便，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都迅速西方化，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快，用西洋开花大炮拿下了苏州、常州等等名城，战功赫赫。而左宗棠的战功也是一样不凡呢。左宗棠先后收复了金华、富阳，围困杭州，大致在李鸿章收复苏州的同时，左宗棠也攻占了杭州。那么这样，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初，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大城只剩下金陵未下了。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看曾铁桶围城。那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就显得太原始、太笨了。 所以人们呢就议论纷纷，讥讽曾国荃无能。那么各种不入耳之言语是纷至叠成。还有人呢还做了老妇刑，以讽金陵的战事。曾国荃为了拿下这座城市，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查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竭。刚满40岁啊，头发居然就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是大为惊讶。

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之时，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将南京包围得更严密，曾国藩呢不断地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呢，因为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跟不上来。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曾国藩说，南京城下湘军已达100,000，每月需饷至少500,000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0,000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经长达11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30%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荃部的士卒只好靠西粥度日啊。同治三年1864年2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永丁每月所领不及1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乌资，永夫十周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只够买10天粮食的，所以每天只能喝粥。他还说，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择其人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呀。如果再过一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了。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机未尽，我时先溃。湘军的纪律开始一天天的坏起来，9年来头一次出现逃散的现象，并且呈逐步增多之势，达1000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尽此一篑之功。萧庆演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主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铲此一篑之功。从此呢，曾国荃就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的压力巨大，他全力罗绝，四处求援。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礼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这实在是雪上加霜啊。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日来因金陵未复，原地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离金，济阳复成饷亲饷贱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以任事之难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上一次征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但是这一次曾国藩不能再忍了，因为南京的争夺正在关键，而军饷供应已经达到极为困难的境地，以前所征不过三四万两，那这一次却是数额甚巨，影响全局。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的反击。他在奏折中首先点名，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一样崩溃。他说，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常委已和，往昔庚申之春，何春张国良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齐着，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离，以为军事之心。过去何春等人领导的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但是最后一招不慎，功败垂成。如今如果军饷不济导致哗变，全局将不可收拾，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的离京。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接沈葆桢的老底，隶属他的错谬之处。他说，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沈葆桢的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公事看，总督和巡抚的分工不同，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的离京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他说，陈长细议，会点事例，大抵历史应由辅臣主政，兵事应由都臣主政。就江西想象论之，丁曹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历史相复利也。离京应归陈楚主政，以其与兵事相复利也。臣舔都两江，又挽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自己呢，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是自己的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曹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呢？以私情论，官场上的局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一副恩主的臭架子，导致二人成仇。但是呢，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一直特别的注意，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么过分之处，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的客气。而沈葆桢呢，却是得寸进尺，不顾情理，让曾国藩实在是不能再忍。他说，人恒苦不自知，或沉明于责沈葆桢而暗于自责，臣立可节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桢数次，或因此而生失德之咎，残威不慎，动成仇隙。然臣越事已深，素以挟权失德为可修，颇能虚心检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曾国藩还罕见地附上为饷事与沈葆桢往来信资抄件，让沈葆桢那些巨傲无礼的言辞公之天下。自此二案外，臣之公读私函在江西者极多，其中如有挟权、失德、措辞失当者，
请旨赤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城。倘蒙皇上摘除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遣罚；既有隐匿，臣亦必痛自诚意。若臣反攻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训诸大庭，治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上客气，不顾情理，是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也就是说，除了这两次征饷中的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句涉及挟权欺人、恃德卖号、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上义气，不顾情理，让他这个上司实在是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了。这封奏折文字稍显激烈，不过数年积郁至此一发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理由又如此充分，以宰牛刀杀鸡。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问题，谁知道朝廷的回复大出他的意料。太平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奕欣和慈禧上台之初，曾将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倾斜，而现在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因为除了南京之外，其他地方都大局已定，拿下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朝廷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了。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竭力将权力收回中央。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暴露，为朝廷施展政治手段提供了一个空间。因此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之中，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这是一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棋子。沈葆桢截留这些财源本来没有道理，朝廷却判定江西的这些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呢各分一半。朝廷回复说，其江西茶税衙吏，你照该府所请，即归江西本省经收，分提一半作为该省防饷，其余一半仍归曾国藩军营。从表面上来看，清政府是左右为难，只好做和事佬。实际上，这一次斗争的结果，还是以沈葆桢的胜利而告终。曾国藩对此感到非常的意外，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朝廷怀疑他权力太大的抑制措施。他在同治三年3月22日的日记之中说，有客与季泽儿一谈出处进退之道，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久回者，一则以想象太处，恐金陵兵华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全失，一患江西；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以我擅权专利。江西征离之事不胜，则饷缺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犹著，亦为可惧。反复愁思，唯告病隐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
取其轻之意。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消兵不用，吾隐退而长中山林，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思之幸也。这一天，他罕见的与儿子曾纪泽谈到出处进退之道，为大功告成之后的仕途选择做准备。他说，征饷一事导致的愁肠久回，与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则怕缺饷导致功败垂成；如果获胜，则自己手握重权太久，已经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擅权贪利。

反复思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告病请退，回家休息二三年。如果太平天国战事顺利结果，他终老于山林之中，不再复出，那么对公家、对个人，都是幸事。

朝廷虽然偏袒沈葆桢，但是曾国藩说，金陵如果饷银不济，恐怕决裂的话，对朝廷当然也不是没有震慑的作用。所以数日之后，朝廷又发来一道公文，将李泰国所购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归曾国藩使用。以金陵功在垂成，而饷需短促，竭力筹集，以期迅速阐释，着急诏所请，将该衙门总税务司贺德所呈上年奏拨轮船回国经费等项银50万有机，如果均系实存，即全数拨归曾国藩军营充饷。50万两轮船退款中，21万两尚存上海、九江等官，可以立刻提取。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30万串，罚饷问题呢，才基本解决。但是曾国藩却已经明确了将来功成身退的想法，为将来裁撤湘军也是埋下了伏笔。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41集，
3: 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曾国荃还是拿不出什么可以迅速攻下南京的办法。曾国荃情绪焦躁，因为经常生气，身体是越来越差，肝病已深。给曾国藩的书信中也常有瓷器杠击。曾国藩呢，一封又一封的写信劝慰曾国荃，要求他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么重。曾国藩说，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像攻下南京城这样的重要的历史节点，时间掌握在上天的手里，而不是他们兄弟手里，因此只要尽了人事，就可以心地坦然。那么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呢，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他说，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预知？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的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但是呢，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之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道，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古今亿万年，无有穷奇，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世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财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天下之大，人力所能为者太小了。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的世界，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定的事儿。那么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的肩上。他对弟弟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强豪之间，军心之固，言断皆计，痛剿元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帝现急求克城，颇有待天主张之意，愿帝常存畏天之念，而慎敬以缓图之，则善耳。也就是说，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我们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把营盘扎好，整固军心，截断城内外的接济，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那此外， 到底啥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我军是否会发生传染病？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决定的。你现在着急马上拿下城池，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能的。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比如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横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及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及享福之人。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而成名之人不一定能享福，这都是常见的事。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唯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富贵功名呢，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心胸开阔，自个儿才能得到好处。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曾国藩、曾国荃有充分的耐心和太平天国熬下去，但是呢，朝廷却忍不住了。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曾国荃迟迟不能建功，总不能让众人都无事可做，袖手旁观吧。朝廷于是命令李鸿章携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来南京会攻。曾国荃是一心想独占攻陷南京的首功，当然反对淮军染指。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曾国藩兄弟的心理，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得软磨硬扛，甚至呢不惜装病。他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解，急行回苏就医。一次次的抗旨，他呢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屡奉纪谕，敕派毕军协剿金陵，毕亦以我功两载辛劳，一愧未尽，不敢尽尽銮而亏卧榻，况入户以来幸得肃清无尽，冒犯越江，愿继从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服，复片借病回苏，急奏报丹阳克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倾听。这番话呢，一是表明他不愿前来抢夺曾国荃的战功，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曾国荃的压力因此是到达了极点。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曾国荃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症状，他身上大面积长血，吃不下饭，多日连续失眠。没有其他的办法，曾国荃只好继续疯狂地开挖地道。进入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湘军已经挖了33处地道。不过太平军对付地道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李秀成登城遥望，只需要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这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色会由于缺水而发黄。太平军以地道治地道，从城里向外挖，提前进行破坏。所以湘军挖了几十条地道，炸药废去10数万，工兵死了1-2千，都难以奏效。曾国荃做事就是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儿，99条地道不成，我再挖第100条。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6月16日，湘军所挖地道有1条侥幸穿到南京城下。第二天中午，曾国荃下令点火，埋在地道内的数万斤火药爆炸，声如巨雷，城墙崩塌20余丈。湘军是蜂拥而入，太平军阵脚大乱。到黄昏之时，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曾国荃是仰天长叹呐，多年的辛苦这一次终于到头了。2年多以来，曾国荃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当中，如今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巷战正在激烈的进行，内城还没有攻破，太平天国的将领们下落也还没有结果，但是曾国荃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已经3天3夜没睡觉了，所以没有继续指挥战斗，而是回到大营。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由于激动，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是一起往下流。此刻他只想马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他一觉。赵烈文描述说，忠诚衣短布衣显足，乱发汗泪交流。但是呢，睡觉之前还是有一件事必须要做，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封奏折，汇报这一天大的喜讯。那么正像曾国藩当初嘱咐他的一样，奏折写得很简短，主要内容如下：臣国荃见攻克省城大事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一面斥官军还城内外扎定，兼扼各路要隘，为守逆红球等所居，筑有伪城甚大，死党不下10000人。今官军4面环攻，尚未破入，大约1-2日内即能剿洗净尽。那么这封奏折的意思是朝廷日夜盼望的结音，所以外城攻破之时立刻回营写折子简要汇报一下，以慰主上的焦急之心，让主上早一日高兴宽心。至于南京内城，因为很大，现在还没有攻下，估计得1-2天之后才能得手。写好了这封奏折，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曾国荃安排
以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只需4天的功夫就可送到皇太后皇帝面前。奏折的副本，曾国荃也安排人以400里的速度送往安庆曾国藩处。然后，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头便睡，任由将士们在城内厮杀。6月18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已经于2更4点睡下的曾国藩在3更3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了，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剧悲欢，万端焦急，静息不复成寐。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的理由百感交集了。从咸丰三年1853年创建湘军到今天，整整12年了。这12年里，他失去了曾国华、曾国宝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籍的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3次自杀，数度濒危，承受了超越普通人耐受极限10倍、100倍的艰巨，这才换来这一张捷报啊。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还是过，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很多人认为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判断。蒋廷福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的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成功了。他说，弘扬集团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哪里有全部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单看他们那些国民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弘扬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除了文化理念之外，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是远远低于清政府。在长达10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是包租。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通常先是大抢3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定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
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3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的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些令人憎恶之事。夏弗里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夏弗里当时是英国驻宁波的领事，他在报告之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3天的野蛮行为。那么抢过之后呢，太平军就开始在地方上建立所谓的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我们来分享夏弗里的报告，他写道，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过清政权的征收者10倍100倍，上面要求收100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200两、300两甚至1000两。其收草也，仍用故衙门立序，仍贪库旧规，以林间插替服收3担4担不等，百姓大怨。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的残忍。嘉兴盛泽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70文，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42集。
3: 定都天津之后，太平天国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是摊派下来的任务则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刮，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荞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担，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做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竹，忽而要风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思之无力，家家喜荡一空。以所谓势如玄庆，而贼之破摧严鄙，无出其右，农家甚有情急自尽。也就是说，麦苗刚长出来，太平军就开始横征暴敛，一会儿要几百担米，一会儿要几百两银子，一会儿要各种工匠去服役，一会儿又要油要盐要柴要竹，一会儿又要几十条大船，一会儿又要几百个人去做小工，一会儿一变毫无章程，搞得地方是鸡犬不宁。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各家都已被扫荡一空，借钱都没处借，但是太平军却前来催逼，有的人情急之下只好自尽。因此很自然的，在当时长江中下游太平军控制区，经济遭遇巨大的破坏，民众的生活远比以前悲惨。中国陆上之友杂志1857年1月15、21、31日刊登了两名欧洲人的记述。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粘土，视同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使用粘土掺和着大米吃。在视同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西洋人傅次礼在1860年曾到过苏州，那时苏州尚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其繁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时过一年再到苏州，已经被太平军控制，其变化令他惊讶不已。他是这么写的：完全的废墟和荒芜成为太平军从南京到苏州之间进军路线的标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些场面的任何感受。我们在城门外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出售衣物和药草，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地人。在护城河里，我们居然惊飞了一群野鸭，而就在一年前，从忙于做生意和赶路的众多过往船只中找到一条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城里同样也是一片荒凉，所有房屋的正面都已毁，许多河道里满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废弃物。城市的变化如此，那么农村的变化也是同样令人唏嘘。另外一个外国人是这样记载的，他们在行军时通常在其身后留下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作为遗迹，偏远的广阔地区的村民为避免同他们接触而纷纷逃跑，把仅有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在扬子江两岸，在荒芜的土地的另一侧，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茅草盖的大村落，他们是由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和悲惨景象是难以描述的。大量的家庭挤在低矮窄小用芦苇搭成的帐篷式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在一起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的不能工作，瘦弱的小孩子因饥饿而表现出渴望的神情。凡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有的问题是疲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少天。许多人似乎已经是行将就木了。那么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我们再来分享一段，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还有一段记载是，我们在宝堰弃船登岸，从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老百姓。当地人见到陌生人，并不像运河沿线寥寥无几的可怜人那样恐慌。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相当自信和安全的氛围。许多老百姓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并且重操旧业。当地人向我们讲述了太平军战争爆发后令人悲伤的历史，以及他们对新近征服地区的处置方法。一开始，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量杀戮，然后掳走年轻的男人和女子，所有能够带走的值钱的财物都成了征服者的战利品，仅撇下年老的男人和妇女。大批难民逃到扬子江北岸，以等待局面的好转。所以，亲临其地的夏弗里如此总结说，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他是否有什么业绩呢？什么也没有。他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吗？有谁敢做出肯定的回答吗？他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呢？答案实在是再明确不过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他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一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美国学者何炳立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葛剑雄先生等人口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五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到8700万人，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在1亿以上。不管怎么样，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达14年的大范围的屠杀和动荡告一段落，大清江山恢复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也得以继续。

0: 按曾国藩与曾国荃事先的计划，破城之后，先由曾国荃上一个简短的折子报喜，然后详细的情况再由曾国藩这里上报。曾国藩主要是怕弟弟考虑不周，出什么娄子，这是他们兄弟血战多年的收官之作，已将决定他和弟弟的功名，怎么能够不谨慎从事呢？ 6月23日，在陆续收到后续消息之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进兼全谷汉贼，并升服逆酋李秀成洪仁达者》。这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2000多道奏折之中文字第二长的。
1: 也是曾氏30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在奏折中，曾国藩回顾整个平定战争：臣等伏察弘毅，唱乱越西，于今时有5年，窃据金陵已12年。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 昆耀事变，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4省，沦陷不过10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至12省，沦陷亦抵300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16省，沦陷至600余城之多，而其中。 凶囚汉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云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10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是为古今罕见之巨寇。然足能次第荡平，铲除元恶。
0: 臣等深为其故，盖有我文宗显皇帝圣德洪默，早欲戡乱之本。恭敬虽极俭色，而不惜具祥以谋战事；名气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 以从将士之谋，皇太后、皇上首次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迷果，求贤迷广，用能诛除见伪，未成中兴之业。这封折子呢，表面上推功于皇帝、太后，实际上是说明自己和弟弟功劳之大。 列于千古。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当时战争蔓延12省，300多座城市曾落入敌手。嘉庆朝平定白莲教起义，涉及4省，收复不过10多座城市。而这一次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战争持续15年，战火燃遍16省，收复城市600余座。 而且其中收复冯官屯、九江、安庆及南京，均极为艰难。规模之大，过程之艰难，远超于其他战争。之所以最终成功，主要是以前的咸丰皇帝和现在的皇太后领导得好。宫中虽然俭省，但是军费并不顾惜，平时不轻易赏人，但对功臣经常破格。 自己虽然很有本领，但是能尊重前方将士的意见。推功于领导，这是政治的惯例；同时称颂领导，不惜破格以奖有功，显然就是为自己和部下请功的意思。唐浩明评价说：“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 全是在为湘军、为吉字营凭功摆好。 然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一种平淡质朴的氛围中，既不见大功告成后洋洋自得的气焰，也不见报捷文章常有的华丽夸饰的辞藻，与领衔者一贯低调收敛的处事作风浑然一致。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不料6月26日，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先下谕旨，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的指责。上谕说，该逆死党尚有万余，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即应一鼓作气将伪城尽力攻拔，生擒守逆，乃因大事初定，拒回老营，恐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挟持万一。倘曾国荃拒胜而交，令垂城之功或有终变，至积时日，必为曾国荃试问。通篇没有一句表扬，而是严厉批评曾国荃不应在攻破外城之后就马上返回老营。曾国荃原奏说，见攻克省城大势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俱报。朝廷意思是说，南京城的外城之中还有内城，他应该一鼓作气将全城攻下，生擒太平天国的首领，然后再上奏不迟。先头部队刚刚冲进城里，你不忙着指挥战斗，忙着回营写奏折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着急表功呢？这道上谕语气非常的不客气，提醒曾国荃是不要骤胜而骄，字里行间显露出对曾国荃的厌恶。这简直就是一记闷棍呐、打得曾国荃是晕头转向。这还不算完，7月11日，朝廷又给曾国藩发下了一道停计，追问天津财富的下落。上谕说，南京城下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如山，现在怎么没听你们兄弟提起啊？如果金陵真有巨款，自然应该交给国家作为军饷赈灾之用。但是呢，这道上谕的重点还不在这儿，而是其中借题发挥的几句话。曾国藩以儒臣从容，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为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

不那么令人放心，可能承受不了几天的皇恩就被拿下了。连续挨了两记闷棍，曾国荃获胜的喜悦飞的是云消雾散，他也不禁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

0: 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四十三集。
3: 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不料6月26日，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先下谕旨，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的指责。连续挨了两记闷棍，曾国荃获胜的喜悦飞的是云消雾散，他也不禁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朝廷的猜忌，湘军攻陷天津不久，朝廷论功行赏，特配殊恩，用酬劳役。曾国藩呢被封为一等侯，赐名义勇，世袭刚替，进太子太保。那曾国荃呢，则是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有清朝的200年里，汉人得此艺术者是少之又少，那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啊。那么当然，对这一次封赏呢，曾国藩其实也是并不满意的，功绩远过平定三藩，但是获封呢却远不如三藩或者其他战争中的一些人高。咸丰本来许诺平定之后首功者封王，同治3年7月初9日，曾国藩在致曾纪泽的信中没说本人获封低，但是呢说这一次获封爵之人太少。他说得五等之封者似无多人，与借人之力而窃上赏，寸心申报不安。从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较多，求阙斋西间有皇朝文献通考一部，尔视察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几人，平准部封几人，平回部封几人。表面上看呢，曾氏二人声望是达到了最高点，但实际上呢，曾国藩兄弟已经步入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因为狡兔已死，走狗当烹啊。曾国藩手握重兵，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曾国荃的50000嫡系，一共达到120000人。太平军这一灭，这支汉人队伍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胁。所以慈禧对湘军疑惧之心是大增。7月18日，也就是8月19号，江宁将军傅明阿来金陵，拖延呢是查看金陵援助八旗兵的骑乘情形。那实际上呢，是僧格林沁写信让他来查访擒获李秀成的真伪及曾氏兄弟的虚实。那么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 在同治三年四月八号的日记中写道，拿下南京之后，曾国藩在朝中马上不如以前吃香了。最早朝廷把两江总督的大权给他，是迫于形势，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太平天国寂灭，很多人也就看他不顺眼了。中堂，也就是指曾国藩，中堂尽碎，主腾日衰，外无交质，无他，不得内主奥元耳。同治改元至今，东南大局日有起色，谢榻之流以为以安以治，固态复萌以思乱公，爱憎是非风起泉涌，哲修往日之文法，以记其与夺之权。数期之间，朝政一变，于是天下时时俊杰之士，皆竭故旧，持竿独揣摩迎合，以固权势而变星座，外之风气亦一变。那为了制衡曾国藩，朝廷采用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持其他的湘军将领，特别是那些与曾国藩关系不好的人，比如左宗棠、沈葆桢等等，造成湘军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大力打击曾国藩的嫡系曾国荃。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朝廷对曾国荃的贪婪呢，素来很厌恶。南京城下之后，湘军的大抢劫大屠杀让他进一步臭名昭著。6月26日上谕中，朝廷担心曾国荃部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泄弛，专心抢劫财物，导致城中精锐尾气辎重，而我军士而潜出别道，趁我不备计图一场，或四间奔窜，冲出重围。事实证明，这道上谕是有先见之明的，说明朝廷对曾国荃部了解很深。曾国荃带的部队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还有一个就是残酷好杀。清败累超，终尽累。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呢？曾国荃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宗棠一听大笑说，我故为老九才气胜乃兄。那么这虽然是一则野史，不过呢，也透露了一点真实，那就是曾国荃虽然也是秀才出身，但是他做事直截了当，没有曾国藩那么多道理可讲。他讲究的只有两条，在战场上谁敢后退，杀，打了胜仗，抢。这就是他所说的赏罚严明。在曾国荃的指挥下，集字营形成了一个惯例，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以搜剿为名大抢三天。这就是曾国荃兵法所谓的用贪用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拿下了安庆后，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根据能静居日记记载，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具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700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已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园逐地，至剖棺以求财物。 翻译一下，说有一个士兵抢到了700两白银，这城里头凡是能拿的东西都拿光了，不能拿的都毁了，毁墙挖地，甚至连棺材都被打开来寻找财物。曾国全部在南京城下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下来，其实主要就是靠着一个信念，如果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津，金银如山，财货四海啊。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报复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湘军上上下下的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曾国荃对将士们的这种心态当然是心知肚明，他是一个极重乡情之人，正想以此作为对这些追随自己的老乡的最后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一攻下，城里会发生什么事儿，也就可以想见了。夺占天津后，湘军焚掠屠杀，大火是七天不灭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赵烈文是曾国藩晚年幕府的重要秘书之一。这个人呢，虽然年轻，但是明敏有远见，深得曾国藩的器重。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派他到曾国荃的身边，希望多谋能断的他，在大事上能替九弟呀把把关。7月26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就写道：“破城后，精壮长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俑扛抬食物出城，或引各俑蛙叫，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坠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叫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以着鹿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嚎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之。”翻译一下。城破之后，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而被杀的之外，其他的大多活了下来，因为湘军需要他们抬财物，需要他们指路来挖地窖。找到财物之后就被放走了。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去的两广出身的太平军有很多，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挖，就被杀死。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连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死在路上。40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40岁以上的都被砍伤，身上或中十多刀，或中几十刀，哀嚎之声响彻街道，残酷如此，令人发指。赵烈文是江苏人，他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找到曾国荃，要求他马上制止抢劫。但曾国荃呢，却是不以为然。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余恐事中变，劝忠诚再出镇压。忠诚实乏甚，闻言意颇侮。张牧曰：“君欲于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狱。”忠诚摇手不答。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我怕军纪太乱出了问题，劝曾国荃前去镇压。曾国荃那个时候呢很疲乏，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瞪着我问：“你让我去哪儿？”我说：“城墙缺口很宽，怕太平军逃出，您应该亲自指挥堵狱。”曾国荃是摇头不答。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调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调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连墙而上，满载从天津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资货进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10余年，其转移到天津的大量财富大多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是满天下。
还有野史说，闻中乡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捻于家。翻译一下，听说曾国荃捞了几千万两，除了给上级上贡一些之外，都运回老家了。

0: 曾国藩兄弟两个因为如何处理个人经济问题发生过多次的争论。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曾国荃从军后虽然有发财之愿，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但是经过咸丰七年1857年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之上发生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银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咸丰八年1858年5月初5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地之取予与塔罗杨彭二里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祸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塔其部李旭斌等人取予如何呢？李旭斌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原来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每年寄回家里的银子极少。父丧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曾家经济上非常的困难。父亲曾林书支撑这个家是非常不易呀。同时自己的很多亲戚族人也都为穷困所窘。比如曾国藩的大姐王曾氏出嫁之后不久，丈夫就患了风痰之症。大姐支撑着整个家，背力艰苦，贫穷抑郁。因此曾国藩放松对曾国荃抢劫发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整个湘乡曾氏家族来考虑。曾国荃性格慷慨，在自肥的同时源源不断的大手笔的资助同族以及亲友，弥补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愧疚心理。因此呢，曾国藩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太平军的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那么曾国荃在拿下第一个城市吉安之后，就曾经大杀过一回俘虏。他在家书之中就说，十一早地营纳千余人，帝先与各军商定，原只赦其妇女小孩，仍杀其强壮能为贼者。帝营杀400余人，赦700余人。这实际上呢，就是贯彻曾国藩与投诚之贼凶悍者一概杀之的要求。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从城内放出了大批的妇孺。一开始曾国荃并没有阻止，他的部下陈实等部所谓的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所谓的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然而呢，曾国藩反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3月20日，他在家书之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城内放出之妇幼，敌安潜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腾口，从此得生也，望帝参酌。翻译一下，李旭斌为九江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旭斌的处理手段是不放城里的人出来，一方面可以导致城中因饥饿内乱， 另一方面，怕太平军的家属趁乱逃出来。你可以参照他的办法。那么从这个细节就可以观察到，曾国藩的残忍比他弟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但是呢，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曾纪芬就说，曾国荃每刻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惠。
1: 你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

0: 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44集，
3: 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咸丰九年1859年冬天，曾国荃在老家开建自己的住宅，名叫大夫地。从那之后，几乎曾国荃每回家一次，大夫地就要扩建一次。大福地修建总共历时八年，巍峨浩大，看上去犹如王公地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定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宫署之制，围门数重，乡人颇有服役。那么那些极度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是讥之以为似庙宇。王凯运甚至说，新宅有城市之气。那么对于曾国荃修建大福地这样的大宅，曾国藩呢很不同意。除了怕求田问舍影响曾氏兄弟的声望之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外一重担忧。乱世之中漏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福地的过程中，他一直是劝诫不断。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房屋图样后，他写信说，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元帝，也就是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

斋，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但是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总是当作耳边风，回信蛮横地说：“外间恣意，源自认知，随便我不管。”曾国藩呢再次写信说，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些，就是因为这关乎曾国荃在官场上的发展。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呀，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误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他说：“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奋以傍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傍且日腾；有德者未以傍之无因，而毅然自修，则傍亦日息。吾愿帝等之毅然，不愿帝等之悍然。”他还说，如果你读一遍二十三史，你就会知道，历史上做到我这样功名地位的能得到好下场的极少。我怕我在高位时不能给你们带来多少好处，当我倒霉的时候反倒会带累你们。所以我们兄弟在太平之时应该相互提醒劝诫，不要犯大错。他说：“至阿兄忝切高位，又切虚名，时时有颠坠之余。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必因帝等；吾颠坠之际，或至连累帝等。唯于无事时，常以微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利。”曾国藩表面上是说不要让自己连累了弟弟，实际上是告诉曾国荃不要犯错误连累了哥哥。那么对于曾国藩的这些话，曾国荃一如既往的不往心里去，因此才有了攻入南京后对部下的肆意放纵。然而呢，攻下南京后，曾国荃才发现曾国藩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天津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呢，所成的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频频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次就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建。傅明阿来暗访，泊船水西门，恰好见到湘军纷纷从城上调出木料器具，湘军的行径亦是轰传遍全国，直至上达天听。那么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的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一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说法是天津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呢像今天的飓风葡萄那样大，而且呢还会发光。原文这么说的：“大于直顶，悬之向下，则晶莹涤烁，光射须眉。珠凡108颗，配以杯云之类，改作朝主。”又说，
曾国荃或以翡翠西瓜，裂一缝，黑斑如紫，红质如瓤，朗润鲜明，带无其匹。就是说呢，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呢裂开了一道缝，里面是黑籽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个无价之宝。那么这些传说呢，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的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啊都靠不住。比如说这个翡翠西瓜，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之中了。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的财宝之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呢，人们又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了一个翡翠西瓜。那么这个西瓜呢，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不论如何，慈禧和恭亲王本寄希望于用南京城中的巨额财富来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没想到被曾国荃部使抢得一毫不剩，岂能不恼怒异常啊？南京附近的普通百姓对曾国荃更是恨之入骨。李鸿章说，元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祖。

其实呢，曾国荃是有点冤枉的。虽然曾国荃的部下抢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染指太多。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呢由此判断，赵烈文的日记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以下这样的话：同治六年1867年6月17日，曾国藩与赵烈文延吉原师收城时事，余云原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原师耳。也就是说，在天津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那么按照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津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之中收获最多的人。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也就是指同治三年，起病归，清所处治田屋，实不过银3万而已。也就是说，曾国荃在同治三年1864年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3万2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是做了6年的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5400两，那么6年收入就是32400两，而他这一次回家所置的家业也不过3万2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所以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是自己在天津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婪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呢。然而，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却是满天乱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儿。正如曾国藩所说的，影响之来无声无迹。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了漫天奇口负纵横。那么在此之前，曾国荃虽然名声不佳，但是朝廷毕竟需要这员猛将冲锋陷阵，有什么不满只能忍着。但是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曾国荃积累的恶名终于遭到了报应，收获了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义理。义传中说，日中则仄，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就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长耳。同时间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呢？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入世已深，居位过高，终宵默念，但觉世位日多，天机日浅，若不早谋隐退，将来斗志尽力，日入俗利功利之途而不自觉。就是说，我为了做事儿，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的味道越来越重，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隐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绝技隐退。他知道兄弟二人的权势已达到巅峰，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曾氏兄弟二人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二人需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来看，因为朝廷最不放心也最厌恶的就是曾国荃，不妨让他先回家避避风头。等到时过境迁，朝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大用的机会还有很多。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九说，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无言之不谬也。让曾国荃暂时离职的理由，那么离职呢，在当时叫开缺。那么这个理由呢，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曾国藩带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身体。不过他也在奏折之中点名道，此举也是求所谓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那按传统时代的政治惯例，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挽留一下，所以曾国藩的第一道奏折没有得到批准。曾国藩遂于8月27日上了第二道奏折。这一次朝廷的反应奇快，9月初4日
即发下上谕批准。期间仅仅隔了七天。可见慈禧和恭亲王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曾国荃从他们眼前消失。清廷对曾国藩更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年4月初三日致李鸿章的函中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以鄙处兵权过重，力权过大，盖为四省离京，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宜良非无因。翻译一下，长江三千里上下几乎没有一条大船不挂着曾字旗帜，因此别人怀疑我手中的兵权过大，说我掌握四省财政，对天下各处军队都有影响力。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奸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他是毅然决定裁撤。7月13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25000人。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精致长江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的湘军也由6万余人裁去4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都是大部遣散。曾国藩大规模的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湘军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

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视详明，处事果断。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是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津城内财宝的下落，还宣布湘军的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4: Is the voice？
3: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45集，
3: 处理好裁军的事宜，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解决了全部的危机。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湘军集团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危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湘军领袖公开决裂。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渊源也很深，他们也是湖南老乡，年龄只差1岁。左宗棠呢，自幼聪明，才华出众，可惜中举之后3次会试都不能中进士，所以说呢，他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进入仕途。咸丰2年底，也就是1852年底，曾国藩莫迭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之事，左宗棠正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僚，左宗棠以师爷的身份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咸丰9年1859年，左宗棠因为在巡抚幕府中盛气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谢，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国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那么曾国藩呢，闻讯之后是焦灼急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是化解了此难。左宗棠脱身之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小畅兵机。皇帝呢，于是就命令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助手，相伴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军5000人，屡立战功。咸丰11年1861年，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的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是独当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建议下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同治2年1863年的3月，清廷更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应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然而呢，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的恶化。天津陷落，曾国藩兄弟封侯。然而呢，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16岁的洪天贵福登基，被称为右天王。曾国荃在湘军攻破外城后 及回营大帅未进行严密的布置，集子营上上下下忙着抢劫各王府里的金银财宝，为此而放松了防守，让李秀成等人护送着右天王冲出城墙。曾国荃呢，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他的判断是天王府火势猛烈，右天王等应该已经死于火中，因此他第一时间贸然向曾国藩汇报说，右天王积心宫殿举火自焚。曾国藩就相信了弟弟，向朝廷汇报说，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亦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天重袭尾号，城破后伪幼主积心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似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俱奏。也就是说，根据城内太平军的俘虏供称，洪秀全已经在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服毒而死，但事实上他并非是服毒。曾国藩这样说只是为了凸显洪秀全是死于湘军攻城的压力之下。洪秀全呢埋在了伪王宫之中，他的儿子洪福天继位，城破之后幼主已经在宫中举火自焚，等以后火熄了，当挖出洪秀全的尸体，查到洪福天自焚的确切证据，再行上奏。那么这样来说呢，南京城内10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但是不久之后，李秀成就在城外被抓，供出右天王已经远走。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呀。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右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由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是大打折扣。曾国藩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右天王，那么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地向朝廷汇报，措辞中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的难堪。让他想不到的是，右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奔逃到了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赌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湘军将领不禀告他，直接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朝廷。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右天王的踪迹，按照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向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有这一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之上，左宗棠没有这么做。在获得了右天王的下落之后，他立刻于7月初6日直接奏报朝廷。据金陵逃出难民贡、韦右主洪福天于6月21日由东坝逃至广德。26日，赌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南府城。茶壶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远济等皆积年不扣，贼数之多约计上10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资父借韦右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事不具他篡可知。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右天王逃到了广德，被赌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的骨干，又拥10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右主作为号召，实在是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的残部有可能前来会合。那么这道奏折有实情，也有夸大。右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的受到太平天国10万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右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也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右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赌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右天王本人是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右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左宗棠夸大右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朝廷，右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右天王逃出并且受到10万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啊。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这一半的战功骗得了封侯之赏。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是勃然大怒啊。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的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据曾国藩奏，洪福天积心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携之出城，后事分散，其为逃出以为一役。胡叔防军所报斩杀尽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溢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利之原变
从众参半。这一道谕旨的语气可以说是空前的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原变从众参半。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都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声誉也是大大的跌落。那么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缠了他一生的科举情节和余量情节。虽然说一生多次得到曾国藩的帮助，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是一直不高。当初曾国藩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到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师爷的身份与他初次接谈，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房，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后来虽然曾国藩创建了湘军，在两湖接连取胜，左宗棠仍然看不起曾国藩。他在与胡林翼等朋友通信之中提到曾国藩时经常说，敌攻方略本不甚长，湘取气太重，才艺太缺，于兵势终显误处。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早早的科名发达。不料呢，连年落地，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他的下意识里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之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经历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欲作的入阁，人才欲见庸下。换句话来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那就越差。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晋升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的一直戴着有色的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除了科举情节之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余量情节。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属老亮，以汉武侯自比，即幼言金亮或胜于骨亮。每提起曾氏，他这心里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的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金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的左宗棠的地方。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在左宗棠的晚年，
曾经呢为一幅叫《潼关赶旧图》的画作序。潼关呢，就是曾国藩进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那么《潼关赶旧图》这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的事儿。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不死于潼关，幸也。这个公呢，指的就是曾国藩。即死于潼关，而为荡平东南，诸朝国让，遂无望于继其者乎？殆不然矣。那么这句话呢，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一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是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诸角国让，那这事儿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的精彩的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他多次在与朋友的通讯中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叛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那么曾国藩呢，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里，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的反驳或者是辩白，对左宗棠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推崇。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生，而仅仅一年的时间，并无特殊建树，朝廷又擢升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是平起平坐。那么这个决定的背后，也隐藏着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他们怕曾国藩伟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那么这一策略呢，很快奏效，南京城破，曾国藩获得封侯首功。只有左宗棠的心里非常的不平衡。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呢，却是相当的不以为然。后来，他曾经这样对郭松涛说：“阁下生平为之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柴我于曾李之列，于不宁生平至行，若无所亏，而但以强慕之，何其不达之甚也。”也就是说，你一直只推崇曾国藩、李鸿章和胡林翼，那为了讨好我，说我可以和曾李并列，其实你这样做是不了解我。言下之意是我比他们呀高得太多了。所以说，获知右天王的下落之后，他想都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了这个举动。

还是在清晨，不敢多问表情，还算平稳。交谈的责任，谁都能胜任。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四十六集。
3: 如果仅仅关乎个人的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诚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是这个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特别是自己的兄弟曾国荃，他就没法让步了。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诬陷，更是让他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是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之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置防范不利之援变，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爱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客副使、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溢出，尚未就参。此次溢出数百人，已应暂缓参办。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利之援变从重参办。那曾国藩却说什么呢？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呢，推卸了部下的责任。那么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了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个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是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来就是好辩之人，怎么能偃旗息鼓呢？他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这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书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呢，不得不和一下稀泥。朝廷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都也就是左宗棠与洪佑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由得大臣之体，深堪加上。朝廷所望于该都者至大且远，该都其一家勉励，为一代名臣以赴厚望。虽然呢，这封奏折里没有过多的指责曾国藩，却是大大的表扬了左宗棠的 宫中正大。称左宗棠什么呢？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非常显然了。这一年的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右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的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二人之间再无任何的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

0: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是恩将仇报啊，实在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一生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松涛、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那么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的多。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就立文正者，退而运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私疑矣，何必对我辈烦郭？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凌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也就是说，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的时候，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然而呢，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国藩的部下，因此听了都很不高兴。出来后都说，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们的私事儿，老跟我们说个什么劲儿呢？何况听来听去，你也没什么道理，听得我们耳朵都长了茧了。同治五年，1866年，郭松涛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郭松涛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安言在营日两时，与左军同席，未尝一犯忘功，动至狂垢。也就是说，吴世迈号退安。吴世迈在左宗棠的营中吃了两顿饭，都跟左宗棠一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1: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的对策：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倒鼓励他们尽量的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义气，远近亲戚，并说这是礼尽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交恶，于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贬心智心，耳背少年，犹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文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那么第二呢，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曾国藩收到郭松涛的信后并不生气，盖着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赴郭氏信中委婉地说，左公之朝夕构立，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构立达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忠义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构、不立、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中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意，年来经历日颓，未属特深，虽攻读最要之见，浏览不及十一者以弃去，及贺秉虚诵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立我之事者，以但闻其序，不令尽其说也。也就是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是一样的不胜，但是呢，我省心省劲儿。老来精力日颓，办事儿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儿，我就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也可以说他淡然，还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来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是继续西征，那么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的最后一次交集。左宗棠是十分看重这一次出兵的，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一个配角，这一次西征他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是豪情万丈，决心是倾情出演。那么然而这一次出征呢，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呢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富沾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一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呢甚至这样说：饷给各省携款，如婴孩性命寄于汝袄，汝之则生，断补则绝也。那就是说，仰仗各省提供的军饷，如同婴儿仰仗乳汁一样，一旦停了，命就没了。那么这样呢，曾国藩与左宗棠就不可避免的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晚清督府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的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比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朝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为湖南只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地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他说：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引恶我饷源，败我功也。然而呢，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过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是大为意外啊。他说：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是马实赖以保腾。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之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工义军西征。闻香之肃清陕甘乃新疆，皆以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曾左晚年的这最后一次交集，却是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
送来一副谁都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公错若实，相期无负平生。他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那么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的也很多。其中老朋友郭松涛的评价值得一读。至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松涛是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松涛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价曾国藩的：相国好愚而不费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亦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余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谓苦心孤旨。常言李深府能治我深处，不能治我浅处，又常言古人办事不可急处，只是运用的极轻，庖丁解牛，将士运金成风，由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挫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轻而已矣。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其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其的精细。他曾经说，李荣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事了呢？所谓举重若轻而已。这哪是写曾国藩呢？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在另外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与圣贤之道待位也。左宗棠做事凭的是一股气，但不管这个事儿千万年后

能否经得住评价。王传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松涛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那么这就是二人的根本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

0: 圣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1: 哦哦，
0: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1: 嗯嗯。
0: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1: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0: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1: 嗯，
0: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1: 嗯，
0: 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1: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0: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1: 嗯，多种原因啊。
0: 嗯，
1: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0: 嗯，
1: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0: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1: 哎，对，全靠腰嘛。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0: 嗯，
1: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0: 嗯，
1: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嘛，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0: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1: 哎，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0: 嗯
1: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0: 有。
1: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
0: 嗯。
1: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
0: 嗯，
1: 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
0: 嗯，
1: 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 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0: 嗯，
1: 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三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也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0: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1: 是吧。
0: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有五块腰椎骨构成的，
0: 嗯，
1: 啊，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的整体。
0: 嗯，
1: 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四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0: 嗯，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
1: 哎，
0: 是猪骨头，我们应该知道能看到。
1: 哎，对对对，它不是说是骨髓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
0: 嗯，
1: 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
0: 了。嗯，
1: 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啊 ，L2-3 ，L3-4 ，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 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0: 嗯嗯
1: 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两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
0: 嗯
1: 啊，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地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什么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
0: 嗯，
1: 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这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
0: 嗯，
1: 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 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
0: 嗯。
1: 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
0: 嗯，
1: 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0: 对对对，有
1: 对
0: 风
1: 吧？
0: 险了，
1: 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这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这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它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
0: 嗯，
1: 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0: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它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1: 哎，
0: 说
1: 没
0: 老
1: 错
0: 师，
1: 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是这
0: 嗯，
1: 样的状态。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
0: 嗯。
1: 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呀，随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突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串到哪儿？串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儿也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查什么突出这种突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是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
0: 嗯，
1: 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0: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1: 哎，对对
0: 是
1: 对对，
0: 吧？
1: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嗯。
0: 邱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突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0: 对，
1: 是
0: 突
1: 吧？
0: 出来的。
1: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
0: 嗯，
1: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内外所有这个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0: 全破了，
1: 全破了，
0: 嗯，
1: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0: 嗯。
1: 啊。而椎骨之间的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 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叫脱出了。
0: 嗯，
1: 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一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啊，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0: 啊，坏了就没有了。
1: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时常长时间的压迫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0: 嗯
1: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乏嘛，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0: 嗯，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患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1: 嗯，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
0: 嗯
1: 啊，首先大家目前对于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0: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1: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啊，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骨椎管狭窄呀、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
0: 嗯、
1: 如果实在不行 ，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都有准确判断。
0: 嗯，
1: 哎，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在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
0: 嗯，
1: 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0: 对，
1: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这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 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水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啊、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是吧？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胃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啊，表现啥呢？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包括吹自觉啊，强肾的，针对于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0: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1: 哎，
0: 是吧？
1: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
0: 了吗？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1: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这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你看这个结果了。为啥？看出整个这个水活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3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3到5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5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5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0: 啊，这严重了。
1: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用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陈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那大家 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啊？就是我们都脱出了，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1: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脱不等于必须要手术。
0: 嗯，
1: 啊，就是到最严重了，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啊。
0: 对呀，
1: 啊，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了，哎呀坏了，就觉得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
0: 嗯，
1: 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
0: 嗯，
1: 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勾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
0: 嗯
1: 啊，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啊，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疼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啊，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

0: 果说超过50%了，支气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促消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嗯，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嗯，没错啊，我常说就是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
0: 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
1: 嗯
0: 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啊，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
1: 嗯
0: 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阶段，腰椎这个阶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阶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
1: 嗯，
0: 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随后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
1: 嗯，
0: 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36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 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就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搬重物时不小心伤到了。
0: 嗯，
3: 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这个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4节腰椎和第5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第5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0: 4节腰椎和5节腰椎骨之间，椎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5节腰椎和第1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3: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0: 对，睡硬板床嘛。
3: 然后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啊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息，
0: 不能过度的
3: 弯腰
0: 类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
3: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升到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着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4节腰椎和第五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0: 啊，
3: 脱出，
0: 他就压迫神经
3: 了，脱出他说。
0: 是吧？神经根
3: 对对对，
0: 对，
3: 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
0: 了，
3: 神经根水肿明显，
0: 神经根水肿了，
3: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 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的。
0: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3: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三甲医院做了一个咨询。
0: 嗯，
3: 没想到他们这两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
0: 嗯，
3: 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
0: 嗯，
3: 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
0: 嗯，
3: 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
0: 嗯，
3: 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
0: 嗯，
3: 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有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0: 嗯，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3: 对对对，并且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
0: 嗯，
3: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髓管这个严重狭窄这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
3: 哦，
0: 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延连的风险。
3: 嗯，
0: 啊，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肢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啊。
3: 嗯，
0: 啊，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
3: 嗯，
0: 哎，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它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3: 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就我看给自己一点会时间，
0: 2个月吧，
3: 先
0: 对差不多，
3: 先保守治疗，
0: 观
3: 察一下。
0: 嗯。
3: 有好转呢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术也不迟。
0: 对，就这段时间内还是啊，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啊，不要猛的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啊，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 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
3: 好的好的，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再见。
3: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0: 可以呀，你说说吧。
4: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加重，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吧，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哎，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0: 还
4: 啊？
0: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疹子、小疙瘩的。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粘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4: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尽呐，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0: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呢？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0: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4: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了？
0: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呀。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痤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踮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 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一年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三秒钟，张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七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还有六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4: 好，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
0: 嗯，
4: 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0: 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嗯，
4: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0: 嗯，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性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4: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师。
0: 好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4: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5: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1: 嗯，
5: 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1: 嗯，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5: 哎，是这样。
1: 嗯，
5: 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我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总疼。
1: 嗯，
5: 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
1: 嗯，
5: 就是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0: 嗯，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是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 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
0: 嗯，
5: 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远缘月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0: 啊，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眼元液就行了。
5: 就是试了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
0: 嗯，
5: 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那个味道哈，
0: 嗯、
5: 也没有了。
0: 嗯, 嗯
5: 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
0: 啊、
5: 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0: 嗯。
1: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啊，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个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一只十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5: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
0: 哎、
5: 就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
0: 嗯，
5: 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0: 嗯，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
5: 嗯、
0: 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啊、不能过分夸奖。嗯嗯，
5: 就两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5: 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
0: 嗯，
5: 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
0: 啊、
5: 嗯，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
0: 嗯，
5: 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呀。

0: 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
1: 好
0: 踏步，
1: 好，
0: 啊，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嗯。
1: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儿。就是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他们都想跟着用。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2: 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
1: 好
2: 就
1: 好
2: 关注
1: 好
2: 节
1: 好，
2: 目吧，啊，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别着急，嗯，
1: 好好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2: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哎哎，好，再见。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

0: 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1: 哦哦，
0: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1: 嗯嗯，
0: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1: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0: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啊。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1: 嗯。
0: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1: 嗯，
0: 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1: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
0: 嗯，
1: 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0: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1: 嗯，多种原因啊。
0: 嗯，
1: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0: 嗯，
1: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0: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1: 哎，对，全靠腰嘛。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0: 嗯，
1: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0: 嗯，
1: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嘛，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0: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1: 哎，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0: 嗯
1: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0: 哟，
1: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
0: 嗯，
1: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
0: 嗯，
1: 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
0: 嗯，
1: 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0: 嗯，
1: 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 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三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也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0: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1: 是吧？
0: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呢？有五块腰椎骨构成的，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的整体。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四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0: 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是猪骨头，我们应该知道能看到。
1: 对，它不是说是骨髓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了。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 啊 ，L2-3 ，L3-4 ，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 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 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两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地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什么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这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0: 对，有风险了。
1: 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这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 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的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
0: 嗯，
1: 啊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0: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它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啊、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说老师，
1: 没错，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是这样的状态。
0: 嗯，
1: 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啊，随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串到哪儿？串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查什么突出这种凸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是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物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0: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0: 嗯，邱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脱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0: 对，突出来的、
1: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
0: 嗯，
1: 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
0: 嗯，
1: 内外所有这个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0: 全破了，
1: 全破了，
0: 嗯，
1: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0: 嗯
1: 啊，而椎骨之间这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叫脱出了，
0: 嗯。
1: 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游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一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 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啊。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啊，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0: 啊，坏了就没有了。
1: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时常是长时间的压迫时间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0: 嗯
1: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乏嘛，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0: 嗯嗯，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会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1: 嗯，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
0: 嗯
1: 啊，首先大家目前对于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0: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1: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啊，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椎管狭窄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
0: 嗯、
1: 如果实在不行 ，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都有准确判断。
0: 嗯，
1: 哎，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在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
0: 嗯，
1: 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0: 对，
1: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这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啊、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是吧？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 阳虚的人表现什么？畏寒之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啊，表现啥呢？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
0: 嗯，
1: 包括吹自觉啊，强肾的，针对于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0: 嗯，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
1: 嗯，
0: 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1: 哎，
0: 是吧？
1: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
0: 了
1: 吗？
0: 突
1: 了
0: 啊、嗯！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1: 嗯，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那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你看这个结果了。
0: 嗯，
1: 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
0: 嗯，
1: 啊，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3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
0: 嗯，
1: 3到5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5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
0: 嗯，
1: 哎、啊，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5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0: 啊，这严重了。
1: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得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用那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陈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
1: 嗯、
0: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啊、就是我们都脱出了，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1: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脱不等于必须要手术。
0: 嗯，
1: 啊，就到最严重的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啊。
0: 对呀、
1: 啊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来，哎呀坏了，就这个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血液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勾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啊，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疼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啊，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

0: 如果说超过50%了，支气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奏效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嗯，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没错啊，我常说，其实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
0: 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啊？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啊，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阶段，腰椎这个阶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阶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髓核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36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 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就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哎，
3: 哎，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是不小心伤到了。
0: 嗯。
3: 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这个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
0: 嗯，
3: 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
0: 嗯，
3: 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4节腰椎和第5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3: 第5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0: 嗯，4节腰椎和5节腰椎骨之间，椎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5节腰椎和第1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是吧，嗯，
3: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
0: 嗯，
3: 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0: 对，睡硬板床嘛，
3: 然后，
0: 嗯，
3: 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啊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
0: 嗯，
3: 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身，支撑不住，
0: 嗯，
3: 那个身体，
0: 嗯，
3: 就是那个意思，
0: 嗯，
3: 然后必须得休息，
0: 不能过度的
3: 吃
0: 药类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嗯嗯，
3: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升到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
0: 嗯。
3: 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着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
0: 嗯。
3: 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
0: 嗯，
3: 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
0: 嗯嗯嗯，
3: 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4节腰椎和第5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0: 啊，
3: 脱出，
0: 他就压迫神经了，
3: 脱出，他说
0: 是吧？
3: 哦，
0: 神经
3: 对对对，对，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了，神经根水肿明显，
0: 有炎症，神经根水肿了，嗯，
3: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
0: 嗯，
3: 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 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的。
0: 那你也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3: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三甲医院做了一个咨询。
0: 嗯，
3: 没想到他们这两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
0: 嗯，
3: 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
0: 嗯，
3: 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
0: 嗯，
3: 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是就他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
0: 嗯，
3: 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
0: 嗯，
3: 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有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0: 嗯，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3: 对对对，我并且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椎管这个严重狭窄这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
3: 哦，
0: 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粘连的风险。
3: 嗯，
0: 啊，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肢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啊。
3: 嗯，
0: 啊，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
3: 嗯，
0: 哎，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那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3: 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就我看给自己一点时间，
0: 2个月吧，
3: 先
0: 差不多，
3: 先保守治疗，
0: 观
3: 察一下。
0: 嗯。
3: 有好转呢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术。
0: 对，就这段时间内还是啊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啊，不要猛的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啊，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 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
3: 好的好的，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再见。
3: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0: 可以呀，你说说吧。
4: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加重，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吧，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哎，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0: 还
4: 啊？
0: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疹着小疙瘩的。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粘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4: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尽呢，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0: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呢？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0: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4: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了？
0: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呀。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痤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点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 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一年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三秒钟，张口缓慢地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七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
4: 嗯，
0: 啊，还有六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4: 好，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
0: 嗯，
4: 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0: 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嗯，
4: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0: 嗯，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性的问题。
4: 哦，
0: 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4: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
0: 嗯，
4: 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
0: 嗯，
4: 楚老师。
0: 好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嗯，
0: 再见了。
4: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5: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1: 嗯，
5: 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1: 嗯，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5: 哎，是这样。
1: 嗯，
5: 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我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肿疼。
1: 嗯，
5: 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
1: 嗯，
5: 就是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0: 嗯，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是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 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
0: 嗯，
5: 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远缘月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0: 啊。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远缘液就行了。
5: 就是试了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
0: 嗯，
5: 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那个味道哈，
0: 嗯，
5: 也没有了。
0: 嗯嗯，
5: 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
0: 啊，
5: 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0: 嗯，
1: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个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一只十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5: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
0: 哎，
5: 就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
0: 嗯，
5: 哎呦，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0: 嗯，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
5: 嗯，
0: 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嗯嗯。
5: 就两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5: 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
0: 嗯，
5: 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
0: 嗯，
5: 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儿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
0: 嗯，
5: 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呀，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
0: 尤其你肝不好啊，做六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
5: 嗯，
0: 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
5: 嗯，
0: 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踏步，
5: 好好，
0: 啊，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

0: 人跟着用，这
1: 嗯，
0: 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1: 嗯，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就
0: 好，
1: 关
0: 好，
1: 注节
0: 好，好。
1: 目吧，啊，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别着急，嗯。
0: 好，好，好，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1: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0: 潜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 节啊，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有一些
0: 消化系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1: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然后呢胃口不佳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啊，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
0: 好
1: 一些啊。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啊。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0: 竹茹丝丝，
1: 对对对，丝儿。然后呢，这个
0: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1: 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0: 就是名字不一样。
1: 对。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这都是各用10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

0: 这个桂枝只用五克，而甘草炙甘草啊，用到35克，
1: 质量
0: 用
1: 还
0: 到
1: 蛮
0: 七
1: 大
0: 两啊。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好吧？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家家药店都有啊。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儿，那个就是甜根儿，那个天然长出来那个甘草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啊。
1: 哦，百威，
0: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1: 是，
0: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啊，它们一般都是5铜子大。
1: 它量要大一些吗？
0: 它不是量要大，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啊，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这意
1: 痛
0: 思，
1: 快一点是吧？
0: 对对，
1: 这还有点心理战。
0: 不来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
1: 明
0: 思
1: 白了。
0: 啊，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节节贯通之势，它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
1: 是
0: 蒲公英有疏通之
1: 是，
0: 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1: 都
0: 你
1: 是
0: 看，
1: 中空的哈，
0: 没错，
1: 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0: 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哎，我感觉我，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期，那肯定是竹皮大丸症了啊，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胃口不佳，疲劳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节的，一般竹皮大丸就够了啊，其他的都不用。那么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对不对？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嘛，对吧？哎，这个是
1: 攻坚的，
0: 对，也就是说，竹皮大丸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好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就是可能它的整个腺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郁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竹皮大丸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啊。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
1: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0: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儿用。
1: 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0: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1: 就是小柴胡和竹皮大丸。
0: 对，
1: 不是大碗儿啊，竹皮
0: 啊，
1: 大丸。
0: 这个，因为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因为女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都会有点烦躁。
1: 对，反正总有人气我。
0: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 啊，
1: 是，
0: 是这样。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洁者，
1: 嗨，
0: 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1: 老
0: 时
1: 公
0: 候。
1: 也气人。
0: 那不光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得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呢，是不是？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头
1: 也会有点，
0: 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
1: 正
0: 特别
1: 常工
0: 能
1: 作，
0: 理解哈。
1: 是是是，当然当 然，配
0: 对对
1: 合配
0: 啊，
1: 合
0: 对，
1: 且支
0: 您是
1: 持，
0: 为我们好，干好工作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
1: 捣蛋的。
0: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1: 是是，
0: 总会是有一些弯，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所以竹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竹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甘麦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那个是老想哭，这个是老想烦，它消耗过重，
1: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0: 对
1: 会
0: 对
1: 消
0: 对，
1: 耗大。
0: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爆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这个是虚的烦，
1: 内耗
0: 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1: 实
0: 你能
1: 在
0: 不能
1: 是撑不
0: 就
1: 住了。
0: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 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酱油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竹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五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5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退热，再加上竹茹给他清除掉里边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竹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可能只是在乳中虚就得了，那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家庭之外的公司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这个场景太多了，所以竹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竹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它如果出现一些疼痛胀痛的，我们要有解凝的方式方法，生薏仁常用女人乳腺这个位置啊，它的疼痛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火烧火燎的，都是热的啊，一摸上去都是对红肿热的，都是热的，所以像这种热的话呢一般都用生薏仁
1: 啊，生性的更猛一点哈。
0: 对，一个是更猛，另一个是它有解凝的作用，去湿热的这样一个作用。关老马说竹皮大丸是不是成药啊？这个不是，好像现在市面上没有人去做成这个成药啊。这个因为
1: 是不是有点便宜啊？这几个药，我小声的问了一下。
0: 是这样的，这个有能赚钱的药，为什么要做便宜？
1: 明白明白。
0: 所以你自己去做吧啊，
1: 也不复杂，
0: 不复杂，复杂啊。那么这经常有人跟我说啊，这什么什么，这个是秘方，那个是独家秘方，那个是家传秘方，在我这儿就没有秘方，
1: 是
0: 啊，我们
1: 全都公开方
0: 啊，就是都是公开的，就是这因为咱都是书上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多读书啊，不读书不行，不读书一天到晚就被那些所谓的啊职业人士、专业人士，然后呢就是这个骗着你走，因为就比如说啊，
1: 信息茧房嘛，
0: 安宫牛黄丸
1: 哦，
0: 是不是所谓这个保密配方绝密的啊？我是说这个属于绝密配方的人呢，你都没有读过书啊，啊，中医四大经典里边
1: 实际上是有的，
0: 有啊，《温病条辨》里边明明写着呢，就在《温病条辨》里面第几页记不住了啊，因为我读的比较少，我也读书少，
1: 您不算少。
0: 但是安宫牛黄丸哪个什么成分，用几克，不是用几钱，什么这那的，全都有，明明白白的，一目了然，你就直接去看，你就花个十几块钱买本《温病条辨》，你一看就知道了。安宫牛黄丸有什么稀奇？对吧？就是这个都算是什么绝密解配方，你自己把它当好的。可是我们但凡是读书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怎么个来头。那是你不也是看着人那个书上来的吗？
1: 就是信息差吧，这
0: 种。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咱们国家有读书日？我不知道是哪天哈。对我来讲，日日皆读书日啊。
1: 对
0: 啊，就像我妻子那个520那天的时候，我不是咱们正好那天做节目，我说我得回去，我给我媳妇买把花。回去的这个路上啊，我就查了。那天那花特别贵，于是乎我跟我媳妇儿说今天这花有点贵，过两天再买行不行？我媳妇儿说好，没问题，
1: 价格不实在的时候我们调，买把菜花也行，那我就炒炒。
0: 老夫老妻了，有时候就是过日子嘛，
1: 还是以实际出发，用得到为主。
0: 对对对对，他是喜欢花，完了之后但是那天没买。我们俩可不被人割韭菜。
1: 真的，就我就是说买个菜花啊，是吧，买一个能吃的东西其实也挺好。
0: 对，没错。那么这是第一个生薏仁啊，生薏仁这个不用多讲，不是单用。当然可以单用，但是我一般来讲的话都结合着小柴胡汤用。小柴胡汤加上生薏仁和蒲公英。这个针对于那个我现在乳腺结节，然后疼得厉害，你直接用上小柴胡汤，小柴胡汤还不要柴胡，用多少？3到10克
1: 啊，
0: 不要给我用到30克、40克去，然后这解热退烧了，就是这个3到10克引经，到了这个，因为它是肝经循行部位嘛，然后呢引经到这儿就可以了。小柴胡汤加上这个生薏仁加上蒲公英，基本上全干掉，就是疼的厉害，里边都有流脓啊，这 这个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解湿热啊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乳香和没药。
1: 哦，
0: 乳香和没药呢，它有刮骨疗伤的作用啊，就是它是比如胃黏膜哈，那很好。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有一些疮疡面用的它也很好。但是我们在上一次我讲乳香没药的时候啊，我反复在强调，三七和白及也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啊，怎么怎么着？所以说呢，这两个功能重叠了。
1: 嗯，
0: 乳香没药能干的事儿，赶上三七和白及都能干啊。我呢优先使用三七和白及。
1: 嗯
0: 啊，如果说是我说的三七，那一定得是正经八百的三七啊，你不要告诉我在外边9.9元包邮的那个，或者倍儿便宜那个啊，在外边买的啊。我们有一个班长，
1: 嗯，
0: 亲口告诉我，
1: 嗯。
0: 王老师，我在外边买到了一些便宜的黄金，比你这儿便宜，
1: 还给您分享这个信息。
0: 吃完了之后呢，皮肤就发麻
1: 啊。
0: 我自己啊，后来用您教我的知识，黄芪桂枝五物汤把它给解决了，自己把自己治好了。所以跟您汇报一下，我说好。你说我这应该夸你呢，就是这该骂你了，就是我说你
1: 这不是给先给自己下药，然后拿自己当这个小白鼠试了试解药。
0: 对，那么我们来看，乳香和没药啊，这两样东西哈，我为什么要把它推到第二档去？因为它比较燥烈。
1: 哦。
0: 它缓解疼痛的力量是很强的，比三七和白及缓解疼痛的力量要强，但是它也相对比较燥。那所以说能不用呢，暂且先不用。这个一般都是让它作为二线梯队，待命，备用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刘涵老师上一次的时候听我讲乳香没药，在这种情况下好使，但是我优先使用三七。
1: 嗯，
0: 那种情况下我优先使用白及，但是它也能用啊，就是没有的话就可以用它。刘涵老师由衷而发说，怎么这么渣啊？就是
1: 找了个备胎，
0: 备胎啊，渣男啊！一下看透我本质啊！是我这个人
1: 用药的时候总有后手。
0: 哎，对，我不仅用药有后手啊，办事的时候也是。我不能再多说了啊！好了，
1: 喝完 B 这掉。
0: 来看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乳香和没药。实际上，我从这儿就可以给它反推出来，大家是不是在这儿的时候就应该用三七了，朋友？白及在这儿不用用啊，白及它是那个敛疮的，啊，我们现在还暂时一开始先不要着急敛疮的，先单用三七，到最后的时候它始终收不上口，三七配白及啊，再加点白术，加点黄连啊，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那个版本的黄连粉了，好吧，就是这个让它收口就行了，啊，这个是我们讲乳香没药，那么还有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芳香走窜，无处不达的王不留
1: 啊。
0: 这个药材我也重点讲过
1: 啊，
0: 所以在这儿我就不再去赘述了。就是它是属于穿破之药，啊，这块之所以疼痛，就是因为不通，很顽固啊，它在这儿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越来越胀痛，越来越疼痛啊，刺痛、针扎一样的那种疼痛等等那些情况，用王不留行，王不留行呢，这个缓解这一类的疼痛，尤其是女性乳腺疼痛。包括它不通乳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用到王不留行的吧，对吧？这个它的疏通，尤其是对于乳腺的疏通力量非常之强，所以呢，这个王不留啊，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从小剂量开始使用。我的习惯是从5克开始。
1: 哦，一点一点的加。
0: 对，5克5克往上加嘛。5克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减轻点？不太明显，下次用10克。这个十克是不是？哎，十克好很多了，那就用10克。10克还没有感觉，用15克，是这样的，慢慢往上加，不要一上来之后先给他用30克王不留行。我看有人这么使，啊，这个很要命啊，
1: 挺猛的。
0: 因为每个人体质还是有差别的，
1: 是，
0: 有些人承受得了，有些人就承受不了。我同样开个玩笑，别人哈哈一乐；有些人你开个玩笑，恨不得
1: 面子上挂不住了，
0: 对，恨不得过来踢我。
1: 这个
0: 每个人承受能力啊，无论是心态还是体质，
1: 对，
0: 它还是有区别的，
1: 都不一样
0: 啊。所以从小开始啊，逐渐的让他去这个往上渐长啊，渐加是比较啊，以之为度。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疼痛这个方面啊，乳香没药就更不用说了，乳香没药因为它比较燥烈，所以我们一般都控制在15克以内，各15克以内。我的建议也是各10克开始，用的太少了之后它完全没反应。它跟王不留
1: 口感是不是也不好？
0: 对，用少口感也不好，
1: 也不好。
0: 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些它是 这个里边有淤血，
1: 淤堵，
0: 有一些淤堵，有一些淤堵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用到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还是那句话，热性的，就多一些啊，女性乳腺这块啊，那么所以桃仁丹皮啊，这个是要用的，这个桂枝白芍茯苓啊，这个是桂枝茯苓丸，然后呢，我们在淤血疏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用三七的。所以这涉及到第三章基础方剂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作为基础方剂，它需要有一个加法，加什么呢？第一个是要加3到10克的柴胡，其他的不用了，不用说是非得是把小柴胡当整个的搬过来啊，就加上一点点柴胡引经入我们的这个乳腺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你如果不去进行引经的话呢，它也能管用，但是管用就比较慢一些，它哪儿都管嘛，好吧？那现在加了一个柴胡了，就可以给它带到这儿去。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有可能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乳腺这块有一些像到这个级别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结节，甚至可能有一些自己产生那个血流的，供血系统的，这个时候就该用这个桂枝茯苓丸了，它去除的是恶血，去除的是恶性。啊，所以桂枝茯苓丸你不要成天老觉得我挂在嘴边，它就是一个凉性的或怎么样，恶性的照样用它啊，因为它堵住那个恶血的通路啊，直接给它清理掉。但是如果他已经做完手术了，二次复发，或者做完手术了，怕他二次复发，怕他术后有淤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是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但是需要加两样东西，第一个加土元。土元可以接筋续骨，所以说都被人废了武功了，哇，就手筋脚筋都被人给挑断了，骨都被人打折了，这种古代的武师啊，就是这个镖师，啊，这镖师是什么呢？
1: 就是押镖的，就是类似于
0: 看家护院也好，或者是押镖也好，或者什么，那是真的要跟人动手的，而且古代一动手的话，那就是一下手就是。叫打架无好手，
1: 那当然是
0: 啊，一下手就是绝招，就是直接奔着那个脖子去的，直接奔着这个手筋脚筋去的啊，要害去的。所以呢，他们一旦要是受了重伤之后呢，要想着接筋续骨续上的话，都需要用到土元，既有补瘀的作用，又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有咸寒之性，有消炎的作用，防止伤口感染呢。所以说呢，这个土元呢，针对于但凡是无论是外伤还是手术之后。刀口的愈合，土元都是必需之品，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土元它是有咸寒之性，所以它有自带的消炎的作用啊。而且土元呢，这个它针对于这个女性的腹腔里边长的一些东西，对吧？它非常的好使，针对于乳腺里边，所以它是妇科之友啊，是镖师之友，妇科之友。我经常会想到那个新少林五祖李连杰先生演的那个片儿里边，那个雷老虎跟他讲的啊，李德夫人那个
1: 李德夫人，
0: 对对对，就是说那个当然是就是那个演员哈，就是你能不能做我的这个保镖啊？不做，往前走着他儿子，咕噜噜噜，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扭头回去之后做你的保镖，这个管不管饭？管饭呢，天天管，好吃。那要替你做什么呢？有人欺负我，你打他；我欺负人，你打他；我向人要账，你打他；有人跟我要账，你打他。反正就是打他。古代那个看家护院的，其实就是你打他，
1: 其实就是
0: 哎，
1: 打手。
0: 你天天你练那么高功夫，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就沦为打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是吧？这个。那么。我们不是说像后来武侠片里边演的那个大侠什么的，那个很少，人还是要吃饭的，吃饭都是学得绝艺啊，卖与帝王家。
1: 是的，
0: 这个，那我们来看，那么土元是一方面，还有一类是什么呢？续断
1: 啊，可以欲断续膏上来了。
0: 续断，今天晚上的时候我重点去讲一讲，
1: 可以欲断续膏，好，
0: 接筋续骨，而且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即使是有人割开一道伤口，它没有伤到你的筋骨，气血的续上续断，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做完了乳腺结节也好，或者是身上哪块，你做完了手术之后啊，再去用药就不一定好使了，就会比较周期比较长啊，因为你毕竟那块是一道疤了，或者是怎么
1: 传导好像受影响的，
0: 对对，血管也好，或者是它神经也好，或者是反正是怪怪的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土元 续断作为任何方剂的羟尖，就是你觉得它是桂枝茯苓丸适应症哈，桂枝茯苓丸加土元续断，
1: 嗯嗯，
0: 啊，小柴胡汤适应症，小柴胡汤加川芎再加土元续断，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那个是什么什么，你有试症用试方，但是用的时候，因为他做过手术，所以土元加续断我顶上去，不仅仅这一次的方剂能够快速显效，而且对他体质的校正和调整能够起到无法想象的作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讲到的乳腺结节的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
1: 哈。没关系，没关系啊，能讲得完。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做完了乳腺结节也好，或者是身上哪块哪块，你做完了手术之后啊，再去用药就不一定好使了，就会比较周期比较长啊，因为你毕竟那块涉及到疤了，或者是怎么
0: 传导好像受影响的，
1: 对对，血管也好，或者是它神经也好，或者是反正是怪怪的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土圆续断作为任何方剂的枪尖，就是你觉得它是桂枝茯苓丸适应症哈，桂枝茯苓丸加土圆续断，小柴胡汤适应症，小柴胡汤加川芎再加土圆续断啊。然后呢，这个那个是什么什么？你有试症用试方，但是用的时候，因为他做过手术，所以土圆加续断我顶上去，不仅仅这一次的方剂能够快速显效，而且对于他体质的校正和调整能够起到你无法想象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医药啊，传承千年以来，实际上有很多的瑰宝，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是，
1: 啊，就是金子，我们常常捧着金饭碗要饭。金子你打成了金饭碗，拿着药饭去，很可惜啊。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去收费？这些课程如果收费的话，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值个千八百的？
0: 这是无价的呀。
1: 我给你收个这个万二八千也是它，收个1800，这个八百的也是它。我想收多少就可以收多少，因为这个知识我不讲，没人跟你讲，没人跟你说这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是想无偿的告诉大家，想无偿的，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0: 也希望大家可以无偿的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1: 对，要怎么说呢？要祝福的管道呢，不能做祝福的死海。到我这儿，我谁都不跟说，我就我自己
0: 知道，藏着掖着，
1: 闷着啊。这个
0: 藏不住的。
1: 这个首先第一个你藏不住，
0: 对。
1: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你这样做很讨厌，你境界不高，
0: 是的，
1: 我不喜欢，
0: 格局不大。
1: 对。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下面一个，乳腺这块呢，它在平时的保养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窍门，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它有没有那个像美容院也好，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0: 热敷按摩，
1: 就是这个，反正它有那个手法类的，手法类的东西呢，我当然是支持的，但是我不支持高价的，它不值那个高价，就是给你用什么手法。你是直着推还是怎么怎么样推还是怎么的那种，实际上都是花架子，没有用。现在经常给这个推一推啊，这个别硬勒着，完了之后呢怎么着的，那别人伤掉他的腺管，对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讲是手法上，但是我作为一个药医啊，就是我这个天天就是专门琢磨这个中药的。我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性温，它能够去除皮里膜外之痰。皮里膜外之痰常常表现为脂肪瘤，所以呢，在我们的乳腺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良性的脂肪瘤。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因为它走蛋白质嘛，又走血分等等那些情况，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残渣啊，会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小柴胡汤加上一味药，加白芥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全瓜蒌
0: 哦，祛痰。
1: 全瓜蒌就是性相对偏寒的。你说我这个就是属于摸上去特别胀痛的，我不是一个陈旧性的，也不凉也不热的，完了之后呢没什么太大感觉的。白芥子是最合适，因为它性温，它相当于一个人呢，感觉好像是 蔫的出溜的，没什么反应，来吧，来个热情似火的，是不是？哎，带着咱们这上这玩上那玩，怎么
0: 精神头就高涨了。
1: 哎，对，那这个是属于平时无感的啊，但是它里边是有一些那个陈旧性的那个结块的，我们用白芥子，但是它现在就是正胀啊，疼呢啊，很难受呢，这个时候又很热，很就是一摸是烫的，那么我们就给它用全瓜蒌比较合适。全瓜蒌性寒，祛痰祛瘀之圣品，尤其是针对于黄性的、热性的、带有炎症的那个痰啊，那太好使了。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全瓜蒌性寒，祛痰祛瘀之圣品，尤其是针对于黄性的、热性的、带有炎症的那个痰啊，那太好使了。心肌炎用它都好使
0: 哦。
1: 所以我们在那个《胸痹心动篇》里边，第一个就是瓜蒌泻白白酒汤了，是吧？那瓜蒌是什么呢？就是全瓜蒌了。哇，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全瓜蒌
0: 用的，往往大家知道它用在一些猛的地方，不知道在这儿也能用。
1: 当然了，这个胸痹心痛啊，首先胸痹，这是不是胸啊？
0: 也哦，你要这么说倒也是。
1: 光的心脏啊，
0: 不是里头的是吧？外面表的也可以。
1: 对呀、啊，就是肺上的也照样用啊。就是我现在那肺里边
0: 是
1: 老有痰，
0: 有痰也用。
1: 我就曾经这个我们说瓜蒌石啊，它最适合用的，当然也针对于下焦也都可以啊，就是各种。但是最适合用的就是胸中啊。
0: 这一段上焦这一段哈、
1: 啊，对对对，它最适合用的就是胸中了啊。那么这个心脏的可以用它，啊，心脏病、
0: 心肺，
1: 第二个是肺，第三个乳，都可以去用它，只要是胸这一块儿，前胸贴后背全用它。
0: 腔子里这点东西，
1: 对，
0: 都跟它有关。
1: 没错，所以这叫胸痹，这才叫胸痹。我讲《金匮要略》胸痹这个心动篇的时候，我重点去讲。我说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等等那些东西哈，你不要光告诉我说你会治一个心脏病了。哎呀，我好兴奋，我会治心脏病了。不是，它不光是治心脏病，
0: 是
1: 肺里边有黏痰照样可以清理掉。
0: 对，
1: 包括乳腺上出现乳腺癌，它照样可以用到它，没问题。啊，用它用的，而且一打一个准的。你只要是看到它是红肿热痛的，里边是有这个肿胀，而且非常的疼痛的。那心绞痛，甚至。那个冠心病就是疼痛到痛不可忍，是穿心一样的那种疼痛，都可以用到它直接给它干掉。更何况一个乳腺疼痛、乳腺癌，常常会用到这个全瓜蒌，啊，我们说这个乳腺癌，咱们别光记一个甘麦大枣汤啊，那是让你不害怕用的，啊，那当然是第一步，先站稳了，别趴下。然后呢，怎么干？干它就用这个全瓜蒌给上，所以小柴胡汤合并。瓜蒌泻白半夏汤是针对于乳腺癌症常常会应用到的方剂，你去看那些病案去吧。无论是胡锡树先生、宋孝智老师，好吧，还是刘杜周先生啊，这些经方派的大家，你去看他病案针对于乳腺癌的，那么这个全部都会常常会应用到这个瓜蒌，常常会用到瓜蒌，尤其是小柴胡汤和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合方使用，那都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还是用它，这就是我们讲说经方那叫谜底就在谜面上，朋友们，
0: 是
1: 他直接已经告诉你
0: 了，
1: 只是看你会用不会用了，已经告诉你破解的方式方法了，已经告诉你胸痹心痛，好吧，乳腺癌到最后的时候不就是转移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心脏，第二这个心脏这块会出现一些突发，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脑瘤了， 啊，就是转到心脑血管上去了，啊，因为它离这两个地方最近呢，是吧？那很少有乳腺癌转移到小腿上去了，没这么传的，它一般都是就近直接就传了，传遍了，往里边进行恶化了，整个肺都烂掉了，肺癌，是吧？这个心脏开始出现一些这个堵塞、冠心病等等那些情况，就是虽然都是在胸这个位置上，病名这个分析的很细，可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啊，这就是中医让人糊里糊涂的活着，都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结束了，干掉了。这是我们讲到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啊，那很多乳腺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心痛彻背，
0: 对，也不得卧。
1: 对对对。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一些脂质增多，这一般常见于大胖子。
0: 哦。
1: 所以经常有人说有副乳，而且女同志太胖了之后就容易得乳腺癌等等那些情况，这都是胡扯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就是脂质太多了，脂质太多了，所以才会出现副乳啊、腋下这块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而且怎么说呢？你用那个乳罩啊，它可能没兜住啊，照了挤压的，你整天老挤压它，
0: 衣服没穿好，
1: 对呀，对，它没弄好。你老挤压它，那有那个钢圈，所以我们经常说女士还真是不容易了，哇，要是给我弄个那种钢圈的，天天弄了我乳腺也成乳腺癌了。所以他有一些人他不太在乎这个，那么本身就胖又勒得特别的紧，那这块副乳甚至可能出现癌变，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注意啊，要选好内衣啊，这不应该我一个男士去说哈，但是我大家不要瞎想，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第二个情况，要清除掉它的过多的那个脂质。清除过多脂质的话，用什么呢？小柴胡汤加川芎郁金就可以办到了。
0: 也是疏通。
1: 对，最多再加上一点点这个炒山楂，炒山楂对于这个乳腺腺管很好。加上一点炒山楂可以。山楂呢，它去除油脂。
0: 对，炖肉的时候要放一点。
1: 去腥嘛，搁点橘皮呢嘛，
0: 这就好烂嘛。
1: 对，我们聊了一些严肃的话题，完了之后突然给我这个怎么？对，我说这个
0: 就为数不多的中医知识都来自于厨房。
1: 对，厨房里边带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这就是所谓的脂肪瘤。没什么感觉。或者是副乳很大啊，很明显，担心以后会不会恶变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小柴胡汤加川芎和郁金就可以。那么最后一项是什么呢？最后一项就是需要用到软坚散结之品。软坚散结之品呢，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三棱鹅竹，药性和平，而且它有健胃消食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三棱鹅竹啊，少用，就用个十克就行。那么我们一般都会给它配着黄芪，这样的话它就不好起。
0: 用的是上。
1: 对对对，黄芪的量相当于三棱加鹅竹，比如各用十克哈，黄芪就用二十克的。对，这样的话呢，黄芪用上之后也不上火，因为什么呢？全被那俩败家玩意儿给我耗掉了，也不会上火。
0: 多出来这些都给我用掉就行了。
1: 但是这俩败家玩意儿呢，它这个三棱和鹅竹呢，它也不是纯败家，是用到正地方去了，
0: 是
1: 用来软坚散结了。
0: 好好的给你花了。
1: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讲说，所以这个配方。很好玩。那么再有是什么呢？生牡蛎。
0: 生牡蛎也是。对，
1: 生牡蛎要干什么？我这里边想问咱们大伙儿共同思考一个问题，生牡蛎是应该打粉使用，还是应该就是整片的使用？
0: 肯定是打粉吧，整片的食用，太吓人了。
1: 打粉呢，效果好。张锡纯先生写的那个，用到龙骨和牡蛎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括弧捣细，他那个时候叫捣细，
0: 就是那药杵子是吧？以前是，
1: 对，他的用词是那样的啦。那我们搁到今天，我们还说捣细，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捣细啊。有一些年轻人他没有用过药
0: 都
1: 杵子，
0: 没见
1: 蒜臼子没
0: 过，
1: 用过，
0: 没见过。
1: 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打粉，他就明白。能再过上500年、1000年，你说打粉，那可能这个
0: 又有什么高科技产品
1: 对，没
0: 了？
1: 准用点什么别的词儿哈。那个就是你看你
0: 萃取，
1: 就看你们当时的人啊，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开动脑筋
0: 了啊？考古了一下，
1: 怎么样去用你们当时的话讲给患者听的啊？
0: 是，
1: 就是你要打粉，
0: 嗯
1: 啊，瓦楞子，你还得长那个模样呢，就跟女性的那个乳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它是。又是贝壳类的东西了啊，所以它也是能够去软坚散结的。是不是要打粉？一样也要打粉。再加上昆布，是不是海带？
0: 对，
1: 闲着没事吃吃海带汤。
0: 是，
1: 弄点海带，弄点那个虾皮儿，是不是啊？哎，棒着呢，口感。稍微往里面搁愿切两刀白菜，切点白菜，搁点豆腐，随便搁点什么都行啊。
0: 鲜鲜的，咸咸的。
1: 对，然后呢，这个是昆布就是海带。
0: 嗯。
1: 二者虽然其实不同哈，
0: 对对，
1: 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样的东西，差不多，都能够软坚散结。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皂角刺。
0: 哦，
1: 皂角刺我重点说过的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它就是专攻破之性。所以软坚散结的时候加点皂角刺，甭加太多。加太多了之后，这个人犯迷糊啊，因为他攻破的时候啊，有点是250一样，就是甭管那个，哎，对，直眉瞪眼的就冲你来了那种，不用那么着急吧。不行，
0: 少一点就可以。
1: 对，但有点像是陈佩斯老师那个早期的小品，曹成8块，给你10块，不用找了。不行，我必须找给你8块，找给你2块，就是它直啊，太直了啊。这个皂角刺呢，用最好是用稍微少一点啊，5到10克就行。连翘，
0: 连翘在这儿也可以用。
1: 连翘可以通12经，
0: 哦，
1: 所以呢，它是一个。会写工作日志的一个好员工啊，是既能够干活，也能够表功，
0: 还干得漂亮，
1: 哎，对对对，
0: 漂亮，
1: 活干得漂亮，
0: 嗯，
1: 话说的也漂亮，让人心里痛快，是不是啊？哎，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怎么说呢？我们经常说，哎呀，我说这话不好听啊，
0: 那就别说了呗，
1: 你就别说了。但是呢，会讲话的人就会说，你失恋了是不是？我说句话不好听，你这个人呢，就是太善良了。你总是不懂得拒绝别人，不懂得及时止损。哎，有人说，哎呀，是不是？
0: 给我表扬了一顿，
1: 不好听的话都这么好听，是不是？完了之后要好听
0: 的
1: 话得多痛快，是不是？哎，就是，所以人呢，还是要多捡着好听的话说了。
0: 当然，
1: 连翘就是会捡好听的话说，而且他干的事儿也确实很漂亮，这是很难得的人才了。事儿干得好。话也说得好，那这个人可以重用，
0: 双商都高。
1: 对，没错，这是连翘。那么连翘呢，可以去12经之毒，散12经之结。所以呢，你不要告诉我是表皮的，我是内里的，我是根上的，我是乳腺上的，我是甲状腺的，哪儿的都可以用它。哎，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啊，不会太大啊。你要承认一个人，他毕竟他还是有短板的，他的短板就是这劲儿不大。哎。就是干什么活都很漂亮，但是你不能够往死了用它。往死了用它的话呢，它撑不住，没耐力，对不对？这个，它
0: 说也有专攻啊。
1: 对对对，它只能干那个墙尖的活。
0: 对，
1: 这个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白芷。
0: 白芷。
1: 哎，刚才您说那个炖肉的时候，我们喜欢搁点白芷啊。
0: 对，也是厨房里来的。
1: 哎，对对对，这个东西它可以软化我们的结缔组织
0: 啊。
1: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到底是属于淤血型的，
0: 嗯，
1: 还是这个间肌里边是纤维核、纤维瘤，啊，纤维瘤的话，那就是需要软坚散结了，然后呢，还是我们属于肝郁气滞，就是他们老生闷气，啊，还是我们里边有一些那个粘性的粘痰啊，这种东西啊，属于哪一种？还是我们已经切过、做过手术等等那些情况，我们需要给它重新给它这个接续回来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那么这个乳腺结节基本上我们就给它进行了一个这个整体的介绍。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关于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非常的辛苦，王老师花了两次直播的时间哈、啊，给我们讲完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
1: 我们蒲公英呢说，感谢漂亮的主持人。
0: 嗨，没有。
1: 这个其实漂亮对于刘康老师来讲的话呢，只是他最小的一个优点，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0: 您是会说漂亮话，
1: 可能也不经累啊。这个
0: 也好气。
1: 然后呢，这个但是我希望我们全天下所有的女士朋友，无论是阿姨妈妈，还是我们的这个姐姐妹妹啊，或者是我们还有这个更小一点的小女孩、小女生啊，这个未来祖国的花朵，我们都希望女人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到了青年、中年，到以后这个逐渐的这个慢慢的老去，优雅的老去，我们都希望咱们所有的女人这一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媳妇就说，我幸亏生的是俩儿子。我要生个闺女的话，那再怎么着，那到婆家之后也可能会各种担心啊。
0: 真的是，
1: 就是，所以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啊。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啊，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0: 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
1: 是。
0: 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 8%， 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 22%。 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

0: 大家好，我是火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火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局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两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方科呀，这周4天呢，4天做早高峰啊。而且呢，就很多朋友都知道，下周一呢，大迪将会回归了。
1: 那是的。
0: 哎呀，这周就房哥的精神面貌就明显的又不一样了，
1: 跟之前不一样了
0: 啊。就是一个呢是
1: 有看头嘛，
0: 我以为是适应了这个时间段啊，对我们的听友们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对我呢也逐渐有了那么些的依赖。哎呀，然后我说这个送君千里终有一家。感谢房科同学啊，在这4个月以来啊，这个辛辛苦苦前来代班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哎呀，是啊，
0: 你想想，又做早高峰，又做晚高峰，哎呦，这太辛苦了。
1: 中间还出了几次差呢。
0: 哎、你看看，哎呦，这早高峰、晚高峰，一天加起来要工作4个小时，太辛苦了。哎呀，这，而且你这节目，你看一个节目2个小时，那是普通的2个小时吗？喂。那2个小时能按普通的时间来算吗？那里边多少广告呢？我跟你说，
1: 播了多少首歌呢？
0: 对呀、啊。哎呀，开玩笑啊，反正
1: 最后一期了啊。
0: 哎，对，
1: 好好说。
0: 毕竟啊，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没有完成呢。今天不还得唱首歌吗？
1: 是。
0: 带了一首绝唱吗？
1: 真的是绝唱。
0: 你看，很多朋友今天就说了啊，这提前预判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1: 真的吗？
0: 哎，哪儿？我看啊，这个，哎，这
1: 嘉禾说是吗？
0: 对，嘉禾万事兴说，今天的主题是不是感谢可可？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哎呦，本来呢是想说这个话题的，但总觉得这话题好。

0: 然后要把人送走一样，
1: 好像我又不走，什么意思？
0: 对，人家只是正常在做晚高峰，早班来的少了而已。
1: 少、哎呦，不来了，
0: 那你以后你说那大迪再有事儿，你能不来吗？对不对？那咱们台里边，那你那么优秀，那还有谁？
1: 行了，快让我歇歇吧。
0: 哎呀，先让你歇两天啊，歇两天，下周一再说。我还可能下这个九月份还得请假呢，你知道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虽然不聊说，哎呦，要给科科献上一些什么什么，就甜言蜜语啊，阿谀奉承啊，咱们不要这么直接，
1: 嗯，
0: 哦，咱们要说，咱们说更高尚的啊，更怎么说呢，更圣洁的一个话题，就是啊，你是我的明灯。好像还不如直接夸呢。
1: 这感觉我的更得走了。
0: 这更恶心这个。真的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呢，真的是你生命当中明灯一样的一个存在。
1: 嗯、
0: 有的时候明灯是给你指明方向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在你最黑暗的时候给你希望的。
1: 哦，
0: 这明灯的作用太重要
1: 了、嗯。
0: 人生当中啊，如果说有那么一位明灯，在你最迷茫、最黑暗、最不知所措的时候，它能够及时出现，真的，
1: 嗯、
0: 哎呦，那你的人生将会特别的幸运，特别的幸福。
1: 嗯，
0: 房客就是我。人生当中的这么一盏明灯啊，
1: 行了吧你、哎、
0: 人生很漫长、
1: 嗯、
0: 但是这四个月以来呢照亮了我这四个月的时光啊，
1: 黑暗的时光。
0: 哎
1: 呀，
0: 是，你说早班如果一个人上的话多孤苦伶仃啊，对不对、
1: 嗯、
0: 包括这节目输出的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好啊，啊，你节目里边就一个人，你都不知道说谁不好，是不是？房客来了以后呢，终于有一个有的放矢了。对对对，所以呢，感谢房客、
1: 嗯、
0: 啊，房客呢就是我这四个月以来的一大明灯啊。
1: 有人说别给我画饼了，你说这么多真没用、
0: 嗯、啊。
1: 就是你，我也是个职场老油条啦。
0: 哎呀，
1: 你光画饼有什么用啊？我会吃吗？
0: 你吃不吃的，反正我在这儿，我该完成的完成了。哎呀。不要想有这真的有钱也会真的第一个给你啊，有钱第一个给你，
1: 实在是没有，
0: 都不带考虑别人的啊，第一个给你啊，先攒着攒着
1: 啊，攒着攒着行，
0: 等你退休的一笔给你。哎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最迷茫的时候、最需要指明方向的时候，
1: 嗯，
0: 人生当中都会可能出现这么一位明灯式的这么一个人物。
1: 嗯，
0: 哎，他的出现真的对你可以说是帮助了不少。他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师长，
1: 嗯，
0: 也可能是你身边呀、有生活经历经验的那么一个人。
1: 哦，
0: 无论是工作上、学业上、情感上，包括人生走的这条路上，他都给了你不少的建议和意见。有的意见真的是能够让你受益终生啊。
1: 嗯，如果身边能有个这样的人还是挺幸福的。
0: 太幸福
1: 了。对啊，
0: 你说人呢，有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一个人想要平平安安的啊，甚至是非常荣耀的走完一生，是件特别难的事儿。如果没有别人帮助的话，那太难了、
1: 嗯、
0: 是不是？哦，所以房客同学来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的那位明灯到底是谁呢？
1: 真没有。真没有。我直接刚才一直在想，我生活当中我感觉我黑暗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努力坚持也没爬出来的。
0: 该着你拿不着钱，我跟你说。领导都已经把台阶给你铺成这样了，你硬是不像、啊、
1: 你咋照亮我了？
0: 你还蹬鼻子上脸，你看看你。
1: 不是，你说说你怎么照亮我？没有啊。
0: 你
1: 不仅没有照亮我，还你把我拉到这个漩涡里了呀。
0: 不是，领导照不照亮并不重要，但是领导给你台阶了，你就得说领导照亮你。你不先说领导照亮你，领导以后会照亮你吗？
1: 说不了假话。
0: 是不是？哎呀，你先让言语上你先对领导阿谀奉承，让领导觉得欠你一份情、
1: 嗯、
0: 对不对？下次不就给你可能有弥补的一个可能性吗？
1: 哎呦，
0: 你说你这种性格怪不得找不着明灯，真的。
1: 你是啥人我还是知道的。
0: 哎，所以朋友们，我们可以来总结总结啊，属于你的那盏明灯到底是谁呢？他 在你黑暗的时候到底怎样帮助了你，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今天是星期五，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不过下了节目呢，这个我会去苏州出差啊，溯源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每一年啊，这个东西它也是讲年份的，知道吧？它跟那个什么葡萄酒啊，跟那个什么一些农作物啊，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就是今年的气候天气，哎，到底怎么样，或者有没有什么事件发生，都会影响它的一个产量和质量。就比方说，如果台风很多，都在苏州那边过境的话，那大闸蟹的产量就会严重的受到一些影响，那它的价格相对来说就会贵，那个头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今年台风本来就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苏州那边它经过的多不多，或者对阳澄湖这个地方呢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哎，所以今天啊，我这儿下了节目，我就去给大家伙溯源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质量啊。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直播，应该是明天是吧？
0: 直播应该是明天。对，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这是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明天在这个视频号上来进行直播啊。大明的快乐时间。墨迹不多的托说了，是目前台风预警还没解除呢啊，来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对，这两天也
0: 苏州
1: 不知道能过不过，
0: 应该没什么事吧。应该没事，因为我坐的火车应该还可以。啊，一哥都提醒你了，柯总，你的明灯是谁？快说那明灯的明，还是金字旁那个明？
1: 对，为什么今儿的话题非得是明灯？灯塔不行吗？点谁呢？还明灯？你的明灯是谁？哎呀，
0: 对，你不觉得明和灯这两个字特别的适合搭配吗？
1: 明啊，你就是个灯。
0: 哎呀。行啊，这四个月以来呢也积攒了不少的怨气，看得出来。有的朋友呢是说在这个应该是今年台风应该是在浙江那边，浙江南部，好像还是在温州和福建这附近登陆吧。就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台风的一个走势吧。所以说在台风一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出行上的一些安全啊。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你的人生明灯到底是谁啊？在你黑暗的时候，他到底怎样帮助了你呢？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7:17，来就这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100斤的女子去打这个减肥针啊。最近江苏镇江的一名身高1.7米、体重不足100斤的吴女士，为了追求更瘦，虚构病情网购的网红减肥针自行注射，用药后呢连续呕吐7天，第8天突发休克送医，医生指出该药实为降糖药，滥用可致酮症、肝肾损伤甚至癌症的风险。那也是提示各位啊，与这个处方药呢需要遵医嘱，切勿为病态的审美冒险。
1: 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些什么司美格鲁肽啊，它本身它不是什么减肥针，
0: 对，
1: 它的目的最开始也不是为了减肥，纯纯都是为了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来降糖使用的，对吧？然后呢，只不过它的副作用有带着你减肥的这么一个功能，它不是专门为了减肥而存在的。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在打完之后呢，说实话，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欲望的抑制特别特别的强，
0: 没有胃口了。
1: 就是你是拿自己的开心换自己的身材，而且呢这能换多久还不好说，效果到底怎么样也不好说，这个事儿你真的想想很不值当。如果你真的要打的话呢，也要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什么
0: 评估，
1: 对呀，对你的身体的情况，因为每个人胖瘦啊，原因不一样，有的人是吃的多，那有的人可能是其他的一个原因，你不能用同样一种办法来处理，哎，所以说姑娘们真得清醒清醒。再回到这个新闻当中，这位1.7米了，体重不足100斤，他已经偏已经是属于非常瘦的了，瘦到一种病态的一种状态了。所以我是觉得他这样这种身材还要追求极致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看的不是说减肥，你看的应该是脑子这个。我觉得这真的是啊，认知估计有问题。这个
0: 还有肉吗？这人
1: 是
0: 够瘦了。
1: 方哥，
0: 你我跟你就我这身高，哎，我体重都过百了。
1: 你过百了？
0: 你想想，
1: 那最近很正常的事情。方哥哪这能扛得住这么压力的，那是相当结实。哎，
0: 是
1: 要不说就早晚高峰的连续坐嘛，是不是？你要是
0: 身上得养好膘才能扛得住。
1: 是啊，你要170不到100斤，这早高峰的晚高峰，单做一个节目都是受不了。
0: 好瘦，
1: 哎。
0: 我还得吃，
1: 是，所以呢，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眼光把自己折进到折腾进这 ICU 去，真的没那必要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海口的一位13岁的男孩，在琼山区文泽超市蹲下取物的时候，右眼被货架的金属挂钩给划伤了，致肋小管断裂、眼睑裂伤，手术费7000块钱。家长认为呢，超市防护缺失应担责，商家曾认责后改口说无责。那经过记者协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商，商家呢最终全额赔付。监管部门建议增设警示与防撞设施。律师指出，挂钩属于可预见隐患，超市未防护有过。过错应依法赔偿。
1: 这先说有责任，又说没责任，这个我们这情绪起伏是非常非常能理解里边的一个逻辑的。先主动的示好一下啊，先说挨着我的责任啊，看看对方，先平这个消一下对方的一个怒气。但是一看对方啊，因为有责任，然后呢开始追究你的责任，你要进行高额赔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赶紧说，哎，那跟我没什么太大责任了，哎，就想把这个实际的赔偿啊给甩掉。但是有责任和没责任不是你一句话说就能说把这事儿能整明白的啊。你货架伸出来的金属挂钩明摆着它就是安全隐患，那孩子蹲下来取东西眼睛正好到达那个高度，你说这能叫没责任吗？赔偿肯定是应该的，这不是你说不说的问题。另外这事儿也给所有开超市的朋友们提个醒啊，就别光顾着摆货，安全细节真得做到位。因为不光孩子，包括其他的成年人也是，也经常会蹲下来选东西嘛，你的货架就是那么摆的。所以呢，像有一些什么防撞角啊、警示标识啊，花不了几个钱，真出了事儿赔钱是小事儿。你比方说孩子那是眼睛啊，那么关键的一个器官，这要是毁了，那真的是人一辈子的幸福啊。
0: 我们关注完这个，再来看看这个熊孩子啊。最近的江苏徐州男孩用牙签划车，家长不管，过路的大叔上前制止。车主何先生回应呢，看到车上有划痕，调监控发现是小孩用类似牙签的东西在划，划痕有好多处，幸亏贴了车衣，划得不深，有印子。一个路过的邻居大叔帮忙提醒，自己找到了对方，给家长一次警告，人家主动要求赔钱，自己也没要，想着提醒一下家长们啊，看好孩子。
1: 是哦，而一直以来我就搞不清楚那些划车 车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态，这纯损人不利己。
0: 嗯，
1: 对吧，你哪怕你就那种就掰后视镜把它掰到家里边卖钱的那种，那个我都能理解，知道吗？
0: 理解啥？
1: 就起码你还能赚点，就是你华人车你一分钱赚不着，你纯坏呀，这是这纯坏我这。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呢，真的从小在这方面就得好好教育。如果说你现在不教育的话，那长大那孩子不一定拿牙签或者拿其他东西干出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呢啊。而且呢，每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熊家长，所以这个家长不管这事儿，我们就特别能理解这孩子为什么能干出今天这些事儿了。那孩子有责任，其实背后家长的责任会更大呀啊。这次遇到好心的邻居提醒，大度的车主放过了。你说你下回遇到一个脾气暴的，那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啊。
0: 你划个豪车什么的，那你就赔吧。
1: 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今天你不教育孩子，明天社会就会替你教育孩子啊。
0: 是。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男子夜晚开车在内蒙古通辽呢，胡先生携着家人自驾前往这个库伦旗银沙湾陆地去露营，被导航反复的指引驶向了一处断头路。胡先生说呢，夜晚开车视线很差，幸亏妻子提醒才紧急刹车，没有继续往前行驶。下车查看发现前方是一圈围墙，左边是大坝的深坑，最终只能原路折返。胡先生表示这次经历十分惊险啊，已经把这个高德给卸载了。
1: 那不至于啊。该说不说，这个高德相对来说还是挺好用的一个软件。只不过呢，在有的城市或者说有的地球上的某一些角落，确实没那么的好用。那这没办法，这人的科技，你比方说，就是有的时候，某些城市它的高架比较多的话，它确实分不清你在高架上还是高架下。
0: 嗯。
1: 他有的时候确实分不清你的一个具体的位置。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城市这个角度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话，他没办法特别精准的定位到你那个，那可能就是旁边的路，旁边的路是通的，他定的是那条路，但你一条路呢，他可能就

0: 不是很了解了，嗯，他让旁边那个路倒了，结果你一掉头发现是个断头路啊。
1: 对，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那种我们家附近就是他没有及时更新他那个路的情况，导航上面还是显示原来的，
0: 是，
1: 嗯，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还是也要自己留个心啊。
0: 所以我们一直建议朋友们的导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你得自己判断。有的那个车主特别的轴，你知道吗？就眼睁睁的自己已经看见了左边是没路可拐的，就是一个水沟，然后呢这个他让他拐，他真的就尝试着就硬往那拐。
1: 自己的判断要放在第一位啊。
0: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相信导航啊。所以呢这导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关键还是一个自己的判断啊。好，北京时间7:2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个明灯啊，是这个你的人生明灯到底是谁呢？啊，在你黑暗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他到底怎么样为你指明了方向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在这里不得不说我的明灯啊，必须是我的启蒙老师。啊，专业启蒙老师。在当时真的啊，考大学无路可走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老师让我的选择呢是终于能够上到了一所985的学校。
1: 就你那成绩，哎呀，不走点捷径是真不行。
0: 那时候啊认知特别的少，没有像张雪峰老师那样经常给大家伙普及各个专业啊，各个这个学科这些知识的人，那时候真没有，主打的就是一个认知差。当你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专业之后，你真的能比别人快好几步。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学校这个专业产生啊，就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啊，2000年是第一届，我是第二届。就哪怕这个学校我毕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吉林大学是有这个专业的。有他们知道的话，早就考了。
1: 确实，你那个年代的时候，
0: 对
1: 啊，艺考应该也才刚开始吧？
0: 是啊，我们那会儿艺考跟现在艺考完全两码事儿。以前艺考就是要求你是一张白纸，对吧？
1: 对，
0: 我特别老师特别反感那种上来叭叭叭特油那种，那觉得这种孩子已经没法教了，
1: 对，
0: 已经定型了。但现在的基本孩子上去都是这种特油的那种啊，从小参加各种比赛啊，
1: 已经在培训班都练好了。
0: 哎，是，有的时候我在参加那个小主播的评委的时候，我在台下，我看着我都相形见碎。
1: 确实，现在因为他们接触的早了嘛，
0: 非常惭愧啊，何能何能当你们的老师和评委啊。感谢我的这个启蒙老师，最关键的时候啊，
1: 主打的就是一个信息差
0: 啊，是
1: 通过信息差考上了985，
0: 那多关键，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节点，一个选择点那儿。
1: 对，
0: 那有老师帮你，或者有认识的人，有经验的朋友帮你，那跟没有人帮你，那你真完全不一样啊。如果说当时我没有考的话，那现在我可能已经在中科院门口卖烤地瓜了。
1: 你如果没有考的话，你当年能不能考个三本啊？你怎么上专科了？专科啊，你那成绩啊？
0: 那不能，我这个吉林大学，它
1: 也是文化课要求也挺高的，
0: 对，文化课也是要过本科线的。
1: 哦，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
1: 哦，你现在不普通吗？
0: 看来你对我的行业地位一无所知啊。我不仅是你的明灯啊，我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明灯，你知道吗？
1: 哎呦，

0: 自由飞翔的翔就发现了，凡客今天啊最后一期早高峰，所以净说大实话啊。
1: 不是最后一期，我也说大实话。奇葩他妈说，我人生当中的明灯肯定是我老妈呀。高中毕业两种选择，一个是接我父亲的班儿去工作，另外一个是去部队当兵。我老妈毅然给我选择去部队了。复员后选择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单位。就帮你做选择的那个人
0: 是。其实呢，就是选择本身呢，不是那么的重要，就选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就重点是在于你经营，对吧？你选 A

0: 或者 B， 你经营的好，它就是一个对的选择；你经营不好，你再好的选择，它也是一个错的选择。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后期的自己的努力特别的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有人替你做选择的时候，你就少了一份纠结，这其实特别的重要。
1: 嗯，
0: 你就甭管这个选择到底适不适合你，在当时，它就减少了你很多很多的那种选择的那种压力，
1: 心就安了，对吧？就定下来了。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幸福的烦恼嘛，选择就是幸福的烦恼。
1: 嗯，
0: 你如果没有选择，但是有一条路可以走，只有一条路。你相对来说，你真的你会快乐很多，
1: 不纠结了。
0: 是。悠悠时光的快乐说，大明铺个台阶，房客就拆掉，再铺一个，房客还想呢，这台阶怎么这么碍事呢？我就喜欢往下跳，你知道吗？不走寻常路，就喜欢跳台阶。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盈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0: 交广听天下。来到了7:34，来进入这时段听天下。以后找陪诊不用再开盲盒了。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这项国家标准呢，列出了12项正面的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说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决定27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乱扔垃圾。最近呢，在北京东城区一旅游景区外的商业街上，尽管路上每隔一段就有垃圾桶，可是一名游客呢还是乱丢这个饮料瓶和食品包装袋。依照法规，北京城管对其开出了50元的罚单。
1: 哎，甭管去哪儿啊，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北京也好，还是什么咱去哪个城市，包括北京的朋友，咱们去外地就是旅游的时候，什么都得带啊。就是有一样东西是最最重要一定要带的，就是你的素质，一定要带在身上啊。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票房啊。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27日18时32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119.67亿，超了2025年暑期档票房的成绩了。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暂列暑期档票房前3位。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今明两天南北方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广，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台风紫檀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呢，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台风沙德尔将会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北方气温会下降，西北地区以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都会早晚秋凉明显，南方高温范围也将缩小，但是长江沿线的闷热还将会贯穿全天。
1: 重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沙德尔对我们出行的影响。预计8月27日到31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机场会有43座，主要影响机场的包括了杭州的萧山机场，还有这个舟山普陀山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还有这个福州长乐机场、南昌昌北机场以及长沙的黄花机场等等啊。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啊，尤其是往这个浙江啊、福建那边走的话呢，坐飞机您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个航班变化啊。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很多朋友问啊，这个今天是方克老师最后一期早高峰了吗？你别，这近期最后一期啊，人生还很长。
0: 对，可能对，你万一大迪休个年假呀，对吧？
1: 天有不测之风云呢，我跟你说。
0: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已经下意识的把我那个5点半的闹钟，哎呀，我当时心想说，哎呀，我终于可以关掉了，因为平常都开着，我都定的每周几，终于关了，今天就给早上起来就给
1: 关了，哎呦。这保不齐这个周日晚上的时候，大迪说：“哎呀，孩子有点小发烧呢。”
0: 你这乌鸦嘴，你
1: 这，哎呦，
0: 也很辛苦，还要早起，大弟。那确实我可经历过那个阶段，晚上睡不好，你早上还得早起，那更崩溃。
1: 这个阶段的事儿就比较多，对不对？所以也得理解大弟。
0: 理解，确实要理解。
1: 所以周日晚上真有什么事儿吧，周一的你还真得来。
0: 先让大弟回来上两期吧。
1: 我真的好久不写一些文章了，我打算啊，就是在这个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公众号，我要为房科单独写一篇文章，列一个碑，我的豪门女搭档。
0: 怎么个豪法，就是怼你。太豪了。
1: 哎，今天跟大伙来聊聊关于你的人生明灯到底是谁，在你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在你最迷茫的时刻，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就帮了你。
0: 嗯，
1: 那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这个，哎呀 ，Kenson 说了，听众的呼声啊，凡哥今年这么多天上完早高峰，还要上晚高峰，今年必须给凡哥一个最佳员工奖励啊！大明老师给凡哥多发点绩效。哎，行啊，
1: 就像刚才哪个朋友说的。是有钱了真给，那是没钱啊，是吧？
0: 但是最佳员工还是可以给的。
1: 这种虚头巴脑的，
0: 这种称号，
1: 哎、大老师你随便来一个就行了。
0: 我们家楼下那复印社就能一直干这个啊，那奖状批发的都是、
1: 随随便便就有。
0: 新的旅啊，他是可能刚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怎么走的这么急，这么突然，一点预兆都没有。
1: 没彻底走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去晚高峰啊、
0: 哎、
1: 今天晚上也要上的晚高峰啊，每天晚高峰我都在，
0: 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嗯、主要是什么呢，大家伙上班的时间都比较统一，
1: 对
0: 对吧，大概的都是7点到9点，除非很多朋友是自由职业或者财富自由的、
1: 嗯、
0: 反正都比较自由的人嘛，那下班的时间就不一样，
1: 对，就是大家其实5点能下班的人还是少，
0: 嗯，对，
1: 5点在路上的朋友5点到7点啊，
0: 哎，
1: 在路上的话可以听听啊，
0: 尤其像北京的朋友啊，大多数都是6点下班，甚至你要加班的话那会更晚一点，
1: 都得七八，有的人家直接就是7点8点下班、
0: 嗯、是是是、嗯啊、所以呢您可以提前呢、啊、就是锁定一下我们的晚高峰这个节目啊，哪怕是网络收听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你回听啊，哎
1: 哎对，
0: 然后你会更加爱早高峰的节目。哎，王山老师对不起啊，王山老师啊，
1: 我跟你说，王山下周不替你带班了，不来了，有人不是还期待着说换一下吗，经常听我跟大明老师搭，下周应该就有机会听王上和大迪搭了吧、
0: 啊、下周我就要
1: 是吧，
0: 又要出差吗，
1: 你不是下周出差吗，还是下下周啊，
0: 哦，我对我
1: 你也不太知道是吧、哦、反正9月份肯定有机会
0: 听，我回头问一下我的助理。
1: 问问你领导吧，你
0: 问一下我的助理。其实我的助理就是我的第二人格。下节目自己看看手机。
1: 下周就可以，也就是9月份啊、
0: 哎、
1: 肯定能，因为9月份大老师会频繁的出差了，
0: 是、
1: 嗯、
0: 哎呀，邹哥说了，所以说晚高峰的时间呢就应该改一改，5点到7点太早了，应该改到晚上9点到11点。
1: 谢谢你啊。不不不，就这个时间吧。别别别，晚上下班的人确实不统一，就是大家都是分散的，
0: 嗯、
1: 有5点的，有6点，有7点，有8点，甚至晚上你去吃个饭呀，回去的更晚。
0: 嗯嗯。越办越外说了，刚来现在这个单位的时候真的很迷茫，正是一位同事姐姐给我引路，让我做现在这个工作，得心应手。我跟你说，有一个能主动帮你的同事太重要了。
1: 嗯。
0: 就我人生啊，之所以工作在这方面我真的很顺，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同事都特别的好，
1: 嗯，
0: 我很少遇到那种勾心斗角，或者是说呢到处给你挖坑，咱也碰到过啊，但是呢那个真的属于极少数极个别，嗯，大多数对我都是伸出援手的、
1: 哦、
0: 哎，就援到什么地步呢，就我刚开始一个人到陌生城市去闯荡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但是第一周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同事请我吃饭，
1: 嗯，
0: 哎，他们带我认识这个城市，然后带我出去玩，就我过生日的时候，因为我过生日是11期间，就基本上从小到大都没有人陪我过生日，除了自己的家人、
1: 哎、
0: 同学、
1: 嗯、
0: 还有什么朋友、
1: 嗯、
0: 啊，其他的人都过不了，因为大家11都自己放假，
1: 对呀、
0: 啊、哎、
1: 嗯、
0: 就是我过生日那天10月5号啊，快到了啊。
1: 点谁呢，
0: 快到了，
1: 我生日也快到了，咱俩生日挨着呢、
0: 啊、都是天秤座。咱俩都是有缘的人、啊、我就说啊，就是当时我们那个领导啊，就而且挺大的一个领导，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晚上出来吃个饭呢，哎，

0: 我以为啊，他可能召集同事，没有，他也没麻烦别人，就他和我，就我们俩人，俩男的，哎，找一个地方吃了个饭，他请我吃了个饭，然后还请我去唱歌，
1: 哎呀，
0: 俩男的去唱歌，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说实话心里不太想去，因为俩男的唱歌实在太无聊了。但是真的心里边特别感激，一路走来都是这样的一个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哎呀，
1: 你瞅瞅你遇到的领导，你瞅瞅我遇到的领导，
0: 哎呀，那真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你要反思一下你自己到底怎么做的。
1: 有人命就好，有人命就不好嘛。
0: 我当时可不像你这么耿直，说实话，
1: 比较乖是吧？
0: 我真的我能让领导如沐春风。
1: T 说刚上高中的时候、英语学的不好，还好有李老师作为我的引路人，耐心的辅导我，我现在已经上高二了，学生朋友，有一个好老师真的这门课能学好，
0: 是，七音说了，没啥明不明灯的，一个人来北京一路都是靠自己啊。魏说了，作为一名早高峰和晚高峰的双料粉丝，不得不说凡凯老师的早晚节目上早晚节目都上啊，让我们多了很多的欢乐，由衷的感谢。在这里也希望大明老师作为我们早晚高峰的领导，脱口秀说哦，不光是早晚高峰的领导，谢谢。
1: 对，他现在升官了啊。
0: 你就得罪我了、你把我说小了。我跟你说，当领导的最忌讳就是这个。脱口秀之王死大明给科科多多争取，不光是名义上的，实质上的，再次诚挚感谢大明老师啊！
1: 哎呀，你看看，大家都看不下去。
0: 这昨天是二姨，这是你二舅，我就看出来了。
1: 我大舅。这位朋友 Terry 说，今天这个话题我要肉麻一下了。我是一个大学生，一个以前把友情看得非常重要的大学生，但是现在也明白了朋友都是阶段性的这个道理。很感谢我身边出现过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阶段都给我提供很大的帮助，迷茫的时候给我指引前方的道路。感谢所有出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啊，尽管现在已经很多都不联系了，
0: 是
1: 因为观点不合闹矛盾了，
0: 哎呦，
1: 但还是要感谢一下。
0: 对，就是说到朋友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觉得真人生挺亏欠的，因为你从小一直到现在啊，就从你认识他开始能一直处的是凤毛麟角的，就即便如此呢，其实也是因为缘分的一个原因嘛，对吧，能坚持到现在，就是没有坚持到现在的就一段时间特别好，过了了以后真的没什么联系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不是代表之间感情不好了，而是说相处的时间和机会太少了，但是心里一直是有，
1: 对
0: 啊，一直给他保留了那个保留地，如果说哪一天俩人又见面了，还会一样的好，对吧？大多数人生就是这样嘛，迎来送往啊。
1: 就你阶段不同了之后，确实是你就身边的朋友也会变的。
0: 有的时候我看着那个微信群呢、或者说有微信的号，我就看，哎呦，这朋友好久没联系了。但你突然就这么联系上人，也很突兀，你知道吗？
1: 对，也不知道说啥。
0: 对呀，你突然联系人家，还可能又咋又结婚了？这咋子？
1: 寒暄两句，有事你就直说吧，要不你寒暄啥呢？
0: 是啊，所以呢，就是好朋友，即便很久不联系，依然还是会是好朋友啊。那一只小虫啊，我媳妇儿就是我的明灯啊。有些人就是有这种能力，在人生的岔路口，他就是能帮你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感谢我媳妇儿。
1: 哎呦，我觉得另一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才是就是在你任何什么黑暗的时候啊，
0: 是
1: 安慰你啊，指引你啊，也很关键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吧，刚才说的，就是选择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关键是有能帮你拿这个主意。因为你无论拿哪个，就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纠结的人，然后呢这两个主意你本来就左右摇摆，就你自己再怎么坚决，其实你到最后也选不出一个能让自己说服自己的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别人如果施加外力的话，你就会我就是反正天秤座是不是都这样，我不太清楚，但我真的是因为比方说我买东西买这款还是买那款，我就纠结，特别纠结。
1: 对，
0: 那最后取决于我最后看了哪个测评。我看完那个测评决定买，那时候你要不小心看到那个测评，不行了，完了。
1: 对，我现在买东西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能看多，但你测评你又看多，你会发现那都是广告。
0: 是，而这个时候有人就是坚定的告诉你，就买它得了，你就不用想，你就买它。你其实他说的对不对也不一定是对啊，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你立马就有主心骨了，
1: 心里就

0: 稳了，真是这样。
1: 是，就像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大牌的太阳镜。
0: 哎拐过来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大白戴眼镜咋了？
1: 以前还是有设计的，现在根本就没有了。这基因里边就自带了现在这种功能啊。想给大伙推荐的大牌墨镜啊，沉香啊，哎，还有我们
0: 香槟，
1: 香槟起泡酒，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墨镜，回复沉香，
0: 对，
1: 或者回复
0: 香
1: 槟。都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伙上线的这些上架的这些品。那马上在下周，我们的房科同学即将去，南阳给大伙溯源和就玉雕之乡嘛，溯源和田玉。
0: 现场给大家溯源直播啊，
1: 对，
0: 直播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
1: 看看这个那边的手艺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能凭什么人们家能叫玉雕之乡？中国玉雕之乡。
0: 对。
1: 那如果有喜欢和田玉的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这场直播，朋友们现在就可以预约了啊！预约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什么呢？回复
0: 和
1: 田玉三个字啊，和田玉三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的预约码，您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0: 到时候就能弹出，就可以看到了，因为直播不是在我们现在看节目的这个直播端啊，所以大家预约了才能够看到。
1: 是下周四周五的时候，哎，
0: 对。
1: 你看我们真的挺忙啊，下周四周五他出差，下周呢我也出差，这周我也出差，
0: 对，
1: 我马上下了节目要去苏州溯源阳澄湖大闸蟹，也包括十一给大家伙准备的这个旅行团，小雪同学依然会带大家出游南疆的团，一会儿呢我们连线一下小雪同学来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的南疆团，因为我也很陌生，我们没有去
0: 过
1: 南疆，
0: 对，
1: 是这我们第一个南疆团啊，而且是纯玩团，所以呢朋友们啊，十一或者中秋这阶段想要出行的，一起出去玩的，想去新疆的，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去南疆最好的时候，您可以跟小雪同学一起出行，您回复南疆或者回复
0: 新疆
1: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0: 有一个二维码，有海报，有具体的详情，然后还有小雪的二维码，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或者回复后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
0: 这么转啊，
1: 爸爸太多了。
0: 日子挺好过呀。
1: 哎呀，是不是我为什么九月份频繁出差啊，那不就是给各地去化缘去吗？不是。哎呀，感谢各位爸爸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啊！感谢后米啊！
0: 对，回复后米，后米在9月12号也可以提前说一下啊。9月12号一个周六，还有一场线下活动，我和王上会去到现场。
1: 是。
0: 大家也可以报名，到时候去现场，我们线下啊。
1: 啊，那我还得再透露一下
0: 啊。
1: 就是天津的听友啊，天津的有没有啊？
0: 天津的朋友应该有，
1: 应该有。咱们之前节目在天津是可以收到的，但是最近能不能收到我不太清楚啊。这个天津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在九月份也有一场天津的线下活动，因为后米在天津开线下的门店了，哎，他们从北京开到了天津，所以呢，到时候我跟大迪同学会去天津，所以这样线下活动，
0: 哎，
1: 那时候可以跟天津的朋友们见见面，
0: 对，够忙碌的啊，
1: 是是是，那时候就不用说每次活动啊，都是天津的朋友特意跑过来，你这是哎呀，
0: 什么时候？9月17号，你是吧？好像是，你是我们的下一周，应该是，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没定呢，
0: 没定呢，这个时间没定，我们那个时间定了，
1: 有这个事儿
0: 啊，
1: 对，
0: 好。
1: 啊，您可以回复后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到我们的后米的薅羊毛的群里边，所有的信息包括所有的优惠您都不会错过了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了，爸爸们都伺候好了，
0: 开心了吧？都说了吧？还有没说的吗？没了。
1: 献上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爸爸们。
0: 我献完，爸爸们说不了，退钱给我。
1: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歌的时间。那今天的每周一歌又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是凡哥同学啊，
0: 最后一首
1: 啊，这阶段以来的最后一首。不要话的不要说那么绝啊，
0: 真没歌了，是真没了。
1: 给你一段时间，你去练一练。
0: 哎，我的天哪，
1: 你没开发出来呢，我跟你说啊，你慢慢开发，你会发现自己深不见底。什么歌？今天
0: 蔡淳佳的《依恋》。
1: 哎呦呵，
0: 听过吧？你听过吗？
1: 蔡淳佳这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0: 哎呦我的天哪，这2007年的歌
1: 啊，是吗？依恋，
0: 对，这首歌是2007年，但是对，
1: 哦，
0: 反正我也唱不好。
1: 哦，反正我估计啊，这旋律一出来我就能听过。
0: 对对对，你肯定听过。
1: 是那什么依恋？
0: 哎，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跟我一起唱吧？

0: 那不是当年好好 QQ 空间最火的歌吗？
1: 是吗？
0: 真老啊，不像是你这个年纪的人
1: 呢。这歌真不老，就是就听起来的旋律不是老歌那种旋律
0: 啊。嗯，这个歌呢，以前什么 QQ 空间呢，还有那时候有博客的年代，特别喜欢选用的那个背景音乐，就显得自己很那什么小清新，还有那些小自感那种。来吧，这个歌啊，就是需要有一种天赋的，就是那种自然感的天赋的。有请凡科同学带来近期的绝唱。
1: 绝唱啊，
0: 依恋送给各位。

0: 送给大明。
1: 哎呀呀呀呀呀，这家伙这词儿啊，这真的是奔着我来的呀，瞄着我写的呀，这个哎呀，这哎呀，
0: 哎呀，让他们
1: 大迪啊，大迪，你再做几个月吧，要不就趁这阶段你再整个二胎啥的，啊，这个也没什么必要可以回来的，这个我们这儿缺人，但是不缺你。哎呀，这个可以，非常好啊，就是还是那句话，真诚是最好的必杀技。
0: 够真诚吧，
1: 真的，你唱歌
0: 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1: 有的人唱法什么技巧确实是顶天的，但就是打动不了人。但是房客不一样，房客就是一个特活人感的，然后呢给你唱的歌，你就觉得他唱歌是发自肺腑的，在跟你再讲一些话，讲一些表述一些情感。哦，这个这是返璞归真。
0: 真诚是必杀技嘛，
1: 太真诚了。
0: 好，
1: 下次可以把这首歌来继续伺候一下甲方爸爸。
0: 行
1: Homie。
0: 哎，行。